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我来来来，今日咱这第百忙之中吼，要邀请咱这个崇高保健的咱这个陈博士来跟人聊来。陈博士你好。
1: 哦，少年阿元山哦，啊，各位听众朋友。

0: 所以今天陈博士哦，咱人吼，咱快就讲吼，要了解讲咱家己目睭有啥物病变。
1: 其咱即个现代这个台湾的社会属于高用眼时代，因为有三 C 的咧，
0: 手机啊啦。
1: 对，那我等下开玩笑讲，二十一世纪吼，鸦片是什么？就是手机啊。我说滑的时代，滑手机的时代，哦，因为大家拢那就成中毒的，大家拢爱伊，爱用伊，但是咧，
0: 无伊袂
1: 就伤害嘛，吼、
0: 啊，啊，都无伊袂坏你啊。
1: 对，所以这个哦，这个阿关西少年阿关西讲，目睭是家己目睭是安尼病变，哦，大家若发现第一哦，你目睭感觉最近拢模糊，有时血疼，有时蛮无好时。你都爱注意啊！
0: 看起来拢模糊安尼啦。
1: 对，迄个就是讲，迄个像你有糖尿病爱食，哦，啊是有机病又爱食，一定爱个保养这个固目睭金的物件。哦，过来咧，有当些讲朋友强调，而且就算熟识面，哦，难以辨识熟悉的脸孔面孔啊。有当些讲好朋友强调，卡片那叫袂错，啊，但是是假，就先假安尼，哦。
0: 哦，看面看袂清楚安尼哦。
1: 哎，就是讲目睭已经有病变了吼、哦，啊，过来滴沙块咧变作波浪形的呀、啊，
0: 哦，
1: 反复病变的呀、啊，
0: 哦，
1: 那个像讲要过马路对不对？啊，但本来都是滴啊，那有波浪安尼。
0: 哦，滴到变歪路安尼啊。
1: 啊，对，阿伟吼，那个视野看出就是化脸光大头挺大暗嘛，哦，模糊啊，过者盲点的呀、啊，那嘛是目睭一定滴出问题啊。
0: 有人讲敢那乌点安尼啊？
1: 对。啊，有诶开车，啊是要读册看资料哦。啊，人讲啊，你甲看一个这批者，哇靠，别人拢看无，哦，经济人看无，迄都是已经这个咱诶红斑部诶中央视力已经就是丧失去啊，一定爱保养。
0: 就刚刚讲翕相吼，翕奇怪诶，照相机拢对袂准咱诶意思啊。
1: 对，啊，像阮来讲这个员工吼，要拢爱拢每一年拢爱健康检查嘛。啊，食冰来冰去，啊，比对拢看袂好势个啊，迄、哦、嘛是目睭出问题啊。
0: 哦，这嘛真状况呢。
1: 对，所以讲目睭来讲，出状况是对不对？啊，尽早保养吼、哦，啊，咱都爱用这个固目睭金诶来改善这个目睭的功能，哦，啊，来用这个老化退化，啊，保持你两粒目睭金，哦，啊，我讲一句这个对联给大家听：目睭若白，行路未使，跋倒阁无人知。目睭呐，好好事事免烦恼，各项拢会当家己来。
0: 啊，有影，你呐目睭看无吼、你就是爱靠人甲你看，靠人甲你用啊。
1: 你讲你是我的眼睛也来不及。
0: 对啊，啊老实讲，你讲要叫囡仔吼，甲你吼，甲你看东看西，那有可能囡仔爱上班，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两对
1: 目睭。啊，就吃到啦，系啊。
0: 哎，来陈博士哦，咱讲到目睭，其实哦，大家你讲的这些问题，我相信足侪人拢有啊。但是哦，足侪人无了解讲，咱的目睭内底到底有什么部分？比如讲，咱都要讲，你讲有视网膜嘛？
1: 哎。
0: 啊，有水晶体嘛？除了这个，有什么物件？
1: 哦，咱有这么一个目睭，若要顾好吼，五大部位啊。啊，顾好
0: 五大部位的哦，
1: 五大部位啊，这拢无人啊！你讲人家讲电，你电台电视机讲啊，拢讲黄斑部病
0: 变，讲黄斑部呢，
1: 然后你讲黄斑部呢，啊，这都无效，动袂久啊。
0: 对。
1: 哦，啊，你像讲咱的神经就是传输线的那影印机啊，对不对？印彩色印袂错啊，传输线都无，啊，那目睭对不对？你看物件都看袂清楚，赶快啦。
0: 哦。
1: 我来讲这五大位，咱对头开始讲，好不好？这里。水晶体，
0: 水晶体，
1: 就是咱目睭内底透镜啊，第二片哦，
0: 第二片嘿，
1: 第一片就是迄个角膜啦，
0: 眼角膜，咱讲角膜嘿，
1: 对，迄是第一片，哦，迄个就较硬，哦，啊，这个水晶体就较嫩，哦，水晶体较嫩，啊，这边你拿水晶体买个够好，容易哦，你一定白内障，啊，过来你老化人提早，哦，这种是水晶体退化，啊，白内障嘞。是啊，那白内障，伊个混浊啊，把主要有卡白白，这个混浊去啊，那直蒙雾，你免来看雾。
0: 就刚刚讲目镜，咱去食面，目镜去吓到烧气咁款呐。
1: 对，啊，那老花眼吼，迄水晶体，迄、那个弹性变愈来愈歹，哦，安尼啊。
0: 哦，看物件拢甲人讲安尼，敢那物件摊开安尼啊。
1: 系啊。
0: 哦，
1: 老花眼，你咱就讲这弹性变差，哦，伊看近。看远的时间就会足食力的啦，所以讲目镜无干的哦，
0: 哇，你当
1: 保健品无干。

0: 也够较用的吼，感官度较好嘞，啊调节调节迄调节迄个视觉够较好嘞，无法度。好啦，咱来讲第二部位视网膜，哦，视网膜对不对？咱来讲叶黄素呀，哦，直接拢有帮助。视网膜就是咱的荧幕啦，那么看电视对不对？切对对不对？明天照袂错。啊，你营养补不够，你视网膜对不对？
1: 一荧幕
0: 啊，开袂拍袂开啊。
1: 对啊。
0: 嗯，啊，都讲你要看电视，要看电视，拢看无。
1: 那电视那歹去。
0: 啊，对，荧幕无顺，你别都照袂错呀。
1: 哦。所以那你视网膜歹去，你点物件你看物件都看袂出去
0: 啊
1: 啦。
0: 对啊，啊，你那视网膜歹去吼，第一干眼症会造出来。
1: 哦，大干净诶。
0: 丢，吼，啊，过来夜盲症来造出来。哦，视网膜，你不是讲营养，不是讲食黄斑布料，哦，所以讲夜盲症嘛造出来，飞蚊症嘛造出来，近视嘛造出来，哦，啊，个糖尿病的迄个视网膜，哦，视网膜病变，马龙对视网膜造出来。
1: 哇，所以视网膜关足快呢，
0: 关足快啊！有诶，干眼症都唔知要食啥，都爱食这个黄芝子啊，个对迄个海藻落去提炼的 DHA 啊。我都唔知咩补剂啊，干啲补叶黄素，目睭咩咧冻下久。
1: 所以，我多你讲全方位就是安尼啦，袂当个袂当个靠一项安尼啊。
0: 对，哦，啊，你讲神经，咱的神经，或者第三个部位就是神经，视神经啦。你视神经电线无牵入去，对不对？营养塞未去，传导要送个脑送未去你啊。哦，咱的目睭若好，脑就好哦，因为咱的记忆你不看，你看册、看资料，哦，还是看电视，啊，就吸进脑部记掉，啊，把你都拢知啊。看车啊，哦，所以讲这个这视神经吼、哦、跟大脑哦，那些传导足重要。所以讲，你视神经啊搞不好哦，啊，你头些视神经也开始发炎啦、啊，哦，阿妈开始惊，跟侬跟视神经关系啊，视力模糊啦、啊，青光眼呐、啊，哦，青光这个青光眼对不对？跟你这个视神经的影响是包不搞，因为青光眼都是眼内呀，相对严重哦，眼内呀相对严重，你神经遭受这个。压迫掉了，啊，喘未过，啊，目睭冻未掉啊。
1: 嗯。
0: 哦，啊，过来，咱第目前拢伫讲叶黄素，拢讲黄斑。
1: 黄斑部啊，嘿。
0: 但拢伫讲一门尔，啊，各一门无够啊。哦，这个视力中心，你若黄斑部各无，黄斑部退，这个退化，啊个视力模糊，啊，过来就是年纪越上越强的，哦，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哦。
1: 那年岁啦来啦，黄斑部一定会退化啦。
0: 对、哦，所以讲提醒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那超过50岁过啊，哦，咱一定都爱担心这个黄斑部病变，所以爱一直补充这个叶黄素加综合的物件，哦，啊，过来打弄忽略的睫状肌，好、哦，这是你该调整筋，嗯，调整你这个交
1: 叉呀，跨筋的啦，
0: 对啊，啊，这睫状肌跟水晶体有关的呀、啊，哦。啊，你来讲讲，讲顾黄斑部，啊，无滴顾水晶体，啊，嘛无滴顾睫状肌，吼、哦，啊，咱人家也是来讲，看车啦，看人啦，看物件，哦，见目睭那这斜这疲劳，迄就是睫状肌营养素不够，也这是弹性疲乏，哦，啊，你来讲，滴滴不爱加补充营养，你提早哦，提早这里
1: 目睭看无，
0: 嗯，像讲我比如讲43岁都老花眼啊，哦，也是也变做。早发性的老花眼对的，所以讲要顾目睭，不是干顾黄斑部，哦，爱顾水晶体、视网膜、视神经、睫状肌五大部门，这是足重要。啊，这五大部门呐，要吃都要吃全方位哦。咱爱用这个顾目睭金的，
1: 顾目睭的哈，
0: 顾目睭金吗？
1: 所以
0: 咱的眼力啊，加这人才舒服。
1: 所以靠咱的陈博士塑咱的目睭金啊，塑大家目睭金啊。
0: 对，啊，塑大家金啦，啊，上午大家金，啊，都是爱食这个五大部位的营养素。
1: 好啦，所以咱对目睭有小可有一个概念嘛，吼，唔是讲干那靠一个黄斑部啦，安尼俩，靠水晶体、视网膜、视神经，啊，靠这睫状肌，每一个部门拢爱个顾啊好。哦，你靠差一样。你就是哦，目睭就比别人较弱安尼啦吼、哦。
0: 对。
1: 好嘞，博士哦，咱都讲到足济哦，不管是水晶体也好啦，黄斑部也好啦，视神经啦吼、哦，啊是讲咱讲这睫状肌也好啊。你讲侬爱靠着这个全方位这个保健食品哦，来保健咱这两类目睭啊。但是哦，啊我你讲有方便讲来给咱这爸母吼、哦、透露一下，教咱这爸母吼、哦、要安怎来保养，啊要吃什么物件？
0: 好咯，即卖即个吼， 喜心透有全方位哦，想心呢吼、哦。啊，咱那边拥有这个眼睛的零件哦，啊，加也结构的营养素哦，都爱靠这个目睭啊，挂目睭金呢，这样我都靠得住，一些全方位哦。啊，我来讲吼、哦，这全方位是什么？全方位第一个。大家都比较应用这个墓碑谷。
1: 哦，墓碑谷现在很流行的呢。
0: 墓碑谷齁、哦、那个我来讲一个故事啦，你来讲到这齁、哦、或者这种朋友齁、哦、会更加较欢喜，更加更加了解一下更加好。那就是讲这个1960年的时候，49年啊，越战爆发的时候，对不对？
1: 越战哦，
0: 越战爆发，美国介入这个越战哦，这场的战争就打几年了，十多年。
1: 打十多年。
0: 对啊，战争输对不对？美国打不赢啊，并没有打胜仗啊。
1: 美国输
0: 啊，输
1: 到外边啊。美国武器最强的人怕输，
0: 对，死35万人。
1: 哪呢？
0: 你不知道，伊讲武器遐精良，
1: 怕输越南呢？
0: 这越南的墓碑谷，这边世界墓碑谷上侪是伫越南。啊，越南是虾米食墓碑谷？因较善食，大工都拢食这个墓碑谷。啊，墓碑谷食是各位个目睭金，较袂夜盲症。啊，所以讲啲战争时点就美国嘛伪装，啊越南嘅嘛伪装对不对？啊，美国看人伪装，一直当作朝一啲叮当，啊越南嘅看到美国嘅点美军对不对？啲叮当就知迄个人伪装咧，都甲拍，愈拍啊暗时拢看无，啊暗时目睭愈金，吼、哦，就甲战争到尾你无看，所以因美国人等于开会说讲，现在失败，这个伫越南现在失败。安尼啦，伊讲败在墓碑谷啦。
1: 哇，所以历史讲越南的遐拍战争的阿兵哥，因目睭比美国人较好啊。
0: 对啊，
1: 较清楚，所以
0: 暗这墓碑谷够位啊。
1: 啊，暗时啊，暗时你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啊。
0: 对，美国拢看无。
1: 美国人看，美国人安尼看无越南。
0: 啊、白天伪装哦，伊看当作像一滴叮当，啊，人个越南看来就知讲你这伪装的都较惊了
1: 啊。哦，不怪。
0: 35万人
1: ，哦，输人输天天的啦。
0: 这个墓碑谷也好处哦，
1: 嗯，
0: 伊做特殊的一个成分，咱普通讲做要打胡萝卜树对不对？
1: 嗯，
0: 伊有时候耐米的呢，
1: 耐米的啊，
0: 都是你最对些果实来，这都开始乳化、啊，
1: 哎，
0: 变成耐米就有技术就好了，就紫类胡萝卜树了，啊，茄红素嘛拢有哦，所以讲这叫墓碑谷强化视力多种营养素哦。胃也高，目睭也高嘞，啊，心情够好哦。啊，第二嘞，这个决明子，中医上爱用啊，决明子哦。这第一个啥物啊讲嘞？
1: 决明子呀、
0: 啊，决明子了，好啦，因为中医吼、哦，应该说明目圣品啦、啊，这种会降一个眼压啦，所以讲有人诶眼压呀、目睭涩啦、啊黑眼圈呐、啊，啊是目睭拢定爱看红咩？目睭呢，底下红红啊，哦，惊光，哦，这决明子滴靠这个。啊，过来嘞，日本常爱用的黄栀子迄个果实，来去萃取来，这个成了做黄栀配子哦，买当讲做类胡萝卜素哦，这个 quercetin 日本常爱用日本的四霸，伊若无南极基成分话，对不对？目睭无多遐强，哦，这专门滴讲这干眼症，成功。迄、那个即回迄个篮球比赛，棒球比赛啊，迄大家拢总有食即个物件。因伫啊啲足远的迄个台上啊，看对啊啲攻球拢看足清楚。你若无食即个黄栀子，无法度。
1: 哦，所以你若咧运动的人吼、哦，
0: 嗯，
1: 拍球的啦，这啊，运气啊，这个补充的看物件比别人较清。
0: 哦，较清楚，哎、欸，哦，过来就是咧金盏花内底有两个成分嘛，叶黄素甲玉米黄素。这边在市场打地卖钱，吃了无啥好过的呀。你刚刚搞黄斑部呢，啊，冻未久啊，拢不离吃，这巩固黄斑部的功能。所以电视节你讲，也是讲这电台或者讲个讲外根玉米黄素、叶黄素，其实讲国一门也无够，
1: 无够哈。
0: 哎，过来第五就是这罗布嘛，罗布嘛萃取有点着，伊甲咱规身躯的血管拢中打通，尤其腰子甲目睭微血管上侪，伊是微血管循环的帮手哦。伊就是那有印，伊即配用拢靠这个个传播，
1: 配
0: 用大通，那营养上有高位，啊，毒也对这个血管代谢，对肾脏代谢掉。
1: 所以你来讲，血管啊拍不开啦，和你更加好的成分哦，你上面高不好啊，哦，所以
0: 对，
1: 萝卜嘛是哦，你多讲跟他
0: 有印
1: 啦、
0: 啊，对，
1: 再咪个传到每一个所在去啊，
0: 对，啊过来哈、哦，你讲讲这配用来对你那无坑边。 米群，伊视神经无营养素啊。
1: 米群就是咱讲的神经啦，神经营养素啦。
0: 对哇、啊，咱的脑部牵一个牵电线，牵到目睭入来对不对？啊，看到就送去脑部啊。所以讲，这个维他命 B 群吼、哦，强化视觉神经足重要。哦，啊，个目睭较袂充血，啊嘛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哦，啊，过来呢，咱这个足重要一个成分，叫做猎狐藻粉。
1: 猎狐藻嘿，
0: 猎狐藻哦。这是安怎？较早这都是植物性的 DHA 哦。我
1: 刚才以前人讲食鱼油的意思安尼啊。
0: 因为较早食迄、那个，较早拢爱对鱼眼窝，伊要把酒去体验这 DHA， 把酒这样弹性，啊，你视力这样强。你像讲你看，到尾同我科学家发现嘛，啊，鱼眼拢去食海草啊，啊，海草食了就把鱼眼把酒有足金嘛。
1: 足金咩？
0: 诶，啊，伊 DHA 含量比人较济啊，你看伊。这个海海就比较前面就降落，啊，咱那降落，眼睛啊，目睭就比较
1: 大，冻
0: 一
1: 条。嗯，
0: 哦，所以讲讲这个，哦，这个猎狐藻，这个藻类去萃取这 DHA， 这样咱的目睭更有弹性。哦，目睭内底有一个感状细胞，这样我得生出，哦，感光度的如何，看到光，啊，就清楚，看到光就清楚安尼，啊，视觉就愈来愈好。哦，啊，过来咱有看一个做黑处理，这大概拢差不多会看。黑处理哈，我说好处理啦。
1: 哦哦，看你把主要那问题个好啊，给你处理也好啊呢。
0: 对，而且提升视力，到预防这个夜盲症。像讲迄阵啊，迄个英国哈，英国甲法国去轰炸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去轰炸德国啊。啊，法国拢迄个军官、空军啊、军官呀、军官呀，伫走动啊，飞行员呐，不是讲军官啊，飞行员伫走动啊。法国的英国骨地的拍，哦，法国都去讨论了呢。因为英国那是发明什么新的物件，
1: 那厉害，
0: 那厉害。暗时骨地的简直拢无夜盲症，一直在讲研究啥武器。啊，各位就分析了讲啊，人英国早餐呐、啊，哦，拢放些黑醋栗的果酱啊，用些吐司夹夹的在吃，莫怪大家拢无提升视力，佫无夜盲症，目睭愈暗愈强。
1: 哦，所以你来讲有暗时啊，来你开车的这种的有吼，
0: 还、
1: 哦、是讲暗时啊，即马拢流行暗时去运动的啊。
0: 對
1: 哇，这个黑醋栗你若佮补充了了哦，咱暗时啊伊看较无吼，暗时你靠你看物件，继续穿的安尼啊。
0: 哦，这尤其系啊，这人开夜车的吼，足水啊。
1: 你开车也无暗时看无，系咧唔是你弄人，就是人弄你呢。
0: 对。哦，对。所以，佮地高，咱都讲对这个番茄萃取物，哦，番茄萃取物大部分讲啊，这来颗片对冇？西红柿弄滴食抗癌的，哦，抗肿瘤的。啊，咱这唔是哦，咱这是滴要强化睫状肌的弹性啊，目睭较袂疲劳。哦，要背后筋哦，要收缩哦，啥物叫做方便呢？睫状肌的弹性愈来愈好哦。啊，你的迄、那个你目睭啦，迄、那个眼部的血管较袂讲哦，足欠哦，还是充血哦，啊，酸涩哦，疲劳哦，这个咱这个切迄、那个番茄萃取物来这提炼这个茄红素哦，最重要强化睫状肌的弹性。
1: 哦、你不中，你
0: 话，那五大门，这里个高地，那个睫状肌第五门呢？哎呀、啊，哦，啊，高技哈，坐了人拢会欢喜，先欢喜目睭金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啊，个卖这个青光眼成长，伊来吊一个，那个果脐多糖体，一成长，因为保护你的视网膜，是这视神经，买单告视神经，视神经这个袂讲是凋亡期哦，啊，个当用这个青光眼这里、个、哦，这第十个。啊，十一年的红景天，快乐是神仙。加了那抗氧化、抗老化，对不对？啊，这有红景天干呐、啊。啊，加了血液循环好，对不对？啊，血液循环好，氧气都有，对不对？啊，目睭都更加未疲劳。哦，所以讲目睭未疲劳。哦，啊，过看目睭较未退化，都爱加这个红景天萃取物。哦，啊，过来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爱讲的，伊是预防视力衰退啊。一加了，敌人体内变成维他命 A。啊 ，A 就是咱目睭足需要营养素啊，哦，目睭才会健康。啊，过来，会当促进你脑部的功能跟记忆个。啊，过来，黄斑部较别病变呐、啊，我是足重要。
1: 所以这其实吼、哦，听人刚才讲出普通的是吼、哦，伊拢伊重要性伫内底。
0: 对啊，啊十三个吼、哦，这十三个就是咱对于这个红枣体验的虾红素。哦，虾红素会创啥？你的血液循环就好，血液循环就增加你。视网膜的那个微血管呐、啊，血流量 哦，营养分供入去，氧气佮供入去，啊，毒素排掉，哦，你食这些对点着，提升你的视觉的清晰度啊，啊，目睭佮较袂讲疲劳，啊，是讲目睭啊，但讲遐食遐暗，底无啥金济啊，哦，哦，而且咱人外口人拢伫讲做，即个以生红球藻，那啊，即个。
1: 红枣红枣这就是你如果讲虾红素嘛齁。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但是陈博士过来问一下齁。
0: 诶、
1: 欸。诶有的人齁对这嘛是够齁啊呢有当时一知半解拢听一个朋友欧北讲啦。嗯、啊虾红素是吹啦。
0: 啊伊唔知道啊就没。
1: 所以
0: 这些我看到对于黑暗去体会啊那些对于红枣啊。
1: 对红枣的那抽出来所以是衰啦。
0: 衰。
1: 所以唔好听别人欧北讲。哎，听听专家咧讲安尼啦吼。
0: 丢丢丢丢吼，所以讲即卖这十三合一诶吼，这抢救咱的眼睛的症状跟视力。
1: 嗯，不管你
0: 当吼，
1: 不
0: 然目睭所谓零件，咱都只上重要讲迄个五个零件啊，水晶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黄斑部啊，睫状肌，拢总甲顾条条条。
1: 全方位拢帮你顾啊好啊啦吼。
0: 诶、欸，按来叫咧保证吼，看远看近。不再吃力了
1: 哦，佮袂用刚才看物件，用目睭用力安尼啊。
0: 对啊。
1: 哦，所以吼、哦，咱这爸母吼，其实吼，这三种的配方吼、哦，缺一不可啦吼、
0: 哦。哦，
1: 所以这嘛是要经过咱陈博士吼、哦、来研发研究，咱才知讲目睭真哩重要啊，真哩好的成分啦，要来顾咱这两对目睭个顾好啦吼、
0: 哦。有，所以讲我建议家这里吼，少年吼、哦，这阿元帅安尼吼，打工有打个仔，我希望打个。
1: 吃了健康笑嗨嗨。好，好啦，安尼吼，咱什么事哦？咱后咱的听众朋友就休困的吼。
0: 嘿，
1: 咱后伊听一首歌吼、喔。等下咱过来探讨一下，你拄下讲的足重要的。你讲的这个墓碑国，哦，伊足侪人无了解墓碑国到底是啥物物件，尤其最近这阵啊都作夯的嘛吼。过来，过你讲的这个黄芪啊嘛足重要的嘛。
0: 嘿，
1: 过一个迄、那个咱讲罗布麻嘛。
0: 对对对。
1: 哦，这咱等下吼，一首歌时间，好，咱这听众朋友吼，咱就过来讲给因听，安尼好不好？
0: 哦、oh, no.
1: 来来来，
0: 哦哦，哎哎。

阵就一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予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了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一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予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两年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动情。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人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

0: 好嘞，陈博士啊，
1: 哎，
0: 来来，今晚好，来，咱多少足侪听众朋友哦，拢为着这两对目睭吼，卡电来你问啦，我吼啊，这个吼啊，常常人咧听讲目标国，目标国啊，目标国到底是啥物？是外好咧？今晚讲行到这个型安尼啊？
1: 哦吼，这个吼、哦、目标国吼、哦，因为迄、那个较早一个做江焕荣这个教授，伊去越南去采访吼，真正伊去当地去采访呢。啊，佫当然佫研究报告足济，哦，所以讲这是最新的保护眼睛的目标股，哦，啊，可能有的人毋捌听过，啊，有的人毋捌听过，哦，无见这目标股对不对？伊指的先合作目标股，伊指我这嘛拢有啊，我嘛拢足济拢做研究拢去种啊，吼、哦，这个植物足奇怪啊，有公的较母的哦，
0: 啊，佫植物佫有分公较母的，
1: 对，啊，我讲呢，我朋友种一大片。种奇怪，大拢生木鳖果，啊，我当然未生。
0: 那呢？
1: 啊，哎，就种到三，迄、那个三叶的，像卡地啊，三叶的啊。啊，因啊五叶才生啊。
0: 哦，这种就拼种就对啊。
1: 对，但是你种对不对？外久爱种一丛干的，伊的果实才生，花粉啊，那个蜜蜂去飞啊，哎、欸，啊，无见这边人生错对不对吼？伊迄、那个你甲仔甲看起，就像一只笔。
0: 哦，所以叫做木鳖果意思啦。
1: 啊，看起来都那像茶壶乌乌啊，
0: 哎，
1: 哎呀，这像鳖，啊，佫看过那茶壶嘞，吼、哦，所以叫做木鳖果。
0: 对哈，
1: 对
0: 哦，那这名好了，真趣味啊啦。
1: 真趣味，哎，迄个朋友后边人啊，那要讲要木鳖果，要赶自行做啥？伊产品嘛，该附带寄去，我再寄互你。
0: 啊呵呵呵，
1: 哎，南寨人啊，吼，我见这足趣味的啦，吼、哦，啊，伊来这组都讲我有讲过吼。哦哇，伊迄个成分真正是纳米，就是天然的木鳖果来的，伊家己组成呢，纳米吼，纳、哦、米化吼，诶、哦，这个营养素都、就是
0: 胡萝卜素，胡萝卜素
1: 哦，吸收有够好啦，吸收、哦、这超级的啦，
0: 哦、就是讲吼、哦，比过去一挂胡萝卜素的营养成分更加强啊，
1: 对，啊，来这一毛茄红素啊，佮补强的，佮玉米黄素嘛拢有啊，啊，这个相关的研究吼。哦伊对这个胃，这吃的对胃嘛最好。
0: 高胃，
1: 所以讲你看迄个越南咩啊、片啊、遐军人啊，这个美军的战啊，因为胃未掉筋啊，哎呀、啊，胃拢足用的嘛，就够好啊。
0: 胃来掉筋，巴肚在咧疼，要那震震。
1: 啊，伊足震对啦，那有伤口对不对？足筋都好起啊，目睭、胃、甲伤口的愈合力足筋好的。哦，啊，这里木龟果哈。咱前面的困境伊好加歹，伫台湾中英台伊就做抗氧化。
0: 好哩好哩，目睭慢，你紧洗身安尼啊？
1: 对。
0: 慢，这意思讲吼，慢让你紧退化啦。
1: 唔是咱台湾研究呢，欧美洲的国家嘛拢研究呢。哦，伊的血红素讲比迄、那个咱的他妈多啊，发现低70倍呢。
0: 哦，70倍，哎，等于你来讲，食一只他妈多，等于就食70粒呢。
1: 对啊，啊，胡萝卜素变着比这个哦，胡萝卜素啊。哦，比这葡萄啊，哦，比这葡萄，化验讲加10倍至15倍。
0: 哇，你莫怪你讲，伊这是纳米级的啦。
1: 对啊，啊，美国的农业对不对？哦，哎，迄、那个人研究嘛发表啊，讲目标国足些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啊，就像我讲的茄红素、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我们也个实际当中有啊，一家的对不对？对这心血管、脑部嘛，就拢足好的啦。
0: 哇，所以等于讲木鳖果内底成分，足侪水果内底拢有，但是木鳖果内底这个含量，拢比一般人即摆保健食品佫加强几啊倍啊！
1: 对，啊，即咱像咱拄只讲台湾、欧美洲、美国对不对？拢做研究，大陆嘛做研究啊！哦，伊木鳖果喏，佮目睭以外，拄只咱讲的都是胃啦，
0: 够胃啦，
1: 啊，加这个胸口啦。啊，越南嘛，做研究唔是讲真正生啊，就免讲啊。
0: 哎，你买研究啊？
1: 哦，啊，因侬大部分拢囡仔时就开始要食，食木鳖果呢，食三十干果对不对？嚯、哦，把肌肉紧实实，胃拢好好，啊，足够壮诶。哦，所以耐力拢提升，所以壮来壮去拢无问题。过来，咱那个越南有研究，日本呢，嘛有研究啊，木鳖果啊，啊，因但是咧，伊拢研究这控制的攀米家，哦，攀米家， 泰国嘛做研究，搞这墓碑骨研究，伊嘛拢做这个拍生拍物件的用的。
0: 哇！
1: 所以你看嘛，目睭以外拍物件拢从我都控制。
0: 莫怪莫怪，即马墓碑骨的即马吼，真济人吼拢爱用伊的是叠加，因为伊的先伊的这个含量上贵上寡大啦。啊吼，伊好好处嘛太济啊。
1: 就是咱台湾毛里面啦，果什么果酱饮品啦，拢总有啊。哦，但是一大方，咱这是全方位哦。哦，
0: 哦，咱这全方位哦。嘿，一般话我就咱都要讲啊，目睭唔是干那顾一部分尔，五大部门拢爱顾着。
1: 对，
0: 目睭真金啦哈。
1: 对，
0: 哦，所以你看这目标真真神奇啊。
1: 你看这目标股，你看加震惊到遐，印证公司目睭够金啦。
0: 系
1: 啊，
0: 诶，
1: 为诶目睭金，为个未够金。
0: 过来就是讲吼，咱都啊，咱陈博士有讲特别要强调，就讲这个黄芪啊。
1: 诶，
0: 这个黄芪啊吼，啊对咱人目睭有啥物特殊的作用？
1: 哦，这个我对78年就开始研究啊吼。我这些教授老师这些都在研究、哦、这个伊来这黄芪的籽咱过去伊拢做有诶拢做色素，拢去日本人，咱大部分拢晓得日本较济哦，因为面线啦、遐饮料是有诶无，那黄色拢靠这个哦。啊，咱抽这个对不对？咱电话是买来这做黄丝配子，嘛当做藏红花酸，嘛跟这种这个名打记较袂掉哦。我那种我做记这个 crocetin， 我做黄丝子配子就对了哦。
0: 嗯，
1: 这物件我较好，但是也一来这一节新闻，我做 nanopolymer， 我做脂质酐，也是兼顾过关的，能够那个明目哈、哦，明目那个养肝明目，
0: 我
1: 那个把菌嘛对你金，来这有够利用啊，这做脂质酐的，哎，
0: 这
1: 物件哈，就是阮普通目前拢去增强你的视力啊，加干眼症。
0: 哦，大干的啦，
1: 大干的近视大干者，哦，啊是讲你目睭内底一个滴输送营养成分的，是脉络膜啊，伊增加你角度啊，输送会过较好。大概了解干眼症的前台诶人口700几万人呢，迄虽然是咱大陆健康无感觉啊，干眼症700几万人呢，你家定下滴买人工滴都滴咧对不对？啊，你唔紧食这营养品。刚刚可以滴咧滴咧，尤其我去迄个印尼去演讲啊，我去上公共靠边，大家拢家己点目睭是点啥？伊在咧火烧山，昏眼目睭的连毛拢伤掉，啊，要去死
0: 哦！很大气啊！
1: 对，我就讲叫恁爱坚持食这个钱，那个过目睭金的，我内底有这个黄丝子的，现在当治疗这个干眼症，啊，是讲眼睛红肿疼痛弄一下，啊，佫加光呢。啊，是讲预防这个流行角，这个结膜炎呐、啊，哇，那流行是把这种结膜弄发炎弄红红
0: 黑啊，黑啊，
1: 对啊，我有一届这個台湾利用这个流行性这个结膜炎这啊，哦，我这啊，咱这边也有消啊，把酒油啊，你把酒油啊，有次也做皮肤啦，
0: 吓
1: 啦啦，
0: 哎、哦欸，来，这个陈博士哦，来我额外给你提问一下了哈、
1: 哦，
0: 有人讲啊，这啊。我目睭流甲安尼啦，哦，目睭一直流啦，目睭细个一直走出来哦、喔欸，这敢算属于着大眼睛的一种？
1: 对，
0: 迄就是咱目睭无多分泌咱的泪腺、
1: 泪液呀、啊，
0: 无多分泌泪液，
1: 泪液呀，
0: 所以目睭一直打起嘛。
1: 对，
0: 所以你打起你啊，目睭哦，足深的足大。
1: 无润滑，目睭就足艰苦啊，所以讲伊台湾有700万人呢。
0: 嗯。
1: 对啊，咱的讲对不对？有的听众朋友，有的人是有目睭无问题，啊，有的嘛真正有干眼症，啊，就爱跟食这个前方位啊。
0: 所以你那老目油的啦，老目屎哥啦，免怀疑，这就是大眼所引起的啦。
1: 对。
0: 哦，所以这黄芪啊吼，一定爱个坑落去，
1: 叫
0: 做对症着你大眼症安尼啦。
1: 诶，这爱要用，因为阮的研究团队啊，甲我的老师教授吼。哦，伊就特别中间就这种做外销诶，所以日本人嘛就爱跟咱台湾买这个成分，我说 crocetin 哦，黄丝配子哦，黄丝子萃取物啦，哎呀、
0: 啊，嗯，好啦，那个博士哦，来，你主要给我讲到一个罗布马，
1: 罗布马，
0: 这罗布马，
1: 哎，我已经研究对民国78年研究到他，哦，啊，这我最主要是那个日本生下正义博士哈、哦，哦，这医学博士哈、哦，一滴。去探讨这个长寿村的秘密，啊，伫北新疆发电工，北新疆遐塔林部分地下人对不对？ 九十岁啊，还免挂目镜去成检，
0: 那厉害！
1: 对啊，按照是啥？应该饮酿的，饮这个做茶饮酿的，惊死人啊！
0: 哦，你讲萝卜嘛，泡来饮啊嘞啊？
1: 对啊，跟萝卜嘛茶呢啊，饮酿，目睭大金色些，果拢无高血压呗，啊，过来拢目睭也好，腰子嘛拢无出问题。
0: 就是这个萝卜嘛，
1: 萝卜嘛内底上头有三个成分，我做银香、鹿汀吼，啊个虎皮素，啊个这个。过这里，我的黄铜树啊，我这就血路拢松弛，不是直直给你扩张，给你松弛放凉啊，心烦好啊，代谢够好哦。你来去到迄个北新疆，所以讲，人印尼人大人活个百几岁，就是因大家拢啉这哦。啊，那你来去到日本人，你给你推荐讲做燕龙茶，就是做萝卜麻茶，因为伊啥做燕龙茶，伊许对称的啊，弄两个对称的呢。啊就是燕的尾巴啊，燕龙茶啊，那样。
0: 哦，跟那燕子啦，燕子的尾溜啦。
1: 燕子尾巴啊，做个口说燕龙茶。
0: 哦，所以你批评遐个人吼，第一目睭金一花，大家个灯会修吼，啊，大家个吼哦，安尼吼，灯会修一花，个无什么毛病哦。
1: 对，所以讲讲这个萝卜嘛，萃取物吼，内底有足济好的成分。对血咯，代谢啊，血管松弛哦，啊个增强你的视力哦，啊尤其咧，易软化血管，增强血管的韧性跟弹性啊，啊可以预防这个眼球出血加发炎嘛，好好的吃。
0: 哇，所以看啊，萝卜嘛，像你讲，一个是一个药引。
1: 哦，对，你这健康在调定啊，啊无那咱吃弄奇怪吃药，那无啊，前几年那有好。都伫只肛门伫只，会通人即系存窿啊，
0: 系啦，
1: 气通啊，会通气通人存窿啊。
0: 最后啦，所以吼，你个看这個人，你看凊彩研究拢研究三四十年以上，哎呦，人家听就没有，爱赶紧哦，赶紧两句看无啦吼。好啦，陈老师，最后吼，
1: 来，
0: 咱都一挂人吼，一定要来讲咱这个全方位，这个树立金的这个看法，就是十三合一嘞。
1: 哦，这边我来讲吼，这里就过目睭金吼，四个大个目睭拢金吼，第一，拢总唔捌食这个目睭的营养素的人，
0: 唔捌保养过啦，
1: 唔捌保养过啦吼，啊，你看一个结束说出来的时啊吼，啊，过来就讲有三高的人哦，避免这影响视力，这一定爱食。第二咧，食其他品牌对不对？
0: 拢无尴尬，拢
1: 无啥尴尬，过叶黄素过黄斑部哦。啊，这都迄个步数都唔对，
0: 配音唔对啦，
1: 配音也唔对，啊，过来新闻啊，佫无搞讲有很多些别小小小
0: 的。足侪人拢是安尼哦，听人讲袂歹，佮啃啊，佮啃个一丝丝啊。
1: 哎，我看字都爽啊，咧，啊，结果拢更无搞食无好啊。
0: 啊，当作外口咧买小小啊，嘛讲买，结果真系嘛无感觉，新闻不足。
1: 啊，过来吼，咱那年龄那个四十岁几以上的人啊，吼，咱每一个人一定要强化你眼睛的功能。哦，那预防这个退化啊，尤其把今嘛更年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你营养无好，干特别干糙哦，年纪高哦，伊嘛眼睛都更年期照出来哦。啊，过来有个人吼，就拢会增加迄个营养拢无够，平时人吼嘛是会营养无够，食素食的人营养嘛也无够哦。我
0: 就说了就足健康哈，
1: 但是咧，你目睭迄个五个零件营养素都无够，对不对？迄种爱暴，平时营养不良的人，啊，可能买运动代谢不好的人，更加爱食
0: 浓
1: 高目睭金，
0: 哎，树立金面啦，
1: 哎啦，啊，过来吼，你目前你刚才讲啊，你黄斑部病变啦，啊，是你有花纹症啦，啊，点咧目睭滴滴，安尼个干眼症都爱人工滴滴滴滴个啊，哦，啊，来叫你出国，买么事啊？我买出国拢无啥款咯。啊！我你咪叫我开车，我系惊夜盲症，都目睭无够金啊！哦，
0: 是
1: 哦，过来青光眼，然后医生又给你诊断，讲你青光，你更加加，无你一讲一直失明，
0: 失明啦哈！
1: 嗯，哦，啊，过来就是老花眼啦，哦，有老花眼啦，啊，我老花眼目镜挂到啊，未使目睭的营养素，伊外国加补，外国加高，还是最近目睭就变歹去啊！好，阿爸，你都唱一条歌，你是我的眼睛，啊，来不及啊！哦，
0: 对了。
1: 啊，过来，咱糖尿病的好朋友吼，保证当然糖尿病有两百几万人，对不对？哦，就惊讲这个视网膜病变，哦，所以讲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保养啊，防止你目睭啊，甲你的迄个肾脏啊，甲神经三大病变 哦，所以爱大家了解，目前台湾这糖尿病两百几万，
0: 太济人啊啦。
1: 啊，过来糖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啊过高啊，糖尿病前期啊有五百几万，大概八百几万人呢。哦，所以讲，就我感觉讲，嗯，这个糖化血色素，心血管的事都要开始保养啊。哦，我希望40岁都爱保养了。啊，糖尿病更加爱保养，
0: 更加需要哈。
1: 哦，啊，过来年纪一大，对不对？中老班呢？你想讲啊，我目睭照，我逐工拢有爬山，哦，拢有看树啊，作用诶，哎，这是有你有去爬山看这些青，目睭会较金着。但是咧，营养素一个补咧，要从啥？预防退化跟老化的速度啊，咱讲是讲啊，香港咱目睭呢拢有啥？
0: 皮肤啊，皮肤啊，
1: 皮肤啊。过来吼、哦，这个更年期的好朋友在。即大嫂哦，啊，即阿嫂啊，或是讲即妇女朋友哦，拢爱去加食即个果目睭金哦，啊目睭金金属于目睭金金，
0: 属于金啦哈。
1: 对，你目睭的功能真系好，啊过来预防即视力退化，哦啊过来，咱我加即个少年阿元西相关心的开牙车的司机朋友啊，
0: 这从这这重要，
1: 这安全最重要，
0: 这安全啊。哦
1: 平安回家啦齁，安尼你迄个太太拢会讲啦，是因为讲啊祝爸爸你也平安回家。
0: 无你主要是讲齁，你有我老实讲啊，你袂堪咪共弄到一界啦。
1: 诶、欸、
0: 你共 A 就共弄到哇，你
1: 啊是讲路况无清楚，甲你忽哇一样。
0: 你真足恐足注意啊咪。
1: 所以讲开下车的司机好朋友齁，要强化视力齁，这预防这眼睛疲劳齁，啊那开车平安又轻松都爱家。过目睭金，
0: 助力金啦哈！
1: 哎、哦，过、欸、来每一个嘛，每当讲啦，讲大概啦，讲迄尾暗时啊，是暗时啊，哦，感觉讲视力足假假，哦，行路拢会看，拢看无，安尼袂使，迄就表示你的视力退化，带一点夜盲症啊，都要紧来补这个过目睭金，哦，互你目睭金金金，
0: 助力金哦。助力金哦欸
1: 啊，过来阿公阿妈，对不对？爱喇叭油，爱喇叭油，哦，迄唔好，迄有病呀，哦，迄引起这视力不好，一定爱来食过目睭金，视力目睭金金金，哦，
0: 嗯，
1: 过来过度这近视的人啊，讲啊，我有看目镜就好啊，你看目镜来看
0: 没？麻烦呐、啊，
1: 烦恼你讲有一天你黄斑部病变的，啊，你看你这目镜挂了，你嘛歪歪那边弄啦，看我画物件嘛是歪起的。哦，啊是迄斑马线弄迄、那个，啊是红绿灯分别清楚哦。啊，过来作势的朋友，目睭你顾无好，落楼梯的，哦，那个要存两杆，你当作一杆；存三杆，你要当作一杆。啊，你一条弄弄的，像我最近迄、那个、嗯、我五岁的朋友啊，都、就是三杆当作一杆弄者，他个天棍将卡弄中受伤，就是目睭看无好啊，目睭疲劳。都那个要两三杆当作讲搞就个站袂
0: 挖死。我挂了去啊！
1: 哦，啊，过者咱这个过滤目睭金吼，啊，属于金金金这啊，伊会当抗幽灵微血管，
0: 就是我密掉迄种诶。
1: 幽灵微血管就是你有血管的分支对不对？但是内底拢无血，无血液的
0: 啊。
1: 啊，你会食咧？
0: 有水讲内底无水的意思啦。
1: 对、哎。哦，你若讲食咱这类对不对？吼、哦，伊会改善这个循环。啊，你把血循环氧气啊有，营养素啊有对不对？有你增加你的视力，特别变成幽灵微血管。啊，过来，有人讲，哎、欸，啊，你是熊猫哟，哎、欸，目睭大，
0: 那
1: 个乌链那种卡住了，啊，挂乌链，哎、欸，这都是循环不好，嘛爱吃咱这个哦，挂目睭金的
0: 吼，视力金哈，哎、哦，
1: 过、欸、来，有人弄上班者，哦，是爱熬夜也生活，哦，你的生理时钟都破坏掉，视力神经嘛破坏掉，产生这视力不好。哦，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啊，过食这树立金金金的，哦，啊，一定都无问题。过来登记先，哦，侬爱拍电脑、平板电脑、电脑、平板电脑，囡仔耍游戏，啊，就食啦，你把肌肉一定会退化。啊，是讲登记先配这个软式的镜，这个镜片这样、
0: 個，因为哦，定挂迄个隐形眼镜咧嘛，
1: 隐形眼镜，爱讲隐形眼镜啊，对。嗯哦，这款的人嘛爱更加爱吃，
0: 拢爱啦。
1: 就愈熬疲劳。
0: 哦，所以
1: 过来吼，足侪人拢你若去病院，哇，为拢接受这个近视啊、白内障啊、雷射的手术的人啊，白内障嘛爱手术，哦，按我往个雷射手术处理近视的人嘛是啊，哦，所以手术了对不对？唔行，啊，我近视好就好啊， 啊，你拢无营养品哦，伊讲讲个别包包都啊，内底当中无甲搞袂用啊，嘛袂知啊，对不对？哦，所以讲，咱今日讲这十七个这个，哦。
0: 好咱
1: 的对象，好啦，需要人，十七个对象当中爱保养，
0: 爱保养哈。那因为陈博士，我去问你一下哈，有人咧讲哈，啊，目睭退下就退下，啊，有人甚至讲目睭就看无啥有啊。啊，你来讲哈，补充到这营养素啦哈。你讲哦，比如讲哦，有人即马存两分目，存两三分目嘛哈。啊，咱若补充到这保养品的话哈。我都给冻掉了，甚至讲让伊看物件，哪来哪像两分变三分，三分变四分安尼哦。
1: 哎，
0: 干我懂。
1: 有喏、哦，就叫你唔保养你
0: 啊。所以唔是给冻掉了，你若甲这个血管内底垃圾个清清诶，
1: 叫入侵啊，自然甲恢复，啊细胞对唔对？佫甲恢复，佫生新的出来。
0: 所以唔好放弃，唔好放弃。
1: 对啊，有些人吼、哦，讲你，我唔是讲你讲起我，你还在忍受视力下降带来苦恼吗？这人拢啊，模糊都要认嘛。啊，各位人就是眼前感觉模糊啊，过来，大家都闷闷不乐啊。啊，佫唔经保养，啊，各位人诶看无讲，哇，我足焦虑啊。啊，这唔经保养，要佫等个当时。
0: 袂好，你无经保就袂好啊啦。即马保，紧个动起来，甚至可以慢慢啊恢复。哇，这之前就系可能陈博士吼、哦，这树立紧紧个即个十三种诶配方啦。
1: 就综合性诶，全方位啦吼。
0: 好啦，最后
1: 我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吼，更加爱健康听众朋友吼，每一个人有眼力，视力拢好吼，看远看近都清楚，看东看西都舒服哦。啊，人人拢是有一个经济彩色的人生。快乐一生
0: 了，哇，太好了哈！啊，你感谢陈博士在这个百忙之中哈，来给咱讲到这目睭对咱的重要性，啊，要来补充，要让咱的目睭慢慢的恢复，就是吼，树咱目睭金的树里金的金
1: 哦，
0: 来这十三种的配方安尼啦哈。好了，感谢陈博士哦，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哈当爷唔出失败事业，就系成年人了。
2: 哎呦，成年狗，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咯。
1: 唔是想啦，丰富用装油，民法成年智能，还有 Podcast 成年戏播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系咧哟，应该夹夹送庙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啦，强怂重啊，成年开心师。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行车站的时阵，火车头搁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搁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多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头团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
8: 在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雪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新来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罗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边收听那一节目，相信好朋友大家在收听，大家在收听应该都非常非常清楚。真像你都有打电话进来，啊，咱这边有记录，啊，咱也一直有跟爸爸妈妈讲，都我才有记录，我等一下咱排时间，我就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咱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好味的产品，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现在目前公司还有活动，活动有在送的东西给你呢，啊，你也要了解清楚，因为现买现送真好康啦。啊，当本来就在使用在这的人说，啊，我没在谈前商品啦，啊，但是咱送到最好也是要有公司送哦。啊，咱的前商品没在在卖，啊，所以有固定在使用公司的商品的，啊，你就我送。啊，咱所有所谓指定药局吼，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就打电话来问。啊，无方便呢，要找艾丽本人的，嘛靠公司的专线来。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老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等下给你回哈。大家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应该知影啦。啊，咱老祖国比如使用公司产品，吃好嘛，讲到宣传到公个人做做呢，真正做感恩你的啦。好，你推荐介绍的产品哦，真正无漏亏。好，所以咱会当好一寡杀无障的、找无路的，好加以保障吼，嘛是伫做无形的功德啦吼。咱介绍好你的产品哦，真正无漏亏哈，也非常感恩你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空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不用大家好，我叫静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温度小跨下降，水气增加，北部东半部会来落到大雨特报，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是多云阴天。不过南部地区同款非常的炎热，高温是来到36度左右，所以好朋友，这礼拜北部、南部天气大不同，你一定就要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4度至30度，中部25度至32度。南部26度至35度，东部24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中南部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普通。

有一个中度风台强密，今日同接近台湾。当有一挂国际的航空公司吼，迄、个飞行机啊，拢取消班机啊，亲像要来去迄个日本的一挂飞行机哦，恐惊你都爱注目者。中央气象署第一报，受到这个强密风台外围的影响，北部、东半部当不定时落雨，预计礼拜日强密会到了日本的九州、四国。台湾天气吼，会当爱坐云较好天的天气。啊，过来差不多礼拜四，礼拜四过来西南风就接到真侪充沛雨水哦，水气增加会影响到台湾。一直到了六月中旬，各地区会上到真大真大局部的大雨雾，啊，所以人人都爱斟酌啊。风台去到日本了后，咱台湾所带来充沛雨水，啊，这充沛雨水有时讲雨水雨水，若落伤过粗吼，卖造成吼汹汹，互你未赴呢，未赴来做一个防备啊，所以预防预防就是事先，啊，咱就爱事先吼，所以在这部分，这几天看起来天气无太炎热啊，较凉爽几俩，啊，但是咱来预防着一寡吼。那向向讲哦，灾害形成的情形交状况。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吼，这个罗清的总统已经就职两周年啊，民间有做一个调查，啊满意度同款较低，低过无满意度。根据了解哦，赖清德总统之前顶个月届满两周年啊，两冬啊。啊，当这里调查落去了后，五成不满赖清德总统施政。啊，那四成一满意，从主要吼有真侪真侪方案啊，无过啦。啊，过来调查发觉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月份访问。台独了后，台独宣布十项优惠台湾的措施，来声明将支持赖清德总统、赖政府呢，就此会当恢复，啊，佮增加着两岸交流。加两声字的人对此无支持，一声九的人讲无意见。啊，那认真佮佮分析落去了后呢，尽管各年纪的民众。拢有超过五成四的人支持政府恢复，还佫有增加交流。但是在二十岁到了二十九岁的民众有三成五反对。比如说吼，因本地国社地当中所有的年纪当中，最近的颠倒刷的反对的人较侪呢，嘛好你调想袂到哦，啊，所以种种。一个事情也提出到罗清迪总统呢，在执政一部分呢，佮必须加强，佮加强。但是呢，当然毛真这样支持伊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在不足部分呢，尽量吼佮来修正；啊，蛮好的部分呢，继续维持。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咱即马进入排碳有价值的时代啊，所以这碳汇制度旧年上路，今年开始要来收取着头第一笔的碳汇征收的对象，啊，个温室气体达到排放的量2.5万公吨二氧化碳哦，这种的量。你若讲有参与着，共排放着这种量的一挂事业呢？总共有465个厂。通话，今日必须依照旧年迄个温度、汽车排放量计算，啊，过来缴纳一挂碳费。环境部有预估啦，吼，今年收入会当来到45亿啊。啊，所以你若造成这个碳排空气不好，啊，你都爱来讲缴纳，即维护着环境一挂吼，迄个保护，我再收起来，即个金额实在是真可观啦吼，来到40。

0: 保育的。环境部再次强调，那这个企业吼超过时间无缴纳着碳费，依照着气候法规，每一天加收0.5%吼无缴纳的迄个利息。啊，你啊超过30天呢，同款无缴纳的人，哦，过来就要甲你依上罚办，强制执行就对啊。所以今年吼，你若企业家呢，你若拄拄有做到迄个排碳、二氧化碳的事业呢，你就爱缴纳着碳费。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婚姻观未了向三姓村台电第17号风力发电机组，上中岛向红岛会阿妈来修理呢。因为这个风机吼，管差不多是70公尺，无法度讲怕水较紧来怕火，伤管啊！消防人员敢会当底下监视着吼，等待看要如何来处理，啊，这个火警连来要怎处理？哼哼，看到玻璃。迄、那个铅笔，哦，迄、那个所做的叶片吼，随着火开始在烧烧烧，自空中搁带着迄个哦歹空气，啊，搁有真侪真侪烟，啊，煞哪连乱。当地住伫遐的一个居民大大感叹，啊，大家烦恼讲，这个代志吼，啊，嘛是搁发生啊啦。台电伫个讲，风机这种熊熊火烧呢。这么看起来是因为零件伤过烧，造成了导火损害。经济部能源署将要求各电业针对着同类型的，啊，佮有一定的寿命，年纪以上机组呢，应该加强设备运转管理，啊，佮有巡视检查。即嘛目前到底是什种原因引起了火烧呢？即嘛赶快拢也去做了解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雷所唱，我那变好嘅。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今日非常欢喜，同款阁邀请到咱廖部长来到咱社会现场的节目。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非常欢喜吼，咱今日针对着好朋友的问啦，咱即话节目当中有介绍着好棒益生菌，有真侪爸爸妈妈在讲，啊过去吼，我都同款有拢买着迄个好菌来吃。
1: 是。
0: 啊，为什么同款哪有吃就有效，啊不吃就不好？啊，即马恁的好棒益生菌交一般够同款。
1: 哦，是。第二家因为这个好棒益生菌吼、是由我一手研发的啦吼、为这个原料的引进到配方到设计吼、其实为着要解决真侪爸爸妈妈这胃肠方面的问题，真侪人伊胃肠方面唔是干那大便咯。哦，做侪人讲讲，等下放屎啦，放未出来，还是放油麦啊屎当中，伊才来讲啊，我胃肠出问题啊。其实咱先来了解咱的胃肠内底要得第一，帮助消化或者好困。所以咱的好棒益生菌内底有益生菌，哦，来增加咱的胃肠的消化。再来，真侪人讲啊，我的排便为什么也无正常？医生在讲啊，啊，蔬菜我冇吃，水果我嘛吃真多啊，啊，但是都是未放啊。其实就是咱内底纤维甲酵素的无够。
0: 吼、所以你若无食到一定的量，也是食到好的，啊，当然有诶，市面上足侪，啊，伫食，可能感受嘛无同款。
1: 啊，对，咱简单讲啦，你食搁较侪蔬菜，嘛无法度帮助你排便，因为咱要食的菜一定是较油的，较老的咱袂食。
0: 对啦，啊嘛无可能食伤侪。
1: 对啊，你较油的，伊的膳食纤维就少。爱粗的，伊内底才有这个膳食纤维。
0: 那有人要食乖？
1: 有人要食乖吼，要在大家话要买油的吼，为着要让这个咱的消化当正常，因研发着一支叫做蔬果的酵素。哦，伊用各种蔬菜、水果，伫还未成熟的时阵，就改做一个发酵酿造，甲内底咱需要的这个酵素，甲这个膳食纤维，经过发酵的方式，做一个萃取，互你唔免搁底啊烦恼，你爱食偌济蔬菜、水果，只要来食这个蔬果的发酵，伊就会当来帮助咱的消化，甲来改善咱的排便的状况啦。
0: 啊啦，亲像讲吼，我伫平常时食弯果。哦，迄严重便秘，两三天放一届，啊，甚至讲过去要食真侪迄纤维的物件，会感觉嘛如此如此，安尼好棒益生菌，有特别讲来吃吼。有什么种感受，各不同款。
1: 简单讲吼，这日本的酵素，日本是全世界研究胃肠药啊上界出名，尤其是这个蔬果的酵素。啊，咱的好棒的益生菌用的就是日本原装进口，哦，这原料就是日本的这个酵素的原料。第一，和你吃落去物件，我都消化。因为我都消化当中，咱吃营养在吸收，无碍物件才放会掉。真侪人客，尤其是老大人，拢是消化系统歹。吃下去无吸收，伊就放掉啊！啊，是讲吃下去放未出来，这拢是消化系统，所以交予这个好棒益生菌内底这个日本的酵素，这是第一点。第二，咱内底添加着一款的益生菌，来予咱的胃肠内底有好菌。第一，来增加你的抵抗力；第二，来增加你的消化力；第三咧，予你的腹肚内底吼，咱咧讲的排气会当正常。
0: 好、
1: 你看排气正常是很重要的，今天一个人去开刀啦，手术之后医生就是说你要等等到什么，等到有排气才能开始吃东西。
0: 对 啊，
1: 啊，因为垃圾的空气没有给它排出来，你里面一些垃圾东西它就没办法随之释放啊。所以说今天好棒益生菌里面益生菌除了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消化力，它在外面能帮助把这些垃圾东西给它做一个排毒啦。
0: 所以无论讲你那是过去便秘的现象的人，也是讲我都要互体来做一个那真像吼环保，
1: 是
0: 甚至讲我都过去吼有全身骨的慢性病啦，啊奇怪咧去用看，有时食药啊有效，有时食无效，啊看恁就这胃肠方面那个食好棒益生菌拢是好的吗？
1: 那呢哦，我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中药，我咱讲的中西合并，内底有添加着这个白首乌。白首乌吼，伊主要是要调节咱的免疫力，啊，甲咱促进吼咱的排泄能力，主要要来降血脂啦。哦，这个白首乌主要是咧补咱人的精气神，包括增强抵抗力。 搁再来内底有掺着这个决明子，伫中医内底决明子有润肠通便的效果。哦，中西合并当中有益生菌啊，有这中药类的，才能帮助你排泄，会当让你食的类排掉，营养会当吸收会掉。上尾啊，内底添加着专利的四款的消化酵素，这嘛是业界内底吼别人无的啦。
0: 哇，安尼听听咧吼，那亲像人人拢有需要呢。
1: 一定有需要啊！咱头先讲到四款的酵素，咱简单讲，第一号叫蛋白分解酵素，和你加落去的蛋白质有法度消耗掉。简单讲，你的血糖，你的咱咧讲大块的部分都是蛋白质无法度消耗。哦，啊，这日本的蛋白消化酵素咧，把你蛋白质消耗掉，啊，和你的生肉会结实当中袂虚肥。第二，内底有这个淀粉的分解酵素，足侪人糖分的人，医生拢个交代，你淀粉类爱食较少，白米饭食较少，番薯食较少，因为你无多消化分解。啊，你少年的时阵安怎食，你嘛袂大块嘛袂加糖分啊，这都是因为这个淀粉的分解酵素。那你好棒益生菌内底特别添加着淀粉分解酵素，和你食落白米饭淀粉类有法多分解，有法多吸收，安尼你的血糖都袂欠管。第三，内底有这个脂肪的分解酵素，同款的道理。少年的时阵，你安怎食都袂大块，啊，即马有血啊，四五十、五六十、六七十啊，敢那数空气一直大块，这个脂肪无法度分解。咱食落去的肥猪肉，这个脂肪需要靠脂肪分解酵素。咱伫好棒益生菌内底有添加脂肪分解酵素，和你的脂肪无法度分解，啊，和热量无法度代谢，安尼人就袂愈来愈大块，袂像一个糯米同款啦。上尾有。叫做纤维分解酵素，和咱吃落去的物件纤维有啊多啊呐，分解当中纤维会用帮助咱的排便，这四支的专利的酵素拢总加伫咱的好棒的益生菌。我安尼讲较紧啦，市面上也无一支产品会当加益生菌、加酵素、加咱这浓缩的中药加伫内底，只有这完整的配方才是真正一个固胃肠、健胃精肠、帮助消化上佳好的酵素。
0: 哇，安尼真正是好棒棒，好棒益生菌！今日非常感谢咱廖部长来到节目当中，甲咱做一个说明。
1: 感谢，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
0: 感谢你，拜拜哟、哦。
1: 拜拜。
0: 感谢服务大家。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所唱。孟辉，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差不多好朋友，你若打电话进来，电话会通，无人接无紧吼，拢讲会中吼。咱赶快甲咱的爸爸妈妈来讲，你都打电话进来，我这边有记录，我知影啥物人伫咧催，啊，我真紧着赶紧甲你来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咱他拄啊吼，有一个蔡爸爸伫问艾丽啊，我逐工伫旁头收听你的节目，你的产品我嘛拢有买，啊嘛广告真好势，啊嘛介绍真侪人，啊伫咧甲艾丽伫问。诶、欸，啊，请借问股票啥物较好啊？股票我唔知啦，但是即马人人拢知影，当然就是科技股较好啊 ，AI 啊，啊，不过即马拢做惯诶安尼，啊，大家有赚钱诶嘛，拢有赚呢。哦，所以你要选啥物股票拢好，啊，嘛爱注意着风险。啊，就是讲，若做惯做惯诶，有够惯诶惯，你嘛是爱注意者较好啊。啊，股票有真侪人得去投资 ETF， 伊讲我着固定吼。啊，来互人配股市就好啊！唔过即卖 ETF 嘛足贵的安尼，啊，所以你要选股票，要看股票，看什么股，咱拢打倒来，啊嘛是拢爱斟酌者吼。反正就是，即卖吼，那边选股票的人可能交过去无啥同款，即卖大家股票拢足贵的啦。啊，那以前股票买上哦，拢足低啊，嘛拢赚真济啊。啊，唔过你若跟着股票，还佫有机会通赚起。0972909193，交边来讲新闻，交边来讲着这个新闻报道吼。新闻有一个姓彭的查囡啊，伊贩卖着偷地级的毒品，海洛因或者姓陈的查甫的，虽然讲数量加四个包啊，0.1公斤。啊，唔过即个姓彭的查囡讲，啊，我卖伊迄一四个包啊，才收1000块尔。啊，唔过毕竟海洛因伊是头第一级的毒品呢。啊，但不管你卖多也卖少，你总是犯罪啊。经过强杀掉了后呢，啊，但即马在法庭法院，先伫地方法院法官伫讲，贩卖一级的毒品，即同个。所有的定刑的刑责，啊，但可能是死刑罪，也是无期徒刑。尽管说彭的查囡仔讲，迄数量真正足少的，才赚1000块尔。啊，你物件少，但是你就犯罪啊。到尾啊，法官有看讲这种情形吼，有咧准则准则啦，啊，有甲伊减刑，啊，但是同款甲伊判重罪吼，7年10个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即、这个中国海警船驻金丹金门吼，0214-35渔船事战，啊，打造成两名中国的渔船船员哦无死去，啊，煞连累吼即个海底，啊，煞造成无死命，但是全民拢可怜金门。金厦海域这边禁止啊，个限制水域了后，啊，今麦开始拢伫个交叉金门的水域，一直到了去年2月份，用类似亲像这种的手法来干掉着东沙海域。自往年迄个山西的航行吼，就经过遐啦，遐船只，啊，今麦煞增加真多。我即马一当该算算咧，讲超过30台呀。海巡署即下目前现在有伫个中国大陆迄边渔船警示， 哦，几下个讲啊，叫收银吼，安尼交叉，啊毛改，诶，讲恁爱走哦，已经开入啊到诶限制诶水域内底了哦，哦，就爱一直吼改警示，一直改警告安尼。中国大陆核心目前在消耗咱台湾的能量，哦，伫刺激到水井啦，啊，伫刺激水深啦，看咱这边反应是安怎，啊，再个倒。放个较开，中国大陆的船只来到台湾，哦，即马增加30台啊呢。啊，这未来吼，哦，有可能行动第一次预备动作啊呢。几下届的交叉的案件当中啦吼，啊，即马比较比较特殊一届，啊，就是讲在去年3月12日，有几下台中国渔船进入来到东沙海域，哦，拢先放迄个世代船啊。啊，先讲吼，要来采捕什么安尼，先违法，啊，再个倒有中国渔船入来，啊，所以咱这边海巡署再次强调，海警船入来到东沙限定的水域当中，哦，拢有去这里，哦，想要来检查到中国，哦，昨天吃过河渔船，啊，今麦看起来吼。就是因先利用着渔船在测试咱这边东沙群岛，啊，当看讲这边有在注意无？哦，即马一旦倒提悬咱这边的一挂压力啊，哦，企图就是要制造一挂假象。啊，咱这边当然海巡的这边吼，拢在吼注意啊。啊，所以每一个块，每一个工块。一定拢爱顾好家己的工作上必须做的工课，啊，所以像目前看起来海巡署现在拢有特别的小心、特别注意咯。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中华福兴乡吼，福宝村蚵仔田报道，昨有一只绿蜥龟。诶，算好死底下，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人员开始赶紧去做一个勘查。啊，这个绿蜥龟吼，也卡接片迄个骨壳，啊，所有方安装着这物件呢。啊，这物件看起来是一个遗骸遗器。啊，即马确定是中国大陆惠东港海龟诶，因也就是。国家吼，这个自然保护区南港改翻修的吼，啊改安装一个发报器，啊把这个绿蜥龟改压红，用途就是要为这个海龟的生态研究，啊所以顶关系有该做一个了解是安尼啦。所以咱这边无论是海上还是天顶还是陆上，人人拢在注目。我即马在咱的方便吼，大家原在是拢加条迄个发条，无松松啦。啊，只要任何吼有啥物动静，人人也是非常注意中国大陆这边所有的动态。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来讲到，这个。金门那边的报道吼，意大利有一个滨海小镇叫做蓬塔马瑞纳，传出讲孔雀患，真正是一个离金门吼真近啊啦。啊，刚讲这孔雀患吼，最近南孔雀吼数量在增加，严重危害到农作物啦。金门县府现在。有用出一挂种上吼啊，禁业的措施。咁你那是如果那有伊拄到每一只会当600块甲你买啊，有去掠到这个南孔雀吼，金门县政府有讲提出这个奖金的措施，伫要来买这个南孔雀，每当本地吼伊拄一只就是600块。啊！伊拄个数量自2022年到了即马呢，目前伊讲吼哦，阮在是掠真侪呢。2022年迄当时393只，啊，今年伊个1950只，成长将近5倍。即个南孔雀吼，当 当爱食迄酒糟，啊，过来收割，啊，佮有割粮、小麦。即马伫咱台湾的新三宝吼，就是有水濑啊，啊，缅甸的迄、那个类似是一种蟒蛇一种迄有无？啊，过来就是蓝孔雀。啊，所以这拢会危害到吼金门农作物啦。啊，所以金门那边现在每当便利着医生吼，要来抓着一只蓝孔雀，啊，100块甲你买。当抓这现在有钱好赚呢。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台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中国大陆吼，交菲律宾在南海，即马看起来是真紧张。中国解放军南部作战，张文在底讲，东江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当中，领空周边的海空空域开战吼，开始会有真侪被损的警察啦，大家在损失呀。南部战区也皮底讲。发觉不明空中的目标快速向黄岩岛的接近，有将军的官兵在讲，啊，当场是黄岩岛巡逻警戒第五天啦，只是全时间拢在吼待命，哦，随时讲会引起了吼修正。大陆海警长也宣布在黄岩岛领海周边区域执行执法。顺渣的进行。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外国报道，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在5月29号已经订定啊。中国大陆国防部部长董军连续两冬拢亏欠呢，这个、国防部部长拢无看到伊呢。但是在5月中旬，美国总统川普到了去到。中国大陆北京访问的时阵啊，啊，这董军是有出席这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川普举行欢迎仪式来的哦，是不是在川习会暗会，佮有看到这国防部部长董军哦？啊，董军今麦过来，有真侪真侪吼，应该出席的，所以拢无看到伊，也引起人人的注目啊。啊，这国防部长他佮川普来的时阵有看。啊，过来，我亲像迄个有诶去到中国大陆吼，去访问到即个习近平，啊，他还无看到即个董军咧，大家拢伫注目着即个国防部长到底是创啥呢？根据了解，有一个中国诶评论员吼，叫做蔡胜坤，伊讲吼，即马人人注目。川习会有看到这个国防部部长董军，啊，不过过来伊就拢无够看到啊。啊，包括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去访问中国大陆北京，啊，一群人，佮有包括巴基斯坦国防的即个讲吼军司令，啊，佮有陆军的参谋长穆尼尔拢去啊，啊，就是无看到中国大陆这个国防部董军咯。应该伊嘛拢爱出来吼，重要的嘛，啊，结果无看伊。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夏利夫这人，为所有央行的卫兵董军同款无出来，嘛无看到中国大陆国防部的部长出来董军。董军伊是中国大陆前防长李尚福，伊互人辞掉了后，啊，就由。伊在2023年12月被任命讲，伊就是叫做国防即个防长。啊，毋过到即卖呢，同款是菲律宾国务委员交中央委员即个军委吼当中人人伫注目诶。啊，伊即卖是65岁，2021年9月份就已经铺新冠开到将军即个头衔。啊，所以人人要注意，为什么川普去到中国大陆，习近平这个董军有看？啊，巴基斯坦这嘛是用大呀，拢真大啊！啊，去到遐也无看到国防部的部长董军出来迎接，啊，所以感觉怪怪，啊，伊拢去创啊？ 凡世人伊嘛是伊准备一寡备战的，也是讲一寡重要部分啊。所以伊连续吼几个场拢无看到即个国防部动军出来，啊，完在引起了人人个关注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好朋友同款来关心着吼。即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交无聊地讨论伊朗停火合议的时阵，针对伊朗核子原料解冻伊朗的资金这问题，提出了更加强的条件，也将要修改版本了后送回至伊朗。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叫做卡利巴夫，伊伫讲，除非会当确保吼伊朗人民的利润呐，啊，那无是无法度接受任何的这个合议。川普真刚真经在白宫哦，交大家讨论观战回想的时阵，两点钟讨论的到底是要如何来结束这伊朗的战争啦。啊，会后也无宣布任何进展。根据进程合议的讲法，美国交以色列要来结束对伊朗军事的行动，交换伊朗解除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啊，不过伊朗吼，若如果针对着伊核武的一寡计划未来走向，或者较歹处理的问题，啊，即马说等待后壁再去讲啦。虽然拢有讲要来结束吼，啊，但是在这部分，美国交伊朗吼，嘛是还搁伫战呢。啊，但是有伫咧谈啦，谈讲吼，卖战啊啦。吼，啊，不过伊朗同款嘛无让步呢，伊朗我在打仗个呢。啊，所以即马同款嘛是还搁伫咧谈判当中。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唐飞所唱，阿母来去大都市。

谢谢，感谢咱这段来感想好不姐，大哥在咧讲爱爱你啊，啊我要爱金丝丝啊，金丝丝吼，安怎卖拢同款呐？咱的包装吼又抬高质感俩，无可能搁较俗啊，那无起价吼，拢算作俗个呀。人人食起玻璃都销，金丝丝两盒又抬千六，五盒又抬三千二，十盒又抬六千块。哦，爸爸妈妈，咱犹太的犹太吼做会好啦，迄主题只要穿衫呢，啊，即马算算只要两阿要部分只要剩八百，五阿要部分只要剩六百几块，大包装诶十阿只要剩六百块，人人拢食得起，拢食得起吼，啊，恁这样公司，亲像你拿满金也六千四，哦，比如讲哦，你买金四是五阿三千二。啊，我都知影，目睭在边啊，弄我碎掉血筋吼。啊，迄嘛是爱通顺来保养者，要食清火通，哦保养，哦清火通一粒，金丝丝一粒，食早，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吼。啊，你第一保养五盒五盒，啊你三千二三千二，加加诶六千四，咱来当上好你治疗小熊维尼一样。好，依着金额来算，啊，你也拢买四组有无？啊，我都买满六千四，你赶快会当送一条，现买现送哦，药局拢有。啊，药局如果若开欠着伊啊时阵，爱去叫药局搁卡登甲公司讲，啊是讲你若要住门，卡来我家，啊我卡去问有诶时阵，你家吼去来退，啊你卡袂走中两抓。啊，是讲药局甲你服务过也可以哈，工商服务加正。

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吼。胡妈妈，我有看你打电话，卡做些通的，我他讲话中，我赶快赶紧来跟你回电话。啊，都有收听了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每个月叫上三天呢，我等下一个通知，爱叫你联系。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哦，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钓蟹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掠鱼。
7: 竹北关乡的保阳，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骨尖二太婆》。较早姑娘也是富人人，头毛拢有插一支银针。好野人都插金针，根本都无人插骨针，是安怎样？人太会甲称呼骨针二太婆。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藏身藏好的意义，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藏身藏好的目的。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梁山乡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善人。伊个名叫做温德祥，温德祥伊大小善事是做有够济。伫顺德县，若讲到温家，会使讲大细汉拢知影。温家已经三代啊，三代人一直拢在做善事，参像铺桥造路，真济平民，并若出钱做善事个代志，伊钱拢出上济，非常个奇怪。伊做善事钱开真济，但是伊愈开钱。钱搁愈存愈多，莫非做善事真正有好报？温德祥伊伫40岁时阵，翁仔某拢无生甲一个后生，阿嘛无生查某囝。为着要传宗接代，两翁仔某是真着急。伊个某度量是有够快，真好努力。伊主动叫外人讲亲情。温德祥伊则搁娶偏房好事。何时伊入门了后，对着翁婿有那真体贴，对着原配有那真敬重，所以因的家庭有那过了真和谐，大家拢互相尊敬。伫温德祥41岁时阵，何时都甲生一个后生啊，改号名如芬，这个名好参像是查某囡仔。如芬这个囡仔生得聪明伶俐，头脑非常的好，只3岁尔就会背3字经。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直背到尾啊，家己各拢真清。哪个教啥会，伊就学啥会。伫温如芬6岁的时阵，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啊。温德祥甲大夫人拢破病来过身去，温家只存二夫人何氏甲温如芬这个6岁囡仔尔。财产虽然是存真济。但是有感觉人口伤过淡薄，二夫人何氏伊思想甲温如芬讲，你爱好好啊用功读书，将来爱求取功名，爱好好啊保守家己的身体。温家只存你一个人尔，因为只存你一个通去传香烟，
尤其你爱接阮家行善积德的家风，你看你的阿祖温兴安，伊创建玉英堂，就是即阵的孤儿院，伊的钱我那出上盖济，全乡的人对伊拢真尊敬。啊，你的阿公温锡斋，伊时常铺桥造路，救济一寡散赤人，全镇的人拢称呼伊是乡中神师。啊，你的老爸温德祥，伊继承着恁阿祖阿公的遗风，拢有善事都去做。阮家三代变成有名的祖上家门，兴盛世家。何时伊思想在教伊的囝温如芬，将来爱继承父风，和阮家愈来愈有名气。温如芬伊有这款的祖庙，有这款的家风，伊不但是真认真在读书，伊对着伊老母有那真友好。伊伫祖先的家门一年一年长大，所以伊十五岁伊就考中秀才啊，伊十七岁就考中举人。这十七岁呢，就有老爸老母的祖先心性啊。伊平日看到艰苦人，伊就会当即甲伊老母讲：某某人真艰苦，所以就提钱去援助人。今麦过来讲二夫人何氏，伊年岁也四十几岁啊。伊每一年拢拨一百兆的钱啊，在救济平民。那是到寒天，伊就叫人做棉衣，和一挂艰苦人，通好抵抗寒流。所以全镇的人拢真尊敬伊，拢称呼伊二太伯，表示辈分真高，对伊非常的尊敬。二太伯何时？伊每个月初一、十五一定爱去观音庙拜拜。要去观音庙，路途有那真远。但是伊真欠，伊唔敢坐轿，伊将坐轿的钱甲欠起来，伊用行；伊将坐轿的钱欠起来，搁添一出来，大约有五六银。

二太婆用人讲二太婆，你头壳顶所插的明明是金针，啊，你太讲不针。二太婆伊讲，迄、那个人一定是真善啊，一定是有拄到真困难的代志，伊只会抢伊的金针。伫当场人是遐尼济，恁若是家掠起来，伊一定会互人拍死，有时阁会互人送到官府，一定爱判刑坐监。伊的厝人有可能有老爸老母有某囝需要伊饲，伊若是互人拍死，也是去坐监。厝人的老爸老母甲某囝是要叫啥物人饲咧？所以我才大声讲，迄支毋是金针，是骨针。安尼，迄个人才走会去。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后，人拢叫伊骨针二太婆。伊的银珠，伊的度量，迄是有够快。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只人讲二太婆好事，人叫伊骨占二太婆的原因，就是因为伊人慈有度量，连强盗伊都有人原谅伊。不过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偷人抢人，这是唔对的行为。就是安怎善，都有人未使去抢人。咱爱保持清白的人格，善爱善哦，清清白白。善唔是永远，只要咱肯拍拼、肯做、肯吃苦、勤俭持家，到尾啊都会好业。俗语讲：大富由天，小富是由天。即嘛，咱过来讲。

不沾二太婆的后生温如芬，伊也已经20岁啊，伊生做人才一品，学富五车。伊20岁就来京城参加全国的会试。放榜的迄一天，真侪人拢要来看榜文，真早就来伫等放榜。对早时等到中昼2点外，哥也未放榜。记住的中间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杨虎，伊精通相术。所以就有人问讲，杨相公，你精通相术，你看这么多人的中间，什么人是状元？杨虎伊惊惊看看来讲，状元无一只。有人讲杨相公，树下还有一个人伫个在困，你看伊敢是状元？杨虎又那真功夫，伊就行来树下一直看，原来这个人就是温如芬。杨虎伊看到温如芬贪白红目，福冠之下。天平真金骨，色中有气，偏圆高低，正港是状元的贵相。杨虎以大声自我介绍，然后伊阁甲温如芬讲：“今年的状元一定是你，我看上一定袂看定单。”放榜的结果，温如芬真是考中状元，杨虎伊本人也考中进士，两个人自安尼结做真好的朋友。温如芬知影杨虎相术是一流的。温如芬就阁请教杨虎，看伊个前途如何。杨虎伊看看来讲，看你个面相，是恁祖先有积德，相貌有贵气，面目阁慈祥。你未来官运是一帆风顺，到尾啊会做甲四品官，各路翻将。较早考中状元，这毋是简单个代志。考中状元会当伫京城游街三天，阁会当准加3个月至半年。回故乡徛旗制作，温如芬伊回去故乡的时阵真拄好，当着故乡在做大水灾，有真侪人田园厝地去予大水流去，真侪人无厝通好住。温如芬伊赶紧命人救灾，伊大声出1000两银，希望大家有钱出钱，啊无钱的出力，帮助一寡散赤人重建家园，搭一寡草厝啊收容灾民。伊又阁做一件天大的大善事啊！这件代志伊并无挂意在心。半年一个过去啊，伊爱上京复职啦。伊经过江西南昌这个时阵，伊知影伊的好朋友杨虎、杨进士已经伫南昌任职做县官，所以伊就来先来拜访伊。杨虎、杨进士伊看到温如芬了后，伊就讲状元公。你这次回故乡一定有做了很大的大善事，你的相貌骨骼已经改变了，以前我相你的相格是四品官而已，这阵已经换去了，已经变无同款了，我大声给你恭喜，你以后的官运一帆风顺，会做到轻松，因为相随心转，行善积德不但会增寿，还会升官发财。温如芬伊回京了后，无外久就真正升官。伊对侍讲、侍托，阁派入尚书房，历任广西、四川、山东这三省的主考官。后来阁升官做陕西省、甘肃省的巡按大人。最后伊做甲兵部侍郎。伊到尾后那生一个后生，号名叫做温成德。到尾后那考中进士，做甲刑部主事。温如芬伊食到80岁，子孙昌盛，伊个老母不沾二太婆，食到102岁，无病善终，这是生善生孝的报应。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温如芬伊是乾隆丙辰年考中状元，啊，伊个囝温成德是道光丙戌年考中进士。俗语讲：生善之人，如风中之草。不见其点，日有所增；行恶之人是日磨刀之少，不见其损，日有所消。一个是长，一个是消，消点的中间是差真多。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会当做善事，都要加做一术啦。在困难的中间，行善，这是难能可贵的代志。故事中的骨尖二太婆，因温家代代不衰。如行善如好业，如行善一代人比一代人较强盛，这拢是行善的底蕴。

0: 听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共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占伊输啊，啊，我满身拢是病，但是去大病院全身总检查拢讲无病，我去找中医治疗，一项病若是医好去，另外一项病就又搁发生。莫非这是关节病，是前世人的因果？占伊输啊！我伫收听你的节目，你好亲像捌真济，有得多共款。你是毋是会晓看因果，会晓治疗关节病？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足足甲伊开讲点话真久，我发觉伊的计较心伤过重，三心未平静。啥物叫做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着这位朋友，我讲过去的因因怨怨，你就甲放互水流去；现在斤斤计较，你就让人三分。未来康舒有利，这是多余的。就是关节病来讲，虽然是弯有条、折有柱，真歹解围，但是咱会使用淡化的方法。咱只要心足，事事行行拢光明正大，慈悲待人，慈悲待物，帮助人、救济人，时时放生。早暗三支清香拿起来讲，佛祖慈悲，我将我所做功德回向予前世的冤家主，安尼有法度消除前世人的冤业病。会记得要出自真心真意的忏悔，唔通做虚伪的功德，这是化消冤业病上界好的路线。

常语讲一枝草是一点路，壁卡草食瘫痪路，西北风哪来都食到巴肚。这句话含义我来真深，咱千万唔通看清家己，阿嘛唔通看人无气。有时青年伊会晓做嘅工课，目光咧无一定都做会好。一个好好人嘅双手，无一定比小二麻痹嘅人，伊嘅双手较灵活。人讲天生我材必有所用，男男马真正有一步踏，相较老啊相较含慢，这嘛人我也讲唔知影。听好戏一定啊，要定位的时阵，才知影啥物人较老啊，啥物人较含慢。人讲盖棺论定都是安尼，所以咱唔通看清家己，嘛唔通看人无气。

丁香，那详细该分起来，有哪有几啊款？有黄丁香、角丁香、黄蜡丁、蘸香、煎香、鸡骨香。那外表参像竹篙般呢，这都是黄丁香。那外表看起来参像牛角，搁乌色的，这都是角丁香。那个剥落也软软，用刀甲下下落一球的，这上好的丁香真难得。也有一种浮在水面呢，叫做蘸香；也有一种半浮半沉的，这叫做煎香；也有一种就是沉，但是伊的心是空的，这无好，这叫做鸡骨香。正沉香原来是高贵的药材之一，正的沉香价格比较比较贵，参像角沉、黄蜡沉，这两种沉香是价正贵，不过药材价正好。普通理气的药啊，拢真散气，但是好的沉香，伊的特点都是理气不伤气，温中阁不作火。沉香有温心助命门火的药力，那是固肾药啊内中，甲落一撮啊沉香，药力会加加悬。尤其是要治疗血骨穿烧，沉香一定爱落好的，参像角沉还是黄蜡沉，其他的沉香药力都无够啊。人讲断症爱准确，用药有哪爱用有对，对症落药，病症才会真好。有对症，但是用不着好药啊，这病有哪医未好。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这款道理。

咱时常听人在骂人，讲你这个人真无路用。事实上，天下间敢有无路用的人？除非是直文人，已经拢唔知影半项啊。这算是无路用人。那一个人有脑底、有良知的人来做无路用人，这叫做自暴自弃，无可救药。人讲拗柴不可雕，就是安尼。俗语讲：天造万物，必有所用。咱只要有志气、有气魄，肯做、肯学，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路用人的反面，就是有路用的人，也就是家庭的一份子，社会中间国家的栋梁。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归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
4: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挂爱跋筊、爱做投机生意的人，伊拢讲马无食险草未肥，啊人无得怀才不富。也因为有一句话思想，才会互一挂意志无坚定、思想无解正确的人犯法，到尾啊倾家荡产、家庭来破裂，甚至毁灭了因的一生。事实上，有时咱人真正是未搞得。也是安分守己、行正规的路线有较赢。人讲命运该是天注定，荣华祸福是天知影。所以咱人尽量爱做顺天理的代志，千万唔通去逆天，去做违背良心、违背道义的代志。一切顺天理，自然也会得到正大的福分。较早伫西印度的所在，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又生一位公主，是生做非常的美丽乖卡。这位公主伊自细汉，伊亲生的老母都来过身去啊。不过伊对着国王，甲伊现在王后有那真友好，但是王后对着唔是伊亲生的公主，存有私心，并无介疼惜伊。因为即阵的王后同款，伊也是无生后生，有那生一个公主尔。所以将来的地位是寄托在未来驸马的身上。王后伊当然希望是伊亲生的公主招驸马来接地位，所以王后伊时常伫国王的面头前讲大公主的歹话。有一天，国王伊就问两位公主讲：“恁今仔日会下尼好命，会当受到荣华富贵，这是啥物人赐予恁呢？”二公主伊的嘴是真甜。二公主伊讲父王是父王赐予我的，那是无英明的父王，阮就无今仔日的荣华富贵。国王伊听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大公主伊讲父王命运该是天注定，荣华富贵天知影。父王，我会当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这世人才会出世在皇宫做了公主，享受着荣华富贵。国王一听到这句话，伊心中已经无欢喜啊。在这个时阵，王后伊个香茶天花道，王后伊就讲：那是无恁父王，你真正会遐尼好命，我才唔相信。那是将你嫁予一个乞丐，你敢真正会当享受着荣华富贵？大公主伊讲：父王，母后。我若是有享受荣华富贵的命，乞丐又来大发达；我若是无享受荣华富贵的命，就是出世在皇宫，有那无福气，通好享受。国王甲王后听了后是非常的受气。王后伊就讲：想未到你遐尼未晓感恩，无采恁父王遐疼惜你。王后伊搁伫国王的耳旁边，伊讲皇上。大公主伊未晓感恩，咱归去来甲考验伊所讲的命运。伫这个时阵，国王伊有那当受气，伊就即时命令殿前武士去城内掠一个乞丐青年。这个乞丐够得着满风症，规面规身躯是臭甲未偏的。国王伊就讲：臭乞丐，你真有福气，我今仔日将大公主嫁予你做某。不过你即时爱离开城来，四处去求生，永远未使倒转来。国王伊就向大公主讲：这个人对今仔日起都是你的红婿啊，看你是不是真正会好命。大公主伊听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伊干着目屎，掠伊父王看一下。伊即时将伊所穿的水衫脱掉。伊阁将头上甲身上所有的珠宝拢拔落来，伊跪伫涂骹向伊的父王拜了四拜，然后向迄个乞丐青年讲：“父王，此去我就是你的妻子啊，我甘愿陪你一世界求乞，就是会要是我有若无妄言，父王，行，咱来去。”迄个乞丐青年听到安尼讲：“公主，你是千金之体，我唔敢。”何况我顾我家己都顾未好势啊！你阁看， 我阁有治着麻风病，会传染着人。大公子伊讲芙蓉，是好唔是福，好福富贵半点是不由人，这都是我的命，也就是咱的缘分。行，咱来去。两阿公婆带咧离开王宫，行出西印度城的城门。公主伊一个走了后，国王伊的心肝有呐感觉真艰苦。可是伊是国王，伊已经受气四分啊。拄只人讲公主该入乞食，行出西印度城的城门。公主伊就讲芙蓉，啊，咱厝伫叨位？迄、那个乞食听听咧讲公主，啊，我太有厝。我是。

历史啊，西印度过去也时常在战争，这间厝的主人早就来死去啊。佮因为是大侠厝的内面闹鬼，所以无人敢住。这尊公主一看到迄间厝，草是发烂外悬，一世界拢是涂沙粉佮蜘蛛丝。公主伊心中在想，这间厝遐尼大间，过去的主人一定是大好野人。可惜经过战乱，这间厝才会无人整理。正在公主伊在扫涂骹的时阵，伊看到规涂骹的砖啊拢翘起来啊。公主伊就要将砖啊甲摆好势，一个甲敲叮当，伊感觉砖啊是真重，普通的砖啊太有遐尼重。公主伊详细甲看一个针，原来是乌金砖。公主伊就讲芙蓉，你过去拢住一家。你敢无感觉这间厝的内面，规涂骹拢是宝贝，啊！你未晓运用，你看这块砖啊是乌金砖，上起码价值一千两银。迄、那个乞丐听听来讲，公主，这只不过是一块砖啊，太未有钱。公主就讲，我无骗你，过去我伫王宫的内面，我捌看过，阮王宫的内面也无遐尼济乌金砖。你若是唔相信，你即阵赶紧入城。将这块砖啊提起卖珠宝店，只要卖一千两银，人一定会无讲价，随都买去。会记得今仔日是咱的新婚，你顺便买一寡食的物件，加一对红蜡烛。迄、那个乞丐听公主所讲的话，伊是感觉半信半疑。伊心中在想：莫非公主伊是受到打击，神经来失常啊？不过公主伊现在讲话是真慎重。果真温柔，伊无可能是神经失常。珠宝店已经到啊，乞丐伊也行入珠宝店啊，伊就将迄块乌金砖交予店头家。店头家伊看看来讲，啊，你要卖偌济钱？迄、那个乞丐讲一千两银。店头家伊不但无出价，伊阁讲恁厝里哪还阁有这款砖啊？你若需要用到钱的时阵，再阁摕来卖我。乞丐伊是欢喜甲用走的。伊走去买垃圾，甲买一寡食的物件。乞丐伊将物件买好了后，伊走回来。公主伊看到乞丐回来，伊就讲：如何？我敢有骗你？此去你比国王阁较好些。你看，这间厝阁有一间秘密室，开关伫壁里，迄块青色的砖啊里，迄块青色的砖啊是青玉，有那是无价之宝。公主伊就带着乞丐入去秘密室。原来内面拢是古董甲一挂珠宝。伫这个时阵，有一锭一锭的酒坊，唔知是啥物酒，嘛唔知藏几百年，上起码有十外桶。公主甲乞丐因点蜡烛拜堂完婚。迄、那个乞丐就讲：公主，我有得着麻风病。公主伊听听来讲，你免烦恼，我那是有富贵的命，啊，你阁有福气，娶我做某，免偌久，你的麻风病就会当好起。两个人是哪啉酒哪讲话，酒是真纯真香，好亲像啉未醉同款。奇怪的代志又阁发生啊！迄、那个乞丐自从啉酒了后，伊规身躯一直发咳，三工经过，伊变成一个文质彬彬、非常英俊的青年人。因开始买地起厝，所起的厝是比王宫较大间。内面的装饰全是金条玉面层，伊买真侪地，阁请300外个长工在耕作，伊阁起真侪农舍，在收养一挂善恰人，两翁仔某是真得人和，对一挂艰苦人是真照顾，因过着真祥和、真快乐的日子。即马，咱过来讲国王，国王伊自从大公主走了后，伊的内心是非常的艰苦。伊无应该一时受气，就将大公主来嫁予一个有麻风病乞丐，这明明是在甲伊折磨。什么命运，什么荣华富贵是天注定，这根本是大公主伊的无知。国王伊怀念查某囝，有一天国王伊亲身出来要找伊的查某囝。有一天国王伊行来到城外。伊忽然间看到一间比王宫较有气派的大城堡，国王心中在想：啥物人会比国王较好业，有法度住这款的大厝？国王伊亲身要来眼待一下。伊经过佣人的带路甲引进了后，

王伊来见这间厝的主人啊。嘿，原来是伊的囝婿甲伊的查某囝。国王伊看到这款气派的建设，伊是非常的着惊。伊唔相信一个得到满风情的乞丐，只一年外年会变甲遐尼富裕，会变甲遐尼缘投。伫这个时阵，公主伊讲父王，你是唔是唔相信你所看到的一切？不过这拢是事实的代志，因为你的查某囝有这款的命，这是前世所带来。伫这个时阵，阁有三个青年人走入来向过去的乞丐讲参见王主。你的父王已经抓到要害你的奸臣啊！你这阵已经是安全啊！你的父王叫你赶紧回去接王位。原来那个乞丐是东印度国的王主。东印度国是比西印度国较大，因为在三年前，王主一出去打猎，煞去和想要篡位的奸臣派人要暗杀伊，但是因找无证据。王主伊为着伊的安全，伊故意流落他乡，想知影伊会去得到麻风症，因为麻风病会传染，有若真歹伊，伊煞变成一个乞丐。即阵伊的麻风病好起啊，伊也得到意料之外的财富，伊阁娶西印度国的公主做某，即款的机遇敢毋是命？莫怪公主伊讲命运天注定。富贵是天知影，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故事，你听了后，你的感想又过如何？不过拄只所讲的故事比较有较新奇化。虽然人讲命那是带入骨，用刀下都那下未落，但是咱有时有那爱拼、爱骨力、爱顺天意、行正道，安尼好的命运，才有一个机会，予咱得到。但是咱千万唔当一味咧等待命运，唔当想要食香草、行香路，想要得到欢财。上介好是善事多做一寡，对人是较好多咧。对士大人一定是要友好，对母囝爱有责任、爱照顾、爱疼惜，爱将儿女栽培和有成就，安尼一代传一代，人人美满幸福，人人拢会真好命。会当享受到温暖的天伦之乐，这款的快乐，这款的人生，敢有卡输大金厝困业眠床，敢有卡输有亿万的家财，可是无快乐的人生。好朋友，好业甲善车是正歹比拼，盖在一个人的知足而已。咱的人生只要活得有意义，只要活得心安理得，对家庭有责任，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安尼，咱就无枉费，咱来出世做人啊！咱的人生就算是无白活呀。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打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丢三下。看到新妇在打大家，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呢？太下尼济人在热天，天公敢会在休困？雷公敢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孝囝，留伫世间啥路用？敢会老爸嫖赌瘾，挥泪无得顾家庭，还是老母做唔对，红杏出墙讨后节？敢会后生伊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还是新妇是泼妇？五逆天地逆五伦，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到。生咱、饲咱、疼惜咱，互咱平安得大汉。欠长内多五百多，为着要互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伫铺路。不孝父母是真不该，难反悔这凄惨代。阎王上册不孝囝，百项刑罚伫等待，因果循环是有报应。不孝的人上界害，赶紧有效报亲恩。行善行孝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冇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

天龙保金丹这个养分，在咱中医中药的医术里，我那算是一个常用的大方头。在汤头刮刮的内中有四句刮刮，这四句刮刮就是在证明天龙保金丹的由来，甲天龙保金丹的药物组成。这四句刮刮讲：天龙以下保金丹，为民三经甘苦难，贵地二冬生百万，三松连结味为丸。这四句刮刮的最后两句，就是在讲天龙保心丹的药味组成。贵地二冬生百万，三松连结味为丸。贵就是冬贵，地就是生地黄，二冬就是天门冬甲灭门冬，生就是生州人，百就是百主人，万就是万字，三松就是人松、丹松、元松，结就是结晶，味就是五味子，色就是朱色。贵地二冬生百万，三松连结味色丸。这两句话呢，都将十四味药啊，拢总讲出来啊。刮刮的前两句，天龙以下保心丹，为民三经甘苦难。这两句话意思，就是讲天龙保心丹这个药方是天龙这个人伊所发明的。伊发明天龙保心丹的用意是看到山顶的花香，念经、讲经、传道，是安尼喘片片、片片喘，因心中无力，伊安尼精气接袂到后气，真艰苦、真可怜，所以就用天龙保心丹，和所有的花香来吃。花香念经、讲经，伊传道安尼丹田力才有够。这有哪有一段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这段小故事。

现在再来讲天龙保心丹发明的过去。在达摩祖师创造少林寺了后，少林寺的第三代主持就是天龙主持。那个时阵的少林寺也未正发达，为着要发扬佛教，众和尚一世界念经、讲经、传道。念经、讲经、传道，这有那正生神、正伤心气。天龙主持，伊看到众弟子心中无力，有时是安尼惭愧，接袂到后愧，所以伊开始研究义理、研究有理啊。伊研究五脏六腑的奥妙，伊体会出心主神、肝脏魂、气脏魄、脾脏意志、心脏精致。心是属火，主神，心火那是神，即神分。心气那是要清，得爱补心，要补心爱大声清心火，安尼心就清，安脑就灵。所以天王主持，伊用生地黄这味药啊为根，和足消阴心的神水来旺盛，水性对当来借心火，心火和平，心神就在。伊阁选用白珠仁、生珠仁来清心气，来滋心火，和心神清。阁再用人参、茯苓的甘性来加强心气，阁再用五味子的酸性来修心气，和心气袂外泄。阁再用天冬、未冬的寒性来清气氛之火，阁用当归之味药啊补心火。用丹参这味药啊来生心火，用元参这味药的兼性清火中的火火，选用结晶这味药啊来开兴理解引诱入心，阁选用万字这味药啊来散郁气，带所有的药啊入去抽消阴心，用朱砂为衣来做药丸。自从天龙主持发明天龙补习班了后，众和尚逐天吃了后，众和尚拢感觉神清脑明、丹田正足。后来天龙主持伊得到了后，众和尚就将伊所发明的养心丹改号名叫做天龙补心丹。

拄只咱讲天龙保心丹的由来，起码咱来讲天龙保心丹伊的应用方法。有一种人伊心火真大，喙齿时常会破空，喙会打，喙会臭，大便阁会闭结。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天龙保心丹来退心火、生心火、养定力。另外一种人是用脑用心过多，参像学生囡仔，也是事业家、办公人员，用心过头，伊会变成无记地，有时安尼妄心妄心。伫这个时阵，我乃使使用天龙保心丹、保心火来安心神。也有一种人，伊心更来硬化，伊心中的收缩力无够，煞变成不精脉，行啊时常会安尼杂杂，惊着咯，也是背关落街，会安尼喘片片、片片喘。伫这个时阵，我乃使使用天龙保心丹来保心气、养心火。不过天龙保心丹的做法爱讲究，唔通偷工减料，姿势爱用水灰的姿势，生地爱选用怀情的生地，人参爱用正野参。人讲失之毫厘，差九千里。有时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希望人人讲究品质甲有效。

0: 性公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亮向嘅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诶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阿咪，你去上班，不要我，要分家婆单下一下，带金利出让攀保险。
3: 啊，小哥，点红军爱个眼光，要打保险吗？
2: 当然，快点归天，只会抢人，投资给你出家婆，收入保险，然后增加再开保险，代表行个职业让家婆萝卜，哎呦，不然还有保障哦。
3: 哇，小哥，你很用心哦，按你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2: 眼光投资给你出家婆，罗子顺风多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广保险小广告。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震响。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时段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阿如，欢迎您今麦所收听的是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的十二点进行到下晡两点的放上头酷乐播。啊，咱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要听歌曲的，要来开讲报道的，还是讲对着咱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询问的，拢总会使来直播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个电话不管你要找阿董、找阿燕，还是要找阿卢，拢总可以，拢总免立电话机哦。啊，各位时段，咱今日咧有特别邀请廖部长来节目当中来甲各位时段来开讲报道，所以讲稍等者，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甲廖部长来开讲报道。啊，今日一定要详细听，注意听哦。

0: 恁来邀请咱这位足时事的来宾廖部长。
1: 嘿，如何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嘿，你好，
1: 我来陪你啊，免惊。
0: 我嘛无咧惊呢，
1: 我惊你孤单寂寞。
0: 哦，确实嘅，今仔日只有阮两个人，
1: 是
0: 啊，包括阮爸爸甲妈妈，伊嘛唔是伫咧楼卡监听、
1: 哦，
0: 因为今仔日话阮妈妈来去做这个身体健康检查。
1: 啊，是哦，这是一定爱，嘿啊，
0: 一定要的啊。
1: 对啊，因为医生嘛讲提早知道了哈，
0: 对，
1: 啊，用提早治疗，
0: 对啊，
1: 检查都是让咱安心啦。
0: 对，但是我甲阮爸爸甲阮妈妈吼，较早我要叫因去做这个定期检查吼，
1: 是，
0: 因拢不爱呢，是拢不爱讲啊，我着人好好啊，我也无安怎，我
1: 开钱，
0: 嘿，对，因佫讲身体健康检查足贵的，去做袂着啊，几来万块，
1: 是是是，
0: 啊，我讲啊，我讲啊，你唔知影讲你家己的身体状况啊，你看无你家己的五脏六腑啊，你敢知影讲啊？你外表看起来水水，凡是内底已经在杀鬼啊！啊，阮爸哥爱食荤，对不、
1: 欸？
0: 啊，所以讲我讲你一定爱去搞我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1: 啊、对、就是，
0: 了解家己内底到底有啥物器官，哎、欸，即马即个数据是不合格的，
1: 啊、对。
0: 那你赶紧知影讲，阮爱多一个方向来做这个改善，做这个检查，
1: 以预防啦。
0: 对呀、啊，
1: 应该安尼讲啦，咱讲人是血肉之躯，咱人肉做的嘛。
0: 对对对，
1: 你看恁兜的冷气。
0: 嘿，
1: 还是领导的汽车，
0: 是，
1: 迄绳啊、梯啊做的哦。
0: 啊对，
1: 时间到，咱都要入厂去保养啊嘛。
0: 啊对，
1: 啊你无故障啊，但是咱这边，迄师傅都会甲咱巡，甲咱看看都要有故障。
0: 系啊
1: 系
0: 啊，
1: 对不？你一台车你拢无巡，啊你去今仔日甲咱晒到路的半路，你有看火烧车有无？
0: 吊、哦、车的、
1: 哦，那就是无咧故车嘛，无咧检查嘛。
0: 对，
1: 还有甚至正常新闻有在讲吼，迄、一个小姐写个40几岁啊。
0: 嘿。
1: 开车开开的哈，在高速公路火烧车。警察局讲啊，小姐你为什么火烧车？讲不知道呢，前面就冒烟呐、啊，啊冒烟我就继续塞，继续塞，想要给塞落去高速道去收费箱啊，规个烟囱挂爆炸。啊，检查就甲讲吼，啊你这迄个水箱内底完全拢无水啊。
0: 哦，拢打气啦。
1: 伊讲伊塞20年的车哈、啊，啊原来。

0: 我阿嬤伊是出家人吼，讲你死死人啦，做出一好代志，后世人就要继续做人嘛。
1: 哦，有回报啦。
0: 啊对吼，啊那做歹代志会变家抓啦、跳蚤啦，
1: 吼、
0: 啊哦、小猫、小猪、小狗，哎、欸，小猪、小狗，阿嬤讲哦，要做小猪、小狗，还佫有做神书的才会使哦。
1: 哈是哦。
0: 你那是有歹代志的，就
1: 变做
0: 蚊子，哈对，跳蚤。
1: 哈想人怕死的迄种诶。
0: 就是、你行伫路的，大家拢会害怕迄款。所以其实咱讲诶，歹代志，唔是讲敢那伤天害理哦。
1: 嗯，
0: 其实你来讲啊，随随地丢垃圾。
1: 哦，这嘛是啊。
0: 吼、哦，伊嘛是造成歹代志，有可能。然后讲啊，你个进前伫个桃园机场。
1: 嗯，桃园机场。
0: 有人就是一啉茶嘛。
1: 嘿。
0: 啊，水车都伫个涂骹。
1: 哦哦，有。
0: 啊，伊就挂回人机。
1: 丢。
0: 上了飞机，结果后一个阿伯行过，跋一个半身不遂。
1: 哦，丢丢丢，这我看有看到，诶，就严重诶。
0: 对嘛，只是无心之过，但是造成别人。这都是做孽啦、啊，所以我嘛就给后世人变卡抓跳蚤，所以好好珍珍惜这世人做人嘛。
1: 哎，对，懂。
0: 啊，咱个做人的时间给我等。
1: 嗯。
0: 啊，咱大家拢希望要活卡等会
1: 修。好、哦、简单啊。
0: 对，就无简单，反正你修三世才修等来做人嘛。
1: 对啊。
0: 才有今仔日今日是谁在友好恁安在你在前对不？好像、哦、今仔这里这个美满的家庭，所以要让这个生活品质较好，就是身体爱健康，爱维持卡等。
1: 哦，是，
0: 所以身体检查其实足重要，
1: 真正诶、哦，
0: 不是讲咱讲什么血压啦、糖分啦，或者是讲尿酸啦，这一滴话吼，其实我拢建议，
1: 嗯，
0: 上重要的是讲咱即马上加癌症，
1: 对，真的，
0: 癌的检查啦，
1: 嘿，你像我家己，我嘛是足惊癌症诶、啊
0: 哦，是嘿，
1: 因为我偏食偏到最严重诶、
0: 啊，对，我捌听过，
1: 无咧食菜类诶哦，
0: 青色你拢无食得对，
1: 应该讲青色，迄高丽菜、白色我嘛无咧食，
0: 只要菜你拢买得对吧？
1: 我拢买，肠啊我嘛无咧食
0: 啊，
1: 系啊，
0: 只有纤维质会不够啦。
1: 对，我纤维质不够、
0: 嗯嗯嗯，
1: 啊有时候过会便秘
0: 哦，
1: 啊所以讲我就惊讲我上惊就是这个大肠癌、
0: 啊。对，便秘哈、哦、是所有的癌症的之首，
1: 真的啊，
0: 重要的原因就是便秘。
1: 啊对，
0: 叠加我甚至吼大家报告一下便秘，嗯、你看你大便无放出嚟，
1: 嘿，
0: 那肠啊如果把遐垃圾物件本来放掉哟，
1: 嘿，
0: 遐喷，
1: 嘿。
0: 大便塞下来，骨甲吸上来，
1: 当
0: 作营养送去你龟仙姑。
1: 哎呦，
0: 安尼一定会生癌。
1: 啊，就顶面甲只个歹物啊、垃圾拢送去各个器官
0: 啊。对哦，你要就是啊，我逐天食饭有营养，其实唔是哦，咱食个物件经过消化去甲肠啊吸收。
1: 嗯，
0: 啊，你甲想你变作你便秘的人，就等于你逐天唔是食饭、食菜、食鱼、食肉、食鱼翅，哎，侬唔是你逐天咧食屎。因为你遐垃圾物件你无排掉，
1: 真严重啊、
0: 哦！对，好，所以我讲一个笑话啦，我曾经吼、哦、就两天没有上厕所，
1: 是，
0: 就是为泰国灯啊，
1: 嘿，
0: 泰国的蜜蛋底下都顶砰砰砰，佫会跳起来，
1: 啊、因为
0: 那蜜就颠的哇、哦，啊回来会便秘，我有去看医生啊，我某老公，我那些大惊小怪，
1: 嘿，
0: 我的感觉的干嘛？你只要一天没有排便，你想我你规工拢咧食喷，
1: 哈，
0: 你的五脏六腑内底吼都是有毒素。
1: 哦，你的习惯性较好。
0: 我觉得排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啦。
1: 我有最高纪录哦。
0: 最安那、
1: 啊？我有最高纪录，一礼拜没有弄，没有嗯嗯呢。
0: 我无法度，迄我可能未食未困啊，我可能爱挂急诊。
1: 可能会脑神经衰。
0: 我没办法，你可能连睡觉都没睡，没办法睡觉。所以咱跟他讲了这个癌，咱来讲这个癌，因为人家讲21世纪哈、
1: 嗯，
0: 全人类都是抗癌。
1: 哦，真的。
0: 因为其他的毛病。不管是更加严重，你说现在新冠肺炎
1: 是
0: 他也要研究出疫苗，
1: 嘿、
0: 哦啊、就算你丢掉了也是很多人康复，
1: 对啊，
0: 就像正常人，
1: 对对对，
0: 但是就这个毒这个癌人说做自知症、
1: 啊、没
0: 有要医啦，
1: 嘿啊、
0: 哦、我们先来了解到这个癌症为什么会生癌症、哦、
1: 是
0: 其实一分两方面来给大家做报告、
1: 哦、都两方面，
0: 第一叫做先天，第二叫做后天，
1: 哦，先天跟后天啊，
0: 我们说先天就是说、欸、你出事的时阵都住好好啊！
1: 哦，基因遗传
0: 啊，对，就是遗传性的。
1: 对，
0: 只要你的直系血亲来对，都是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1: 嘿，
0: 我曾经有人丢癌的，
1: 是，
0: 你都20%，
1: 还这管哦，
0: 20%，所以我表弟甲东哥，我甲阿东讲嘛，有80%。
1: 丢啊！你看我阿公阿妈啦，啊，我爸爸因大姐啦，甲因阿兄啦，
0: 是，
1: 拢是有癌症细胞、癌症粒
0: 这个挨死嘛，是吧？所以讲，伊就已经占80%，一个20%，哈，伊就已经占80%。
1: 伊到着五岁人哈，有四粒啊。

0: 公家就八趴，八十趴啦，这个遗传性嘞，
1: 嗯，
0: 就是你的体质就是较容易罹癌，
1: 是，
0: 哦，这个遗传性，无多爸爸妈妈带回来的啦，
1: 对，哦，
0: 像我带就是先天的贵病，
1: 嗯，
0: 贵病无要紧嘛，吼，但是你先天有这个癌症的这个基因当中，嗯、你的假设都要比别人较注意，
1: 哦，是，
0: 啊，检查爱做比别人较详细，
1: 哦，
0: 啊，生活习惯爱比别人较好，
1: 嘿，
0: 啊，这上面有这生活习惯，就是我后边要得讲的第二个罹癌原因，就是后天。
1: 哦，后天的这个造型出来，
0: 啊、对哦，可能你的直系血亲内底无这个癌史嘛，哈、
1: 嗯，
0: 但是后天的这个问题哈、哦，是造成80%，
1: 80%、哦，
0: 因为遗传的人很少，要就像你阿爸就四千，这真正做聚会
1: 啊，
0: 这块有数以来听来医生第一名了哈，
1: 无遐厉害、
0: 欸，大部分都是后天，
1: 都、哦
0: 就是讲后天呢，啊，后天就包括就讲咱正常的饮食，
1: 哦，饮食，你
0: 吃东西会嘿。
1: 嘿嘿，
0: 你不吃
1: 菜类，
0: 菜类不喝水，
1: 对哦，
0: 好、哦，这个饮食
1: 缺乏膳食纤维
0: 啊，对哦啊，包括日本人为什么大肠癌是全世界第一名，他们喜欢吃烧烤
1: 啊，对哦对哦对哦，
0: 腌制品
1: 居烤屋嘿，
0: 哎对哦，因为啊喜欢喝烧酒，
1: 对哦，
0: 好、哦、酒个配上的烧烤类，
1: 嗯，
0: 好、哦，这都是咱在讲饮食致癌嘛，
1: 啊、对哦，
0: 个再来后天呢，包括的压力
1: 哦啊压力嘿，
0: 压力的包括你心情不好，
1: 嗯。
0: 压力过大，生活的压力，上班的压力，饲囝的压力，
1: 哦，
0: 吼、哦，个
1: 大干，
0: 这种是压力，压力会让我们的细胞氧化。
1: 哦，安尼就氧化。
0: 哎、哦、呀、啊，因为压力啊，你有感觉压力就大的时阵，你有感觉规个人喘不过气，规个人骨反正检查无毛病，你就是规个人骨不舒服。
1: 哎、欸、妈丢呢，
0: 这都是压力时过大，
1: 心情不好
0: 的时阵，心情。哎，起码是无，我讲一个较具体的哈，白白丢癌，
1: 嘿。
0: 这个人哈、哦，伊的心情啦好，其实伊的癌是恢复的。
1: 对，
0: 哈、哦、啊，这个人得癌，但是伊的心情不好，医生甲讲你阁剩三个月，
1: 嗯，结果想
0: 可能三礼拜就死啊。
1: 哎呦，这严重、哦哦！
0: 真的啊，就对一个进前就是有一个阿伯去检查，哦，嗯、啊，前面隔壁两个拢得癌哦，
1: 是，
0: 啊阿伯唔捌字，啊因隔壁四十几岁少年啊捌字，
1: 嘿，
0: 白白检查出来，医生拢甲伊讲胰脏癌，
1: 胰脏癌
0: 最多，哎，最多就只有一年半。
1: 系
0: 对，嘿，四十几岁才两百二嘛，检查报告看有，主迄刚就开始烦恼白痘，唔是讲胰脏癌，规样骨内分泌拢失调啊，不到半年就去世啊。
1: 哇，
0: 嘿阿伯唔捌字啊，摕到检查报告哇，红记记，啊这是安那啊，考试的时阵红色是100分呢，安那我今日我检查做好诶，
1: 就乐观呢，
0: 活了15年，要个活好好。
1: 哇，15年个活好好，有笑感呢。
0: 对，胰脏癌哦，连医生都吓一跳哦。
1: 对啊，
0: 所以压力。心情的愉快，
1: 嗯、
0: 爸爸妈妈心情快乐吼、哦，是上大的药啊，
1: 爱棒的药，
0: 上好的药啊，
1: 是。
0: 哦，我来讲欢乐无法度改观嘛，
1: 对。
0: 然后所以讲，罹癌第二大的是压力，
1: 嗯，压力。
0: 其实爸爸妈妈都有压力啦，吼，惊你死死啦，吼，那个钱啦，吼啊，娶某啦，生囝啦，生完囝生孙。
1: 每一个人伊拢有来自于家己的压力
0: 啊，对哦。
1: 看伊安怎想，
0: 释放压力，
1: 对
0: 哦。哦，多去走走啦，散步啦，运动啦，做你喜欢的代志
1: 啊，对哦。
0: 唱歌啦，跳土风舞，跟人开讲，甚至拍一下小麻将啊，嘛是一个释放压力。
1: 哎、欸，嘛是啊。
0: 你即马坐伫个椅啊，在听啦，你哦，听你喜欢的。看你的节目，起码是一款释放压力，
1: 和、嗯、你的心情放较轻松
0: 诶。对，就是做你欢喜的代志。
1: 对，
0: 我、哦、当然不是去抢劫啦，卖犯法以犯为来的，做你欢喜的代志，伊就是释压。
1: 嘿，
0: 那么你个想，咱人为什么要有拜六礼拜休困？
1: 啊，对，
0: 因为就是在释压啊。
1: 对，哦、
0: 所以说压力会造成咱的癌细胞。
1: 哦，来，
0: 病毒病菌。
1: 病毒病菌。
0: 啊，对，病毒病菌卖造成咱的癌细胞，就是后天的致癌。
1: 就是讲，这个新冠病毒伊买当来算会当致癌，
0: 它会啊
1: 原因吗？
0: 你体内病毒，做侪人讲我新冠肺炎好啊，但是病毒清不完。
1: 嗯，
0: 咱直接讲啦吼，今仔日甲你讲，你一年后你会看台湾罹癌率，全世界罹癌率绝对上升。
1: 哈，
0: 因为它的病毒清不清气嘛？
1: 哦，清未走
0: 啊，对吧？吼、哦，你今仔感冒冇可能？哎、欸，你捌听过妈妈重新讲？哎、欸，隔壁迄只是感冒尔，什么送去检查尔？哎、欸，感情第二期啊？
1: 啊对，
0: 吼、哦，这都、就是。病毒病菌包括雾霾，
1: 雾霾，
0: 它里面有细菌嘛，
1: 嗯，
0: 病毒病菌无形中去咱的鼻下输进去，
1: 啊对，
0: 它也是离癌呀、
1: 啊，是呢，
0: 哦对，所以讲癌症的后天大概我用分呢，就是咱讲饮食食食啦，
1: 哦食食，
0: 恁家食食的问题嘛是，我比如讲，我阮家都拢食烤肉，
1: 哦
0: 对不，我都三顿拢要食烤肉、炸鸡，我都无多，
1: 嘿、嗯、
0: 就是较容易致癌嘛，
1: 对，
0: 啊阮都是拢干那白菜啊沙沙的安尼食，就较食较清淡，它致癌比例就会比较少。
1: 哦，是
0: 哦，所以就分先天跟后天。简单讲啦，生癌症就是因为咱的本来好的细胞，因为氧化，
1: 本来好的细胞氧化，
0: 氧化吼、哦，氧化了后，伊就变作坏的细胞，就是癌细胞。
1: 哦，
0: 我可用一个简单的举例，咱每一个人拢是一支铁钉啊，
1: 嘿，铁钉啊，
0: 出厂的时阵，
1: 嗯，
0: 其实拢无新鲜，
1: 啊，拢金细细，
0: 对哦，啊，我咱头拄讲的饮食啦、压力啦、病毒啦、遗传之类，就是害咱铁钉啊新鲜的原因。
1: 啊，新鲜了，遐个新鲜就是癌细胞，
0: 新、啊、鲜就是癌细胞嘛。
1: 哦，
0: 啊，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要去检查？啊，有一点点啊新鲜的时阵，竟然甲漏掉，
1: 嘿，
0: 伊都袂规矩拢新鲜啊。
1: 啊，对啊，
0: 爸爸妈妈，你为着一年生迄一万两万，是讲我无去健康检查，惊去看到无好诶。
1: 嗯，
0: 我想讲无看无代志。
1: 哎、欸、对、哦，
0: 你本来是一呱呱新鲜，妈妈你想我一支铁钉啊，本来是一点点啊新鲜，你搁甲藏，唔免一礼拜规矩啊啦。
1: 规矩拢全部拢是啊，
0: 规矩拢新鲜啊。
1: 铁
0: 钉啊是铁啊做诶，新鲜了后，伊对滴塑胶搁甲切一凹就断去啊。
1: 对、哦，
0: 咱诶身体细胞赶快一旦癌细胞入来了后，伊就会规形枯燥。吼、哦、啊，所以讲伊你搁较用诶，泰山诶。体格嘛，未堪咩生歹物啊啦，
1: 哎，冇物
0: 啊
1: 呢。
0: 啊，所以讲，这就是咱咧讲的，为什么爱抗癌防癌
1: 啊？真的，
0: 是嘿、
1: 所以讲，咱这个抗癌防癌，哦，好听起来哦，嘛是一大学问呐、
0: 啊啊。是啊，
1: 啊不然哦，咱先来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咱再来问看卖讲，到底安怎来抗癌防癌咯？
0: 是，
1: 来。

0: 廖伯丁哦，
1: 是，
0: 咱头都要讲要安怎来防癌、抗癌，
1: 欸、
0: 因为癌症吼、哦，像你讲个这尼啊恐怖啊，
1: 欸、不是我讲恐怖，你本来都做恐怖的啊。
0: 我想想想，我卡袂买令。
1: 其实咱咧讲好啊，都那即马新冠肺炎呐、啊、吼，一讲死几个，还是一讲感染几个，其实跟咱拢无关系啦。
0: 我已经无感啦、
1: 啊。啊对嘛，因为迄都唔是咱身边的人嘛。
0: 对啊。
1: 啊都那即个癌同款啊，你无去看过得癌的人，伊在做化疗，迄、那个生不如死。还是一个化疗，个一想要死，医生个个救得来。
0: 我、欸、
1: 你没有经历过，你唔知阿公也恐怖性。
0: 哎、欸，有影、
1: 啊。所以其实，咱讲台湾，卖讲台湾全世界啦，吼，咱即马坐伫遮全世界，一年啦，
0: 嗯、
1: 超过1400万人是因为癌症过身呢。
0: 1400万人，
1: 1400万人，吼、哦，咱讲台湾啦，每5分钟啦，
0: 嗯，
1: 都一个人罹癌。
0: 5分钟就解哦，
1: 癌症时钟，我讲5分钟个讲济哦，
0: 嘿，
1: 其实今年的研究是3分50秒，
0: 3分50秒，
1: 咱头都要讲15分钟，已经有3个人得癌嘛，
0: 至少5个人 啊，
1: 啊，对，啊，所以讲在美国伊研究吼，因的死因每5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是因为癌症死亡，
0: 是，
1: 因一讲那5个，一定有一个是癌症死亡，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要跟恁讲就是讲，所有的慢性病拢有药通啊医，流行性感冒都有药，拢有药通。欸、
0: 对啊，让我控心手糖好加。
1: 癌是不治之症
0: 啊，但是癌症可以做化疗嘞。
1: 化疗只是放射性的治疗，控制住。
0: 嗯，
1: 咱简单讲，咱先来了解，其实癌细胞一本身都是本来是好的细胞。
0: 是，
1: 因为咱在外在压力，就是咱讲的食食啦、空气啦、病毒啦，
0: 嗯，
1: 哦，啊，会变作氧化。
0: 是，
1: 哦，就是我讲的铁电话生鲜啊嘛，氧化了后吼，生鲜就恐怖。咱即马讲铁电啊吼，你个铁基生。新的铁钉啊，搁放伫一堆无新鲜的铁钉啊内底，过一天你知安怎无？
0: 其他的买对咧新鲜啊。
1: 对，苹果都是安尼。你今仔一旦你细胞氧化变作癌细胞，你无去改慢掉、提掉、治疗掉，足紧嘞，伊就会把其他好的细胞嘛感染，就变作其他的癌细胞。
0: 弄一个吃掉就丢啊。
1: 不是，它会带坏它们。
0: 带坏它。
1: 氧化，因为
0: 派朋友，
1: 它就是一个氧化细胞、厌、嗯、氧细胞。
0: 是。
1: 哦，阿、啊、姨。对，抓其他的细胞，攻击其他的细胞，攻击其他的细胞，改氧气冲走了后，遐细胞嘛，该赶快变成坏的细胞、
0: 哦。对，
1: 啊，所以讲癌细胞其实最恐怖的所在，其实不是惊掉癌，掉癌就你要到位啊，挂到位。其实唔免读个硕士、博士，唔免读个哎啦，唔免读个医生啦，太低的就会晓啊。
0: 太低的就
1: 不要不要太低，你捌切过菜头粿无？
0: 哎、欸，有啊。
1: 恁家的菜头粿，还是迄个什么粿哈，还是低吧？那是生菇，
0: 嘿，
1: 派去啊！啊，剩的买个只啊，是不是个派切掉对用个只
0: 啊？哎、欸，对啊。
1: 其实掉癌就是安尼，
0: 掉癌就是安尼啊。
1: 就是个无好的细胞，个切掉嘛，肝癌切肝，腰子癌切腰子，啊，就脂癌切脂，切掉就好啊嘛。
0: 咱人老汉尔侪所在，互你切掉哦。
1: 啊，都是个切落掉咩？啊，但是即马恐怖就是癌细胞伊会痛。
0: 哦，会痛开掉。
1: 伊知你要个切啦？
0: 掉。
1: 只要你切无清气的所在，
0: 嗯，
1: 伊就会扩散。
0: 啊，一个闭起来对不？
1: 一个闭起来，而且过一个更加恐怖，癌细胞是不死之身，
0: 不死之身哦。
1: 咱头都要讲过，咱的细胞因为癌细胞是正常的细胞，
0: 氧化体
1: 变的嘛。
0: 对。
1: 但是咱正常的细胞35天一组人对死去，或者更新，
0: 更新嘿，
1: 哎，自然凋零死亡。
0: 是。
1: 但是一旦一变作癌细胞，
0: 嗯，
1: 伊就不死啊，
0: 伊就不会更新啊，
1: 跳脱迄个轮回，伊未更新，伊嘛未死啊，伊只要一直食营养，也愈来愈侪，愈来愈强，愈来愈强。这都那佛陀个妖魔，佛陀是修炼嘛，成仙嘛，普度众生嘛。但是妖魔伊要怎啊？伊就是要
0: 吃这人，
1: 会不会众生不恼？
0: 对，
1: 这都那癌细胞咁款。
0: 嗯，
1: 啊，癌细胞伊会扩散，
0: 是，
1: 也就有淋巴血液，甲咱扎根伫咱的血管顶头。
0: 嘿，
1: 你食啥，伊输啥；
0: 哎、
1: 你食愈营养，伊输愈营养。
0: 啊，我佫听过癌细胞会种伫咱的这个骨头内底。
1: 哦，会啊。
0: 伊愈用
1: 啊，骨癌都为啊应用，因为都为啊，其他都要讲，伊想要终生不老嘛。
0: 嗯，
1: 只有一条路，伊就是不断的吸收营养，啊，佮不断的久病埋嘛。
0: 哦，
1: 找更加多来做伊下骹手人嘛。
0: 欸、对对对，
1: 这是咪做像咱个武侠小说内底妖魔鬼怪。
0: 有型，
1: 其实癌细胞就是安尼。
0: 哦。
1: 啊，伊个一个派出来讲，咱个切掉，只要你切无清去，伊会走。
0: 欸、对。
1: 肝走去死，死走去闹。
0: 是。
1: 我曾经我一个高中同学，伊个妈妈为淋巴，为个淋巴哦，
0: 嗯、
1: 哦切到下骸哦，规个胸部拢挂掉啊，挂
0: 个
1: 清清气气哦，一年半了后，拖去个闹。
0: 啊已经拖挂到遐尔大诶范围啊，已经拖去跟闹去啊，
1: 对，拖去跟闹。
0: 嘿，
1: 啊，所以我来讲，癌细胞最可怕的是扩散，而且也不死啊。
0: 啊，扩散速度够足紧诶。
1: 既然不低不高个呀，因为我用铁啊，生生在烧道，你有感觉无？
0: 无感觉噶。
1: 但是过24点钟了，你看到所有诶诶的铁顶啊，拢生生诶时阵，你要来发觉，要来入生会呼无？
0: 未呼啊，
1: 未呼啊。啊，咱讲掉癌诶人，其实因咧做化疗吼，
0: 嗯，
1: 还是一条规律啦。
0: 啊，真正
1: 诶。哦，因为读册诶时阵，那有看化疗，你拢知哦，你毋捌看过，你嘛电视会播嘛，化疗啊，哎，落头毛啦，
0: 落
1: 喙齿啦，
0: 哦，
1: 规个人3B8啦，
0: 拢无无肉色，
1: 拢无肉色啊嘛吼。我过来，规个人人讲那行尸走肉一直挖，你爱个医生爱叫你一直吃，
0: 对，
1: 你要够营养才能继续做化疗，你
0: 都吃袂落，对。
1: 啊、你吃不下去，你就要灌一罐营养素，你看看那一小罐80块，一天要灌4罐，
0: 一天要灌4罐才有够，
1: 4罐到6罐才有够你一天的营养哦。我们说4罐就好啊，4×8=32哦、
0: 嗯、
1: 一天300块，一个月就要多少钱。我都常常说妈妈要照顾身体，你煮下来顾身体过头过敏了啦，
0: 真的有
1: 对、哦、啊你早晚都要开、
0: 嗯、
1: 你现在是快乐吃
0: 对、哦、
1: 啊你后来是怎样
0: 痛苦
1: 吃，甚至吃袂落，无紧用罐啦，
0: 用罐
1: 罐呢。迄个时阵，你才会知影讲，为什么遐化疗的人因咧讲一句话，生不如死。
0: 哎、欸，真正诶，
1: 化疗到一定的阶段，讲我不爱啊，我不爱过化疗，你归去让我死。但是医生咧，袂当帮你死，
0: 无可能啊，
1: 想要死，佫袂死。
0: 医生佫甲你救倒倒来、
1: 啊。对，所以我之前人诶，中国药学院的迄个院长有演讲的时阵有讲。现在的人不怕死，
0: 哎、欸、是啊，
1: 不怕死，
0: 我就不怕死啊。
1: 怕的是要死，想要死，又死不去。
0: 哦，死不走的。
1: 啊、对，你就是，你想死，
0: 就痛苦的，
1: 但是又死掉。
0: 对。
1: 但是活着比死还痛苦。
0: 哎、欸，对，有影。
1: 这都是人在讲的人间的炼狱啊！
0: 真的，真的。
1: 所以离癌这个是每一个人拢无想要得到的。
0: 是。
1: 哦，你一旦我都讲，不管是先天呢，你要特别注意检查。
0: 啊，后天呢？
1: 后天呢，你就要控制你的饮食。
0: 是。
1: 但是无啊多啦。
0: 饮食就歹控制啊。
1: 哎、欸、啦，我来用
0: 全关播啦。我靠，诱惑遐尼啊
1: 多。关播已经做假死啊！一三顿哦，食五谷米啦。
0: 哎、欸，我知。
1: 哎，啰蔬菜吼、哦，无咧过油的。
0: 我有听过就喊的。好利用。真的这个菜头粿、啊、你菜头粿嘛无整个恰恰，
1: 是
0: 一边都吃啦。
1: 它只能轻轻的油，而且还过用那个吸油纸过吸过。我到的菜是用沙沙安尼哇，啊，滚一锅豆油都爱就会使吃啊。
0: 是，
1: 我妈妈来我到讲，夭寿啊，你到是啥那啦？
0: 第一件嘛无吃，遐尼啊无好。
1: 伊拢讲，我两个，我囝跟我早囝，恁三顿是拢在拔草哟。
0: 对啊，
1: 他已经那么养生哦。
0: 嗯，
1: 但是一毛。有些缺点，
0: 他
1: 不喝饮料，不吃甜的、
0: 哦，
1: 但是一天要喝4-5杯、5-6杯咖啡。
0: 哦，哎、欸，咖啡中毒啊吧？
1: 对啊，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0: 丢啊，
1: 它也是氧化的原因。
0: 哦，嘛是、
1: 哦。对，你啉茶，茶米里面有那个茶碱，
0: 对，
1: 你食薰里面有尼古丁。
0: 啊丢、
1: 哦。哦，那妈妈讲，阿、啊、姐我拢无，无要紧，你有慢性病，其实医生就是讲，伊就是点慢性的氧化。
0: 慢性的氧化。
1: 你有在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你就是你的细胞就是慢性氧化，那、
0: 嗯、
1: 不你人奈愈来愈虚。
0: 哎、欸、丢呢！
1: 你的细胞就处于一个高压的状况，你
0: 话
1: 高血压的人，你一定是高压状况嘛。
0: 嗯嗯。
1: 妈妈讲，我嘛无食，赶紧我来讲，你只要漱空气，
0: 漱空气，
1: 你就会丢干吗？
0: 漱空气就会丢干。
1: 丢。
0: 啊，你即马开始让我卖漱空气啊？
1: 奇怪，意思是讲，其实我们在交换气体，那边吸收氧气的时阵、
0: 嗯，
1: 吐出二氧化碳，
0: 哦，
1: 这个作用当中，咱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物件叫自由基。
0: 哦，自由基。哦，你安尼讲我有听有啊啦。
1: 自由基就是让我们的那个细胞为好诶变歹。
0: 对对对对。
1: 只要你呼吸空气，对，产生自由基。
0: 啊，空气当中佫遮尔啊侪二氧化碳。
1: 啊、哦、对。 哦，啊，你今仔日你的细胞伊就为好诶变歹，所以咱较早讲，你只要呼吸，你的身体加减都无好诶细胞。
0: 是
1: 啊，你要做抗癌、防癌，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其他，你要做的一项的三字尔。
0: 三多三字。
1: 抗氧化。
0: 抗氧化，但是讲起来就简单，抗氧化我要安怎才安尼才有法度来抗氧化？
1: 抗氧化除了卖呼吸空气以外，那是太悲观了啦。
0: 那不可能啦。
1: 人讲那个杯弓蛇影嘛，就是讲，而、看到一个弓箭，你就是要抓嘛。
0: 哦，
1: 你讲啊，因为抗氧化后部长讲，呼吸空气都会着癌，我卖呼吸。
0: 啊，你就死去啊！
1: 哎嘛，唔对啊嘛，矫枉过正。
0: 其
1: 实抗氧化就是讲。保护到咱的细胞，咱正常的呼吸，正常的食食，你免像阮兜逐天拔草啦
0: 吼。
1: 但是快乐生活当中，咱保护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外靠加一个膜啊，
0: 加一个膜啊嘿。
1: 你都袂氧化诶，你今仔日菜要冰就要冰箱冰，
0: 是。
1: 你无包保鲜膜，甲有包保鲜膜有差无？
0: 有差啊！
1: 你无包保鲜膜的日期，我来讲明仔摕出来，菜拢打屁屁，拢变质啦。
0: 对对对。
1: 有包保鲜膜的，就是我讲的抗氧化。你有帮你的细胞做抗氧化，我来讲，你一拔坑就第二天出来，甲坑就时阵同款的啊，
0: 拢新鲜的。
1: 对哦，它没有被空气氧化，咱的冰箱内底有一个冷藏的作用嘛，
0: 塑这个水气啊。
1: 对哦，伊就是一个交换作用。
0: 哦，
1: 所以讲要抗癌、要防癌，除了饮食啦吼，我是感觉较艰苦啦，运动若无时间啦吼，你讲控制若无时间，你就是做抗氧化即块。
0: 哦，抗氧化这点，
1: 把你的细胞外靠包一层保鲜膜，
0: 嘿，
1: 对，讲恁听较有啦，
0: 对对对，
1: 包一层膜啊，这就是抗氧化，
0: 是，
1: 啊，让你的细胞卖遭受自由基的攻击，
0: 嗯，
1: 你就未生歹咪啊，
0: 哦，
1: 啊，你像恁爸爸这先天性的，伊国较爱抗氧化，
0: 对啊，
1: 你凡是伊体内细胞已经氧化去啊，已经有自由基啊，一旦你的抗氧化当中，也清除自由基。
0: 哦，家己清毒哦。
1: 对，咱人体有自体清除啊，你冷气就家己洗耳房啊，对吧？
0: 对。
1: 对吧？冰箱伊家己就自动除霜啊嘛。
0: 是。
1: 咱的人体也自动去除自由基。
0: 是。
1: 只要你会抗氧化这个原料，
0: 嗯，
1: 伊就会使来做这个动作。
0: 抗氧化的原料，我是要为多为处啊。
1: 21世纪到今嘛目前啦吼，人讲加食一挂蔬菜、水果会当抗氧化。
0: 是。
1: 柑橘类啦，吼花菜啊，像讲十字花科会抗氧化。话，
0: 嘿，
1: 还拢骗人诶，
0: 还拢骗人诶。
1: 为什么？因为伊伫个实验诶过程正确无唔对，但是即个蔬菜爱是无煮过，
0: 爱无煮啊，无煮过要安怎食？
1: 啊，无青食，青
0: 食就
1: 因为咱讲十字花科诶，这花椰菜啦、
0: 嗯，
1: 它可以抗氧化最强，但是你一旦过油过，伊就氧化啊，
0: 哈，
1: 煎过炒过，伊就氧化啊，
0: 是安尼、哦，
1: 杀过伊维生素就降低啊，
0: 哈，
1: 啊、所以加食有效，可能食一百公斤，食。无一公斤的抗氧化，
0: 这
1: 好、哦、啊，所以鸡食嘛是对的啊，哦，咱食嘛是对的嘛。等下我来讲，阿鲁走在路边不一定比较不会被车撞，
0: 不一定啊。
1: 但是也是有那个啉酒醉的浓级别嘛、
0: 欸啊
1: 哦，所以这都是人讲的，无法度人讲，天外飞来横祸嘛。
0: 有影。
1: 所以咱要保护咱家里，你也希望阿你就是抗氧化。阿咱讲21世纪即嘛地球上，最强的抗氧化，
0: 嘿，哦，是啥物？
1: 最强的抗氧化，那个牙酸。
0: 牙酸。
1: 嘿，第二名的抗氧化是日本的哈密瓜。
0: 哈密瓜。
1: 对，哈密瓜的既抗氧化，是今嘛全世界日本第，但全世界第二名的抗氧化。
0: 啊，我不爱听第二名，我想要知影什么叫做第一名。
1: 我先跟你讲第二名。
0: 好。
1: 那条哈密瓜啦，哈，日本的那条哈密瓜，温室哈密瓜，
0: 是，
1: 一粒是1400块的代票。
0: 1400。
1: 你买回来吃完，你搁吃未着也记。伊是地表。第二强的抗氧化剂，
0: 是
1: 哦，啊，你即马你有知啊？第一名一定比第二名较贵，对不对？
0: 一天食1400块，啊，你食一礼拜，唔就拢钱拢赚伫个家来。
1: 无好啊，你第八天才掉价吗？啊，所以长时间抗氧化，咱唔免讲，就买下你好的嘛。
0: 系啊，
1: 其实第一名的抗氧化，那个牙酸，
0: 嘿，牙酸，
1: 伊就是从这个蒜头，有无？
0: 是，
1: 人家美国经过吼发酵。
0: 发酵起来。
1: 五天发酵哦，会发芽出来。
0: 嘿，
1: 头初头前迄三公分的嫩芽，
0: 三公分、哦，
1: 不是蒜头哦，是头前迄个芽。
0: 嘿，
1: 它就是地表即嘛目前上盖强的抗氧化。
0: 哦，就是顶管迄三公分
1: 迄个嫩芽，
0: 迄就是地表最强的抗氧化的物件、
1: 啊。对，我来讲，你唔免食1400块的哈密瓜，你食袂焦匀，但是芽蒜就是发芽五天的迄个抗氧化，迄你若逐工食，会当清除咱体内自由基，
0: 是
1: 清除咱体内毒素，
0: 是
1: 包括保护咱的细胞。尤其我要建议你长期间有咧食西药、慢性病，
0: 是
1: 你的身体处于一种慢性的发炎状况，
0: 对，
1: 你一定要来抗氧化。
0: 啊，蒜头更加好处啊！
1: 不是蒜头啦，蒜头也有抗氧化的作用，
0: 嘿，
1: 但是芽蒜，
0: 嗯哼，
1: 它是经过发芽，而蒜头也卡不好啊。因为伊为着要延续生命哦，迄粒蒜头吼、哦，伊甲伊所有的精华拢集中喺头前迄三公分的芽顶头啊。
0: 是，
1: 所以其实那个芽不是蒜头。
0: 哦，安尼我听有啊，我听有啊。
1: 蒜头是咱较早咧食，蒜头落去做蒜头精。
0: 是。
1: 哦，迄、那个效果啦吼，甲芽的效果差1800，一等于109000倍迄款的有无？不一样的东西。
0: 哦，安尼应该就知影，蒜唔是蒜头哦。
1: 唔是唔是。
0: 咱时段卖即卖赶紧去灶卡食蒜头。哦，系冇同
1: 款
0: 哦。
1: 啊，有妈妈讲，啊，我知就是放个发芽变作酸啊，嘛唔是，
0: 嘛唔是。
1: 超过第五天就无效啊。
0: 哦，五天就无效、啊。
1: 超过，你看第五天发芽，而且这个发芽，伊是伫咧人讲无菌诶。
0: 哦，爱无菌空间
1: 对啦。
0: 卖可以去受到什么感染啦、啊、污染啦、啊。
1: 发芽的时阵，就咱人咧生囝是上脆弱诶。
0: 哎、对。
1: 啊、你若感染到，你这都是毒素。
0: 哦。
1: 所以人喺实验室，人喺美国有专门咧栽培五天的发芽芽蒜啦、
0: 啊。是是是，安尼。好，不要紧，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好好啊问部长讲，到底芽蒜对咱人体到底有啥物好处哦？来。

0: 咱过来请教一下廖部长。
1: 哎、欸，是。
0: 嘿，你头拄啊讲这个牙酸。
1: 哎、欸，对。
0: 哎、欸，我听起来，我现在开始有点心动了。
1: 哎、欸，
0: 因为对我偏食的人。
1: 你敢不敢吃蒜头？
0: 我敢，我就爱吃呀、啊。
1: 有、哦、的人不敢吃蒜。
0: 我不吃蒜、
1: 哦。你敢吃吃、哦？
0: 我煮过，我无爱，我拢爱吃青、
1: 哦。其实也不好，太刺激了。
0: 哈，是安尼哦。
1: 刺激啊，哈。其实做做爸爸妈妈哈，伊唔敢食蒜头诶吼，伊即马听到讲牙酸，其实咱较早就怎食蒜头就好啊。
0: 是，
1: 但是牙酸伊好处就是讲，伊经过五天诶，即发芽了后吼，伊诶精华拢伫咧一小段当中，伊是而且伊较未有迄个臭臭味。
0: 哦，不会有
1: 刺激性，尤其对着一寡胃较无好诶，吼、
0: 啊，
1: 未当食伤刺激诶，还、
0: 哦、
1: 是血压伤悬诶，你等到牙酸会比蒜头更加好。
0: 哦，是，
1: 啊，伊效果吼是蒜头骨十倍啦吼！我简单甲您报告，为什么有做人讲诶诶地表最强抗氧化
0: 哈、嗯嗯嗯？
1: 其实美国人国会另外一个名吼，叫抗癌之心呐、啊。
0: 抗癌之心哦，
1: 就是即马研究内底吼，咱讲诶牙酸，
0: 是
1: 伊内底有一款诶微量元素叫硒，
0: 硒，
1: 就是一个石头，
0: 我知啊，
1: 一个东西南北硒，
0: 嘿，
1: 这个硒元素吼，伊就是主要用减少自由基，咱头先讲氧化。对咱细胞的破坏，所以你用正常喘气，但是你唔免惊遐个，那咱在呼吸过当中去破坏着咱的细胞。
0: 哦，
1: 啊唔免惊讲咱食一寡日常生活一寡之类的啦，还是毒素啦，去破坏咱的细胞。
0: 哦，
1: 所以有做抗癌之心。
0: 是，
1: 哦啊，包括着讲，因为咱人体内底血液，只要你有补充咱的讲牙酸内底硒元素啦，哈，
0: 嗯，
1: 这个硒伊就会当和咱的罹癌率降低40%。
0: 啊，你就会当降低40%。
1: 对、哦，所以你看你那包认真咧食，伊讲我计食两粒，伊讲食三粒。
0: 嘿啊，我讲咧啊，就认真诶。
1: 换算嘛，我讲你食两粒就降80%嘛。
0: 是。
1: 伊讲未使，我爱食个三粒降80%，伊说惊死诶。
0: 一定爱敲崩。
1: 啊对对对，愈济愈好嘛。
0: 哦，
1: 就是甲咱无，因为伊个食薰呐。
0: 哎丢啊。
1: 我、哦、还有抽烟，而且他罹癌率又是80%哈。
0: 嗯。
1: 别美国内底已经叫哈，咱讲诶，尤其这个牙酸，
0: 已
1: 经抑制肿。细胞那肿瘤细胞的增生，
0: 哎，过当来抑制肿瘤细胞一个大汗，
1: 一个
0: 增加。
1: 哎，简单讲的话，你体内癌细胞，伊那拄到牙酸哦，内底硒元素哈、哦，伊不去顶顶个包起来。
0: 哦，拢包起来，
1: 伊就无法度过去吸营养，
0: 哎、欸、对，
1: 无法度过去传派别人，
0: 伊就会达到凋零，
1: 凋零死亡。
0: 哦，
1: 佮比化疗佫较厉害呢、
0: 啊，
1: 化疗是用光线呐、啊，对不？钴六十啦，用遐在那个化疗药物啊，辅疗药物改抬死，连好的细胞、歹的细胞做一遍抬死，对不？
0: 全部拢抬啊，
1: 唔对，牙酸菌一激活，这个无好的细胞自动凋亡。
0: 哦，安尼真赞呢。
1: 对，而且也当改根除，就是讲，伊本来伫咱的血管内底有扎根，咱头都讲着。对吧？一直叫伊根枯掉，无营养来源，咁细胞自然就死。
0: 胃根就甲拔掉啊！
1: 对，因为伊无多靠咱体内一块的致癌物质亚硝酸胺吸收了啊，伊、嗯、就自然哦，自然死亡，人讲凋零呐、啊，
0: 斩草除根呐、
1: 啊。对啊，所以讲今仔日为什么有做上盖强的抗癌之心？我讲每一个人拢会使做使用
0: 啊，真的。
1: 大人囡仔搁再来，伊对着这心脏牙酸哦，伊对着心脏足不足好诶？
0: 安怎好？
1: 因为牙酸伊要抗氧化嘛，
0: 是，
1: 咱的心中上惊就是氧化，因为你愈跳愈慢嘛，
0: 嗯对，哦，
1: 啊伊内底有一款特殊的原料，做硫化氢、硫化素啦吼，硫，这个硫的物件，一个石头，或者硫水硫，无水字旁，
0: 是，
1: 这个硫伊主要对咱心血管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嘿，
1: 那个你的心中赶快打一个新的膜啊。
0: 哦，
1: 哦，遐歹细胞卖攻击你的心脏。
0: 哦，对
1: 哦。哦，咱即马上惊叫做心肌炎。
0: 啊，对哦。
1: 哦，心肌炎呐、啊，为什么咱新冠肺炎会变心肌炎？因为病毒去攻击你的心脏嘛。
0: 对对对。
1: 啊，今仔日外口一个膜啊，甲保护病毒都袂攻击你的心脏啊。
0: 哎、欸，冇样呢。
1: 那个心脏其实足脆弱。
0: 有一个防护罩啊。
1: 那么你要想，咱为什么头前还有白牙骨？
0: 即、欸、
1: 白牙骨就是咧保护咱的心脏。天公伯啊，咧设计人的时阵就是安尼啊，伊袂堪要靠着弄掉啊，
0: 迄
1: 心脏降落伊就停起安尼。哦、所以说这个东西牙酸对着心脏特别好，尤其有心脏病、慢性病、
0: 嗯、
1: 还是心率不整呢，
0: 高血压呗，
1: 哎，吃牙酸其实很好
0: 哦。
1: 再来，牙酸对着这个杀菌是上佳，不蒜头杀菌就好了嘛，
0: 丢啊，
1: 人说蒜头加加挂着预防感冒嘛，
0: 丢啊，
1: 牙酸它是蒜头的几多十倍，
0: 嘿，
1: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大蒜素，
0: 大蒜素，
1: 伊主要有杀菌的作用哦，包括伊的杀菌能力吼、哦，是咱药用的青霉素，就是上强的迄个青霉素的十倍。
0: 哎，有青霉素的十倍哦。啊、
1: 所以你看，你这医生的抗生素无够诶，牙酸的十分之一。
0: 对啊。
1: 伊对着一寡咱讲的致命的病毒，咱讲的葡萄球菌、
0: 嗯、
1: 脑膜炎球菌、肺炎球菌、链球菌哦，包括的结核杆菌，即病毒病菌那种完全。抑制甲绞杀，
0: 等于虾米病毒对牙酸来讲，拢是小夸代志啊。
1: 就是甲病毒直接杀死啊！
0: 对啊，
1: 你想讲细胞就用杀死啊？这病毒对来讲，我做阑珊的啦，
0: 真正的。
1: 这杀低就免用甲骨头了，我杀低啦吼。
0: 真的。
1: 我再来，伊是降血压之心。
0: 会当来帮助咱降血压不？
1: 对，因为牙酸内底吼，也能预防咱的胆固醇。
0: 哦，预防胆固醇。
1: 哎，你的血压就是因为胆固醇在咱的血管内底积聚啊。
0: 对。
1: 啊，血管变细条。所以你会啊变种枪诶，
0: 是，
1: 啊已经清毒在胆固醇，
0: 嗯，
1: 啊已经增加咱的微血管的扩张度，
0: 是，
1: 你有高血的人，医生开给你的西药或者血管扩张剂，
0: 系对，
1: 哦，迄两点钟一点钟过就无效啊嘛，
0: 对，
1: 牙酸伊是天然呢，增加咱的微动脉扩张度，
0: 哦，
1: 你会更靠弹性，你就较袂中风，
0: 是，
1: 会更内底胆固醇清毒掉，你血压就袂欠管，
0: 是，
1: 哦，血压卖欠管，你胆固醇清毒掉，伊就袂卡伫肝，咱就袂肝包。油、
0: 欸、对啊，
1: 心包油，以防在会生啊，包括人在讲预防动脉硬化，
0: 以防咱动哦动脉呐未硬化嘛，未憋动啊，
1: 啊对啊，
0: 未中风啊。
1: 其实为什么动脉硬化吼？咱头先讲了检查报告吼，我之前有讲到，你去检查一定爱加一百块，或者检查一条说血管硬化指数，
0: 对，
1: 会更硬化指数啦哈。
0: 是，
1: 可能爸爸跟他关心家己硬的未硬吼，啊，更加关心你家己会。更因为中风绝对不是高血压引起的，
0: 是
1: 中风是因为血管破去引起的。
0: 对
1: 啊，血管为什么破？因为血管硬化才破。
0: 对 啊，
1: 啊，所以也严重，血管硬化的指数一到五，那五都是变斜啊，那个是玻璃啊，一碰就破。
0: 一股能 Q 的，
1: 一就是新生的，就先像那个保特瓶，都这种血压欠管，伊嘛未破去。
0: 对
1: 啊，你高血压的人，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尤其你讲、哦、我不爱检查牙酸，伊会当减少咱的动脉硬化，为、
0: 哦、
1: 洗。变沙，为沙变泥变硬，让你血管会当有弹性。
0: 好，咱豆豆变软 Q 啦。
1: 对啦，明仔载掉三车，你嘛未欢喜一个讲变脑筋啊。
0: 哎、欸，嘛有影呢。
1: 对不对？阿妈未讲啊，我像我遐一个，你中选三届，第四届才选掉，第四届才选到。
0: 但是足欢喜的啊。
1: 中风
0: 哈，
1: 死去啊。
0: 好无简单选选掉个中风。
1: 这电视有播，阿即卖一幕咧做你中。
0: 嘿。
1: 选四届呢，一次四年，四四十六，单十六年呢。
0: 啊、就代表伊家己的心情。伤烦啊！
1: 伤欢喜啊！
0: 我都去承受、
1: 啊，因为会更硬化去啊！
0: 对，
1: 阿姨就是无在讲啊，牙酸来个补充，可能会更卖硬化都袂中风。
0: 啊，牙酸是每一个人拢总会当来做使用的，
1: 拢总大人囡仔拢总会使你食。有的人讲啊，我食素食的袂当食牙酸吼、啊。其实伫个佛家内底，我有去鞭策啦。
0: 嗯、
1: 佛家内底讲袂使食蒜头，是因为蒜头有迄个气味，
0: 哦，
1: 心尊袂当哇，所以伊无爱你食蒜头。但是牙酸它没有那个气味了，
0: 已经去这个麻，
1: 对
0: 啦，这个味已经去掉
1: 了。对，以及手出头前的嫩芽，搁再讲，你为着健康，其实拢会使食，
0: 是，
1: 也不杀生啊。
0: 对啊，讲本身胃较无好的，胃破空、胃出血的人，
1: 哦，蒜头袂使食，牙蒜都会使食，
0: 牙蒜会当食，
1: 蒜头袂使。
0: 哦，是
1: 蒜头伤刺激啦，我说牙蒜对，所以囡仔买晒你食，用增强抵抗力较袂感冒。
0: 哎、欸，冇呀！
1: 所以牙蒜讲，我说二十一世纪哦，最强地表最强抗氧化杀、
0: 欸、
1: 菌之心呐、啊。
0: 真的听你安尼讲来，我嘛感觉伊真正是地表最强，不怪伊是全球全世界公认上强上天然的抗氧化物
1: 件。是，冇唔对。
0: 是啊，今仔日嘛就感谢廖部长来节目当中来分享这医学常识，林刚咱。如果有任何不清楚、不明了的问题，咱再来继续请教廖部长哦，谢谢。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绕卡好了。
1: 还找姑娘靠边。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竹塘是江淮县西南边的绿色小城。听讲竹塘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竹塘。以芦水尾出名的竹塘，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竹塘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美牛的厂商都是位在竹塘。关关的稻谷林中口是绿野辽阔的竹塘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竹塘人就知影到厝了。除了芦水米，竹塘也有荷兰豆、芭乐、西瓜。
7: 桃成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恭喜大家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阿如，欢迎您今麦所收听的是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的十二点进行到下晡两点的放上头酷乐播。啊，咱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要听歌曲的，要来开讲报道的，还是讲对着咱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询问的，拢总会使来直播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几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几两三，这个电话不管你要找阿董、找阿燕，还是要找阿卢，拢总可以，拢总免立电话机哦。啊，各位时段，咱今仔日咧有特别邀请廖部长来节目当中来甲各位时段来开讲报道，所以讲稍等者，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甲廖部长来开讲报道。啊，今仔日一定要详细听，注意听哦。

0: 来邀请咱这位足时事的来宾廖部长。
1: 哎呀，如何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你好，
1: 我来陪你啊，免惊。
0: 我嘛无咧惊咧，
1: 我惊你孤单寂寞。
0: 哦，确实嘅，今仔日只有阮两个人。
1: 是。
0: 啊，包括阮爸爸甲妈妈，伊嘛唔是伫咧楼卡监听哦，因为今仔日话阮妈妈来去做这个身体健康检查。
1: 啊，是，这是一定爱系啊。
0: 一定要的啊。
1: 对啊，因为医生嘛讲提早知道了哈，
0: 对，
1: 啊，用提早治疗，
0: 对啊，
1: 检查都是让咱安心啦。
0: 对，對啊、但是我教我爸爸教我妈妈吼，较早我要叫人去做这个定期检查吼，
1: 是，
0: 因拢不爱呢，是拢不爱讲啊，我就人好好啊，我无安怎，我
1: 有开钱，
0: 嘿，对，因不讲身体健康检查足贵的，一做袂着啊，几来万块，
1: 是是是，
0: 啊，我讲啊，我讲啊，你唔知啊，讲你家己的身体状况啊，你看无你家己的五脏六腑啊，你敢知影讲啊？你外表看起来水水，凡事内底已经在杀鬼啊！啊，阮爸哥爱娘爱食爱食荤，
1: 是，
0: 对不？啊，所以讲我讲你一定爱去搞我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1: 啊、对、哦這個，
0: 了解家己内底到底有啥物器官，哎、欸，今麦这个数据是不合格的，
1: 啊、对、哦。
0: 那你赶紧知影讲，阮爱多一个方向来做这个改善，做这个检查、
1: 啊，以预防啦。
0: 对呀、啊，
1: 应该安尼讲啦，咱讲人是血肉之躯，咱人肉做的嘛。
0: 对、哦、对、哦、对、哦。
1: 你看恁家的冷气。
0: 嘿，
1: 还是领导的汽车，
0: 是，
1: 那绳啊、铁啊做的哦。
0: 啊对，
1: 时间到，咱都要入厂去保养啊嘛。
0: 啊对，
1: 啊你也无故障啊，但是咱入去，哎，师傅都会甲咱巡，甲咱看看都要故障。
0: 系啊系啊，
1: 对不？你一台车你拢无巡，啊你去哪里甲咱晒晒晒晒个路的半路，你要看火烧车有无？
0: 吊、哦、车的、哦，
1: 那就是无得故车嘛，无得检查嘛。
0: 对，
1: 还有甚至晋江新闻有在讲吼，那一个小姐写个四十几岁啊，
0: 嘿，
1: 开车开开的哈，在高速公路火烧车。刚才提供啊，小姐你为什么会修车？他说不知道呢，前面就冒烟啊，啊冒烟我就继续晒，继续晒，想要给他晒下去，多去修配厂吗？规个烟拢挂爆炸。他也那检查就讲吼，啊你这那个水箱内底完全拢无水啊，
0: 哦拢打气啦。
1: 伊讲伊塞二十年的车哈，啊原来车除了加油，爱搁加水哦。
0: 我较早嘛唔知呀，
1: 其实很多女生不知道啦
0: 哈。
1: 三油三水啊，所以讲那咱人体赶快，咱除了讲食饭，吼、哦、啊穿裤，这是咱正常的，其实。检查就是话，咱知影讲，咱每一年增加一回，一天一天在老啦。
0: 对、哦。
1: 咱的各种的所在，还是器官有倒位啊，发炎啦，还是退化啦，还是讲有需要来改做一个加强的营养啊，可以当个维持更加久。
0: 哦，对哦。
1: 因为人生在世吼，我是安尼感觉来。

0: 你嘛是造成歹代志，有可能啦。我讲啊，你个进前伫个桃园机场，
1: 桃园机场
0: 有人就是一啉茶嘛，
1: 嘿，
0: 啊水车都伫个涂骹，
1: 哦哦有，
0: 啊伊就挂回轮机，
1: 对，
0: 上了飞机，结果后一个阿伯行过，跋一个半身不遂，
1: 哦对对对，这我有看到，诶，最严重诶，
0: 对嘛，只是无心之过，但是造成别人，这都是造孽啦，啊，所以我嘛就给后世人变干抓，跳蚤，所以好好珍珍惜。即世人做人嘛，
1: 啊，
0: 咱个做人的时间叫我长，
1: 嗯，
0: 啊，咱大家拢希望要活较长岁寿，
1: 无简单啊，
0: 对，就无简单，反正你修三世才修得来做人嘛，
1: 对啊，
0: 才有今仔日今日是谁在友好，恁翁在你栽种，对不？好，才有今仔这里这个美满的家庭，所以要让这个生活品质较好，就是身体爱健康，爱维持较长诶，
1: 哦是，
0: 所以身体检查其实足重要。
1: 真
0: 正的，哦，不是跟咱讲啊，什么血压啦，糖分啦，或者是讲尿酸啦，这一点我吼，其实我拢建议，
1: 嗯，
0: 上重要的是讲咱即马上加癌症，
1: 对，真的，
0: 癌的检查啦，
1: 你像我家己，我嘛是足惊癌症的呀，
0: 啊哦，是嘿，
1: 因为我偏食偏到最严重
0: 诶，啊，对，我捌听过，
1: 无咧食菜类的哦，
0: 青色的你拢无食得对，
1: 你讲青色，迄高丽菜白色我嘛无咧食，
0: 只要菜你拢买得对，
1: 无拢买，肠啊我嘛无咧。
0: 啊，
1: 嘿啊，
0: 只有纤维质会不够啦。
1: 对，我纤维质不够，
0: 嗯嗯，
1: 啊，有时候过会便秘。
0: 哦，
1: 啊，所以讲我就惊讲，我上惊就是这个大肠癌。
0: 啊，对，便秘哈，哦，是所有的癌症的之首，
1: 真的啊，最
0: 重要的原因就是便秘。
1: 啊，对。
0: 第二家我甚至哈，哦，大概报告一下便秘，嗯，你看你大便无放出来，
1: 嘿，
0: 咱的肠啊，如果把遐垃圾物件本来放掉的哦，
1: 嘿，
0: 遐喷，
1: 嘿，
0: 大便塞下来，搁甲吸上来。
1: 哦，
0: 动作应用上去的龟形菇，
1: 哎呦，
0: 安尼一定会生癌。
1: 啊，就顶面咧，家只排咪啊，垃圾拢上去各个器官
0: 啊。啊对哦，你讲就是啊，我逐工食饭有营养，其实唔是哦，咱食的物件经过消化去甲肠啊吸收。
1: 嗯，
0: 啊，你甲想你变作你便秘的人，就等于你逐工唔是食饭、食菜、食鱼、食肉、食鱼翅，哎，喏，唔是你逐工咧食屎。因为你遐垃圾物件你无排掉，
1: 这严重啊，
0: 哦！对，好，所以我讲一个笑话啦，我曾经吼，哦，就两天没有上厕所，
1: 是，
0: 就是为泰国灯啊，嘿，泰国的蜜蛋底下豆丁砰砰砰过会跳起来，
1: 啊，因为
0: 那蜜就颠的哇，啊，回来会便秘，我有去看医生啊，我摸了讲，我那个大惊小怪，
1: 嘿，
0: 我的感觉的干嘛？你只要一天没有排便，你想我你规工拢在食喷，
1: 哈，
0: 你的五脏六腑内底吼，都是有毒素。
1: 哦，你的习惯性较好。
0: 我觉得排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啦。
1: 我有最高纪录哦。
0: 最安娜，
1: 我有最高纪录，一礼拜没有弄，没有嗯嗯呢。
0: 我无法度，迄我可能未食未困啊，我可能爱挂急诊。
1: 可能会闹神经衰。
0: 我没办法，你可能连睡觉都没睡，没办法睡觉。所以咱跟他讲了这个癌，咱来讲这个癌，因为人咧讲二十一世纪哈，全人类都是抗癌。
1: 哦，真的。
0: 因为其他的毛病。不管是更加严重，你说现在新冠肺炎
1: 是
0: 他也要研究出疫苗，
1: 嘿，
0: 哦，就算你丢掉了也是很多人康复，
1: 对啊，
0: 就像正常人，
1: 对对对，
0: 但是就这个毒这个癌人说做自知症，
1: 啊，没有
0: 要医啦，
1: 嘿啊，
0: 哦，我们先来了解到这个癌症为什么会生癌症，哦，
1: 是
0: 其实一分两方面来给大家做报告，
1: 哦，都两方面，
0: 第一就是先天，第二就是后天，
1: 哦，先天跟后天啊，
0: 我们说先天就是说，你出事的时阵都住好好啊！
1: 哦，基因遗传
0: 啊，对，这是遗传性的。
1: 对，
0: 只要你的直系血亲来对，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1: 嘿，
0: 我曾经有人丢牙咩？
1: 是，
0: 你都20%，
1: 还这管哦？
0: 20%，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我跟阿同讲嘛，有80%。
1: 丢啊！你看我阿公阿妈啦，啊，我爸爸因大姐啦，跟因阿兄啦，
0: 是，
1: 都是有癌症细胞、啊、癌症历史啊，
0: 对，癌史嘛，是吧？所以讲，伊都已经占80%。一个20%，一个跟占
1: 80%，
0: 所以我
1: 唔
0: 敢讲个100%，80%啦。这个遗传性呢，就是你的体质，就是较容易罹癌。
1: 是，
0: 哦，这遗传性，我多爸爸妈妈带回来的啦。
1: 对，
0: 像我带就是先天的过敏，
1: 嗯，
0: 过敏我紧嘛，但是。 是你先天有这个癌症的这个基因当中，嗯、你的假释都要比别人较注意。
1: 哦，是。
0: 啊，检查要做比别人较详细。
1: 哦。
0: 啊，生活习惯要比别人较好。
1: 嘿。
0: 啊，都什么有这生活习惯？就是我后边要得讲的第二个罹癌原因，就是后天。
1: 哦，后天的这个造型出来。
0: 啊，对哦，可能你的直系血亲内底无这个癌史嘛，哈、哦。嗯

0: 但是后天的这个问题吼、哦，是造成80%。
1: 80%、哦、
0: 因为遗传的人很少，要掉像恁阿爸掉四千，这真正足少的
1: 啦。
0: 这我有数以来听来，伊算第一名啦吼。
1: 无遐厉害、欸。
0: 大部分都是后天，
1: 都、哦
0: 就是讲后天呢。啊，后天就包括就讲咱正常的饮食。
1: 哦，饮食，你
0: 吃东西会
1: 嘿嘿，
0: 你不吃
1: 菜类，
0: 菜类不喝水，
1: 对
0: 哦，好、哦，这是饮食
1: 缺乏膳食纤维。
0: 啊对啊，包括日本人为什么大肠癌是全世界第一名？他们喜欢吃烧烤
1: 啊，对哦对哦对哦，
0: 腌制品、
1: 居烤屋嘿，
0: 哎对哦，因为啊喜欢喝烧酒，
1: 对哦，
0: 好、哦、酒搁配上的烧烤类，
1: 嗯，
0: 好、哦，这都是咱在讲的饮食致癌嘛，
1: 啊、哦、对哦，
0: 搁再来后天呢，包括的压力
1: 哦啊压力，
0: 压力的包括你心情不好，
1: 嗯，
0: 还是压力过大，生活压力、上班的压力、饲囝的压力，
1: 哦，
0: 好、哦、个，
1: 这赚多东西，
0: 这种是压力，压力会让我们的细胞氧化。
1: 哦，安尼就氧化。
0: 哎、呀，因为压力啊，你又感觉压力就大时阵，你又感觉规个人喘不过气，规个骨反正检查无毛病，你就是规个骨不舒服。
1: 哎、欸、妈，对呢。
0: 这就是压力使过大，
1: 心情不好的
0: 时阵发泄。哎，起码是无，我阁讲一个较具体的哈，病病丢癌。
1: 嘿。
0: 这个人哈、哦，伊的心情若好，其实伊的癌是恢复的。
1: 对，
0: 哈、哦、啊，这个人得癌，但是伊的心情无好，医生甲讲你阁剩三个月，
1: 嗯，几工咧休，
0: 可能三礼拜就死啊。
1: 哎哟，这严重、哦哦。
0: 真的啊，就等于讲，进前就是有一个阿伯去检查，吼、哦嗯，啊，前面隔壁两个拢得癌哦，
1: 是，
0: 啊，阿伯唔捌字，啊，隔壁四十几岁少年啊捌字，
1: 嘿，
0: 白白检查出来，医生拢甲伊讲胰脏癌，
1: 胰脏癌
0: 最多，哎，最多就只有一年半。
1: 系
0: 对，四十几岁先来捌字嘛，检查报告看有主黑肝就开始烦恼白痘，唔是讲胰脏癌，规个骨内分泌拢失调啊，不到半年就去世啊。
1: 哇，
0: 嘿阿伯唔捌字啊，摕到检查报告哇，红记记啊，这是安那啊，考试的时阵红色是100分呢，安那我今日我检查做好诶，
1: 就乐观呢，
0: 活了15年，要个活好好。
1: 哇，15年个活好好，有笑感呢。
0: 对，胰脏癌哦，连医生都吓一跳哦。
1: 对啊，
0: 所以压力。心情的愉快，
1: 嗯、
0: 爸爸妈妈心情快乐吼、哦，是上大的药啊，
1: 爱放的落呀，
0: 上好的药啊，
1: 是，
0: 哦，我来讲欢乐无阿多解决嘛，
1: 对，
0: 然后所以讲离癌第二大的是压力，
1: 嗯，压力，
0: 其实爸爸妈妈都有压力啦，吼、哦，家里是谁啦，吼、哦，那个钱啦，吼、哦、啊，娶某啦，生囝啦，生完囝生孙，
1: 每一个人伊拢有来自于家己的压力，
0: 啊对哦，
1: 看伊安怎想，
0: 释放压力，
1: 对，
0: 哦，多去走走啦。散步啦，运动啦，做你喜欢的代志
1: 啊，对哦，
0: 唱歌啦，跳土风舞，跟人开杠，甚至拍一下小麻将啊，嘛是一个释放压力。
1: 哎、欸，嘛是啊，
0: 你即马坐伫个椅啊，伫听啦，你哦，听你喜欢的，看你的节目，迄、嘛是一款释放压力，
1: 和你的心情放较轻松
0: 诶。对哦，就是做你欢喜的代志。
1: 对哦，
0: 我、哦、当然不是去抢劫啦，卖犯法以犯为来的，做你欢喜的代志，伊就是释压。
1: 嘿，
0: 那么你个想，咱人为什么要有拜六礼拜？摆休困
1: 啊，对，
0: 因为就是在施压啊，
1: 对，哦、
0: 所以说压力会造成咱的癌细胞，
1: 过、哦、来
0: 病毒病菌，
1: 病毒病菌
0: 啊，对，病毒病菌买造成咱的癌细胞，就是后天的致癌。
1: 你是讲这个新冠病毒伊买当来算会当致癌的一个原因吗？
0: 啊、你体内病毒，做侪人讲我新冠肺炎好啊，但是伊病毒清不完。
1: 嗯，
0: 咱直接讲啦吼，今仔日甲你讲，你一年后你会看台湾罹癌率，全世界罹癌率绝对上。因为它的病毒清不清气嘛？
1: 哦，清不走
0: 啊，对吧？哦，你今仔感冒冇可能？哎、欸，你冇听过妈妈重新讲？哎、欸，隔壁迄只是感冒尔，什么上去检查尔？哎、欸，感情第二期啊？
1: 啊对哦，
0: 哦，这都是病毒病菌，包括雾霾。
1: 雾霾，
0: 它里面有细菌嘛？
1: 嗯，
0: 病毒病菌无形中去有咱的皮下输入去，
1: 啊对，
0: 它也是罹癌呀、
1: 啊。啊是呢。
0: 哦对，所以讲癌症后天大概我用分呢，就是咱讲饮食食食啦。
1: 哦，食食。
0: 恁家食食的问题嘛是，我比如讲，我阮家都拢食烤肉。
1: 哦，
0: 对不？我都三顿拢要食烤肉、炸鸡，我都无多。
1: 嗯。
0: 迄都是较容易致癌嘛。
1: 对、哦。
0: 啊，我都是拢干那白菜啊、沙沙的安尼食，就较食较清淡，它致癌的比例就会比较少。
1: 哦是
0: 哦，所以就分先天跟后天。简单讲啦，生癌症都是因为咱的本来好的细胞，因为氧化。
1: 本来好的细胞氧化。
0: 氧化吼、哦，氧化了后，伊就变作坏的细胞，就是癌细胞。
1: 哦，
0: 我阁用一个简单的 举例，咱每一个人拢是一支铁钉啊，
1: 嘿，铁钉啊，
0: 出生的时阵，
1: 嗯，
0: 其实拢无生鲜，
1: 啊，拢金丝丝，
0: 对，啊，我咱头拄讲的饮食啦、压力啦、病毒啦、遗传之类，都是害咱铁钉啊生鲜的原因。
1: 啊，生鲜了，遐个生鲜就是癌细胞，
0: 啊，生鲜就是癌细胞嘛。
1: 哦，
0: 啊，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要去检查？啊，有一点点啊生鲜的时阵，竟然甲漏掉，
1: 嘿，
0: 伊就袂规矩拢生鲜啦。
1: 啊，对啊，
0: 爸爸妈妈，你为着一年生迄一万两万，还是？是讲哦，无去健康检查，今日去看到无好诶。
1: 嗯，
0: 我想讲无看无代志。
1: 哎、欸、对、哦，
0: 你本来是一呱呱生鲜，妈妈你想我一支铁钉啊，本来是一点点啊生鲜，你搁甲藏，唔免一礼拜规矩啊啦。
1: 规矩拢全部拢是啊，
0: 规矩拢生鲜
1: 啊。
0: 铁钉啊是铁啊做诶，生鲜了后，伊就会比塑胶搁较脆，就凹得转
1: 去啊。对，
0: 咱诶身体细胞同款，一旦癌细胞入来了后，伊就会规形骨造。吼、哦、啊，所以讲伊你搁较用诶，泰山诶体。个嘛未堪咩生歹物啊啦，
1: 哎毛物
0: 啊
1: 呢？
0: 啊，所以讲，这就是咱咧讲个，为什么爱抗癌防癌
1: 啊？真的，
0: 是嘿、
1: 啊。所以讲，咱这个抗癌防癌哦，好听起来哦，嘛是一大学问呐、
0: 啊啊。是啊，
1: 啊不然吼、哦，咱先来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咱再来问看卖讲，到底安怎来抗癌防癌哦？
0: 是
1: 来。

0: 聊不定哦。
1: 是，
0: 咱头都话讲要安怎来防癌、抗癌，因为癌症吼，像你讲个这样恐怖啊。
1: 不是我讲恐怖，你本来就做恐怖的呀、
0: 啊。我想我脚尾买冷。
1: 其实咱咧讲好啊，到那即马新冠肺炎呐、啊、吼，一讲死几个，还是一讲感染几个，其实跟咱拢无关系啦。
0: 我已经无感啦、
1: 啊。对嘛，因为迄都唔是咱身边的人嘛。
0: 对啊。
1: 啊，到那即个癌同款啊，你无去看过得癌的人，伊在做化疗，迄个生不如死，还是一个化疗个一想要死，医生个个。救得来，你没有经历过，你唔知阿公也恐怖性。
0: 哎、欸，有
1: 呀、啊。所以其实，咱讲台湾，卖讲台湾全世界啦，吼，咱即马坐伫遮全世界，一年啦，超过1400万人是因为癌症过身呢。
0: 1400万人，
1: 1400万人，吼、哦，咱讲台湾啦，每5分钟啦，都有一个人罹癌。
0: 5分钟就解哦。
1: 癌症时钟，我讲5分钟够讲济哦。
0: 嘿，
1: 其实今年的研究是3分50秒。
0: 3分50秒。
1: 咱头都要讲15分钟，已经有3个人得癌嘛，
0: 至少5个人啊。
1: 啊对，啊所以讲，伫美国伊研究吼，因的死因每5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是因为癌症死亡。
0: 是，
1: 因一讲了5个，一定有一个是癌症死亡。
0: 嗯。
1: 所以我要甲恁讲着，讲所有的慢性病拢有药啊糖啊医，流行性感冒都一样，拢有药啊糖啊医。
0: 对，拢有抗生素糖好吃。
1: 癌是不治之症。
0: 啊，但是癌症可以做化疗咧。
1: 化疗只是放射。性的治疗控制住，但简单讲，咱先来了解，其实癌细胞一本身都是本来是好的细胞，
0: 是，
1: 因为咱在外在压力，就是咱讲的食食啦、空气啦、病毒啦，啊，会变作氧化，
0: 是，
1: 就是我讲的铁电话生鲜啦嘛，氧化了后吼，生鲜就恐怖，咱即马讲铁电啊吼，你甲铁基生鲜的铁电啊，搁放伫一堆无生鲜的铁电啊内底，过一工你知安怎无？
0: 其他的买对咧生鲜啊，
1: 对，苹果。就是安尼，你囡仔一旦你的细胞氧化变作癌细胞，你无去改慢掉、提掉、治疗掉，足紧嘞，伊就会甲其他好的细胞嘛感染，就变作其他的癌细胞。
0: 弄一个吃掉就丢啊！
1: 不是，它会带坏他们，
0: 带坏它
1: 氧化，因为
0: 朋友，
1: 它就是一个氧化细胞、厌氧细胞，
0: 是，
1: 伊就会传其他的细胞个攻击其他的细胞，
0: 嘿，
1: 攻击其他的细胞，改氧气冲走了后，遐细胞嘛改赶快变成坏的细胞、
0: 哦、对
1: 啊，所以说癌细胞其实很恐怖的所在，其实不是怕到癌，
0: 是
1: 到癌就你就到位挂到位，其实不用读到硕士博士，不用读到那个，不用读到医生啦，台地的就会晓啊，
0: 台地的就
1: 会晓，不要台地，你要切过菜头粿吗？
0: 有啊，
1: 你们家的菜头粿还是那个什么粿，还是猪肉，还是生菇，派去啊，啊剩下要吃，是不是把派切掉就能够吃？
0: 对啊，
1: 其实到癌就是这样，
0: 到癌就是安尼哦，
1: 就是甲无好的细胞甲切掉嘛，肝癌切肝，腰子癌切腰子，还有脂癌切脂，切掉就好啊嘛。
0: 啊，咱人哪有遐尼啊侪所在，互你切掉哦？
1: 啊，都是甲切落掉咩？啊，但是即马恐怖就是癌细胞伊会痛。
0: 哦，会痛开掉。
1: 伊知你要甲切啦。
0: 掉。
1: 只要你切无清气的所在，
0: 嗯，
1: 伊就会扩散。
0: 啊，伊个会闭起来对不？
1: 伊个会闭起来，而且过一个更加恐怖，癌细胞是不死之身。
0: 不死之身哦。
1: 咱头都讲过，咱的细胞因为癌细胞是正常的细胞
0: 氧化器
1: 变的嘛，
0: 对，
1: 但是咱正常的细胞35天一组人对死去，叫做更新，
0: 更新嘿，
1: 哎，自然凋零死亡，
0: 是，
1: 但是一旦一变作癌细胞，
0: 嗯，
1: 伊就不死啊，
0: 伊就不会更新啊，
1: 跳脱迄个轮回，伊未更新，伊嘛未死啊，伊只要一直食营养，伊愈来愈侪，愈来愈强，愈来愈强，这都那佛陀个妖魔，佛陀是修炼嘛，
0: 是
1: 行善嘛，普度众生嘛，
0: 对，
1: 但是妖魔伊要怎啊？伊就是要食这个人，会不会重生不老？
0: 对，
1: 这就咱癌细胞同款。
0: 嗯，
1: 啊，癌细胞伊会扩散，
0: 是，
1: 也就有淋巴血液。把咱扎根在咱的血管顶头，你吃啥，一输啥，你吃愈营养，一输愈营养。
0: 啊，我佫听过癌细胞会种在咱的这个骨头内底。
1: 哦，会啊，伊愈营啊，骨癌都为啊营养，因为都要去咱头讲，伊想要长生不老嘛。
0: 嗯，
1: 只有一条路，伊就是不断的吸收营养，啊，佮不断的招兵买马。
0: 哦，
1: 找佫较济来做伊下骹手人嘛。
0: 对对对，
1: 这是咪就是咱个武侠小说内底妖魔鬼怪。
0: 有型，
1: 其实。 实癌细胞就是安尼、
0: 哦，
1: 啊，伊有一个派出来讲，咱甲切掉，只要你切无清去，伊会走，肝走去死，死走去脑。
0: 是，
1: 我曾经我一个高中同学，伊妈妈为淋巴，为个淋巴哦，
0: 嗯、
1: 哦切甲下海哦，规个胸部拢挂掉啊，挂
0: 甲
1: 清清气气哦，一年半了后，拖去个脑。
0: 啊，已经拖挂到遐尔大诶范围啊，已经拖去个脑去啊，
1: 对，拖去个脑。
0: 嘿，
1: 啊，所以我来讲，癌细胞最可怕的是扩散，而且也不死啊。
0: 啊，扩散速度够足紧诶，
1: 自然不低不高个啊。因为我用天啊，生生的烧道，你有感觉无？
0: 无感觉噶。
1: 但是过24点钟了，你看到所有诶迄个铁钉啊，拢生生诶时阵，你要来发觉，要来入生会呼无？
0: 未呼啊，
1: 未呼啊。啊，咱讲掉癌诶人，其实因咧做化疗吼，
0: 嗯，
1: 还是一条规律啦。
0: 啊，真正诶。
1: 哦，因为读册诶时阵，那有看化疗，你拢知哦，你毋捌看过，你嘛电视会播嘛，化疗啊，哎，落头毛啦，
0: 落
1: 喙齿啦。哦，规个人3B8啦，
0: 拢无肉色，
1: 拢无肉色啊嘛吼。我、嗯、过、哦、来，规个人人讲那行尸走肉一直挖，你爱个医生爱叫你一直吃，
0: 对，
1: 你要够营养才能继续做化疗，你都吃不落，
0: 对。
1: 啊，你吃不落边呐？你都爱灌一罐营养素，你讲那一小罐80块，一天要灌4罐，
0: 一天爱灌4罐才有够，
1: 4罐到6罐才有够，你一天的营养哦。咱讲4罐就好啊，4×8=32哦，一天300块，一个月都要。我拢常常讲，妈妈爱照顾身体，你煮下来顾身体，过头过面啊啦！
0: 真正诶，
1: 对啊，啊你早晚拢爱开，
0: 嗯，
1: 你即马是快乐食，
0: 对，
1: 啊你后摆是安那
0: 痛苦
1: 食，甚至食袂落，无紧用罐啦，
0: 用罐
1: 诶，罐诶，迄个时阵你才会知影讲，为什么遐化疗诶人伊咧讲一句话，生不如死，
0: 诶、欸，真正诶，
1: 化疗到一定诶阶段，讲我无爱啊，我无爱过化疗，你归去让我死，但是医生咧未当帮你死，
0: 无可能啊，
1: 想要死佫未死，
0: 医生佫甲你救倒倒来、
1: 啊，对，所以我进前人诶中国药学院诶迄、那个。院长有演讲的时候有讲，现在的人不怕死，
0: 哎、欸、是啊，
1: 不怕死，
0: 我就不怕死啊。
1: 现在是要死，想要死，又死不去，
0: 哦，死不走
1: 哎。啊，对你就是，你想死
0: 就痛苦哎，
1: 但是又死掉，
0: 丢，
1: 但是活着比死还痛苦，
0: 哎、欸，丢有影。
1: 这都是人在讲的人间的炼狱啦，
0: 真的真的。
1: 所以离癌这吼、哦、是每一个人拢无想要得到诶，
0: 是。
1: 哦，你一旦我讲讲，不管是先天呢，你还特别注意检查。嗯、
0: 啊，后天呢？
1: 后天呢，你就要控制你的饮食。
0: 是。
1: 但是无多啦。
0: 饮食就怕控制啊。
1: 哎啦，我来用
0: 全关播啦。哇靠，诱惑遐尼啊大。
1: 关播叫做惊死啊！一三顿哦，食五谷米啦。
0: 哎、欸，我知。
1: 哎、那、喽、个，蔬菜吼、哦，无咧过油诶，
0: 我到。我听过就喊诶，好利用。真的这个菜头粿、啊、你菜头粿嘛无整个切切，
1: 哎，是
0: 变落吃啦。
1: 它只能轻轻的油，而且还过用那个吸油纸过吸过。我倒的菜是用沙沙安尼话，啊，温一寡豆油都爱做西子啊。
0: 是。
1: 我妈妈来我倒讲，夭寿啊，恁倒是啥那啦？
0: 第一件嘛无吃，哈，你啊无好
1: 个。伊拢讲，我两个，我囝跟我早囝，恁是啥东西拢在拔草哟？
0: 对啊。
1: 他已经那么养生哦，
0: 嗯，
1: 但是一毛一。缺点，
0: 他
1: 不喝饮料，不吃甜的、
0: 哦，
1: 但是一天要喝4-5杯、5-6杯咖啡。
0: 哦，哎、欸，咖啡中毒啊，爸。
1: 对啊，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0: 丢啊，
1: 它也是氧化的原因。
0: 哦，嘛是、哦。
1: 对，你喝茶米里面有那个茶碱。
0: 对。
1: 你吃荤里面有尼古丁。
0: 啊，丢、
1: 哦。哦，那妈妈讲啊，这我拢无，无要紧。你有慢性病，其实医生就是讲，伊就是点慢性的氧化。
0: 慢性的氧化。
1: 你有这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你就是你的细胞就是慢性氧化，那、
0: 嗯、
1: 么你人奈愈来愈虚。
0: 哎丢呢！
1: 你的细胞就处于一个高压的状况，你
0: 讲
1: 高血压的人，你一定是高压状况嘛。
0: 妈
1: 妈讲我嘛无遮，我跟你讲，你只要漱空气，
0: 漱空气，
1: 你就会丢干吗？
0: 漱空气就会丢干。
1: 丢。
0: 啊，你即马开始让我卖漱空气啊？
1: 奇怪，意思是讲，其实我们在交换气体，那边吸收氧气的时阵、
0: 嗯，
1: 吐出二氧化碳，
0: 哦，
1: 这个作用当中，咱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物件叫做自由基。
0: 哦，自由基哦。你安尼讲，我有听有啊啦。
1: 自由基就是让我们的那个细胞为好诶变歹。
0: 丢丢丢丢。
1: 只要你呼吸空气，对，产生自由基。
0: 啊，空气当中佫遮尔啊侪二氧化碳。
1: 啊对哦，啊你今仔日，你的细胞伊就为好诶变歹。所以咱较早讲，你只要呼吸，你的身体加减都无好诶细胞。
0: 是。
1: 啊，你要做抗癌、防癌，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其他，
0: 嗯、
1: 你要做的一项的三字尔。
0: 三多少字？
1: 卡 抗氧化。
0: 抗氧化，但是讲起来就简单，抗氧化我要安怎才安尼才有法度来抗氧化？
1: 抗氧化除了卖呼吸空气一点话，那是太悲观啊啦。
0: 那不可能啊。
1: 人讲那个杯弓蛇影嘛，就是讲，而、看到一个弓箭，就是要抓嘛。
0: 哦，
1: 你讲啊，因为抗氧化部队讲呼吸空气都会着癌，我卖呼吸。
0: 啊，你就死去啊！
1: 嘛唔对啊嘛，矫枉过正。
0: 其
1: 实抗氧化就是讲。保护到咱的细胞，咱正常的呼吸，正常的食食，你唔免像阮兜逐工拔草啦
0: 吼。
1: 但是快乐生活当中，咱保护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外靠加一个膜啊，
0: 加一个膜啊嘿。
1: 你都袂氧化诶，你今仔日菜要冰入去冰箱冰，
0: 是。
1: 你无包保鲜膜，甲有包保鲜膜有差无？
0: 有差啊！
1: 你无包保鲜膜一日去，我来讲明仔日摕出来，菜拢打屁屁，拢变质啦。
0: 对对对。
1: 有包保鲜膜的，就是我讲的抗氧化。你有帮你的细胞做抗氧化，我来讲，你一拔空气，第二天出来，甲空气的时阵同款的啊，
0: 拢新鲜的。
1: 对哦，它没有被空气氧化，咱的冰箱内底有一个冷藏的作用嘛，
0: 所以这个水气啊。
1: 对哦，伊就是一个交换作用。
0: 哦，
1: 所以讲要抗癌、要防癌，除了饮食啦吼，我是感觉较艰苦啦，运动，那无时间啦吼。
0: 是啊。
1: 你讲控制，那无时间，你就是做抗氧化这块。
0: 哦，抗氧化这
1: 块。你的细胞外靠包一层保鲜膜，
0: 我
1: 咧讲恁听较有啦，包一层膜啊，这就是抗氧化，
0: 是
1: 啊，让你的细胞卖遭受自由基的攻击，
0: 嗯，
1: 你就袂生歹物啊。
0: 哦，
1: 啊，你像恁爸爸这先天性的，伊佫较爱抗氧化，
0: 对啊，
1: 你凡是伊体内细胞已经氧化去啊，已经有自由基啊，
0: 嗯，
1: 一旦你的抗氧化当中也清除自由基，
0: 哦，家己清毒哦，
1: 对，咱人体有自体清除啊，你冷气都家己洗耳房啊，对吧？
0: 对，
1: 对吧？冰箱伊家己。自动除霜啊嘛，
0: 是，
1: 咱的人体也自动去除自由基，
0: 是，
1: 只要你有会抗氧化这个原料，
0: 嗯，
1: 伊就会使来做这个动作。
0: 抗氧化的原料，我是要为多为处啊。
1: 21世纪到今嘛目前啦吼，人讲加食一挂蔬菜水果会当抗氧化，
0: 是，
1: 柑橘类啦吼，花菜啊，像讲十字花科会用抗氧化，
0: 嘿，
1: 还拢骗人诶，
0: 拢骗人诶。
1: 为什么？因为伊伫个实验的过程正确无唔对，但是。这些蔬菜还是无煮过的，
0: 爱无煮啊，无煮过要安怎吃
1: 啊？啊，无青椒，
0: 青椒就
1: 因为咱讲十字花科的这花椰菜啦、
0: 嗯，
1: 它可以抗氧化最强，但是你一旦过油过，伊就氧化啊。
0: 哈，
1: 煮过炒过，伊就氧化啊。
0: 是安尼哦。
1: 杀过伊维生素就降低啊。
0: 哈，
1: 啊、所以加食有效，可能食100公斤，食无1公斤的抗氧化。
0: 加
1: 哦。好啊，所以加食嘛是对的啊。哦，咱食嘛是对的嘛。等下我来讲啊。走在路边不一定比较不会被车撞，
0: 不一定啊。
1: 但是也是有那个啉酒醉的弄进鼻炎嘛、
0: 啊
1: 哦，所以这都是人讲的，无法度人讲，天外飞来横祸嘛。
0: 有影。
1: 所以咱要保护咱家己，你也希望啊，你就是抗氧化。啊，咱讲21世纪即嘛地球上，最强的抗氧化，
0: 嘿，
1: 哦，
0: 是啥物？
1: 最强的抗氧化，咱讲牙酸。
0: 牙酸。
1: 嘿，第二名的抗氧化是日本的哈密瓜。
0: 哈密瓜。瓜
1: 对，哈密瓜的既抗氧化，伊是即马全世界日本第，但全世界第二名抗氧化。
0: 啊，我不爱听第二名，我想要知影什么叫做第一名。
1: 我先跟你讲第二名。
0: 好，
1: 那条哈密瓜啦哈，日本的那条哈密瓜，温室哈密瓜，
0: 是，
1: 一粒是1400块的代票。
0: 1400。
1: 你买回来吃完，你搁吃袂着也剂。
0: 哎，
1: 伊是地表第二强的抗氧化剂。
0: 是。
1: 哦，啊，你即马你就知影，第一名一定比第二名较贵，对不对？
0: 一天吃。1400块，啊！你食一礼拜，唔就拢钱拢等伫个家来。
1: 无效啊！你第八天才着癌吗？啊！所以长时间抗氧化，咱唔免讲，就袂遐尼好个嘛。
0: 系啊。
1: 其实第一名抗氧化，咱讲牙酸。
0: 嘿，牙酸。
1: 伊就是从这个蒜头有无？
0: 是。
1: 人个美国经过吼发芽。
0: 发芽
1: 去。五天发酵吼，会发芽出来。
0: 嘿。
1: 头前迄3公分的嫩芽。
0: 3公分、哦。
1: 唔是蒜头哦，是头前迄个芽。
0: 嘿。
1: 它就是地表即嘛目前上界强的抗氧化
0: 哦，就是顶管迄3公分
1: 迄个嫩芽，
0: 迄就是地表最强的抗氧化的物件、
1: 啊。对，我来讲，你唔免食1400块的哈密瓜，你食袂焦稳，但是牙酸就是发芽5天的迄个抗氧化，迄你若逐天食，会当清毒。 毒咱体内自由基，
0: 是
1: 清毒咱体内毒素，
0: 是
1: 包括保护咱的细胞。尤其我要建议你长期间有咧食西药、慢性病，
0: 是
1: 你的身体处于一种慢性的发炎状况，
0: 对，
1: 你一定要来抗氧化。
0: 啊，蒜头骨较好处啊，
1: 不是蒜头啦，蒜头冇抗氧化的作用，
0: 嘿，
1: 但是芽蒜，
0: 嗯哼，
1: 伊是经过发芽，而蒜头下骹无效啊。因为伊为着要延续生命吼，迄条蒜头吼，伊甲伊所有的精华拢集中咧头前迄三公分的芽顶头啊。
0: 是，
1: 所以其实那个芽不是蒜头。
0: 哦，安尼我听有啊，我听有啊。
1: 欸、蒜头是咱较早咧食蒜头，落去做蒜头精。
0: 是，
1: 哦，迄、那个效果啦吼，甲芽的效果差1800，就拢109000倍迄款的有无？不一样的东西。
0: 哦，安尼应该就知影，蒜不是蒜头哦。
1: 不是不是。
0: 咱时段卖即卖赶紧去灶卡食蒜头。头迄无同款哦，
1: 啊嘛有妈妈讲，啊我知就是可能发芽变作酸啊，嘛唔是，
0: 嘛唔是，
1: 超过第五天就无效啊，
0: 哦五天就无效、啊，
1: 超过你要第五天发芽，而且这个发芽伊是伫个人讲无菌呢，
0: 哦爱无菌空间
1: 对啊，
0: 卖回去受到什么感染啦、啊、污染啦、啊，
1: 发芽的时阵就咱人咧生囝是上脆弱的，
0: 哎、欸、对，
1: 啊、你若感染到你这都是毒素，
0: 哦，
1: 所以人喺实验室，人喺美国有专门的栽培5天的发芽芽蒜、
0: 啊，是是是。啊那好，不要紧，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好好啊问部长讲，到底芽蒜对咱人体到底有啥物好处哦？来。

0: 咱过来请教一下廖部长。
1: 哎、欸，是。
0: 嘿，你头拄啊讲这个牙酸。
1: 哎、欸，对。
0: 我听起来，我现在开始有点心动了、喔。
1: 哎、
0: 欸，因为对我偏食的人。
1: 你敢敢食蒜头？
0: 我敢，我就爱食呀、啊。
1: 有的人唔敢食蒜。
0: 我不青椒、
1: 哦。你敢青椒？
0: 煮过我无爱，我拢爱食青。
1: 其实也不好，太刺激了。
0: 哈、啊，是安尼哦。
1: 先刺激啊，哈。其实做做爸爸妈妈吼，伊唔敢食蒜头的吼，伊即马听着讲牙酸，其实咱较早就知食蒜头就好啊。
0: 是，
1: 但是牙酸伊好处就是讲，伊经过五天的这個发芽了后吼，伊的精华拢伫一小段当中，伊而且伊较未有迄个臭臭味。
0: 哦，不会有
1: 刺激性，尤其对着一寡胃较无好诶，吼未当食伤刺激的，
0: 还
1: 是血压伤悬的，你等到牙酸会比蒜头更加好。
0: 哦，是，
1: 啊，伊效果吼是蒜头骨头。十倍啦齁，我简单甲您报告，为什么有做人讲的地表最强抗氧化齁、
0: 嗯嗯、
1: 其实美国人讲会另外一个名齁，叫抗癌之心啦、
0: 啊。抗癌之心齁、哦。
1: 就是现在研究里面齁，人讲的牙酸，
0: 是
1: 它里面有一款的微量元素叫C。
0: C。
1: 就是一个石头，
0: 我知道，
1: 一个东西南北C。
0: 嘿。
1: 这个C元素齁，它就是主要用减少自由基，咱头先讲氧化。
0: 哦、
1: 对咱细胞的迫害，所以你用正常喘气，但是你唔免惊遐个，那咱在呼吸过当中去迫害到咱的细胞。
0: 哦，哦
1: 啊，唔免惊讲咱食一寡日常生活一寡剂类的啦，还是毒素啦，去迫害咱的细胞。
0: 哦，
1: 所以有做抗癌之心。
0: 是，
1: 哦啊，包括就讲，因为咱人体内底血液，只要你有补充咱在讲牙酸内底硒元素啦，哈、
0: 哦，嗯，
1: 这个硒伊就会当和咱的罹癌率降低40%。
0: 啊，你就会当降低百分之四十趴。
1: 哦，所以你看你那百分之真的假，
0: 你
1: 我
0: 叫食两
1: 粒，伊讲食三粒。
0: 对啊，你讲咧啊，就认真诶。
1: 换算嘛，我讲你食两粒就降80%嘛。
0: 是。
1: 我讲未使，我爱食个三粒降80%，伊就惊死诶。
0: 一定爱敲崩。
1: 啊对对对，伊愈侪愈好嘛。
0: 对。
1: 就是甲咱无，哎呦，伊个食薰呐。
0: 哎对啊。
1: 还有抽烟，而且他罹癌率又是80%哈。
0: 嗯。
1: 伫美国内底已经叫哈，人讲诶，尤其这个牙酸，
0: 牙
1: 酸抑制肿细胞，那肿瘤细胞的增生。
0: 诶，过当来抑制肿瘤细胞一个大汗，
1: 啊、
0: 增加。
1: 诶，简单讲的话，你体内癌细胞，伊那拄到牙酸哦，内底硒元素哦，伊不去顶顶个包起来。
0: 哦，拢包起来。
1: 伊就无法度过去吸营养。
0: 诶，对。
1: 无法度过去传派别人。
0: 伊就会达到凋零。
1: 凋零死亡。
0: 哦。
1: 我比化疗更加厉害呢、
0: 欸啊。
1: 化疗是用光线呐、啊，对不？钴六十啦，用遐个在那个化疗药物啊，辅疗药物改抬死，连好的细胞、歹的细胞做一边抬死，对吧？
0: 活动台啊，
1: 唔对，牙酸菌以之后，这个无好的细胞自动凋亡。
0: 哦，安尼真赞呢。
1: 对，而且也当改根除，就是讲，伊本来伫咱的血管内底有扎根，咱头先讲着对吧？
0: 嘿，
1: 伊直接会根枯掉，无营养来源，咁细胞自然就死。
0: 胃根就甲拔掉啊。
1: 啊对，因为伊无法度靠咱体内一块的致癌物质亚硝酸胺吸收了后，伊、就自然哦，自然死亡，能够凋零呐、
0: 啊，斩草除根呐、
1: 啊。对，啊，所以讲，其那里为什么有做上盖强的抗癌之心？我讲每一个人拢会使做使用
0: 啊，真的。
1: 哦、大人囡仔，搁再来，伊对着这心脏牙酸哦，
0: 伊
1: 对着心脏足不足好诶？
0: 安怎好？
1: 因为牙酸伊要抗氧化嘛，
0: 是。
1: 咱的心脏上惊就是氧化，因为你愈跳愈慢嘛。
0: 嗯，对。哦，
1: 啊，伊内底有一款特殊的原料，做硫化氢、硫化素啦，吼、哦，硫。这个硫的物件，一个石头，搁一个硫水的硫，无水字旁。
0: 是。
1: 这个硫。它主要对咱心血管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嘿，
1: 那个你的心脏赶快打一个新的膜啊！
0: 哦，
1: 遐歹的细胞卖攻击你的心脏，
0: 哦对，
1: 哦，咱即马上惊哦，这心肌炎，
0: 啊对，
1: 哦，心肌炎呐、啊，为什么咱新冠肺炎会变心肌炎？因为病毒去攻击你的心脏嘛，
0: 对对 对, 对，
1: 啊，今仔日外靠一个膜啊，甲保护病毒都袂攻击你的心脏啊，
0: 冇样呢，
1: 那个心脏其实足脆弱，
0: 有一个防护罩啊，
1: 那不你要想，咱为什么头前还有白牙骨？
0: 即、
1: 白牙骨就是咧保护咱的心脏，天公伯啊，咧设计人的时阵就是安尼啊，伊袂堪要靠着弄掉啊，
0: 迄
1: 心脏降落伊就停起啊呢。
0: 哦、
1: 所以讲，哎、这个物件牙酸对着心脏特别好，尤其有心脏病、慢性病，还是心律不整呢？
0: 高血压呗。
1: 哎，吃牙酸其实很好。
0: 哦。
1: 我再来，牙酸对着这个杀菌是上佳，不蒜头杀菌就好啊嘛。
0: 丢啊！
1: 人讲蒜头加加寡，等于预防感冒啊嘛。
0: 丢啊！
1: 牙酸伊是蒜头的滚落十倍。
0: 嘿。
1: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大蒜素。
0: 大蒜素。
1: 伊主要有杀菌的作用哦，包括伊的杀菌能力吼、哦，是咱药用的青霉素，就是上强的迄个青霉素的十倍。
0: 哎，有青霉素的十倍哦。
1: 所以你看，你的医生的抗生素无够诶，牙酸的十分之一。
0: 丢啊！
1: 伊对着一寡咱讲的致命的病毒，咱讲的葡萄球菌、脑膜炎球菌、肺炎球菌、链球菌、哦、包括的结核杆菌，即病毒病菌都能完全抑制甲绞杀。
0: 等于虾米病毒对牙酸来讲，拢是小夸代志啊。
1: 就是甲病毒直接抬死啊！
0: 丢啊！
1: 你想讲细胞就用抬死啊？即病毒对来讲，我做南山的啦。
0: 真亲爱的。
1: 太低的。没有他骨头就太假了哈！
0: 真的，
1: 我再来，一起降血压之心。
0: 会当来帮助咱降血压不？
1: 对，因为牙酸内底吼，也能预防咱的胆固醇。
0: 哦，预防胆固醇。
1: 哎，你的血压就是因为胆固醇在咱的血管内底积积啊。
0: 对。
1: 啊，血管变细条，所以你血压变种冲诶。
0: 是。
1: 啊，也能清除这胆固醇。
0: 嗯。
1: 啊，也能增加咱的微血管的扩张度。
0: 是，
1: 你有高血的人，医生开予你的西药或者血管扩张剂，
0: 系对，
1: 哦，迄两点钟一点钟过就无效啊嘛，
0: 对，
1: 牙酸伊是天然的。增加咱的微动脉扩张度，
0: 哦，
1: 你会更靠弹性，你就较袂中风，会更内底胆固醇清除掉，你血压就袂欠管，
0: 是，
1: 哦，血压卖欠管，你胆固醇清除掉，伊就袂卡伫肝，咱就袂肝包油，
0: 哎对啊，
1: 心包油，
0: 对，
1: 预防这血栓啊，包括咱咧讲预防动脉硬化，
0: 预防咱动哦动脉呐袂硬化嘛，袂憋讲啊，
1: 啊对啊，
0: 嘛袂中风啊，
1: 就是为什么动脉硬化吼，咱头先讲了检查报告吼，我之前有讲到，你去检查一定爱加一百块，或者检查一下说血管硬化指数，会更的硬化指数了哈。
0: 是，
1: 可能爸爸跟他关心家里硬硬不硬哈，啊，更加关心你家里会更，因为中风绝对不是高血压引起的，
0: 是
1: 中风是因为会更破去引起的。
0: 对，
1: 啊，会更为什么破？因为会更硬化再破。
0: 对 啊，
1: 啊，所以也感觉会更硬化的指数一到五，那五都是变车啊，那都是玻璃啊，一崩就破。
0: 一股能 Q 的，
1: 一都是新生的，都新像那个保特瓶，都这种血压欠管，伊嘛袂破去。
0: 对，
1: 啊，你高血压的人，你都爱特别注意。啊，尤其你讲啊，我不爱检查牙酸，伊会当减少咱的动脉硬化，
0: 哦，
1: 为四变三，为三变二变一，让你会更会当有弹性。
0: 好，咱豆豆变能 Q 啦。
1: 对啦，明仔掉三车，你嘛袂欢喜，一个讲变脑筋啊。
0: 哎，冇样呢，
1: 对不对？阿妈咪讲啊，我就问下子，你中选三届，第四届才选掉，第四届才选到，
0: 但是就欢喜的啊，
1: 中风
0: 啊，
1: 死去啊，
0: 好不简单算掉个中风，
1: 这等是有报，阿即马一摸咧做你中，选四届呢，一次四年，四四十六，单十六年呢，
0: 那就代表伊家己的心情伤悬啊，
1: 伤欢喜啊，
0: 无法度去承受、啊，
1: 因为会更硬化去啊，
0: 对
1: 啊，伊就是无咧讲啊，牙酸来个补充，可能会更卖硬化。都袂中风
0: 啊！牙酸是每一个人拢总会当来做使用的，
1: 拢总大人囡仔拢总会使你食。有的人讲啊，我食素食的袂当食牙酸吼、啊。其实伫个佛家内底，我有去评测啦。佛家内底讲袂使食蒜头，是因为蒜头有迄个气味，
0: 哦，
1: 心尊袂当哇。所以伊无爱你假蒜头，但是牙蒜它没有那个气味了。
0: 已经起这个麻，
1: 对，
0: 这个味已经起掉
1: 了。对，以及手出头前的嫩芽，搁再讲，你为着健康，其实拢会使食，也不杀生啊。
0: 对啊，我若讲本身胃较无好，胃破空、胃出血的人，
1: 哦，蒜头袂使食，牙蒜都会使食。
0: 牙蒜会当食，
1: 蒜头袂使。
0: 哦，是 是。
1: 蒜头伤刺激啦，我说牙蒜都会使，囡仔嘛会使你食，可能增强抵抗力，较袂感冒。
0: 哎，冇呀。
1: 所以牙蒜讲。我说二十一世纪哦，最强地表最强抗氧化杀菌之心呐、
0: 啊！今天听你安尼讲了，我嘛感觉伊真正是地表最强，不怪伊是全球全世界公认上强上天然的抗氧化的物
1: 件。是，没错。
0: 是啊，今天哩嘛就感谢廖部长来节目当中来分享这医学常识。林刚，咱若讲有任何不清楚、不明了的问题，咱再来继续请教廖部长哦。谢谢。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绕卡好了。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以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发生伫农业社会时代。伫农业社会，有真侪婚姻拢是士大人主婚，安尼就好啊。面对某个人做亲情，顺父母之命，这是较早农业社会婚姻的特色。新郎甲新娘拢毋捌见过面。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发生伫70年前的小故事。新娘的花轿入门啊，一连串的放炮声，乒乒乓乓，互宁静的农村增添了闹热的气氛。每一个人面上拢是喜气洋洋，春风满面。大厅内中点灯夹彩，好客是贵客厅。客厅的神桌顶点着两支大红的大蜡烛。在这个时阵的主角新郎甲新娘，拢也阁毋捌见过面。新娘伊身穿新娘服，头戴新娘帽，新娘的面是红色金扎条的。到底有偌水，这无人知影。新郎甲新娘满腹充满了又惊又喜的心情，两个人拢有因无同款的想法。新郎伊的名叫做李达仁，李达仁伊心中在想：父庙之命，伊是顺从啊。媒人之言，伊嘛是无反对。眼前这位新娘拢毋捌见过面，敢若知影是门当户对而已。以外拢唔知影，好亲像一张嘅白纸。小等一下，那是拜堂了后送入洞房，头巾也掀开，才知影是掉头奖还是掉尾奖。李达仁伊希望伊嘅新娘美若天仙，敢若世世在世咧，敢若嫦娥下凡同款。新娘伊嘅名叫做秀珍，秀珍伊嘛有满腹嘅心思，甲伊嘅想法。秀晶伊内心真惊吓，伊知影伊个条件无介好，对方阁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中学个老师，伫农业社会会当读到大学毕业，这是真无简单个代志。秀晶伊暗中祈求上苍庇佑伊，会当互伊度过即场个难关，互对方未来嫌伊，会当来疼惜伊。万一若是对方嫌伊歹，未来疼惜伊。伊后日的生活是要安怎过呢？是要如何是好呢？伊心头有哪呢乱纷纷，千条万绪，非常的不安。秀晶伊阁唔敢想落去啊，不知不觉送入洞房。两个人心肝是安尼劈薄菜。新郎伊将新娘的头巾一个掀开，新郎李达仁伊规身躯好亲像一块大粒石头对大海中一直沉落去同款，伊安怎样嘛想袂到，伊的新娘是满面的新娘。人讲鸳鸯戏水，成双成对，伊的美梦拍碎啊！伊这一生中敢真正还阁有快乐？结婚是终身的大事，想袂到会安尼来开始，这是伊做美梦有哪想袂到的代志。何况伊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为人师表。即阵即款场面，就好亲像一块地皮啊，互人弄破，看将来要安怎修缮就好。洞房花烛夜，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总是袂使坐到天光啊。李达仁伊唔管37、21，伊家己去困啊。新娘伊黯然神伤，满腹的委屈，满腹的哀怨，是安怎伊才会来满面呢？夜深啊！新娘伊也只好去困，洞房花烛夜，两个人无讲到一句话，连续三天拢是安尼，三天过去啊，嘛是无讲到半句话。新郎李达仁根本都拢无爱插人。伫第四天的时阵，李达仁伊的婚假是15天，都还未到咧，伊就建议讲学校有代志，要甲学生补习，借理由离开家庭。迄个时阵的新娘秀晶。伊除了暗暗啊流目屎，怨叹伊的命运以外，伊敢有啥物办法？不过秀晶伊虽然是满面，这是较早伊细汉出水珠，士大人医药常识无够，就是普通的皮肤病，只万一讲尔，就出甲规面啊。 好治了后，面煞有疤痕，煞变成满面。秀晶伊外表虽然是无介水，但是伊的内在美是一流的。较早的人三从四德，过家是过家杯，过到是对到账，啊，过乞食甘愿派家己到。既然是入美家的门，死了后都是美家的鬼。即阵翁婿无爱插伊去学校啊，伊照常上台公布是真有效。伊将家内是整理甲真整齐，有条有段真清气。伊阁煮了一手的好菜，是大人是安尼学了甲得志。伊贤惠，伊无半句妄言，伊认命。伊伫要出嫁的时阵，伊就有拍算啊。那是会当得到翁婿一撮仔关怀，伊就心满意足啊。伊唔敢想要要求伤过济。时间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寒假又过到啊，一学期过去啊。在这三四个月中间，翁婿不但拢无倒转来，就是写批倒转来，也是关心四大人而已。在翁婿的心目中，根本都无伊的存在同款。李大人的老爸写批啊，无论如何寒假爱回去，上起码爱回去过年。李大人伊是老师，为人师表。伊知影孝道，伊唔敢忤逆士大人。李大人伊接到批了后，伊转去啊。迄个时阵是寒天，天气真寒冷，真寒。李大人入门见到爸母了后，总是爱入去伊的房间。秀晶伊看到翁婿倒转来，伊赶紧捧一面桶的烧水，互翁婿洗手面。李大人看到秀晶捧烧水，要互伊洗手面，伊的心肝软三分啊。伊总是爱讲一句谢谢啊，一句谢谢，伫秀晶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结婚以来，第一次听到翁婿讲话，阁是一句客气话，谢谢。秀晶伊心满意足啊。秀晶伊赶紧去煮暗饭。暗饭虽然唔是正青草来讲，可是每一样菜拢是美味可口，真好食。伫食饭的时阵，李大人的老母讲话啊。李大人的老母讲，阴暗的菜拢是秀晶煮的，好家在有秀晶来替伊照顾伊，伊的身体加真勇健。秀晶是一个贤惠的媳妇，李大人伊个。

三昧是情，啊，三昧是爱，伊体会出来。天造万物，无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俗语讲，人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一个人的内在美，伊所蕴藏的力量，有时是敢那排山倒海同款，要动也动袂掉。女性的内在美，有时就好亲像一条的捆绳索，会当将男人的心给捆掉嘞。李达人甲秀晶，这对农业社会小夫妻，到尾啊，同款是恩恩爱爱，无得闹离婚。这原因伫叨位？就是女性的内在美，甲男性的道德感、甲责任感。何况一个人外表水是真歹比，各人有各人的观点，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俗语讲，水歹是无得比，爱着较惨死。温柔、体贴、谦虚，这是女人克服男人的三大法宝。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赶时髦，讲是新潮牌，从较早农业社会美德拢甲放袂记得啦。小可有一丝仔摩擦，就讲要离婚，离婚率是愈来愈悬。事实上，离婚了后所得到的幸福是有偌济？咱即阵工业社会会使自由恋爱，对方的面容、对方的举止行动，拢看甲一清二楚。拢是观察真久，阁真久。为何即阵的夫妻会较输较早的翁仔某无法度同甘共苦？这原因在哪里？就是即阵的青年男女无道德观念，自由恋爱煞变成自由恋爱。有真侪夫妻拢是意气用事，拢是追求过头悬的理想，煞来离婚。离婚了后，才阁来后悔。上界可怜的都是无辜的人啊！空中的好朋友，婚姻是终身大事，不是在办结过会啊！希望大家会当将心比心，提出固有的道德观念，唔通要欺人对方、玩弄对方、骗财兼骗色。女人的贞洁是可贵的，千万唔通乌白破坏人的贞洁。爱得爱护彻底，爱有责任感、道德感。俗语讲，拆人的篱笆，都要做围墙啊，陪人。我一只祝天下间的有情人，成为眷属，有始有终，永浴爱河，白头偕老，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哦，不是相敬如宾哦。

人参、玉璧、方正，这三味药啊，拢是补气的药药。发现人参的人是三个拍拉的兄弟啊，但是发现方正的人是三国时代名医华佗。即马咱就来讲方正这味药啊，被华佗发现的故事。华佗伊是三国时代名医，华佗伫咱中医中药的医术里，伊是一个传奇人物。你甲看大病医，也是诊所大病，拢是挂花朵在世，无就挂偏执在世。花朵医术杰出一截，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兼顾科，伊拢真精通。会使讲伊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灵，是练甲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一天，花朵伊入山漫游啊。伊看到两个年轻的大汉，伫约一个十八九岁的查某囡啊。迄、那个姑娘身手是真好，消闪是真敏捷，亲像有轻功同款，会唱会跳，敢若会飞同款。两个大汉先约都拢约袂着，约啊是安尼平平喘喘平平。可是迄位十八九岁的水姑娘却是轻松轻松走无去，两位大汉是安尼无可奈何。在那个时阵，花朵伊打进前来问迄两位大汉，问讲啊，恁是安怎样，才要掠迄位水姑娘？迄两位大汉伊讲，迄位姑娘是阮老爷的阿头，在三年前因为不顺从阮老爷的意思，被禁在茶房，想袂到在三年前煞去予伊走出去，不知去向。到几工前，才有人发现伫这个山内出入，阮老爷即阵派阮两个人要甲伊掠。较早阿头都是查某囡仔，好家人拢用钱买，所以阿头无自由，都爱顺从主人的意思，买抬、买挂、买烧、买疼，这都爱看伊八字命。那遇到仁慈的主人，伊就会加真好过；那碰到歹的主人，伊就会加真艰苦。花朵，伫迄两个大汉走了后，伊心中在想：一个弱不禁风的阿头，伫三年前偷走出来深山拿来。不但无夭死，反倒回来身手变得遐尼好，莫非是有吃到什么奇珍异宝？自迄个时阵开始，花朵一边拿入山漫游啊，拢真家己注意。但是迄位姑娘真机警，面来看到人都走都避。到尾啊，花朵伊发觉到迄位姑娘时常是北山的石崖边出现。有一天，花朵伊就准备真侪好食的物件，甲放伫北山的石崖边。第二天物件无去啊，花朵伊心中有数，继续改藏好食的物件，给迄位姑娘食。经过一礼拜了后，迄位姑娘较无防备啊，伊失去警觉，失去注意的心。花朵趁迄位姑娘在食物件的时阵，无注意的当中，对石头后面闪出来，出手就对姑娘的肩颈下落掉了。在那个时候，那位姑娘她鼻琴心中是很着急，她的肩胛长长向花朵的手就咬就白，花朵的手满手都是伤，血水一直流出来。但是花朵她不爱放，就是不放，她这样轻声细碎跟那位姑娘说，我不是坏人，我是医生花朵，我也知道你老爷派人要抓你回去，我是要来帮助你的，要替你解围的。稍等一下，再继续说下去。

0: 进攻狗。
1: 人家说万变是龟鼻土，鼻味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即马来讲，风筝即味药诶药性甲药效。风筝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山青姜。风筝诶药性甘平，甘甜啊，甘甜真好食。风筝有保重益气、安五脏、益脾胃、润心脾、添精添脆、助筋骨，阁会除风湿、下三痛诶药效。风筝又得到困之精粹，久服是不饥。较早修道人，拢将风筝、灵芝、人参、何首乌这几味药啊，当作是仙家的妙品，久服可长生。不过药总是药，各有所长，是各有所短。青的风筝药性是比较较冷，风筝有润性，那是胃肠较歹的人吃风筝会漏塞。不过那是闭结性的人来吃是真好。根据现代医药报告，风筝会降血压、降血糖，那是糖尿病、畸形的高血压，会使运用这味药啊。风筝杀菌的作用有那真高，那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皮肤真菌，使用风筝有法度解压制。那要用来做补药啊，风筝爱浸膏片、拍膏片，安尼滋补力会加真高，寒性就会消失去。那吃风筝会漏塞的人，会使配合三人，安尼就袂漏塞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青菜有哪会当做药啊？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参照臭米、米糠会当治疗卡气病，啊，芹菜会当治疗高血压。今麦咱就来讲包心菜，伊的药效。包心菜也有一个名叫做光心菜，有人讲高丽菜。高丽菜的营养价值是真高，内中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甲维生素 K。即阵有真侪胃肠药啊，拢是对高丽菜内中抽精做出来。所以那是胃甲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爱时常食高丽菜。有哪会使青青加食袂食？青的高丽菜汁有补胃病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宜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挑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米膏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相接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渡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应应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等等。
7: 山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钱银是人人爱，不过俗语有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德，出之有风；不义之财是出之有愧。强处不义之财，这并不是福。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收财善报》。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明朝的时阵，江南商州府有两个秀才，一个伊的名叫做康有仁，一个伊的名叫做丁国栋。康有仁甲丁国栋，因两个人自细汉都是同窗的，佫是同乡，两个人感情是袂歹。两个人拢真认真在读书，拢希望功名寸进，将来会当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可是两个人已经上京户口两处啊，两处拢名落孙山，本上无名。康有仁伊自认家己的实力无够，写字阁歹，只会考袂掉。伊检讨了后，伊加强认真读书，补充家己不足的所在。啊，丁国栋伊就无共款啊，伊怨天怨地，伊骂天公无目睭，考试官是青面，伊的字是遐尼水。所做的文章是人人恶咯，伊考袂掉，这是真无公道的代志。伊想讲，即得要用恶势的方法才考会掉。但是伊虽然是有钱，伊阁揣无恶势的门路。事实上，是伊的想法有偏差，是伊的实力无够，也阁差人一截。实力那是有够，唔免恶势，赶快考会掉。时间得过是真紧，三年一考的科举，真紧等于阁到啊。康有仁甲丁国栋两个人烧酒，都要阁上京赴考啊！伊两个人坐船向京城出发。有一天船到定江口的时阵，因为风雨真大，啊，船是小台船，遇到大风都要靠岸休困。第一一暝风雨停啊！康有仁甲丁国栋拢想讲，定江这个所在也毋捌来过，伊两个人就烧酒出去行行咧。定江靠近码头的所在，并无介闹热，尤其是风雨才停无外久，伫暗时啊，并无人出来佚佗。康有仁伊看到一间真细间的庙，写文昌庙。康有仁伊就招丁国栋同齐入去拜拜。丁国栋伊讲，即款的小庙是香火也无旺盛，拜是假拜，若是要拜，你家己入去拜，我伫外面等你。康有仁伊入去文昌庙拜了后，伊看到这间庙年久失修，香火阁无旺盛，好参像真凄凉。康有仁伊心中在想，那何以功名有成就？明日啊，伊若是路过定江的时阵，伊要翻修这间文昌庙。正在伊在想的时阵，康有仁伊去踢到一个包袱啊。这个时阵庙内拢无人，康有仁伊包袱啊，甲拍开一个看，内中有一百两银。在这个时阵，丁国栋一来啊，康有仁伊讲，这个包袱啊，唔知是啥物人放进的，内面阁有一百两银。丁国栋讲，恭喜恭喜，这是天要赐你的，不过贱者有份，你要分一半给我。康有仁伊讲，这是人放进的，咱来行人。丁国栋伊讲，讲你自呆就是自呆，这尊庙内拢无人，啊银两嘛无拍人的名，啥物人捡到就属啥物人的。康有仁伊听听来讲，碰见钱的人一定真着急，一定会等来找，咱来等伊。等伊等来找的时阵，咱将银两行人。丁国栋伊见财心动，一百两银毋是小数目。丁国栋伊讲，听讲定江这个所在土匪是真多，这个钱我大声提登去客栈，啊你直接等碰见钱的人，安尼比较安全。康有仁想讲安尼做有哪有道理？遐个钱就交予丁国栋，大声提转去客栈。康有仁伊戆戆啊伫文昌庙等碰见钱的人，等到正暗的时阵，有一个青年人走到正相公，对文昌庙就来啊。迄、那个青年人入去文昌庙，两蕊目睭是安尼青隐隐，大粒瓜、细粒瓜是安尼一直流，伊好亲像在找物件。 在这个时阵，康友仁伊才问讲：咱这位大兄，你是不是碰见什么物件？迄、那个青年人讲：我碰见一个包袱啊，内面阁有一百两银。康友仁伊印证的结果，知影遐银两是这位青年人的。康友仁伊讲：咱这位大兄，你唔免着急，银两是我抽到的。迄、那个青年人听到对方讲银两是伊抽到的，迄、那个青年人赶紧双脚跪来讲：感谢你，阮老爸有救啊！原来碰见钱的人，伊的名叫做赵庆福。赵庆福伊的老爸伫南京府伫管库银，唔知安怎样库银减一百两银。南京府的府台大人讲伊贪污，即阵关伫狱内。较早管钱的人碰见钱一定爱赔，那无都要判刑。赵庆福为着要救伊的老爸，不得已才变卖残垣，要赶去南京救伊的老爸。谁知啊？人一个着急，拢会失神，一个无小心，才将迄包钱甲碰见伫文昌庙里。康友仁伊讲：赵大哥，钱是我的朋友，但是提转去客栈。你即阵对我来去客栈，两个人来到客栈的时阵，康友仁伊向丁国栋讲：丁兄，迄、那个包袱啊是这位大兄的。丁国栋伊即阵讲：什么包袱啊？啊，这位大兄是什么人？丁国栋伊见在起意，有意要反嚣。康友仁伊讲：丁兄，啊你卖滚生笑，迄一百两银是这位赵大兄碰见的。丁国栋伊讲：什么一百两银？伊碰见一百两银，甲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时阵双方理论啊。丁国栋伊口才较好，做人阁阴险奸诈。丁国栋伊讲：你出去佚佗，啊我伫客栈读书，你要私吞人的银两？这是你做人无清白，我伫客栈连看到什么包袱嘛无，你若阁侮辱我，我就掠你去见官，看你有啥物证据。好一步怕人，先发救人。康友仁真正无证据，伊将包袱交予丁国栋的时阵，根本都无拍字条。空中的好朋友，那是你，伫这个情形下，你敢会拍字条？康友仁伊人故意，阁提袂出证据。在这个时阵是要安怎呢？康友仁伊只有提钱赔人，但是伊只有六十两银尔。这个时阵客栈有带一位秀才，这位秀才的名叫做方志忠，同款有若要上京赴考。伊听康友仁甲丁国栋两个人在争论，伊一目就了然啊！伊知影康友仁是朴实、有道德感、有良心的人，太有人要霸占人的钱，搁要带人来讨钱。这其中的优缺啊，只是无证据，拍官司有若拍袂赢人，何况科技到位啊，嘛无时间拍官司。方志忠伊讲：康兄，人者有福，额头三笑是有心明，不足个四十两银我出。天下间的人真正是无奇不有，好人有若真多，歹人有若袂少。有人见财心动，嘛有人定义所在。康友仁伊身躯拢无钱啊，伊要如何上京赴考咧？伊的朋友丁国栋，因为怕人怕救人，嘛无爱插伊。丁国栋伊家己坐船上京赴考，这个时阵方志忠伊讲：康兄，我知影你是一个有道德、够仁慈的人，若是无小气焰，咱同齐行，路途上的一切费用我甲你出。我相信今年你会当考到，我陪你上京赴考。科技高啊！康友仁、丁国栋、方志忠三个人拢入考试场考试啊！放榜的结果，敢若康友仁考掉尔。丁国栋伊看到安尼是真不服，伊骂天怨地，讲天公无目睭，讲考试官青面啊！方志忠伊讲：康兄，恭喜你，天公真正疼善人，你考掉是应当的。康友仁伊讲：方兄，啊你嘛定义相助。你嘛是大善人，可惜你无考掉。方志忠伊讲，今年无考掉，也阁有后考。我实力无够，我还阁拍拼。何况行善爱有恒心。丁国栋伊是混天怨地，啊，方志忠伊自认实力无够，还阁努力拍拼。较早的人，若考到状元，还是考中进士，拢爱拜科举官做老师。康友仁伊入京拜师啊。迄、那个时阵的科举官伊讲：康友仁，你实在甲我讲，你是毋是有做过什么大善事？ 朋友认为讲无啊，我并无做什么大善事，只是我要来考试的时阵，因为捡到一百两银，朋友人伊将捡到一百两银的代志，一五一十帮我考试官听，考试官伊听听来讲，人讲牙头三尺有神明，这确实是有影。朋友人，我老实跟你讲，你的功名是天赐你的。伫顶一日啊，我伫改你的考卷，我感觉你的文章并无改好，字阁无改水。我将你的考试卷摕去边啊，非常的奇怪，这张考卷也搁伫边啊背倒转来。起头我就是风的关系，可是我连连三次拢发生这款情形，我就将你的考卷大声甲按下。甲放伫考卷的下面，我继续阁改考卷。我改到丁国栋的时阵，丁国栋的文章是写了袂歹，字有那真水。我才想要甲录取。伫这个时阵，我感觉真爱困，我趴伫桌顶休困一下。我看到一个穿红衫的老人，迄、那个红衫的老人，伊讲伊是文昌大帝。伊讲丁国栋伊见财起意，做人心术不正。文昌大帝临时将伊个六位改去掉，改换康友仁这个有善心、阁有德行的人。我请起来了后，丁国栋的考试官忽然间有三字拢写唔对去。伫我还未去困的进前，我并无发现到。伫我请起来了后，才发现到。我知影这其中有曲，才重新阁再看你的文章，到尾啊才甲你录取。康友仁。伊赶紧拜谢老师的提拔，考试官伊讲，最爱感谢天地。以后若是做官了后，爱疼惜百姓，为国为民尽力。到尾啊，康友仁伊做甲巡按大人，房志忠伊伫三年了后，有若考中进士。丁国栋伊自从独吞一百两银了后，就一直身体无爽快。到尾啊，不但无法度参加考试，佮一事无成。到尾也煞变成乞丐，流落他乡外里。空中的好朋友，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出之有愧。故事中的康友仁，以见财不昧良心；方志忠以善恶分明，正义相助，到尾也拢有善报。丁国栋这个人不但见财心动，佮晓人怕人化救人。伊得到遐钱，到尾啊，并无卡好业，不但功名无望，佫变成乞丐。善真正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0: 乡亲来今天讲声好无？
1: 空中的好朋友，起码咱那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万情的歌音，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今麦来介绍上科真有功效的一个常用的养分——复原活血汤。复原活血汤，干那八味药啊，尔都是茶乌、桃仁、红花、龟尾、川三角、大黄、花粉、甘草。复原活血汤这个方头是打掉心伤、甲气骨伤的药药，拍掉、蒸掉、弄掉。拔刀内伤、凝血、外伤发炎、红肿痛，拢会使应用这个方头来加减。尤其是旧年的内伤，形爱扎扎，形爱痛，中溃无透，边啊骨卡会郁闷郁闷，有时阁会痛。若是选用复原活血汤这个盐方来加减，效果拢真好。我会记得大约伫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国术馆的朋友何秋西，伊超级的功夫是一流的。伊所开的国术馆，找伊超紧接驳的人是有够多。我迄个时阵时常去看伊超接，顺续学伊的功夫。有一次，有一个身体真臃肿的青年人，骑机车出车祸，边啊骨是断三支，有的是断做三节，脚骨有那断一支，上起头是昏迷不醒，送去病院的急救。三天了后，人是醒起来，可是边啊骨。一支是当作三十，是真歹接。人听到风声，就聘请我迄个朋友何秋西要去病院接骨。何秋西伊懵懵看看来讲，接骨这是无问题，一定接得好些。但是伊内伤真重，内伤出血，伊逐日生肝生热，就是内伤出血，凝血在作怪。爱大先将淤血解去掉，互伊未生肝生热的时阵，才会使接骨。何秋西伊接骨是真牛，可是开药啊都无解自信。伊就问我看爱开什么药啊较好，上好是一两贴都要有功效的。迄个时阵我讲，若是身体扛不起，就用糟米汤；若惊身体扛不起，就用复原活血汤来加油啊。糟米汤干那两味药啊，尔都是八道盖杏仁，有较霸道一说啦。复原活血汤。会使用茶乌为根，专提往来寒热，桃仁、红花、川三角、龟尾这四味药啊，得拍污血，用大黄来消炎，搁下污血。考虑的结果，就用复原活血汤来加赤竹、连翘、黄连这三味药啊。药啊一个吃了后，大约三点外钟久了后，迄、那个患者连连放出一大堆的污血。污血一个放了后，特别过青光青热啦，人就感觉加正快活。何秋西伊才开始接骨，这个患者伊出院了后，活跳跳来在睡多些。真正咱中医中药有时会当补充西医的不足，希望中医药的同道，咱大家共同合作，共同研究，未来世界医学一定是中国人的功劳。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的时阵，面色是真歹看，面色是安尼白死煞。伊讲伊的胃病已经治真久啊，过去拢是食一挂便药啊，时疼时止。遮久啊，有一个好朋友拨伊食芦荟。迄、那个朋友讲伊过去胃出血，都是食芦荟食好起的。但是伊食芦荟了后，胃疼不但无好，胃病阁愈来愈疼，愈严重。房中的好朋友，若要使用人的盐分，一定要了解家己的病情，看是属寒的还是属热的，嘛要了解人补的药啊，看伊的药性是属寒性的还是属热性的。人胃出血食芦荟，胃病好起，这是因为胃出血初期时的时阵是属热性，啊芦荟伊的药性是寒性的，以寒来解热，拄啊好中和，所以胃出血就医好起。反倒回来来论，那胃病是偏于寒性的，搁再用寒性的芦荟来治疗，寒上加寒，病情一定愈恶化，胃就会愈来愈疼。对着这位朋友，我赶紧开香砂六分子汤，搁再加附子干姜，只食一包药啊，尔胃就随轻松随爽快。因为附子干姜这是热性的药啊，胃寒疼。记着辅助肝经拄啊好医热解寒，所以胃就随袂疼。治病用药上个重要的就是爱知影病因、病源、甲药性，安尼病才医会好。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真。

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青草若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即句俗语就是在形容青草药伊的药效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火点即味青草药，伊只听了退烧的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皮肤过敏，火点即味青草药就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即味药啊，有那是解骨神经痛的主药。过去我有医过真侪解骨神经痛的患者，拢是用火点即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吃差不多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减轻一半。大约吃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症状就会当完全消失。解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的一对神经，所以治疗解骨神经痛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偌痛都有偌痛，坐是坐袂掉，倒骨倒袂掉，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伫这个时阵，那是会要使用当归炼痛汤、雷加火点更久王这两味药啊，还是用中药甘草汤雷加火点更久王，还是用毒瓜加香汤雷加火点更久王，效果拢真好。那是治疗一骨神经痛的好朋友。你会使试看咧，空中的好朋友，这两个风头，你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台湾算起来是好地理，认真打拼拢会赚钱，万种的头路甲生意拢是一步一步起，唔免心神人好业，唔免嫉妒人赚钱。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有一天总会轮到咱。得利的时阵唔通消败，会晓谦虚则上应该。人情义理咱爱捌，忘恩背义则唔通来。有恩报恩无报仇，化敌为友是上策。道量愈宽是愈好业，仁义礼信爱加强，唔通有钱想要怕。酒家舞厅唔通去，有钱爱想无钱时，即阵有钱是无容易。亲家亲俭为第一，为第一啦，为第一。

0: 正公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低校，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99，外观区请给控制。
3: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 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基隆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
5: 小头有三只，白了只，尾啊只，蛋的只，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回鸿广播电台98.7，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工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甲支持。全部收归咱民政总乐园，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同工，民政牌接风索，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定员，要够咱稳定会场的民政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公端。

阮赵家楼的所在，乃是赵台湾贵豪华的厝地。赵千金乃是独生女，生性娇娇，好体态，美丽无比。在了辉煌的所在，欣赏夜景。

且这边甲朋友做一个介绍吼，因为有一寡老朋友老兄弟啊，啊，伫咧反映讲，希望会当听到这款地方口味，也这个小调，也这个曲艺啊曲。所以伫节目中，咱特别穿插甲安排，甲咱朋友共同欣赏。

0: 回咱娘这个丢小姐可是有点真水个。
1: 有啊瑞玲啊，咱美的这个所在哦，也安尼暗暗啊在咧监视了。嘿，是讲丢小姐已经要失会安睡了，也无看伊讲有啥物人来这咧采回作案。
0: 喂喂，你看伊一条人影在咧内面，你也好。
1: 瑞玲啊，真是有影花魂龙啊！
0: 点点点点，遐个两条人影去吧，紧来边咧边啊！
1: 瑞玲，阿你看这个办事的，真闹热闹。
0: 哎呀，你看好清楚，这三个拢总是四川路的彩绘大刀啦，花魂龙一个，哎。一另外迄个甲咪白莲秀树分飞啊，一个另外迄个桃花龙柱含秀，这种都是彩花啊。
1: 有啊，唔是说，来来来来，咱哦，厝卡我来来看因哦，特别变啥把戏啊。

0: 世界来享受咯。喂，我老爷，阿你敢未想无意思吗？哦当时就是魂飞已经含笑，无错。好魂娘，平平兄弟啊，大家讲好，你有诈卖魂香，要这件客事，这个线索是我提供。我讲大家公平起见，大家照条签了。因为我魂娘跟你走来这里要享受了，避免过分了。两位，误会了。其实我和我娘在想讲，我先来用蜜蜂香个探毒，也了后啊，特别将住着这个赵小姐抱回客店，个抱回客店的所在，咱看咩人享受三下才来攻击个。哈哈哈！干嘛呢？既然个是安尼，我嘛相信你了。那么华老弟，准备起来，将住着这个赵小姐归去，怎安尼抱出来？抱出来外口了后，咱再分配看要安怎，大家共同轮流的。有哩。
1: 啊，那边要抓雷鸣啊！
0: 我看，咱先石头甲结一哩，先甲惊动啊，也了后啊，咱大声喊喊两声，阿黑来哟，朱建德就会当来惊走着因三人。
1: 我呢你？准备我来个结石头。
0: 吓死我！
1: 阿文娘，你是怎样的？
0: 吓死！外口有人，被人发现，走！阿娘，咱两个好走啊！
1: 去，
0: 咱要不等呀？慢车走。对了，这个所在不见，这两个身形看到安怎会真熟悉？熟悉，不熟悉身影，一个大虎，一个较瘦，体格足像雷鸣甲陈良。喂，花文娘，想未到讲今夜间咱这边做这个案件来失败了。啊，那安尼我看，咱也唔通阁倒转去赵家楼诶。伫遮咧，甲看到过赵家楼诶所在，灯火通明，显然啊，人已经发觉，无采一个水黏黏诶姑娘，咱都安尼得要甲得到手了，竟然来被人破坏。那是依照着花粉娘你诶看法，你认为迄是雷鸣甲陈亮？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是这两个小囝。甲结石头，哦，结一个甲今晚要过来听，也罢了，花文娘，我别人秀叔以及着土花龙主，两人要过有代志得要台办呢，要咱今日合作了无成功，明日后会有期，马超，两位，我花文娘一旦跟恁结伴同行，说不定。也等我再另外找什么好会食。哎，花粉娘真歹势了，你的身份真特殊了。目前啊，这官府所发出的通缉令，你是列为重要的要犯。要阮两人恐惊会去拖累着你。你讲是什么意思？花粉娘，那以你的个性看起来，你的人嘛不是无在了诱惑动向的。要我魂飞，因为讲啊，咱呢就处分手。你行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呢。呀，以后有机会再个见面呢，你自己保重呢。真歹势，我无他跟你结伴同行，请。
1: 哼，
0: 现实太过现实，土花龙柱含笑。别连秀叔魂飞，恁这两个小囝看不起我花魂娘，今日我新派案件竟然都唔敢跟我结伴同行，做什么兄弟，招条什么敌人呢？好，有一日 我特别叫恁这家人，知影我华文龙，龙飞地中物。
1: 哦，很鸟作串呢。你有要紧无？
0: 哎呀，我雷鸣要太有要紧啦，我散崩散啦，真有挂咧砍板啦。哪讲早烧药诶，唔是我雷鸣在咧碰风捡草团，那我实在是有够力的。大哥，你是怎样呢？
1: 哦，安鸟，我胆量哦，好加在我哦，平常时哦有咧找安晨跑，啊那无这些都我走未去啦。迄、那个三人唔正经，功夫拢足厉害的。花魂龙的功夫卖甲讲，都干那讲这个魂飞，啊，佮另外迄个桃花龙柱吼，韩秀啊，我拢相当啊，武林的高手啊。
0: 人啊，算知唔免你介绍了。嗯，王辉，我雷鸣一雄，阳光个人结拜以来，都是将住着这结拜兄弟，当作是亲手足。这个花魂龙过去虽然是四川路的江洋大盗，但是咱的拜哥镇北方杨明36幼的这个接头，已经公开来承认花魂龙是咱的兄弟啊！伊也来恭候着伊修正戒严，希望讲伊安尼改掉一切，想不到这个离开着玉山关大哥杨明的身躯边，来到临安府，都竟然做出如此采花案件了。莫怪济公师傅啊，伫咧讲伊罪恶恶贯，就要将他擒捕归案。到这来，我雷鸣已经觉醒，从今以后我绝对不爱搁插花魂龙的代志。
1: 有啊，我胆量嘛同款，这个唔正经花魂龙足过分。嗯，啊那沿途去买南山呢，也都用啊呢，唔知啥物趣味，人查某都唔安尼硬讲强啊强强的，搁讲台词。世间上罪恶就是这款人，
0: 就是安尼，不是啥？哼，要像讲啊，咱虽然是老汉卡一句，但是咱心思端正。你甲看，我那行，我拢讲是用买卖去。
1: 有啊，你都我一个外号都开先靠腰了，
0: 讲什么话？我外号开先还阁未歹听，你一个外号都笨手亮啊！
1: 安怎叫你们笨手亮啊？
0: 啊，你本来都笨手笨手呢。
1: 好啦好啦，卖烧麦啦，外号叫久会掉咧呢。
0: 你也无，你想要甲你叫啥？
1: 嘿，叫我单亮啦。啊，那无就叫我亮哥。
0: 亮哥，我看是亮哥强强。
1: 好啦，靠腰卖讲个啦。好，我加载咱今仔日哦，亲目所看，看到花文龙咧做暗彩花，也嘛好加载师傅啊，先见之明。目的就是叫咱来阻止着这件案件发生，也那无就搁人生断人女人的名节，嘿哦，对社会啦，种种一切拢交代未当过，这款的行为使人怨气。即马起哦，我看咱死了这条心了。花魂龙既然甲做出，唔是兄弟人咧做的斩杀亏吼，我看咱也卖插伊，何师傅啊，这讲甲抓抓去死啊！我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啊！安尼则是哎呀，上上之切割。
0: 对了，我已经也觉悟了，无必要再替花魂龙去求情了，管他去死了了，找一个所在，会当饮酒解愁心闷了。

0: 叔啊，个什么时阵叫在那里啊？的花文龙啊？
1: 咦，茶包啊，大包的，恁两人唔免紧张咧。我会想知影咧，恁钓机抓到花文龙，通我领一千两百两，对不对？啊，是基础的，为国家为社会啊，地步安良啊，这较重要。嗯，未歹，好听。你的政见我非常听了一下，投你一票。
0: 师傅啊，你来讲安尼，
1: 讲安尼，讲的一套，一做的一套的，拢总不同款，言行不一致。
0: 好啦好啦，师傅啊，随在你安怎讲，阿都敢知影花文龙伫倒位，
1: 卖烦恼。恁两个打打行来，非常有代志，请。走啊！
2: 我好吃啦啦，我叫酸你啊！
0: 看这个本事，济公叔啊，你给人叠碎啊！一定知影花文龙在倒位啊，阿都唔一困头就甲抓。济公叔啊，脾气古怪，真歹伺候啊！阿当咱两个人量有限啊，但这声又搁做头前先酸你，阿要安怎？
3: 我知影要安怎，我若知影要安怎就好啊。
0: 后壁往对往行了，伊个吼神仙活佛，说说说，伊若歹互咱找着，咱安怎找嘛找未着。那是讲个街东人哦，都若无要互咱两个抓花文龙，那伊就规气甲咱赶赶等伊就好。啊，伊个唔甲咱赶等伊，就佫叫咱对伊后壁讲个什么笑话？甲咱挂断，甲咱挂断伊，你看死狗，老爷会甲咱处罚了未？
3: 有啊，安尼够毛道理啊！行行行，向前行。
1: 嘿嘿嘿嘿，我非想要办代志的，大宝的甲差宝的两个对调的，都颠卡半手，搁嫌晦气，晦气，我恁两个哪行呢？嘿，那个雷鸣甲单亮呢？两个人应该知影回事，我无该骗咯。来个点化一下。

0: 节目听到这个所在，咱来做一个功课哈。咱的众来玩，有咧使用的朋友拢知影哈。特别就是讲长期性的咧使用的朋友，你就会感觉元气较有，讲话加强力，走路脚筋袂过软软酸酸哦，也人元气加较巴甜。为什么？因为咱的众来玩在甲你补元气、顾身体、调整你的体质哈。所以讲，厝内边老大人身体较虚弱，做事时有好事大人灌一罐啊壮力丸来顾事大人的身体，只有做好德啊。啊，另外一种好德就是讲，把家己的身体顾啊好。为什么呢？因为古早圣贤人物讲一句话咧，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好之素也。把身体顾啊好，嘛是好德的根本啦，吼、哦。也所以讲。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的壮力丸，这是遵古法者处方啦，吼、哦。所以讲有食到的朋友，拢会当体会到一款纯纯纯的中药味啊。那么你也会当感觉就讲咱壮力丸，慢慢啊，甲你养精生活，安神补气。所以壮力丸是值得你挖去顾身体一贴好药，嗯。查甫查某拢挺好食，我啊只食顾身体，吼、哦，食顾油脂。咱有真侪朋友吼，拢是头啊开始食细罐装诶，效果食出来了后，换大罐装较会好。哦，因为细罐装诶40粒2000块，大罐装诶120粒才5000块啦，吼、哦，等于三罐装侪，但是2.5罐诶钱啦。所以你先食细罐诶，有效果你才食大罐诶，吼、哦。咱各地货机能药房拢有在咧经销啦。啊，朋友若毋知要倒位买吼，会使敲电话互明一下。好不等你个下克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就好记齁0933570000的电话啦齁、哦、电话卡过来并且不能为你接电话给你做服务那使用方法很简单你就吃饭饱了后再撻一锅下去薄薄的要吃配滚水啊你老在使用西药的朋友才会去浪费啦齁、哦、这呢顾你的身体不错啊咱目前牛宝地同款咧让朋友提灯去泡齁、哦、啊点滚爱求拢总有帮之名哈感谢你嘿来咱的节目几站各个刷落
1: 当小师傅，
2: 嘿嘿，就是恁亮哥，如何呢？会想敢有骗人？哎呀，师傅啊，你了事如神，你和我的金龙都是叫我来去赵家楼探看，结果果然是事实啊！吼、哦，我雷鸣是看家的龟八岁哥。
1: 是啦，师傅啊，吼、哦，阮决定啊，无要搁再替花文龙求情了，师傅啊，呀吼、哦，你看要甲安怎拢无要紧了。反正哦，这款的兄弟啊，我也不爱认了。社会走跳哦，最气就这款强奸犯，才会作案主人。这款人哦，不但讲啊，受过江湖毒伤的人啊，也来看不起啊。因为个来历啊，都我红叠过。
2: 嘿嘿嘿，丢了丢了。你亮哥就会知影讲，回想为什么这么厉害了？
1: 是啊，你应该会八卦敌情。
2: 诶，但是最近回想我的八卦失灵呢。人来问明白，拢问未准呢。
1: 好啦，师傅啊，卖阁讲遐啦。呀，师尊，你来对这来，莫非花分娘伫这附近啊？
2: 敢那是，阁敢那唔是。但是雷鸣丹亮恁亮哥听会清楚。回师兄甲恁讲咧，恁的运动发暗煞气带动咧，恐惊的伫这两三天都有性命之忧诶。
3: 哇，这是怎样解释啊？
1: 哎呦，先生啊，你唔着敢指示一个是安怎哟？
2: 你看我回心讲话，你要信啊唔信？
1: 师傅啊，你无论讲啥物，我都绝对尊重的，绝对相信佮。紧讲啦，师傅啊，我是安怎哟？
2: 恁这一剑啊，实在足歹脱的，以我回心断起来，可能99.9%爱死。
3: 师傅啊，要有救无？
2: 这个嘛，要救，就要看你的体力。 即马恁两个人啊，往西平面的方向走了。在日头黄昏之前，要走差不多100里路遥，离开中油关的境界，也那无啊，性命都判尽。我想讲你爱恁好了，恁自己打算了，我无用的，请你啊。惨啊惨啊！咱娘啊，他要安怎呢？他要安怎呢？
1: 要搁要安怎？雷鸣啊！准备好来走啊！师傅啊，济公啊，袂甲咱骗了。伊个吼廖师如神未破先知了，咱唔走啥灾厄了。伊干来甲咱点破，咱都要紧走啊！
2: 咱娘，一路黄昏进前啊，走离开龙游关100里。哎呀，这手中无在了休困，无在了休困，叫在了走出掉这个龙游关。
1: 我看哦，卖个提上啊，一别走啊！
2: 李明单娘两人拼命而走就对了，他想到济公该唱这句话，两人头也不回，抛开脚步，乒乒就在那走。究竟李明单娘真是来发生事情吗？两个人性命又过会发生什么款的危险呢？这方面的代志渐渐该按下。咱今麦再来讲，在了玉山关如意村这个所在呀。川路五鬼其中的一名，这龙鬼张英离开西川来到玉山关如意村的镖局，这边找一个华天兄弟华文龙的。

0: 娘大姑在上，我黑龙贵张英拜见。
1: 哦，哈哈哈哈！
0: 张兄弟不用多礼，你是花魂娘的结拜兄弟。
2: 是，英大姑，我已当花魂娘，原来是生死至交，我特别好朋友。前在四川一百数年，后来听人讲，已经遭搞到这个所在，来受为杨大哥你的照顾，而且结义为兄弟。今天我黑龙贵张营专刚前来拜访，但不知花魂娘可在吗？
0: 哦，哈哈哈！
2: 张兄弟，你就不用客套了。
0: 花魂娘一旦弃下归境，那是江湖一大好事了。呀，我姚明都受伊看得起，我嘛唔盲讲，伊会当好好来发挥着伊的前途了。所以就在我这个玉山关如意村待一段真长的岁月，在两个月外前，伊对我严明要搞临安府又问一番。最慢差不多三个月就会回来。呀，你既然才来，可能性搁再正个月，花魂娘就会倒回来，所以你也免麻烦，就安尼住在着我这个杨家村，等候伊花贤弟回来去。
2: 啊，然后呢，杨大哥真是给你打扰。既然搁再正个月，花魂娘会倒回来，那小弟只有在这个所在给你扎住了。
0: 哎，睡哪里也客气位了，我安排的伴酒相敬，
2: 多谢杨大哥。
0: 所谓一句话，就是讲敌人敌民不敌心嘞。参像这个黑龙贵张英，也是本性邪恶，杨明个当作亲兄弟同款的对待伊。谁知道这个黑龙贵张英带入到杨明厝内面，来发现杨明的家后满是娘子身形娇姿绝色，武汉的美丽了，竟然当了邪念。这一天杨明不在家中，满是娘子在花园在赏花了。
2: 阿叔，
3: 哦，什么？
4: 当前是丁营，什么事情呢？哈？
2: 叔叔，今日你大姑不在吗？
4: 是啊，我丈夫有事外出，你有什么代志来到后花园呢？
2: 有大叔，
4: 出什么？黑龙贵丁营，你想出什么？啊？
2: 大叔，唔免着惊啦。我认为讲你的计英明，明年会差一大阵，那有啥物幸福可言？
4: 爹咪，哎呦呀！黑龙贵张英，你唔通当作本姑娘是软弱之人。小我探听一下，我本是，我阿爹江湖人称铁棍无敌，万德公捌听过吗？
5: 拍死拍死跳。
4: 气死人。明哥在这个江湖安怎样结交这款这么下流的东西？过去在这绣花文娘，我也极力跟他反对过，但是他个性倔强，他就是讲花文娘低高逼格。这个黑龙贵张英是花魂娘的朋友，竟然敢出言刁戏。今天我那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岂不是就吃亏吗？哼，不敌死我的东西，也罢了。

0: 我唔知讲这个本事，我辛苦的武功，头拄只，敢那加限制一两年，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我有雷公。啊那呢，这个所在我未大哩。头啊，我是想讲幽冥的基奥一定未晓武功，利用幽冥不在，也该多强一摆啊，才来走。想未到讲竟然。竟然武功这么高强啊！啊，那呢？我若果待在这，较等下幽冥若回来，我要化兵为难啊！伊相当36幽的骨头，乃是镖局的总镖师，也不得。我一时之间也安尼性欲一个压起来，头壳晕晕，糊里糊涂，无去个考虑后果。但是这个满是娘家太水，我难以自禁，也罢了。但是个不行。我就过性命离开吧。
1: 之前正点那个家和平正系做一个广告咧，咱咧指定药房总是一个朋友做报告，因为吼、哦，咱这唔是一个做救命哦，唔是讲安尼，今日去画画，明仔再讲画别项哦，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伫指定药房伫咧经销。朋友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个购买哈，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真好哈。譬如讲，你地头那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电话互民政诶，啊，我甲你报，咱个药房会甲你挂上哈。譬如讲，亲像国城啦、相当啦、分园啦地区的朋友哈，咱草屯的顺安药房伊都伫咧做挂上，草屯的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这里、個。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挂上，即马真方便，电话也起来，佮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查电话啊，吼、哦。一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有两间，一间伫私立病院的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佮有伫咱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一啦民间乡的朋友，你即来咱南雅街献记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来。人人药房改革呗，
2: 也保利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执行药局，
1: 德山洪明堂药房，咱哪来呢？在咱中正路的仁爱药局，七栋在中山路的义和药房，到了在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田药局，西里在咱延平路银行前，咱来一星药房。这拢总是咱的特约指定药房，朋友在就近给指名购买，人名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牌众乐丸、永心丹、永鹏功、叶黄素、甘蔗宝、藤核果，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各个刷来。
0: 我一时之间也安尼性欲一个压起来，头壳晕晕，糊里糊涂。无去个考虑后果，但是这个满是娘家太水，我难以自禁，也罢了。但是个不行，我就过性命离开吧。

0: 夫人，夫人，这个黑龙贵张英安怎样无伫厝内面，是走哪里进去？
1: 一进，林君，你有代志得要找黑龙贵吗？
0: 嗯，我有一挂代志得要甲伊言谈咧。安怎样？我今天一个出外倒转来都无看到人，是哪里进去？敢有甲你讲？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安怎样不顾一别？
1: 相公，我讲出来你也卖生气。黑龙贵张英这个人收留不得，你今天不在，伊竟然到后花园所在出口轻浮，用语言甲刁去，经过就是安尼。
0: 哭！这个小囝竟然敢做这款代志，实情难解。我镇北方幽冥相当在这个玉山关东东一个总镖头，何里这个小辈来怪虎体对我夫人不利？那不好好将你抓回转驾驶者，在这江湖道上难免被人踢球。娘家，这个家来你好好过手。
1: 哎，明哥，你这个冲什么呢？
0: 娘家，无论如何，我绝对出到江湖道上抓回黑龙贵张营。这个高家我那无杀他，我难舍心头之恨。
1: 明哥，忍一时之气，免霸一千忧。
0: 娘家，我心已既决，你过守家门。母亲若是问起，你就说道我保镖出外了。无论如何，我绝对找黑龙贵张营讨一个公道。去啊！
1: 林哥的脾气都是这么倔强，特别个阻止也是无能为力。每当伊那决定进好一件事情，伊就是做彻底。原本希望为张英加调戏这件事，我无想特别好知，但究竟抓包不住火，只有就是期待林哥一旦平安回来。
0: 黑龙贵张营从安尼开始展开着这个逃亡之线，一顶北方幽冥怒气冲冲出到江湖道上，一路追查黑龙贵张营呢。这个代志咱做了渐渐个按下，咱今晚再来讲。在另外这方面的这雷鸣单两等人跑回卡步急急忙这么离开龙游关。

0: 啊，等等啊，继续行，继续行啦。
1: 哦，我无法哩啊，夭寿啊，哦，两只脚拢退退，走未去啊。
0: 哎呀，咱要未离开龙游馆嘞，你敢知呀？
1: 知啦，啊无嘛休一下。哦，安尼规抓路咯，连中道灯都无食，安尼拼咧伫走
0: 啊！哎呀，要过些什么时间？你个看咧，渐渐黄昏咯，蛮不利的。亲像是我所讲，去到黄昏暗落来，咱要无得离开着这个所在，两有关的关界者，恐惊性命就爱碰见你。
1: 我看袂啦，碰现咧有当时还咧甲恁装笑诶。
0: 诶，我看师傅这功未甲咱增效咧，我看安尼啦，迄啰陈良，要不如卖大家休困，加行一下，用行行行再去走，啊，卖讲安尼走几路啦，伊啊，但凡讲啊黄昏进前啊，一旦离开着这个龙游关境界，依照我咧甲摘起来，可能不再差头了十外里路遥，应该都他脱离这个险境去。
1: 吼吼吼，真忝。师傅啊，咧放一个屁吼，咱都安尼噗噗叫啊啊！安尼走甲两只脚，参像我咧搭高地共款。
0: 哎呀，陈良，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师傅这讲神通功大，你嘛唔是唔知啊？
1: 好啦，你安尼讲有道理啦，那吼那行咧，较袂塞车咧。

0: 原本雷某人在咧想讲李花文娘是去用冤枉，伊才是人别人借你的命在咧作案。也所以啊，四处在咧求情，着济公师傅甲你开脱，要求师傅老人家莫来抓你。啥知影你竟然是真是有影歹心恶了多，什么代志你都干？
1: 哦，两位啊，
0: 讲话都爱老嘴子头搞暗，华某人一定尊重恁两位，也希望讲恁这个讲话嘛爱有一个证据。恁讲我才会作案，证据何在呢？
1: 好啊啦，卖个假啊啦！原本我陈良嘛拢我咧骗，也即马才知影讲啊，你这彩绘大刀拆成难解，枉为幽冥大哥啊，甲你疼惜二比亲小弟了，哎、欸！也想未到讲哦，你今仔日啊做这款的案件，然后幽大哥知影，真正失望了。你唔卖个小姐，无偌久啊，顶两工啊，你在赵家楼的所在有无？用迄个卖粉香卖到赵小姐，也含恁迄个共党诶，桃花龙主韩秀，还有碧莲秀书魂飞了。恁这三个出名的彩绘阴差，三个都要共公家论一个，有无？国正，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啊，那你看这个本事，一直没用酒头家见到恁了。要尊重您是结拜，那无尊重您，我是叫杀不过。啥？啊，听你这个话，唔都要冤家呢？啊！花文娘，你竟然敢对阮两个讲这款话了？枉费过去兄弟一场呢，到如今也无花文娘，你想得要从什么？我想得要送恁两个人归阴司。
2: 好友品到小布进广告。好朋友啊，人一句话咧讲，万病归毒火，啊病从口入啦吼，啊好从口出。讲话会加麻烦，有当时也好端，但是那病呢，有当时就是感染而来吼。所以较早人咧讲，病从口入这是有影吼，啥物件爱真小心真注意。也咱即摆社会嘛真注重食安。甚至伫大卖场发现讲有带 A 肝，也是讲其他疾病会传染人，大家话要惊死吼。啊，其实无形之中平常时啊，无论是讲你工作场所诶，即个环境的污染，也是讲你吹食物件，啊，一个无小心就去用倒掉了吼。特别即卖时代进步，外界环境啊，各种的污染拢存在啦吼，包括咱日常伫咧食物件，拢爱小心啦。啊，咱嘛一再在咧讲，一旦咱人若食无清气性的物件入去体内呢，一寡有害物质啊，即个有毒性的物件会经过着咱的肝，甲你排毒出来吼、哦。所以人讲肝就是解毒器官啦。所以一旦呐有问题发生的时阵呐，往往啊，咱体内各种的即个毒素都无再了排毒出来，自然的血液都被清气性啊，吼、哦。啊，即卖医药咧相当的进步，生物科技咧不断地在咧研究，要如何来照顾咱人五脏六腑器官的生物科技太厉害咧吼、哦，所以延长着人类的这个生命嘛。因为肝一直解毒器官，所以伊嘛最容易受损。一旦无在了为咱体内各种的毒血毒素给你下掉，那留存伫体内就容易人搞病痛、搞毛病嘛吼、哦。所以讲真重要。肝嘛是解毒器官啊，伊嘛是肺科，所以咱不得不都爱好好个保养啦，吼、哦。明前个朋友介绍咱的肝滴补，肝滴补，这唔是讲你肝病才来吃，吼、哦。这好好人平常时啊，咱都会当加强到咱的肝的机能，可以较强嘞，会当真顺势来解毒掉咱各种的毒血毒素，解排泄出体外。所以讲，咱一再强调讲这牛。

0: 总之昆士个加合就即个草生枝吼，够枝纯一另外啊，够即个乌米子，即拢总是一寡药草加添着即款生物科技的萃取技术，来增强着咱的肝机能，有何不可呢？一罐2000块吼，咱这有90粒针，你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即保养的吼。啊，你若感觉讲啊，我的情形都有较严重，你加甲食一剂吼。咱的肝一包90粒针2000块。开一撮钱，用好就咱肝机能可以较用嘞，加强排毒的功能，安尼来身躯就清气上吼。咱同款伫各地区的指定药房都买到吼，啊你去那药房的货也未送到位，你才会给你甲咱本铺联络一下吼。会给你一句话，肝若要好，就食咱肝特补，安尼就对啊啦吼。药房这个指名就可以嘿，感谢，谢谢，咱的节目。哥哥刷嘞，
1: 你想这么冲什么？我想这么上恁两个人鬼阴司啊！黑名单两两人队伍华文勇，华文勇咱一起齐快逃出走。你哪话咧？18岁咧，哦，想袂到讲你这个花魂流，你这个笨骨了皮了，啊，白白话贴啊！你用我教我动手啊，对面啊，今仔日袂使放伊走，
2: 当然，没太使放伊走，
1: 对呀、啊。
2: 臭小将，我哩知我已当幽冥大姑苏关连毒药标咧，我这么记忆，我哩约我来。准备使用毒油镖，雷鸣胆量，您知道您中的是什么款镖吗？
3: 你做妖兽的你竟然敢用杨大哥家里的毒镖打我！
2: 知影你已经后悔了。老实跟你讲，我华文勇受过杨大哥的栽培，学得这些的镖法。这个毒油镖的毒油是特制，你敢不感觉恁的身躯开始一个麻了？在伊的死神台底面绝对会死。包括杨大哥一家本人都无解药的，
4: 药你做妖兽啊！我问你，我雷鸣死了后做鬼都没原谅你，
3: 我胆量嘛同款啊，同款！雷鸣
4: 胆量，想不到，咱两兄弟竟然生不能同日生。死定连是动一死，
3: 哎呀啊，都干过呀！我问你，你规矩一刀切一间，剁做两过，卖何管那个干过？哎呦呀！
2: 哼，我恁两个小辈当了解多管严肃了，这都是恁的下场。原本你知我华文勇咧做案都点点都好，你插手干涉。破坏我的好事，当然今日恁两个才知影讲我的秘密，知影这是事实。那么我只有将恁灭口，你也唔通怨叹我华文勇心狠手辣，是恁多管闲事的。
3: 哎呦呀，足艰苦的，华文勇，你我拜托咧，赶紧一刀切切，甲剁做两块，卖给我胆量大家的痛苦啊！
4: 哦，我问娘，你紧动手啦，我足艰苦呀！
2: 哈哈哈！这个毒药背后的毒性，这个发作恁亲像针在那插钢管，给予恁痛苦一世啊！我华文娘则将你解决。什么？恁那所在一个人在那挖，恁敢是镇北风幽冥？幽大哥，俺就要对下来。啊，那我咋用情？ 卖互伊接近这个所在，互雷鸣单量无机会通过解决。我就有打算。
5: 哦，哎呦喂啊！
4: 哦，雷鸣啊，你呢啊？用白白我来叫杨大哥甲咱报仇，
2: 白你的大头啊！规两个人像点咧插足艰苦，连白都白袂叮当，连要大声话都话袂出来。哎呀，足艰苦诶！

0: 锁骨。哦，天地还魂牛，我的都看到你头都这好残像，这边太什么人都在那边面的所在，那两个人是谁呢？
1: 大哥，
0: 讲起来真见笑，那两个人是雷鸣丹阳。好，平平拢是兄弟，你为什么这么杀雷鸣丹阳呢？
1: 大哥，
0: 阿麦跟你欺瞒，实际上这个雷鸣丹阳两个人真苦，在你们城乌德庵内这边采花毒案，阴根不遂，来杀死待发修行的尼姑。后来，我在锦相府内这边盗玉的皇冠，而且过来杀死掉这个官员，也来做下真济案件呢。昨日，因两个人在龙游关北门内这边赵家楼这边采花毒案，来比我华文龙说来做事，也今天在这个所在修灯头，竟然我火眼相看。雷鸣丹阳两人联手在要杀我，所以我才来使用着大哥你所传授和我毒药标的，我来凶杀你两人。
1: 好，
0: 华贤弟，你所说是属实，
1: 是大哥，
0: 半句无虚言。也哪里因两个人要被断开哟？杨大哥要不的。我姚明，我来个猛跨来的。什么？我准备后边用毒药标，休息你。对面胆量，对面胆量。
2: 有大哥跟走啊，唔当中计。
0: 画镖！
2: 画魂流泪！
0: 哈哈哈哈哈哈！杨大哥真抱歉，是恁逼我，是恁逼我安尼做，因为我若无安尼做，就是我家己的无命了。你若无可能会原谅我。所以我华文永久心肝的阿谭怀疑，
2: 对这个华文流，不会我电白红幽灵，
0: 太日日动情修的，你给人家这个表述，也是我幽灵家的，咋动见你们家学这个毒标，我都唔听家。你诚心悔过，你的表面表现了我真满意这个家里，我当作你华文龙龙珠回头，我嘛真欢喜，你也当改过自新，想不到起鸟起家不得，给他一我家里的毒药标，你用毒药标怕我？
1: 杨大哥，
0: 唔通怪我心狠手辣，两相回魂咒无毒不掂。当初我华某人知影讲杨大哥你一手的好标法，也嘛了解讲你的毒药标，那也是一种真特殊的技法。36味的毒药，18行的草药，一万毒之毒素来制炼，所以怕着12的死神无救，包括杨大哥你本身人也无解药，对唔对呢？
2: 真是救堂不可救人，东吹西不应该修理花魂龙做修的。对的啊，胆量啊，
0: 杨大哥你无必要救，你两个人毒性已经发起来，昏迷不彻，渐渐三魂七魄爱脱离。杨大哥，假使你感觉真痛苦，我花魂龙一旦一刀将你了断，你原谅我， 在生不能报答你的恩惠，后世人才报答你。这世人我华文娘的本性就是安尼了，别人无得了永远，我都先无和别人生存的余地。我知影讲，我一切案件啊，别杨大哥你嘛会对我下手，所以我就用你解决在这个所在。杨大哥，你唔通见怪我。
3: 今天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在今日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油花。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区》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过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源，过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少的，咱的民情霸顶完。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人这粒心，各人贵人夫会落回清体上的咱的明正白勇心丹，还有咱各红光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勇捧光，以及在各人这两类咱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叶红素，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正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都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6: 这个华文两番被兄弟注意啊，竟然来拍出了毒药标，标上三药，来伤害了着这个雷鸣丹梁，甚至该栽培这个定北风扬名的丢了。 故事剧情特别怎样演变，花粉量也这个多忙的路径，一个惹来什么款一连串的后端呢？这公师傅特别怎样来擒拿这位花粉量呢？当然，这个故事剧情一站接一站的演变，来，咱故事几站，搁个连续刷落去。不是我花粉量的战争，是杨明、雷明、丹阳恁歹运交到我这个朋友，为了我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将恁三人解决。
7: 咦，花粉量会想在家呢？
6: 哎呀！
7: 哎呀！作恶多端，又搁叫酸呢？我想想这个对，但是我这声对起了雷鸣丹亮，要够定北方有名的坏事。这三个生将一旦我回想后事多之言呢，先解救呢，这个怕生花粉娘生本钱啊，起码要抓不到的，来给救起来，一人一个出名单，都起来起来起来 ，Come on baby。
8: 哎呦哎呦，把酒店的背景当成是师傅。
9: 哎呀，原来都是师尊啊！
7: 不错，这是我回信哦。恁两个都丢头壳凉凉啊！
8: 哦，师傅啊，阿咧大慈大悲咧，阮这个大哥顶北方有名，你我甲救一个。
7: 哎，回信，我甲落一个头名单落去了。伊比恁较慢精神，恁两个甲救起。
8: 哦，大哥，有大哥，
9: 你让有大哥精神来。
8: 哎呦，兄弟，两位兄弟，这是恩怎样一回事啊？
10: 大呀，无彩你哦，一片苦心在咧听这位花粉娘。人讲饲鸟鼠咬布袋，今仔日你家己栽培来教伊毒标，也伊用你家己的毒标来拍人，这款人是够苦有够恶质的了。
8: 我杨明实在是唔知要怎样说法，
10: 查当前不应该来收他二级金兰。
8: 哦，这位姓郑是
10: 大哥啊。俺丹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西湖林温氏，也外号杜济，人称济公师傅啊。
8: 什么？
10: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济公师傅老人家。
7: 哎，杨先生，
10: 哦，师傅不敢当。
7: 哎呀，请好请好啦。这个雷鸣丹娘叫你杨老大，我回信杨嘛要叫你杨老大。
8: 哦，师傅唔通啊。
7: 嘿嘿嘿嘿，我今日出味了，听有就好了。丹娘，恁两个唔都爱相信我回信所讲的话了？叫恁呢，都爱一路黄昏进前的走离开条龙游关，结果恁个看嘞，恁阿咧无得走离开龙游关，一命险险就哦吼，佮爱在个。
8: 师傅啊，你了事如神了。
9: 师尊啊，一来二去了嘛，这个大哥丹娘你走未去。我甲讲啊，不再存二十里路要紧嘞，你要食另外个蛋嘞，都好拼出来，拼离开一两油关都会当安全了。想袂到讲啊，丹娘就看他讲要休困，接来拄着迄个反骨的皮，唔正经花粉娘去。
10: 卖假骂啦，我丹娘在咧想讲休，佮正式的去拄着，啊嘛唔知讲正式的拄着这个花粉娘，才来出代志。当时师傅在讲讲，咱有性命之忧啊。就是讲，咱两个会去毒镖拍掉。
7: 嘿嘿嘿嘿，回信哦，我咧不当公义咧，你工作准。今日即摆几年安怎咧？
10: 师傅啊，后摆你若拄着花粉娘，尽量甲抓。啊，不但师傅你抓，我丹娘嘛会倒抓。
7: 是咧，我雷鸣一碗钢棍啊，钢火多香啊！哎呀，那拄着花粉娘，咪甲伊擒拿起来个。
10: 哈哈，
7: 伊那呢有名咧。
10: 师尊，我无意见。
7: 啊哈。你阿咧唔敢这个小弟就对了。
10: 老人家，二处的说法我杨明唔知得要怎样甲你解释。
7: 嘿嘿嘿，
9: 非常无勉强啦，恁都只提上呢。要我这边来抓花粉娘，早一天抓到花粉娘呢，茶包头、豆包头两个才会轻松。
8: 师傅啊，那安怎讲？
9: 因为因两个啊，都是奉了着这个知府赵洪山以及着宰相之令啊，对我非常出来抓花粉娘。呀呢哈，抓几半波抓无嘞？啊，因两个干那就叫这边领迄个奖金了，1200那样嘞。
8: 哦。师傅啊，有奖金
9: 有喏，你心怪妖，抓到花粉娘了，1200你会伤计啊！
8: 有用，
9: 嘿喏，你明理嘞？啊，师傅啊，啊哪里啊？这钱挂一边了，他一讲我会赌伊啊，我雷鸣不论如何啊，要想着讲今日伊用毒药甲拍，我就几百岁，绝对帮助师傅啊，抓到花粉娘，嘿，但愿如此嘞。您上哥啊，都只提醒嘞。我回想来去做正经头路，啊那无吼，拢讲讲我不务正业，因都唔知。我回想来要求无用，代志作多呀，哈！明明迄个吹，明明迄个吹嘞，卡济过鸟毛啊！快讲一坐啦，回想来去请了。
8: 苏虎孙桥，
11: 奉上苏尊。
8: 杨大哥啊，这一摆啊，险险性命判给你哥。
9: 是的，两位兄弟，
8: 虽然花粉娘如此对待咱，但是我杨明一向都是有一个原则，既然结拜做兄弟，那就是手足之情。伊对咱无义，咱也未使对伊伤过无情。
9: 哎呀，杨大哥，到如今你要咧解贪好啦？花粉娘虽然是一个人才，但是如今已经走入歧途了，你甲看。犯案累累，也贼心不改。咱在外贴监视中，尤其是杨明大哥，你是伊个救命恩情人，也栽培，而且传授伊个毒标之法，竟然用你家的，做你的土来割你的壁，不但伤害你，还伤害我两人，实在可恶至极了。一这款人啊，也杨大哥，难道你要搁在咧替打杂为祸吗？
11: 啊，兄弟，我杨明总是因为讲这款代志。那是传出的江湖毒凶，人会笑咱，未去笑花粉娘。
8: 大诶，这安怎讲啊？
11: 人会讲我杨明无目睭，眼光看未准，来处人了着这个小弟。如今反倒转来比这个败地如此甲我斩杀，只有就是怪我自己眼光无准。由他去吧，只要卖小灯头。那就无什么了。
9: 啊，大哥，你实在好北长嘞，不愧江湖毒凶啊，给你尊重。但是这口气你又在那忍嘛，我雷鸣都忍未掉，
8: 我胆量嘛忍未掉嘞。
11: 啊，兄弟，卖个讲，既然咱个小灯头结伴同行，呀，这一摆我出来江湖毒凶，都是得要找一个血红贵张营。
9: 啊，大哥。这个黑龙贵张营有文也是四川罗江多，
11: 是这个高将，是如意山中来调戏我的娘家，经过都是阿那个，
9: 啊，这根相形就是这款人，
8: 嚯，黑唔正经，黑龙贵张营拄着哦，俺单量绝对无帮伊耍，
9: 我雷鸣绝对啊，把一重要的部分全那个咔嚓起来。
11: 好了好了，兄弟不用再说，咱来当武林道兄，赶紧找出黑龙贵张营，我来出了心中这杯怨气。
9: 哦，要哪呢，大哥，咱行了。

0: 兄弟高公在那里塞我灵魂石，这一点精神出鬼门，像瓦鬼丁心感官。真奇怪，我黄昏龙便来看到伊，我都无迄个勇气面对伊。真想讲得要甲伊面对面拼看，但是就是真自然，甲他看到伊都一直惊起来。如今已经一当三十人又跳破面，相信杨明大哥已经雷鸣胆量，势必唔肯原谅我。我以后江湖行大，我爱小心，爱提防三十人以外人。心肝俩瘫痪，一点马尿，八点马尿，速度之金，我要什么头挂路？我都唔相信你这点有在那抓我。精灵破庙内底面传出附近人喊救的声音，我看卖。我教主作些个女人来比这两个人特别强强暴，对这个所在看过看不清楚这两个是谁。不管安那样，不管这么好的会心，我拍出两支毒镖解决这两个人。如今后这个附近人都是怪路，这样久不捌亲近女性，我镖。
1: 当时是你花魂龙
0: 小妹，头拄只伫后壁面甲恁看看未清楚，恁这两个狗仔，当时是玉莲秀树魂飞，还有你这个桃花龙做汉秀，今天栽在我花魂龙之手了。
1: 你不够残忍。
0: 魂飞已经丢，汉秀已经死，您这两个人无资格跟我华文龙做兄弟，太过现实。我打我龙都好来个解决丹上写了心跳一杯灌气。
2: 张叔，如何感谢你救命之恩？
0: 你不免睡下，牛叫。
2: 总是都谢你解救，我已当我的丈夫今天外出，在精灵无外远的所在，来拄到这两个强盗，来打死着我的红衫，真凶。将我带到这个所在，这个侮辱我，都是众叔救命之恩啊！
0: 哈哈哈！娘子，红事唔免悲伤，天下个的男人多的是，你哩唔免加碎想，我老实跟你讲，这两个也都是我的朋友。
2: 啊，你的朋友？
0: 是，伊的兴趣跟我同款。只不过方才我在后壁面看未清楚，就因两人是谁，偶然出手。我对伊原本在想讲，这两个人解决了后，娘子你会当甲我骗取之花呢？
2: 你也是拆毁他的啊！救人啊！救人啊！
0: 哈哈哈！红山古庙什么人有在救你？娘子你免惊怕。跟我华某人做伙未歹啊！我给你经验，什么叫做男人？
2: 啊！救命！救命！
0: 花魂龙唔通想抢我咯！
3: 好药品到小铺进广告。节目进行来个正吼。
4: 民警的先来做一个广告哩。广告这个物件是一种印象的广告。民警侬嘛在哩讲，咱介绍的这个老药品，新时代老药粉啦，做的都是信用跟效果。咱唔是化妆吼，朋友拢知影，咱的这个通路的药房啊，吼，这是固定性、登记性的博信用的，和朋友食了有效果的。我、哦、按、啊、朋友底下亲戚五六十，有人递着镜头安尼个报。啊，不过你若是讲像中了完结啦，吼、哦，这登记性在咧吃，顾元气、养身体、顾腰子、补肾气、养精生辉、安神补气，一贴好药方啦。真正有需要吃，吼、哦，大家呢开一撮钱来顾身体，有何不可？哦，啊，特别你若肝胆管症的，这都较俗咧一千块嘛。但是我拢建议啦，吼、哦，对血管的先吃。血管你吃了感觉袂歹哦，元气加足好个哦，啊，亏得嘛加较有。那么你就肝胆管的等来吃，哦，胆管的有三罐装，这120粒，哦，啊，才5000块，哦，啊，但是你头啊开始你管血管的，咱。一直建议朋友就是安尼啦，当然爱有朋友食出效果啊，所以众人玩是特地咱来挖去。广告30多年啊呢，啊，平常一直在讲品质加强，绝对袂去有减。药材起价，咱本铺家己吸收啦，吼、哦，同款保持原价吼。伫、哦、开始推出个即马都拢无咧起价啦，吼、哦，啊，咱嘛无咧乌白换啦，就是一直介绍众人玩。这就表示什么？效果实在啦，吼、哦！这是药品，不是健康食品。一再在那个朋友讲，吼、哦！要来关于永鹏公，你就配合你吃。永鹏公呢，这个高单位内底面的成分呢，不但会当补给到咱鹏公的营养素，而且呢加强到迄个力度。我、啊、主人呢，就别讲安尼倒倒起来看变数，吼、哦！我、啊、但是朋友才有耐心、信心加用心，一定爱有这三心啦，吼、哦，啊，未使两意，吼、哦。你永鹏讲一天要吃6粒粉就对了，吼、哦，早是3粒，暗是3粒，配合中六丸，安尼个过就对了，下晡无问题啦，吼、哦。拢总指定药房，再去个指名购买。明正甲你介绍的，即马上介行的，咱的明正中六丸配合永鹏讲两行加你吃。会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吼，即马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永鹏公众乐园、霸丁丸、永兴丹、药方素，你会记得有两项物件爱提吼，就是咱的点管吼，你买细管的一点，大管的有两点，啊，过来就是咱的鹅宝地同款，加好朋友提转去泡，咱的鹅宝地是浓灰认证，成山乡制作吼，有啉到的朋友就知影。应用个好啉呢，这两样物件你也给你提，才袂买唔到伊嘿。药房之名，明正介绍的产品哦，感谢，谢谢。
5: 啊！救命！救命！啊、
0: 花粉量唔通伤呛挂咯。当邪是对 ，A 卡真人，空鬼，无错，花粉娘，你白白是咱36幼崽来的，也我 A 卡真人空鬼已经是一个修道人，虽然是修道人来讲，但是我嘛听过镇北方杨明杨大哥来提起你的代志，在你讲你花粉娘已经改过自新。而且那一摆杨大哥骗煞立林贴，在立林好汉的面头前来公开承认你花粉量是的小弟了。这样讲是武林道上啊，真济人知影之事。你花粉量也列入阮玉山关36幼，想未到讲你今日竟然继续在咧拆毁作案，天不从人愿吼！我一卡真情恐鬼。今天对这个所在经过，听见有人在喊救，遐拄啊好入来，我就看到你了，花粉娘，看这个本事，你实在足超贵。这个代志若让杨大哥知影，你看事情有严重啊无？哈哈哈！你这个矮啊狗空鬼，你也敢阻止我的好事？你替杨明都要压我心， 我已经跟他们贴破面了、
2: 啊、你这臭小子你啊，王慧英大哥抬你不薄 啊， 啊你今天去说这款话，
0: 什么叫做抬我不薄？你哥哥看我犯大事，没一个在那给我倒帮忙，每一个都期盼那个小祭奠，每一个都欢迎小祭奠抓我花魂了，是你对我无义，不是我对你无情。哎，这三人空归一龙修真在了掉，我的关内底，我嘛这段日子真少出来江湖行搭，啊，听你这个话语，哎，花魂了你唔就犯案累累咯。哼，你知影已经上班了，你也敢破坏我工作？今天在这个所在我休息你。
2: 我紧紧趁这个机会紧走，哎呀！

0: 人一卡紧紧空鬼能让几个书生一卡紧紧尖尖都会哈红
1: 哎呦呀
0: 这边的书在电报红兵兵三两雷兵也对着红勇在这来
1: 小妹
0: 小妹高光地半岛在都留因为大哥要给我雷鸣单量
1: 哦
0: 兄弟你卡紧紧空鬼发生什么事有大哥你看后面什么人在加堆哦阿虎牛不能走
1: 对小妹
0: 回应我走华文勇轰轰都转刘明就狼飞挂不给就走哎呀想没告公啊这个华文勇把人没向那赵红勇一盖墙顺顺顺也这个所在修罗乱窜已经失去行踪真是可惜了华文勇太失望了杨大哥哦空鬼你是怎样来堵着花魂流大哥大事是这样的我今天出外游风四处路过这个破庙的外口边听见内地附近人在喊救命呢七分诸心我入去到内地才知道说花魂流来解决掉伊并连秀树魂飞以及着桃花龙珠寒秋一了后呢就是对不对强迫着这个附近人呢擦身不改经过代志就是日常什么花魂龙花魂龙在这走路的当中又过继续在这作案气死我大哥我单量的意见哦因为说咱要认真跟对簿跟着啊那不然他继续作案外口人会当作咱三十六又是匪徒了，那知影的，就是讲花魂龙已经反背咱。那唔知外口面真济人，嘛还佫当作花魂龙是咱的兄弟啊。所以讲，我两个认为，无论如何，咱来赶紧的抓着花魂龙归案。言之有理，空鬼，既然在这半途相逢，那倒不如咱大家一同斗阵。第一点。擒拿花魂龙第二点一旦找到黑龙鬼张营这一拜我杨明最重要就是在找黑龙鬼我在讨回这个公道哦那你大哥这没问题我一卡真正空鬼绝对听大哥彻底尤其是花魂龙之初的做法破坏掉咱有三官三十六个英文名声非擒拿不可各位咱向前追击

一声我来去给伊堵着。那敢若一对一，我唔惊啦。遮济人应付我一个，我势必难以逃脱。我家才走无离啊，那走无离，性命就休了。雷处，雷处来失败。一方面在你闪避着伊这点钟，只嘛甲你三十六又温温拉结拉亲，我的行动一定要小心。哦，有人来，你看。行色匆匆对这个苏三经过，迄个敢是结拜兄弟血红鬼张营？喂，血红鬼张营，稍等嘞！我错一个，当时是华二哥，华二哥，我张营找你好苦啊！什么？张营，今日目前人是伫倒位？看见你行色匆匆。究竟是为什么？我二哥讲起来真硬气，我去玉山观如意山中在找你，谁知影一时之间起了邪念，我想讲杨明的某都水，一个杨明可能有差几回，要我出言给他调戏，谁知影要去和杨大叔家打，我叫我的赵哥，什么呀？你连杨明的家你也敢个调戏？啊，黄二哥，也一时之间你都知影，这个性欲压起来，头壳混沌混沌了。如今听讲杨明放风声，无论如何都要甲你来北配，所以我黑龙鬼张营内心紧张了。也一个出到外面都要催你，听人在讲，你在临安作案。朝廷派出一个什么祭奠经，都要擒那里归案，敢是属实吗？哦，兄弟张明，这有什么好惊呢？你敢看我华文龙，不是活得好好吗？祭奠敢有我的办法？祭奠无我的办法的，所以你放心。只不过玉山关三十六又这件人，咱来小心。白刀咱唔惊了，最惊就是乌刀小吹了。你有啥物怕算？哦，花二哥，我黑龙鬼张营是听人在讲，在这个开化关有一间铁佛寺的，铁佛寺内底面有一个叫做金眼佛降天水。听人讲，这个铁佛寺内底面的铁佛，也会开口讲人话，百姓膜拜。呀，最近的东中开化关地方上，听人讲流行瘟疫，几乎家家户户，男士发烧拍下像流鼻水，就是不多听。变老毛病，找大夫吃药无效了，必然都要去剃佛寺的所在，甲剃佛要求医治。呀，剃佛会发出人声恭维，拢总是要求爱一吊钱，便去求病便爱一吊钱。呀，听讲真兴哦，兄弟，你甲讲这個，甲咱的刀王有关系吗？有啊，据我所在，这个金眼佛江天水也是敌人的祸患，后来才出家吃菜。听讲，这个人所拜师傅，乃是凌霄观一个叫做九宫真人华清风，也这个华清风。乃是出名的修道人，道术高强，也伊所传授这个金眼佛降天水，本身人又同款学习到这个做道之术，听讲师兄替人也替鬼治妖治病，相当的来着。如今我听人讲西湖灵文寺这个祭奠也善于法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建议大哥，咱应该。来去刀库着这个金眼佛降天水，听人讲，伊广受绿林道上这角色，便是绿林的好汉去解刀库，伊便会收留了。伫迄个开化关，伊当当地官府交配嘛，真有够力。呀，尤其是伊这个剃佛寺的剃佛，灵水金口，也灵治百病。
所以杨辉丁兴不受地方的百姓敬重。咱若走来避你迄个所在，相信你济公话我那叫到位，金眼佛降天水一定也给咱保护个。哦，哈哈哈哈！也那兄弟，你敢知影一件事？你头拄只在咧讲这个金眼佛降天水，如果那真想也是拜伊九江真人化清风做师傅者，那么这个江天水更加爱尊重我了。哦，安怎样解释？黑龙鬼张英，你别明别讲，我花魂梁的阿杰都是九江真人化清风的。哦，按你讲起来，华二哥，那么咱来刀口这位江天水都无停打咯。这是当然的，一动兼恶。

0: 查埔头啊，我看咱哦，揣无济公哦，宁可咱我等下甲大人报告诶。一这个控制点啊，干那甲咱拼咧，讲叫咱安尼酷酷行，讲伊得要去揣花文龙，揣线索。分明啊，这个假菜人我贪钱呢，伊可能就知影花文龙伫倒位哦。挑工伊家己一个得要去掠，也伊得要趁这一千两百两，这也不爱和咱两个对了。一直接甲咱两个人放昏鸟诶！
1: 大伯诶，较紧来咧，较紧来咧，
0: 总是言之吼。也似乎老人家若无要带咱去掠，参像花文龙伫这个江湖诶人面，咱嘛实在难以走出咧。王辉讲过去咱两个人乃是京都诶四大名捕其中诶两名咧，如今民主全无。啊，这样呢，我个想想呢，哦，这个祭奠经啊，挑工摆和咱对。
2: 咦，恁两个在讲我歹话哦？
3: 哎呦，嘿嘿，
0: 当时啊，师傅啊，啊你当时啊来伫遮？
2: 开心哟，伫迄边树啊长个顶悬困一波嘞。知影恁来对遮来，要带恁来去掠花文龙。你头拄啊讲我回心哟，就贪着一千两百两，我回心哟，和恁冤枉，卖啊，无咱卖去掠。
0: 师傅啊，卖安尼啦，歹势啦，师傅啊，花文龙伫倒位，你真是知
2: 知。但是我和你冤枉安尼，我听着真艰苦。我回心哟，无爱钱啊，你敢来讲我回心哟，家己一个在要贪一千两百两，敢开得起？我也无娶某嘞，也无像恁嘞，有某有囝嘞，外口搁娶细姨。
0: 无啦，师傅啊，卖安尼，我白讲好无？师傅啊，花文龙伫倒位啊？
2: 乖啦，回想未见带恁去，恁归去掠我回想转去。
0: 嗯，师傅啊，阮是奉命伫要掠花文龙，阮掠你转去要创啥？
2: 也无，恁讲掠无人嘞，我回想，恁当作滥竽充数嘞，掠我转去都笑嘞，掠了起一头安康嘞。
0: 卖啦，师傅啊，拜托个啦，拜托个啦，花文龙伫倒位啊？甲你跪咧高架啦，师傅啊！
2: 好啦好啦，起来啦起来啦，回心甲恁滚笑咧。其实查甫啊、大伯啊，恁两个人啊，伊啊，我回心，我来看久，甲恁看哪看哪高手伊咧，哪有我回心会赢呢？一千两百两咧，恁稳赚咧。进来，回心知影咧，花文利用去开化关，对我行咧，吼、
0: 哦！开化关哦，
2: 有啊。
0: 啊，然后恁地点咧？
2: 地点来遐，回生用片一片看有无？
0: 师傅，你又搁咧讲遐，听拢无的了。
2: 哎呀，听有听无，一自摸就好了。行啦，对我回生行咧。

0: 讲外国众人有才调来擒拿掉一花魂流吗？咱今晚就来讲在这开化关的退火师。参见杜定。
1: 哦，不用杜立，你就是花文龙。
0: 是的。
1: 今后花园的
0: 杜定不敢动。
1: 花文龙，我所拜西湖九宫真人花清风，是你阿姐，所以咱生前起来是兄弟辈，你都唔免客气，祝你放心啊，大路诶。谢叔公，这个西湖林文氏的祭奠，他不敌死我，敢对口这个所在，那就将我施主左渡部门之术，将他消息。相信你也不够的同我来个家了，尊重一拿我来，凡事也不免用个我出手，本庙是替佛灵感，虽不正替佛也就会出招解决掉一这一点。
0: 要拿来我请火力做书兄了，如今我阿姐在山顶情形不敌如何，华某人已经足够，唔捌甲阿杰见面去。
1: 师尊九宫真人华清风修道在了凌霄关，直至过了真如意，也最近闭关练功呢。听讲准备特别练一种真惊人的剑法，所以都较无来我这个所在。但后我代志那无应说。呀，我才带你到等个凌霄关的所在，来求见着你的阿杰哥。
0: 哦，多谢师兄了。
1: 唔免客气。
0: 嘿，花衣哥，丢人，怎样呢？我伫咧个想讲，这都奇怪。这个师兄，金刚佛降天水。呀，阿奶在咧讲因的体佛思想的现象，我咧个想这有奇怪，明明是用铁来做成的佛像，安怎样一讲话了？这处事就有奇了。哎，兄弟张英，本机只挂，未敢讲挂，

没有，替我相对有现身来见面，我今天虽有事特别跟你感动。

妖，何患本尊冤强，有何诉情相量？兄毒妖，依照兄毒妖的估计，我在归田了后，开化关已当全面调温药，所有起起伏伏、大大细细，拢总爱来替佛师求药。毒妖将天衰，你就不用担忧。论将起来，只是出给你倒帮忙。我有讲过，我在三十天了后，规个开化关全面隆重坐稳，也是靠你的体佛师财源滚滚。只要来体佛面前求药者，便要乐观奉献。自然以后这个地方上所有宗教完全你来掌握，但是死狗你不能每个人就我的好气。这是当然，体佛相都有，你放心，只要你助我得了财富，那我绝对遵照六根为你建修布套，和你有一个七心之术，一旦再修再练归就仙班。可以做的，三十天了后全面开化关调兵了。这几天大约都有江天水收集不少，已经数十万鸟，几乎已经有一半人前来求佛求友。体佛师名声渐渐远播，这些黎民先男信路真功，因绝对不知道说这一拜这些病源毒困是毒友你所放下。毒友本来要跟你打招呼，请你归回本位。

呀，讲这在你讲呢，朋友，那这边卡电话和民警的，给你0933570000，0933570000，这串电话就是朋友这边使用咱的产品药品，未了解未清楚，或者是讲指定药房唔知阿要对买，拢会使利用这串电话给咱做交代。民警有讲过，我不能跟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哈，0933570000，这电话真好记啦吼。啊，过去有的朋友拢讲我讲伤紧，啊，但即马偷偷讲，朋友就甲写起来吼。电话写起来，找民警就找有人啦吼。要亲像讲有一位大姐呢，等我敲电话来甲咱娱乐着，咱来壮力玩。

0: 也对咱节目的支持甲爱好。伊讲呢，阮厝边啊嘛真侪人啊，时间到都咧甲你听啦，因为听了规工的音乐节目，啊，当即马特别听这款属于戏剧性的节目吼，都变成个有咧制作啊，所以讲食鱼食肉嘛就菜价，吼吼，啊，都我真侪朋友甲咱捧场爱好，听啊咧听，对咱介绍的产品都爱有信心啦，吼。咱一再在咧讲，食好到修补，只要做功德，他记住。哦，真诶啦，吼、哦！像我拄啊讲诶，讲就是大姐，除了看来甲咱娱乐节目以外，而且呢，啊，伫咧讲呢，厝边啊嘛真侪人拢咧食咱诶壮胆丸，吼、哦！像伊讲诶，讲实在有效啦。啊，都伊一个姊妹一盘吼，伊嘛介绍伊食，啊，呀，本来行路讲吸油吸油咕咕吼，啊，即马咧行路比较。较无遐弯啦，吼！呀，最主要原因就是讲，伊的这个油漆加强有力啊，迄这个油吼挺开起来。啊，原本啊，伊卡来甲咱俄罗斯讲啊，本来吼行路稳固啊，怎么样食食好？我讲无可能呢，因为这不是你食稳固好滴嘞，吼！啊，原来就是讲诶，本来油较无力，啊，咱人油若较无力，就会吸油，吸油啊，就会比较安尼看起来咕咕啦，吼！啊，食咱做了完几啊罐经过了后，即马感觉这个油漆较有力啦，吼、哦！啊，所以主人伊就感觉讲，哎、欸，这个油挺开起来，吼、哦！那就讲过，那来做了完，给你补气血、固油脂、养精生辉、安神补气，这是真好的一贴补剂啦，吼、哦！要食又方便，你就个摊咧嘴，感冒冷啊，豆豆吞，还是讲要薄薄配滚水，拢会使哩。特别有个朋友讲，你若讲较骨力的，你要用炖的，你就唔免去贴补油。干那咱的壮来丸，等四五个啊落去炖吼，炖只鸡肉，炖只排骨，哇嘛真好啉呢吼。所以那的壮来丸爱炖你，爱甘你，哦阿妈补你安尼啦吼。咱平常的壮来丸，查甫查某拢适合，拢会当食。隆重指定药房，这个人指名购买，感谢你啊，来。这部规章搁在甲刷嘞，
1: 只系黎明善男信女真戆，因绝对唔知影讲这一摆只病源毒菌是毒友你所放下，毒友，我也甲你打招牌时，请你归回本位。

0: 不出这个位，我将的是开化关的大财主。你这个所在得要跟朋友做一个解释哈。论讲起来，这个金刚佛降天水来跟随着这个九宫真人华清风学习着这个周都邪术，但是自从出世了后啊，来主持着这间剃佛寺的，也这间剃佛寺表面上是佛寺来讲，但是究竟啊，也是以道家之术的咧为人啊服务的着咧，也因为这个香火无够鼎盛啊，也所以讲啊经济真困难。因此这个金刚佛降天水倒转去到凌霄关来找伊个师傅九宫真人华清风呢，也希望讲伊个师傅会当个想一个办法。迄时阵伊个师傅拄好有一个朋友，也都是这个上道友。这个上道长原本乃是一只土龙精呢，来得了一个精英化成人形，伊当华清风有真心的交情。在这个情形之下，华清风才介绍着江天水以当着这位土龙家上道友来认识了。土龙家上道人来为江天水想一个办法，首先伊就附身在这个剃佛墙内底，发出人声人语的开口的地碑呢，一了后风声就放出来，如然后这个土龙家在了开化关的水源之处来放下了着这个毒蛇粉，四鬼当地这百姓哥哥顶土而劳呢，也有人来到剃佛寺求取仙丹地药，也吃下着因的解药了后便治疗专注。在这个情形之下，剃佛寺啊风声传出，香火鼎盛，香气滚滚，每一天总是有人身体欠安前来求取解药。在这个情形之下，每一个人来求取解药便要落关一吊子，用处念在这都是江天水以当着这个上道友土龙家所配合的阴谋诡计，也是妖刀念在的事情。咱今天就来讲济公也来到开化关，输啊输啊，这已经真是开化关了啊。你说花魂龙，花魂龙是在哪里啊？
1: 嘿，我回想个想想的怕成药不对啊。
0: 啊，我师傅你冲药的哦，啊不你说你知道花魂龙靠顶来吃
1: 是这样呢，先人怕过有时错，回想卡步打叉要退步啊，一半半也算不对啊。
0: 哦，都啊，卖安尼啦！什么时阵啊，才有在了抓到花魂龙？
1: 恁两个捕头诶，卖紧张啊！该是恁的就恁的了，别人嘛抓未去。1200年会伤低，我回想个算算诶，恁两个唔知要安怎拍算？
0: 无啦，师傅啊，我哦，唔是看在钱诶面子，我是为国家治国安良。
1: 嘿，听真济啦，又搁这套咧。我回想替恁计划一下，那1200年咧，恁两个人分600年，一个600年，一扣税金扣掉，上届无嘛要过500年。那么依照即卖行情价，甲恁再看咧，恁两个人啊，一个人得500年，可以去买一台唔免路的。
0: 师傅啊，是啥好都唔免路的？
1: 阿仔，人都讲唔免路啊。阿毛黑的讲什么？比英啊，因老母。
0: 师傅啊，你的讲啥听拢无？
1: 哎呀，听无就算了。意思讲，恁会当买一台真高级的马车，空金顺的，马桶嘛会使空金顿的。啊，500年，真好了，真好了。
0: 卖啦，师傅啊，讲正经的啦。啊，即摆是目标要去倒位？
1: 嘿，回先哦，带恁来庙里拜拜的。
0: 猪啊，什么意思？
1: 哎呀，虽然来这里也无花魂龙了，但是回想个想想咧，听讲这有一间啊，这剃佛寺咧，讲未细间啊，这个剃佛寺呀，吼， 讲迄个火枪一开金口咧，
0: 哦，
1: 师傅啊，有影无？真诶啦，一听讲啊，入来遮诶人拢会腹肚疼，包括出外人咧，包括在地人咧，拢有腹肚疼咧。哎呀，一讲若腹肚疼，食药无效，都爱去一间铁佛寺啊，求一身佛啊。伊迄个铁佛开金口咧，输药单咧，搁讨钱啦。
0: 师傅啊，火枪真实诶讲话，啊，搁爱。要讲讨钱哦，
1: 讨钱咯，唔是用录音的哦，现场的哦。
0: 师傅啊，什么意思？
1: 我意思就是讲，迄唔是像人咧创红添油香，讲钱落来会甲你感谢诸位大德咧。迄是你甲烧香咧，剃佛就甲你讲咧，讲你什么病咧，爱乐观一吊钱咧，剃佛就输油啊，互你。啊，你有啥物疑难杂症咧？绝对仙丹妙药一个，呀咧。妖教命敌啊！
0: 师傅啊，人是讲妖教病敌，
1: 啊晓啦，妖教病敌啦！啊，非常食老了，头壳混沌了。查甫的、豆腐的、恁两个有意思无？来去庙拜拜。
0: 好、哦，师傅啊，食到这侪回啊，唔捌看讲佛像会讲话。
1: 嗯，也不过恁两个敢有腹肚疼？
0: 卖安尼啦，师傅啊！啊，你唔是讲要来参观？
1: 啊晓啊晓啊，勿紧啦，入来只鸡腹肚疼就好了。好你啊，生目睭也冇看到后头壳啊，真是咧，佛像会讲话，迄较奇怪啊。
0: 师傅啊，啊伫倒位啊？
1: 伫头前无外远咧，对我非常来耶。这讲话我得要打入到这个铁佛寺，要甲了解一切。一查波头、大波头，两人唔知影讲这个铁佛寺啊，竟然是妖道的招魂。一声入到铁佛寺，必然风波一大堆了。做代志真正古怪离奇的济公师傅，入到铁佛寺，得要来对付着这个江天水、瓦俩、瓦文龙呢？究竟故事如何演变？
2: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老练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长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诶，咱诶明星状元王霸丁元杨承丹杨凤光叶凤素，啊，佮咱诶官职宝，拢是咱指定药房去买诶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互明星诶，0933570000诶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明星诶本人接电话，甲你做服务嘿。感谢哈，时间诶关系，咱今日播送到遮，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芙蓉关相对，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米，更加是主要的经济动脉。竹藤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美牛的厂商就是位在竹藤，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竹藤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竹藤人就知影。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来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嘿，啊，我是凯伊，
0: 收听到咱的节目吼，啊，拢希望会当，和咱的朋友大家拢带来心情愉快啦吼、嗯，啊，想要爱啥都通好爱啥呢啊，这上介好的对不吼？
1: 想要的都通好有啥来着？心想事成
0: 哈，对、哦，这是上介好的对不吼？哎、欸，所以那想讲爱有人通好俩零，嘿，啊，都通好俩零。偌爽嘞、嗯，对不？哎呀、啊，对，嗯，哎呀、啊，啊，来想讲啊，啊，今麦只有什么花未晓的吼，啊，啊，都通人个通个来问安尼吼，啊，嘿嘛是偌好的啊，对不？嗯，啊，你那阵讲安尼，像安尼拢已经断掉安尼吼，吼，偌开心嘞，
1: 吼，偌赞嘞，吼，
0: 嗯，对啊，啊，我来讲哦，嗯，今麦实在讲的吼，嗯，哎、欸，咱。真给咱带咱台湾是真正真幸福的，
1: 嗯，是
0: 真正真幸福的。嗯，你要看嘛讲，即几工安尼哦，即几工安尼，你要看人家为了预言家拢伫咧讲，哎呀，都呀，要安怎样啊，要安怎样地动安尼啊吼，嗯，对不？
1: 嗯，
0: 那个日本啊，嗯，讲四工来吼地动300摆啊，你看会惊人无？会惊人无？
1: 嗯，
0: 吼，所以哦，我咧讲。咱咧五党啊，拢不时要出国，对不、嗯？我今日来讲这，互伊调惊一下，那是咱台湾较好。
1: 哦、老弟啊，台湾算得好啊。
0: 嘿咩？
1: 卖好被拍拍照了。
0: 来哦，咱那个立安恁这一位五党市长，
1: 五中一书，嗯
0: 啊，伊这个头衔足侪吼，嘿，免介绍啦、哦。因为我咧讲哦，咱都足侪听友啊，那也不在，我们出去看病啦。
1: 嗯，
0: 往这个时阵。也搁要找伊看，别你个看卖伊这个会所啊！啊，即卖一个个区个诊所咧共看，哇，无法哩啦！一工干拢爱佚佗啊，要出国，嗯、对不？
1: 半退休啊，对不？
0: 半退休啊，来咱家就袂使讲退休啊，对不？啊，伊个看伊，敢有成老人啊？无啊，对不？啊，是但是哦，即卖要讲个条件，我你讲不时出国。一世界去倒位，去倒位，哇！还是咱台湾较好啦，真的啦，五档的。
2: 啊大家好，大家好。
0: 哎、欸，你有在听哦？
2: 凯伊好，我拢有在偷听。哦，这搞的讲遐久，介绍我介绍点外景，真正介绍点外景，甲介绍出来
0: 了。咩
2: 啊？
0: 哟！
2: 啊，我出国，哎、哦欸，啊，出国吼，
0: 嘿，
2: 迄朋友啦，吼，
0: 嗯，
2: 我确定朋友，伊拢都爱找我，
0: 系，
2: 啊，真爱找我，
0: 嗯，
2: 啊，真正拢招我世界去佚佗，
0: 好、哦。
2: 我爱佚佗，
0: 嗯，
2: 好、哦、啊，爱爬山，爱运动，
0: 嗯，
2: 哦、啊，较早是一段时间的爱演讲，
0: 嗯，
2: 哦，因为咱来去到处演讲，啊，当较少年阵啊，啊，咧看这个是较早，
0: 嗯，
2: 哦，啊，我已经啊，真久无得迄落啊啦，吼、哦，因为哦，
0: 无啥讲啊清楚哦，
2: 真久无得共看啦，
0: 哦，安尼哦，啊，
2: 因为安那咧，噩梦一场，
0: 哦，
2: 系啊，
0: 好、哦，我知啊，我知
2: 啊，啊，那讲到这出国啦，
0: 吼、哦。嗯
2: 哎呀，这三不五时啦。
0: 嗯，
2: 大家拢讲我最爱出国，结果啦，伊拢唔知啊。我是去六国，啊，我伫六国等来，我叫你，叫你出国啦，出六国我无要讲啥。
0: 哎，对啦，
2: 出六国较济啦。
0: 对，安尼讲也是
2: 对。我去爱去山内，
0: 哎、
2: 欸，哦，我爱去迄个上海的大轮山，
0: 系、
2: 欸，哦，大轮山人讲阳湾，
0: 系、
2: 欸，啊，迄个六国诶。嗯更加起哩啊！一个叫做梁红蝶，
0: 嗯，
2: 哦，梁红蝶真的一个风景真水，
0: 嗯，
2: 真水，嗯，因为人在做这地藏，
0: 系，
2: 哎，你地藏我知噶，哦，拢足看哦，对，感觉真好啦，
0: 嗯，
2: 啊，因为伊梁红蝶哦，嗯、有一个足深的山谷，
0: 嗯。
2: 哎呀，足深的山，
0: 所以有树啊，有水安尼吼，迄、哦、是上好的所在。
2: 山谷的对面就是山阿溪
0: 哦、
2: 啊，因为迄个山谷吼，
0: 系
2: 啊，水真济啦，
0: 嗯，
2: 哦，迄、那个谷底，嗯，有一条溪，啊，有溪所在吼，伊就旁边啊，就是大王，
0: 嗯，
2: 一早时啊真好，嗯，下晡时啊，就大王湖，
0: 欸，人讲大门吼，哎、欸，是较早人讲的啦。讲、欸、女生哦，那是去个大门的所在吼，哦，讲皮肤了几偌水的，几偌白的。
2: 有迄个心嘛，哦，那你皮肤打扫有保湿，嗯，你像正个人个早起来无咧咧大便，嗯，你嘛叫做保湿，好、哦，哎呀，啊，你嘛看咱那去碰日头的人，哎，啊，就面哦熬焦，嗯，哦啊，也这个表面哦，叫日头会受到迄个紫外线的伤害，哎，哦啊，就看得较。操劳，嗯，有，啊，你那是有去滴嘞水，嗯，有水阴的所在呢，哎，那个皮肤叫做水，哦，啊，搁在你那是较山来阴的所在呢，啊，有迄个负离子，有啊，山的水啊，一挂微量元素嘛，较丰富，啊，含量呢个管，啊，咱个代谢就好嘛，好，吼。人讲食着遐水无肥嘛水啦，
0: 嗯，哎、哦欸、有遐呢吼，到底遐小姐我看拢大家拢真水呢，
2: 算唔知算唔知，
1: 肯定唔知，过来算电话，
2: 肯定会有啊啦吼，人去讲黄仁心有咧问一个老伙啊，嗯，我、哦、迄、那個、老伙一百公几岁啊呢，伊讲阿伯。啊、你现在一百公斤的哥，家里那少年，嗯，讲个个真好讲，
0: 啊，个真有辣条啊呢，
2: 真有辣条，嗯，啊，你唔知报一个黄仁心是真。花钱上好起来，
0: 对，
2: 我打郭台铭啦，嗯，什么，卡在王英强咧查一查这啊啦，
0: 我是感觉伊的什么建设吼，拢会想到咱台湾咯、哦，这是上界厉害、
2: 啊。所以大陆在黄仁勋，这个是咱的国民英雄嘛，去到美国事业做甲真大嘛，啊，搁再呢啊，一等下台湾的时阵，伊拢去夜市啊食物件，
0: 亲和力啦，
2: 亲民啦，嘿，对，亲民的嘛。嗯，哎、啊，你问讲阿伯，啊，你怎啊开得哦？啊，看你足少年嘞，哦，啊，足有精神嘞，这个个这个身体个真好。嘿，哦，阿来啦，你讲咩阿伯啊？讲啊啦，嗯，我咧爱看小姐。呀，伊讲多看小姐，多看美女啦，
1: 都看都下来呢。
2: 啊，这人我路哪里闯过来遐看，啊，我无在遐见啦。哎，我为着要少年，要陪你较久的，你是咧见得暖。
0: 哦，安尼个对哦。
2: 我看小姐看好看哦，然后都无那么转来转去。嘿，哎呦，嘿，那么转来转去哈。嘿，来，叫那个，啊，结果呢，一穿来穿起先咯，我第一个看，好加在我目睭真好，哎，呀，因为我平时拢有咧保养，哎，啊，有咧保养咧，我目睭真好啦，啊，真好诶，是，
0: 目睭真金，
2: 你啊，所以我拢看过啥，看过啥点边，哦，我看报纸啊，根本挂目镜诶，
0: 嘿，
2: 啦，
0: 有影咧，
2: 系啦，啊，了吼，啊，反正现在讲我是有影咧，
0: 嘿，哎呀，挂小贼，
2: 阿伯啊，
0: 哎，阿伯啊，讲诶，
2: 爱蒙听啦，
0: 嘿啦，爱青春爱少年啊，你啦，
2: 啊，那经过迄个槟榔西施，再甲看一下，好啊，不本来我袂没事，哦，我今个拢袂咩咧，
0: 今个袂啊，
2: 多看哦，人看无我咧话支持咧，嘿嘿嘿嘿，啊，再后边再加一句诶，
0: 哎，再加一句啥？
2: 啊，看有食无干打烟啦！哦，真那个烟准备我喝了哦，对不？哦，刚我讲食老啊吼，
0: 啊那小风啊你，
2: 食老啊时阵啦吼，特别个啦，因喉咙崩咸伊嘛，啊，这叫
0: 过咸水诶，
2: 过咸水诶啦，哦，啊这讲未现存啊，啊其实要你现存，你嘛无多人现存啊，啊你知哦，
0: 安尼知，
2: 所以我咧平常时看我重要诶保养啊，
0: 真诶。身体健康哦，啊，那爱靠平常时保养。
2: 啊，这个我去一个山啊去佚佗，啊，会去带你落岗，啊，带你落岗哦，因遐嘛有一挂朋友，啊，带伫这个落岗哦，因为一再下到啊是下晡时啊，拢会去四界行，去吉林潭行，啊，无就去迄个上啊，买嘞，台积电嘞当属钓引刀，台积电那个当属钓叫做魏哲家什么名？嘿，哦，对啦，
0: 你去引刀。
2: 无啦，去因去争啦，哦，去啊，迄个好野人开，我跟你讲，一个所在出一个这个人，迄个所在到底地灵人杰，嘿，绝对有嘅原因，地灵绝对好，啊，迄个所在叫做啥？我那叫杨
0: 玉，安尼我跟你讲哦，
2: 后盖隔壁，嘿，叫啥？
0: 你跟我同款呢，我拢爱找好野人的所在呢，去感染那种气息耶。
2: 嗯，各个记一个名，因为未记过一条桥了，就够啊。嗯，哎呀，哎，所以我那伫六国要转来吼，因为出地兵在找我。嘿，哦，啊，找我，我就伊拉唔讲，啊，去倒啦，我饿啦，边个代表出国啊？啊，你讲要出国啊？ 出六国啦，你老师啊，哦，哦，哦，哦，出六国，
0: 是有原因的哦，
2: 不离个啦，吼，出六国，出六国，吼，嗯，其实。啊，世界我嘛惊透透。
0: 嗯嗯嗯。
2: 哦，咱少年的时阵，咱有咧勇敢，哦，伊个勇敢。哎。今个食较老啊，人呐，一块油车我都无啊。
0: 未来叫嘛少年啊。
2: 哎，人家拢安尼讲诶。
0: 有。
2: 讲伊电视看到我。哎。讲哎呦，你看起佫真少年呢。
0: 嗯。哦。听声足老诶啊。
2: 听声足老。人家讲就是听我的声吼，一个人家我伫迄个建成遐啦。哎呦，你讲当处长哦，你的声哦，动作你做引导诶，好呀，你卖讲好无？
0: 哎，被你古麦个讲，
2: 你古麦个讲好无啦？哎呀，伊讲伊做爱听我的声，
0: 哦，实在有影古锥呢。
2: 你的声音哦，好个啦，
0: 好好。
2: 看着你的人哦，还差遐济。哦，呀，我是咧外拜啦，咱外侪人外去送我咧。
0: 没啦没啦，人健康就好啦。人健康，啊，你就表现出一种那个啊好的心态，人的心态。
2: 啊，我讲吼，咱以为有啊，啊，就是这个养生足重要。
0: 嗯，
2: 哦，啊，足重要吼。
0: 嗯，
2: 啊，爱天天运动，
0: 嗯，
2: 啊，心情放我轻松。嗯，有一世人啊，你个心情无轻松。
0: 嗯，
2: 哎呀，啊，我前阵吼，
0: 嗯，
2: 讲一个。笑话给您听。
0: 好，我这拢做爱听。
2: 啊，
0: 是哥哥黄黄色的吗？你是皇上？
2: 我跟你讲啦，我那咧讲咧足正常的足健康，也是拢家己听边啊去啊，可见这个开始
0: 歪歪
2: 啦。
0: 你是皇上啦？
2: 嘿，这是阿伯啊啦，我那真咧作用的。
0: 嘿，
2: 我那点咧爬山啦。
0: 嘿，
2: 啊，一个带一个少年啦。
0: 嘿。哦，又去的
2: 三四十岁
0: 女生吗？
2: 哎，查我妈袂要，唔爱伊娶一个女生啊，袂要娶娶啥？伊娶一只狗咁无多。
0: 系啊，那无多，去爬山拢啊，去高山啊，嗯，又一只呢。
2: 你家爱狗哦，不过这本事，真的，我咧观察人就
0: 讲。哦，哎。娶一个三四十岁，
2: 三十外岁啦，
0: 哎，又去的，
2: 又去，又去，
0: 伊咧看呢，
2: 哦，又去的吼，
0: 嗯，
2: 足厉害，佫生一个后生，
0: 好，
2: 我外头四个讲电呢，
0: 哎，
2: 好，手呐，你开了讲电，你电机嘛，你讲，我八十外岁啊，
0: 嘿，
2: 佮我当然生一个后生，
0: 嘿，
2: 我怎啊？这个人电机嘛电的呢，他去手掀起来呢，那电影搞猛看嘞，
1: 臭屁啊臭屁啊！
0: 哎，反正伊个呢，电机吧也是的，啊，掀开而已吧，哎，那你丢了丢了你啊，其实
2: 一老啊，要过我当时后生啦，
0: 啊，真是伊啊，唔知耶。
2: 哦，啊，这都唔猜过，
1: 啊，知
2: 啊，这个有一届啦吼，伊咧甲一个医生电啦，讲一个医生吼，我那六七十岁啊啦，伊来电讲，哈，像恁咧做医生输我济啦，
0: 舔舔，
2: 手个电起来，电机嘛吼，又个底下咧，救来啊，安尼啦，讲你看我整个生一个后生啦，
1: 安怎，讲到搞无，
0: 对，
2: 哎，一个医生吼，就讲，你真就听哈，我有一个朋友，
0: 嘿，
2: 哦，啊，去非洲，
0: 系
2: 怕啦，
0: 系
2: 去怕啦，
0: 系
2: 啊，即系因拿钱嘅嚟，行，忽然间出一只狮出来啦，
0: 系
2: 狮啦，
0: 系
2: 还狮，好狮就卖啦，
0: 系，
2: 哎，仲惊一个钱金嘢开吼，
0: 系
2: 啦，即个钱要拍钱，倒来刷，呢个钱刷，
0: 等你
2: 卡钱啦，
0: 哦，卡钱
2: 机卡掉咧，但是忽然间哦，我咧嘣嘣两下啦，一只狮啊，同我倒落来啦，哎，所以伊讲啊，伊作用唔知啊，什么原因啦？
1: 就是家己拍。
2: 即个老诶吼，哎，我知，啊，你知啊啥？诶，别人拍啦，伊讲对啦，你只要使别人拍啦。
0: 啊，我听有啊，我听有啊。
2: 哦，咁要电哦。
0: 哎，医生甲讲啊，医术，
2: 一只使。香港的是白人拍，
0: 系啦系啦，嗯，呢个
2: 其实唔是老人无得多，嘛是有，哦，身体就过嚟，
1: 系爱过啦，
2: 有，那春夏秋冬，秋冬四季，
0: 嗯，
2: 爱食啥物，爱做啥物工贵，拢爱知影，
0: 嗯，
2: 有，啊，所以咱较早有一首歌，
0: 嗯，
2: 叫做，叫做啥，
1: 系，
2: 草莓人加工，你有印象？
0: 有啦，你顶届就叫我报啊，你、哦、啊，你就去澳洲就唱一条啊、哦，所以我拢记掉了呀、啊。
2: 照、哦、片、哦、人家讲哦，讲人生六十啊，你得唱啊，歌唱。
0: 我去澳洲的时阵哦，我大家拢在边啊，你今早走去大海边去跟人唱一首，照片人家讲。
1: 哦，啊，我去，那个黑音乐哦，
0: 啊，再去找着伊。哦，啊，我呢过来拢找无伊，
1: 就跟听条声才知讲啊，底下
0: 嘿，
2: 我你讲，
0: 我是走去到。
2: 我二几位二十多档啊，
0: 嘿，真久啊、
2: 哦，二十几档啊，
0: 嗯，
2: 啊，二十几档前哦，咱去二几位先去，遐无遐无，遐环啊，伫遐咧唱，
0: 嗯嗯嗯，
2: 哦，遐环啊，
0: 哎，伊系伊也唔能唱，
2: 啊，环啊吼，
0: 嗯，
2: 因咧切怪先无有字啊咧，哎哎，得出啊，
1: 哎，
2: 啊，伊叫我去，我嘛会晓，伊家
1: 你嘛还要得，
2: 哦。
0: 咕噜咕噜，
2: 阿你啦，咕噜
0: 咕噜，咕噜咕噜啊！
2: 我阿你笑咧，咪就出大路嘢咧。哎呦，这个台湾人竟然会了，
1: 好不？
2: 啊，因咧咧切瓜切到一半，因就是底下咧，哎，无想到讲我会了啦。我阿大家拢咧笑，我一个咧，大家切到我到底啊？
0: 哎呀，
2: 这个我闹循环啦，你
0: 笑，
2: 啊，你咧笑啥？我知啦，你咧切我循环啦，有啦有啦。
0: 你几个就清楚，
1: 哎个。
0: 哎，
2: 我嘛咧笑嘛，只话大女咧，因为冇拄着讲外国人，可能有人。
0: 哎，阿哥去你含街安尼唱歌呢？
2: 阿哥底下唱唱歌，阿姨，我咧讲人生，那怎么你得唱啊？歌唱，就讲食老啊，那就歌唱食大长啊啦。
0: 嗯嗯嗯。
2: 啊！正个后边即个来讲，无是来讲会愈来愈紧张啦。
0: 嗯，
2: 来讲身体都愈来愈弱。
0: 哎，我感觉伊这记歌词记甲很正清楚呢。嘿，唔正搞
2: 哦，所以讲哦，我就是爱运动，
0: 所以讲咱人哦，不管食几回，都是爱保持迄种诶青春少年的心情，
2: 系爱保持爱运动，爱平常欢乐，
0: 对啦，
2: 爱比较食诶。
0: 妈，你安尼讲，我意思，无钱奈未欢乐，无钱买欢乐啊，
2: 无钱就是咱家己诶问题啦，门谈嘛，
0: 好门谈哦，啊，安尼就欢乐啊你。
2: 啊，那无就是咱未晓笑嘛，
0: 哦，
2: 都有原因啦，
0: 哦，啊，这是专家。当然想会欢乐啊！
2: 啊，欢乐哦！
0: 嘿，我紧啦，重新过来啦。
2: 加录音啦，这首歌你不听。
0: 咪啦，重新来就好了啦。人生七十才开始啦，谁怕谁？
2: 啊，我你讲啦。
0: 嗯。
2: 人咧讲啦，讲话爱讲我清楚。
0: 嗯。
2: 啊，听。
0: 嘛。
2: 了好。
0: 嘿。
2: 迄老人就高欢话，
0: 是
2: 无？
0: 嗯。
2: 只要老人会高欢话。
0: 有些人听唔到啊，
1: 因为当听，
2: 当听嘛，
0: 嗯，
2: 即个当听就听唔到嘛，
0: 嗯，
2: 所以有当时啊，吼，
0: 嗯，
2: 有当时啊，咱咧听会听无，
0: 嗯，
2: 啊，要讲嘅人有当时啊讲未清楚，
0: 嗯，
2: 系，系啊，
0: 表明嘅，表明了吼，无啥喺度啊，
2: 嗯，讲有一个老伙仔破病啦，
0: 系，
2: 啊，即个人就送去病院啦，
0: 系。
2: 啊！今天护士底下咧卡咧，哦，安舞来舞去，舞来舞去啦。
0: 嗯。
2: 啊，秘书做厕所啦。
0: 嗯。
2: 去拄着新的护士。
0: 好。
1: 哦。较袂晓用
2: 啊。啊，多新的护士啦。
0: 哎。
2: 啊，因这个护士吼，多新卡。
0: 嗯。
2: 哦。
0: 嗯。
2: 啊，新卡的时阵吼。
1: 菜椒啊。
2: 因咧厝啊，迄个老伙仔，这人咧厝的人咧讲，我这这严重啊。
0: 嗯。
2: 啊，你是那个他妈的舞一波啦。
0: 嗯。
2: 安尼啦。
0: 嗯。
2: 啊，你是晓袂晓？
0: 嗯，
2: 哦，阿在那个问啦，我这个护士吼，
0: 嗯，
2: 得，我的护士出来，我当然我嘛要跟你，我恁知影我是护士嘛，加科班的嘛，啊，都去拄着一个先啊惊，我做业运动，做多好多拄着我先啊惊，啊，我先啊惊是不是拢讲讲讲国语讲台语？
1: 哎，对，
2: 你讲我是护理师的护士啦。
1: 哦，护理系，
0: 夭寿，护理系
1: 啊，
0: 护理系
2: 啦，系啊，护理系的护士啦，我是护理系的护士啦。吼，迄个不要紧，那严重的时候，听你讲伊拄着护理系的护士，
1: 嗯，
2: 怎么了嘛，就点大镭啦？
1: 什么？嗯，
0: 惊死，惊死！
2: 啊，即个一提阳气来哈，
0: 嗯，
2: 就讲阿伯啊，
1: 嗯。
2: 和你勇气，和你死啦！
0: 嗯，
1: 和你勇气，和你死啦！
2: 和你勇气，和你死啦！
0: 嗯，
2: 哦，哎呀，阿伯啊，我听着咧，哇，病情煞愈严重，惊着啦！我只想食老老病，勇气啊！ 伊后边佫讲一句啦，讲阿伯啊，你阿健死死也较听我啦，
1: 健死死也
2: 阳气啦，
1: 阳气啊，阳气啊，
2: 听我啦。哦，后边都国铁都翘伊啦，啊，翘伊厝诶人就袂得啦啦，哦，都兴趣猛追啊，讲来到家啦，讲他们第一句就讲伊无结掉，那个护理系的护士，讲对啊，我是护理系的护士啊，
1: 护理系啦，护理系啊，
2: 一半代志，
0: 护理系，护理系。
2: 好，你准好你傲慢过，阿伯你先啊，讲，
1: 个好你勇气，好你死，
2: 好你勇气，好你死。嗯，你讲对啊，给你阳气，给你吸嘛。哦，哎呀，我是核心嘛，这个阳气你赶快吸嘛。哎，好啦，好你完了够你傲伊，阿伯你啊多，你买阿伯还讲，其实咪叫阿伯啊，较紧吸吸也较紧我。嗯，安尼啦，讲，哎，你赶快吸一吸，比较舒服嘛。靠腰咯，讲诶，敢听诶啊，那就加啊，敢啊的讲。嘿，哎，你知哦？
0: 知。
2: 有啊。
0: 鸭鸡同鸭讲，
2: 讲这个代志足济呢。嗯。啊，做三省五会，就是鸡同鸭讲。
0: 嘿，对。
2: 哎呀，好，别个听无？
1: 有哦，有哦，哎呦，哎呦。
2: 好啦，你讲啦哈。嗯。有一个头家，
0: 系咁你功力唔是？
2: 冇啦，你咧咁样就做亚弟啦，吼，有。啊，这个头家内底有请到啊，迄个长工，
1: 系
2: 有。
1: 好变啥？
2: 啊，有一工，这个头家吼，伫办公厅，用用这个长工总入来啦。
0: 嗯，啊，这长工杂波啊，杂波，杂
2: 波，杂波，
0: 杂波，杂
1: 波，杂波。
2: 就讲报告老板，安尼啦，吼。讲你家一强盗，一家死，我招无你，我招无你算死。
0: 哈哈哈！
2: 这个条件弄死啦，
1: 是
2: 这样啊，怎么教育啦？是不是教育？怎么得了？
0: 唬你，
2: 啊，老唬你啦！啊，起来了，咱就七手八脚，甲救啊嘛！啊，救起来了了，伊就底下哭啊，哪样呢啦？哪样呢啦？哪样呢啦？家无天良啦！安尼啦，我无做什么歹代志啦，哎，家无天良啦！嗯，一个长工啦，连起来一个佣人哦，想我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安尼啦，
0: 啊，就是伊讲话安尼，
2: 啊，伊就是我那较早喺老外来台湾哦，
1: 老外
2: 来的时阵，半国语半台语，哦，啊，伊即下就讲老板。到底怎么啦？伊讲啊，你都怎么这么凄惨啊？安尼啦，那一家凄惨嘛，我拄着我们老板啊，怎么啦？啊，你刚刚不是讲我家遇到强盗？对啊，你家的墙壁倒啦，
0: 好笑啊！
2: 墙壁倒了，一共一墙倒了，一墙倒了。
0: 我冇听错，安尼哦，
2: 一片的墙倒了，安尼啦，哎，伊讲哈，一墙倒，
1: 你到强盗，
2: 一件事，我本来都是一件事，只鸡啊啦，哦，
1: 只鸡还死，这是规家伙都死去啊，
2: 惊一个，哦，伊讲啊后边嘞，伊讲啊无开讲我走无你，我走无你煞死啦，伊讲鸭一个鹅啦，鹅啊鹅啊啦，
0: 所以我
2: 走无你，啊走无你，
0: 啊我走无你，我走无你，
1: 我走无
2: 你，你个观察我这。
0: 啊，真正
2: 爱功能听，
0: 哎呦呀，讲咧人听无诶，啊，真系有影好。我咧讲哦，你讲这哦，我来播这首可能有下，老兄惊酒楼有下哦。

0: 冷的。
1: 哎呀呀，
0: 我中意输。今麦讲吼，天气热吼，实在是吼真恐怖。
1: 哦，就恐怖，就恐怖。嗯、天气愈热，细菌就愈侪。
0: 对哦。嗯、哦，
1: 啊，倒一个啦。
0: 嗯。
1: 啊，身体较虚较歹，阿拢嘛知呀。
0: 嘿。
1: 那我咧讲一句话，讲潮水退了。就知道水没穿裤子，
0: 嗯嗯，
1: 你不要小心嘛。
0: 哎，对对对，
1: 啊、你站起来，你讲你偌大，你站起来，人就知你偌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确实有影，尤其这个热天啦吼，又过阿静已经到这个
0: 热热热时
1: 阵啦，
0: 嗯嗯，
1: 哦，一个风寒暑湿燥火，
0: 嗯，
1: 哦，
0: 嗯，
1: 这个啊、到着这个湿暑的时阵啦，咱爱注意一个病，
0: 注意一个病，
1: 算唔知爱注意一个病。这边吼、哦，讲出来就惊死人。
0: 真的哦，
1: 叫做登革热。
0: 哦，真的
1: 哦。登革热吼，怎么？
0: 你个看，收音机哦，弄伫咧广告，还天高热啦，安尼。登革热啊，
1: 登革热嘛。
0: 嗯。
1: 啊，这个登革热过年死一百个人，
0: 嗯嗯，
1: 百几个人啦、啊。
0: 嗯嗯。
1: 哦，啊这，安尼你甲看，人身体真用，
0: 只
1: 有帮他顶着。
0: 系啊，
1: 啊，就真正顶登革热。
0: 系啊，
1: 这个帮啊吼，诶，三星的病构造一个叫内痔嘛。
0: 嗯，
1: 系哦，啊，内痔怎啊较薄啊？因为咧菌一直有消灭啦。
0: 嗯，
1: 但是这个登革热一直我都能消毒。
0: 嗯，
1: 啊，佫有一个，因为怎啊较薄人是低啊。
0: 系，
1: 啊，无去帮去顶着低。
0: 系，
1: 低呐代言者呢，伊来顶人就人无。
0: 哇，真开够人是低哦。
1: 要够，但是较少啊，
0: 那
1: 无烟。
0: 嗯，
1: 啊，所以为囡仔那无烟好，伊就变成这个卡丘的问题嘛，
0: 反
1: 应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一世人，
0: 嗯，
1: 去回家帮啊，
0: 嗯，
1: 害一个一世人我跌下去，
0: 对啊，所以呢，隔壁有人饲猪的，啊，是有一挂精神，拢一定爱较注意哦。
1: 啊，这个登革热你要注意嘛，注意袂掉啦，因为伊定来定去，定来定去嘛。
0: 系啊，今嘛给你数一个，过来可以给你数一个。
1: 啊，这个登革热哈，
0: 嗯。
1: 一干念拢差不多伫咧三天到十四天的发作嘛，
0: 夭寿哦，一直干哦，
1: 迄发作起来了吼，夭寿啦，发烧啦，头壳疼啦，腱子麻啦，关节是疼啊，未死，
0: 哦，遐严重咧、
1: 啊，所以讲有一个名叫做断骨热，
0: 系
1: 断、啊、骨热啦，
2: 断骨热，
1: 啊，一般啦吼，就旧年有骨啦，嘛算骨啦。我了算过了情人掉掉了，
0: 系，
1: 哦，五年啦，
0: 嗯，
1: 但是有死差不多一百桶嘅，
0: 系哦，
1: 恁这一类不装有报嘛，不能有记载嘛，
0: 哦，就是安尼哦，即系阮门口吼，刚来进货有叫人去搬，拢爱提掉，未使有水，
1: 未使顶管有水，
0: 哎，对对，
2: 有这水的太
1: 死水，
0: 嗯，
1: 但是啊，哈，你有听话啦，但有迄个无听话的人，
0: 应该有吧？我那有吼，
1: 无听话的人哦，
0: 嗯，
1: 因到唔爱你的代志，我难惊啦。结果咧，伊来电话帮我出来，也不会来领导给你顶咩？
0: 对啊，哎呀，
1: 所以就是安尼嘛，
0: 嗯，
1: 有，啊，你那是较歹运啦吼，
0: 嗯，
1: 叫顶着吼，会出血性登革热，
0: 嘿，
1: 哦，因为
0: 我这真恐怖呢，嗯。
1: 哎、啊，咱的血小板的减少啦，哈、
0: 嗯，
1: 后面的那个血浆蛋白哈也渗出啦，
0: 嗯，
1: 啊，所以到这时阵呢，哎、欸，血苗都不一样，
0: 哎呀、啊，
1: 血苗都不一样。
0: 我、哦、这你也看卖，未使想讲哦，啊，迄无要紧啦，迄帮啊给你定也无要紧啦，又会讲哦，迄大人哦定哦，迄囡仔哦定哦，足恐怖呢。
1: 我你讲，
0: 嗯，
1: 一定有要紧，
0: 嘿，
1: 啊，那好运呢，你捌听人讲。好运的钓
0: 钓欢乐飞机，不是钓电视机。
1: 哦，好运的钓电视，歹运的就钓
0: 欢乐飞机。哎、哦哦，
1: 你若卖歹卖运啊吼，凊彩一个，
0: 哎，
1: 哦，都咱直接把个就听得
0: 开啊，系啊，
1: 哦，对不对？
0: 嗯，
1: 啊，这个登革热吼，哎、嗯、呀，但你卖工作歹运叫交易啦，
0: 嘿，
1: 有迄个记录啦，
0: 嘿，
1: 佮无迄个艰苦嘛，艰苦啊，你一世人都记掉咧，
0: 嗯，
1: 也叫做断骨热，
0: 嗯嗯。
1: 断骨了，
0: 连
1: 骨头骨那全部断去。
0: 嘿，听讲哦，讲哎呀，安尼哦，讲足艰苦的。
1: 我的朋友哦，讲第二地方夭寿啦，那得啊那个挂长挂多安尼，那得啊那个胃那个胎那个切骨的，
0: 嗯嗯嗯，
1: 切骨切吧。
0: 哦，
1: 啊，到底我听。 咱唔知呀。
0: 系啊系啊。
2: 哦，那无钓过啊？
1: 冇钓过嘛？
2: 上好是卖钓钓。
1: 啊，这个唔是台湾呀，尤其今个旅游足方便。
0: 系。
1: 即嘛，像我拢出国，你去到东南亚啦，即只大叔在拢去汉大马去啦，
0: 有。
1: 飞一个在迄个东南亚啦吼，还是像我即个去印度嘿，迄种做爱所在嘛，我啊去大陆嘛拢做爱，去连马拢登革热，啊干五帮啊，五内
0: 面，哇，哇哎呀，
1: 但是我倒是有一样物件，
0: 哎，
1: 专门咧，专门咧修理登革热诶，
0: 啊你哦，
1: 哎，你也讲自己嘛，
0: 哎，这唔样咧，这一定爱以红，真假？
1: 嗯，我这个人讲起来物件，
0: 我不是拢甲咱朋友讲哦，有啥物代志都吼爱做预防，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是，
1: 我有迄个物件，等下甲恁讲啦。迄个物件哦，只要你较抹，哎，帮啊，伊就唔敢来甲你点。
0: 哦，安尼这是好东西哦。
1: 啊，咱的囡啊，即
2: 个当安尼用哦，
1: 我煞唔知，暑假教啊，来去野外呗，
0: 哎呀，
1: 你去爬山呗，
0: 哎呀，
1: 嘛你郊游嘛，
0: 哎呀，
1: 哦，啊，你敢爱你的恁厝的人去学帮啊点
0: 点，无爱啊，
1: 来回来登革热，唔是讲顶着一定会，但是就是
0: 预防啦，
1: 为了危险，
0: 嘿，
1: 为了危机，
0: 嗯，
1: 啊，你敢抹，哎。这个帮也未来呢，那就你那就啥，那就穿一件帮打，出去伫外口无用的帮打，给你金光火体，好你做啊平安顺时，啊老这个物件你袂啊？
0: 袂啦，那也不爱，当然嘛袂。
1: 啊，所以这个物件啦吼，好，我真是消化就好个，消化就好个啦吼。啊，这个物件唔是等啊帮啊。哦，一旦红旗帮啊来给你点名嘞，幺个五哎，
0: 幺个五，
1: 啊，怎么幺个五幺个这嘞？
0: 幺个五，哎，安怎？
1: 我你讲，干我头疼
0: 啊，
2: 头疼，
1: 我便秘，
0: 就困未起，
1: 哎，
0: 啊，
1: 腹肚呐胀，一旦我肚在，我
2: 肚哦，胀气的哈，
1: 我这个物件是药品，不是食品，这卫生素准的，啊，头壳红啦，哦，啊，一个。风湿酸痛，甲推推摸摸咧，
0: 啊，以前有差哦，
1: 都不要差足
0: 多，哎呀，
1: 啊，搁再来，咱辛苦啦，湿疹热人哦，
0: 痒，
1: 痒，
0: 白痒了，
1: 伊会当止痛止痒，
0: 哎，
1: 啊，要搁有咧，
0: 啊，搁
1: 要搁有咧，
0: 哎，
1: 哦，血疼着，就可以，
0: 哦，
2: 去烧掉疼掉，
1: 温补，温补。哦，我阿那带我个坐去迄个日本佚佗，啊，坐去日本佚佗，第一名人伊跌咧遐烧水啦，啊，伊迄个遐水，迄个挂索派去啦，因迄个遐烧水啦，迄个女侠，迄个派也不换掉，哦，啊，进来遐遐了，伊要倒落迄个，
2: 袂啊，
1: 袂啊，哎，个挂头落起来，
0: 哇，
1: 哎，个在头按手啦，
0: 哇，
1: 哎呀，挨一下，哎呦喂啊，哎呦，
2: 哎呦喂，真正哎呦喂，
0: 你的心肝拢飞去啊！
1: 哎，不是安尼俩第一名，
0: 好，
1: 要去佚佗了，
0: 哦，骨头一枚，
1: 啊，第一名吼，
2: 要算都无好啊，
1: 三百，卖讲开偌济啦，
0: 啊，
1: 因为咱烧水
0: 啦，心情都无好哎，
1: 哦，哎，付出的不给计算，
0: 我们带
1: 我出国，迄个物件我拢炸掉嘞，哦，迄个物件我就跟 OK， 我冇跟好加载好加载，因为阮出去加班啊点嘛，所以阮会炸喺出去抹嘛，啊，阮当时会酸痛，阮嘛是拢推下嘛，
0: 嘿嘿，
1: 哦，啊，迄个物件是说 OK 啦，你咁好会话，你看咧，呼，迄个滚水疼就是安尼整安尼胃安尼
2: 整，对
1: 啊，啊，整个抹落了，哎，渐渐，滴入提，差不多经过半点钟后。哦，含碰爬的无，含碰爬的无，
2: 小滚水呢？
1: 小滚水，
0: 我咧有厉害，
1: 所以我咧照卡我拢会啃，
0: 嗯，
1: 哦，照卡我都会啃，
0: 嗯，
1: 啊，要个有咧，
0: 一个有，
1: 啊，怎么要个有？吼，咱暗时啊，哪咧排困啊？
0: 哦，
1: 因为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
0: 系
1: 啊，伊升温就是有镇静的作用，
0: 嗯，
1: 哦，你甲围起来，
0: 嗯。
1: 你看那个波啊，这里、
0: 欸。我看你不洗，我看你不洗澡啊，那我看皮康啊用啊那样。
1: 啊，色两下可以
0: 啊。
1: 啊。哇，下面的困你啊，
2: 再
1: 就是白燕啊。哦，心凉鼻头灰，
0: 哎，
1: 轻松快，
0: 哎，
1: 哦，按下排骨，哦，好，
0: 嗯。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哦，男和朋友，
0: 哎，
1: 恁一定要准备，
0: 嗯，
1: 别使无准备，
0: 嗯，
1: 啊，这个物件，互恁要小较贵，
2: 嗯，
0: 那恁讲起来是敢那真贵哦。
1: 啊，你咧开伊咧？
2: 系啊，作用遮济着。
0: 系啊，
2: 个
0: 问题就是，
1: 哎，
0: 效果拢真好啊呢。
1: 要无着？
0: 要着？
1: 我讲起拢卫生注意课的哦。
0: 哦。
1: 卫生注意课的哦。
0: 安尼哦。
1: 哦。
0: 哎，
1: 这个物件，
0: 嗯，
1: 哦，恁真着听，
0: 嗯，
1: 叫做立安的玻璃膏。
0: 玻璃膏哦。
1: 玻璃膏，这个玻璃膏哦。
0: 啊，我知啦，你出国你嘛拢有炸啦，
1: 系
0: 啊，我嘛有，你咪分一罐咯，我但是我讲伊用偌克制的，伊唔知，唔是分咧大罐的呢，用咧细罐的呢，
2: 系
1: 啊，
0: 啊
1: 我，
0: 哇你讲，啊你咁知，
1: 系
0: 安尼哦，偌好用咧，啊我讲，啊唔较大罐咧，因某就讲，啊安尼较好炸，我心内想讲哦，嗯，伊对咧唔提个大罐的，好我咧。

0: 管又搁会当做啥事管啊？水果啦，两个诶，都做居住业啦，
1: 哦，
0: 啊，咱这不是，咱这算属于油果，
2: 嘿，
0: 我一罐来当做啥事管？
1: 哎，对对对，
0: 啊，伊咧一罐啦，伊咧一罐买起来就拢
2: 被搞把上计较，
0: 被把，
2: 嘿，
0: 哦，嗯，啊，阮这一罐较白，哪个让你啊？
2: 嗯
0: 哦，我咧一罐较白，哪个让你啊？
2: 嘿，
0: 啊，你甲看，
2: 嘿，
0: 啊你。我当时未敢，足唔敢话
2: 啫。对对对，良心嘅，
0: 因为我即嚟即成婚啦吼，当亲友药品级嘅，
2: 系
0: 哦，挨咧薄荷脑药品级嘅，安叶油啊药品级嘅，薰衣草油嘛药品级，药品级嘅，樟脑嘛是药品级嘅啦吼，哦，啊，即个黄氏品即种药品级嘅，应该是药品。啊，我都喺咧甲您讲咧，黑龙丝维生素稀缺嘅，
1: 好，
0: 哦，稀缺嘅，
1: 系，
0: 又好。
1: 好，安尼这好多东西，我咧讲哦，恁都爱较等一下，爱详细听，爱注意听，我咧讲你甲传咧吼，哈，等因吼唱一首《赢你》哦，有一关之类，真熟悉哦，啊来电话进讲，空白空空空，我数。

像安尼，咱的朋友哦，电话都紧过，你都免多嘛咧烧钱啦，一百的啦，对不？来五档诶，你也看卖，这人诶都是有用过。

0: 知啊，
1: 因为柏林哥在台湾啦，哈，还是今仔日较做的啦。
0: 对，
1: 那当时大阿那个有咧来，是迄个日月潭，
0: 嘿，
1: 哦，你甲看，
0: 嘿，
1: 阮一个月是卖四五万罐的，
0: 嘿，
1: 系啊，
0: 系
1: 啊，进诶，因为太好用，最近进啦，吼，进过来啊，但是阮进嘛是个外销去啊，系啊，是啊，外销去啊，因为因人因因拢叫人咧看。系啊，
0: 系，
1: 然后啊，因为迄搭外交较薄啊，我阿人家即个过来，诶，即过来嘛，做啊只钱啊，嘛足侪人得用啊，
0: 对啊，
1: 哦，是你只朋友较唔知呢，
0: 嗯，
1: 有，
0: 系，诶，啊，这个好多东西哦，啊，这你个看吼，咱这我咧讲啊，咱你朋友有用过啊，
2: 嘿，
0: 通有用过的很多，
1: 无啦，无啦，是个，够啦，你只要算少咧啦，
0: 还佫算少，
1: 八大人咁只好济，
0: 啊，无安尼讲，你个看讲，安尼个看卖，咱都。同款两罐，千一块。哎呀，
2: 系啊，两罐千一啦。
1: 哎呀，两罐千一啦。
0: 哎
1: 呀，两罐千一啦。
0: 啊，两罐千一吼。啊，迄啰下孙奶奶，啊，咱都较啥秘书一个啦。啊，这你又看卖这大家拢爱用的啦。你知无？啊，咱都是吼，啊，啰四罐，都偌济？
2: 四罐。
0: 两千。
2: 哦，好啊。
0: 哎，加七多去，
2: 哎呀，
1: 对，哎呀，
2: 一讲我就好啊，
0: 我你讲哦，
1: 我你讲啦，
0: 速度较紧嘞，
1: 一个两千四罐，一塞可以，
0: 啊，五意思，啊，你无可能啦，我你讲，我加一罐，
1: 加一罐哦，
0: 加不落去，
2: 对啊，
1: 塞哦，
0: 哎，
1: 哦，我拢在那里讲啦，讲做这个做个做唔甘愿啦，
0: 做啥？
1: 那个按摩霜的比我这個，诶、差这几组差人这個，结果，
0: 嘿，
1: 结果，
0: 嗯，
1: 嘿，我这比按摩霜较俗，真的气掉了死。
0: 啊，免记啦，免记啦，我讲，我用做好带啦，做好带，
1: 两千块，
0: 嘿，两千円，
1: 今天给你五罐，
2: 五罐，
1: 今天给你五罐，
0: 啊，
1: 免记的啦，我和你五十个人去，好不？
0: 卖五十啦，啊！你是
1: 五十个人去好，啊！不比我济啦。
0: 啊！阿凯伊个讲啦，
2: 啊！
0: 啊！迄恁亏啦，你个讲啦。
2: 啊！干那咩？安尼样吗？
0: 咩都
2: 有，
0: 你甲讲
2: 做呢？
0: 唔是你甲讲啊？你甲讲唔咪啦？我你讲啊！你先甲讲者，你五十组无够啦！你安尼先甲
2: 先花落去，再个讲啦。
0: 先吐。
2: 哎呀，
1: 好啦，我你讲啦。
2: 我大组诶，
1: 只先去到卡跑什
2: 么？啊啊，两边两组边呢？
1: 好啦，诶，安尼就好啦，有啦。我最近光会光到不再掉你啦。你就是安尼五十个，
0: 你那诶、欸，你基本是几位人？你讲你无在调，好啦，来，就安尼，哦，咱基本就是一百组，啊，一百组五罐两千块，你个看伊表情，就安尼，好啦，啊，咱电话我紧卡，空白，空，我讲啦，你看破啦，看破讲安尼啦，都甲用落去啦。
1: 我讲啦，真好用的物件啦，你这些人不用过，真好用，
0: 系啊。你个看，咱那网糖加掉，更加抹抹嘞。
1: 你那出去都没
0: 烦恼。嘿呀，哎，你都有时你辛苦哦吼，加这过来那个抹抹，啊，都那个味啊。
1: 来，
0: 哦，哎，网啊都走了了啊啦。
1: 讲啊，两千块够你规家伙啊，规年通天。
0: 嘿，
1: 两千块，啊，恁赶紧啦吼。有，
0: 赶紧，好来。
1: 哎，
0: 你好。
1: 你那够味啊啦。
0: Hello，
3: 小姐呀。
0: 嘿哟。
3: 你睇医生？
0: 我唔是睇医啦，我也治啦，系咪？
3: 我也治噶。
0: 诶，你要向睇医讲呢？
3: 啊，我你也治，我跟你讲到好。
0: 要假讲到哦？
3: 嘿。
0: 啊，是要找郭医师讲？
3: 我五罐
0: 两千啦，吼，好，安尼
1: 好。我即个来，来了明年，因为过年过了有个病啊。
0: 好，安尼好，你这老人家啊，吼，系啊，吼，安尼超过到来。
1: OK， 你那个堆堆的，
0: 诶，明仔再加奥利的高吧。
3: 好，
0: 好，再见了，
1: 好，啊，唔对，嘛，你会记，早该去一罐， 疼着紧甲抹，啊那酸疼吼，那个推推咧，
2: 房间买
1: 肯定要，这是我讲的哦，这有批准，
0: 正经真好用啊，真好用啊，
1: 啊帮糖加掉，所以两千块你嘛看这两千块无去啦，两千块伫恁兜包恁大大细细，
0: 哦啊可以足济老啊话拢讲啊，头壳疼啦，边边疼啦吼，你来个胃咧甲抹抹咧，哦真舒适，
1: 哦啊恁较早咱不咧留用一个房间了，
0: 啊对。
1: 我跟你
0: 说这比较好用，很多不一样，用起来不一样，
1: 有你一个机会，一世人你没用过很好用的，晚上红包大家互相就是说在生病小腿
0: 叫你们给你推
2: 两次的，
0: 对啊，对，
1: 只要恁兜啊，大家拢健康，无受着伤害，你就足够。
0: 啊，都记得啦，
1: 健康就足够啦。
0: 系啊系啊，
1: 互咱大家拢个人拢一个机会。
0: 嘿嘿，好来，空八空空空，魔术三二一，好。
4: 哎喂，你好。
0: 嘿，来个听嘴，个听嘴吼，空八空空空，魔术三二一了。所以需要问的服务单，后边点个金卡，空八空空空，魔术

0: 两组咩？哎呀哎呀，两组就4000块啦吼、哦。OK 啦 OK 啦，好好，哎呀哎呀，哦，好啦好好。哎，这你也看，不会输。伊讲哦，阿弟也买个公子的，搁较大组的啦，安尼啊。嗯。
1: 无啦，我你讲哦。嗯。哦。安尼就会使
0: 啊。安尼就好啊。
1: 安尼会使
0: 啊。我安提两组安尼啊。无要紧啦，不会输。我看安尼啦，蹲啊，有人要提两组着哦，搁加一罐落去啦，
2: 到一罐。
1: 我你讲哦，因为这个物件玻璃的物件，你卖有这个想法啦吼，啊，真好用，真好用。
2: 我拢有这个想法。
1: 林安哦，林安，咱的公司是大家拢知影，有恁伫电视电台，恁嘛拢捌听过我的声，嘛捌看过我的人，啊，我袂乌白讲，乌白讲啦，啊，我这个玻璃哥，我咧甲你讲。一毫克加磷剂，啊加磷后这种维生素 P 克诶，这不是我用嘴讲诶，这是药品咧。我跟那咧讲，这是药品，哦，这不是化妆品，是按摩霜。啊，所以讲药原料拢是药品级的吼。啊，煞比这种物件，煞比这按摩霜更加俗。所以我讲个新骨头真尖，哦，不该感官，这真的啦。哎呀，啊，我跟咱家好朋友讲啦吼，昨天搞啊，恁得等了卖。有这个登革热叫染到危险，大大细细，你会惊伊损失些。有，你边个厝内底的人，哎，就得啦啦。减一届危险，是得啦啦。我挂来帮谈。
0: 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二一。
0: 要产品吼，好，你等一下，我请他们。来啊，这边的生病啊，安尼啦，所以你一直讲安尼吼，啊，人就拢无法度啊，安尼就较紧的安尼啦，解决一下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就咱的保龄膏吼，
1: 真的保龄膏，
0: 嘿，好处足济就对啦，买着吼，你就正经足开心，足开心的啦。
1: 肚疼，腹肚疼，哎，好，哎，啊，蚊虫加着，
3: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烦恼，凤波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啊，佮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波，予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波提供。
6: 啦啦啦，爱爱去爱了台天通慈航茶是补习班咯。
7: 莫急莫急，你了台对面下个天通慈航茶做唔得上路哦。
6: 哈，我用班怎做得上路啊？
7: 天通慈航茶已经真名变作蜜饯天通龙岭茶，一天爱买强制喝茶之影响，含有完成挂牌，怎做得去上路哦？
6: 哈，假使无买，我本人亏单嘛。
7: 只有强制喜茶基因保险发给贵厅，蜜饯天通龙岭茶无投保给你呢。我有新台币750块以上、1500块以下的罚款。假使无投保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块以上、32000块以下的罚款哦。
3: 强制喝茶只因保险法 T49条规定，蜜饯天通龙岭茶莫买强制险给您，共入监理机关，我有新台币750块以上、1500块以下的罚款。假使无投保有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块以上、32000块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 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来来，我知了我知了，听啊听啊听啊，好啦好 ，OK OK 哦，好来，你要看咱这朋友讲，加一罐哦。哎，鸡偌爽的啊！我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啊！
1: 啊，正啊，正啊，咱有这个、这个时段有新的、新的代
0: 志。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有一个有朋友会无听到我咧讲虾米话啦？
0: 系哟，
1: 嗯，我咧介一关在讲，就是讲有一个物件，
0: 系
1: 哦，真你上需要。
0: 嗯，
1: 你热天搞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热天搞蚊虫多嘛，
0: 嗯，
1: 啊蚊虫咧。啊，对咱的伤害真大。
0: 嗯，
1: 哦，不管你伫国外也好，
0: 嗯，
1: 国内也好，
0: 嗯，
1: 哦，即个上惊就惊着登革热。
0: 嗯，
1: 系哦，对啊，登革热较早蚊虫引起的病，
0: 系
1: 啊，就是脑膜炎嘛，
0: 系系，
1: 内治嘛是，
0: 对，
1: 内治即个伫台湾吼，也迄个菌已经进步啊。
0: 嗯，
1: 但啊，即个脑膜炎嘛减少啊，
2: 是，
1: 哦，脑膜炎是。蚊啊，去叮着猪，过来叮着人。
0: 嗯，
2: 哦，啊，即马较无。
1: 啊，即下来即登革热。
0: 嗯，
1: 啊，即登革热吼，啊，旧年就是死啊，食饱的人。
0: 嗯，
1: 啊，有可能不了千人去染着啦。
0: 嗯，
1: 到底几千人，我袂使记啊啦。
0: 嗯，
1: 哦，啊，即登革热吼，伊头壳疼。
0: 嗯，
1: 啊，人会发烧。
0: 嗯，
1: 有啊，骨头疼。
0: 嗯，
1: 有啊，
0: 听讲讲骨头疼个安尼哦，刚刚像刀咧刮咧安尼啊。
1: 咧毒酒诶，
0: 咧
1: 有这个人。
0: 系啊，系。
1: 诶，讲因咧啥物咧？发烧啦，头疼啦，腱子肉疼啦，骨质疼啦，讲那种刀咧甲你刮。
0: 系啊，系啊。
1: 啊，佮伊来较严重，种出血性等等
0: 咯。嗯，
1: 所以也。有自死力，
0: 嗯嗯，
1: 我讲我是这样用啊，得了这个感冒就转去啊，
0: 嗯，
1: 哦，所以讲是不是上好，咱爱去改防止，
0: 对啊，
1: 所以妈妈袂甲恁定，
0: 对对对，所以讲咱到门口，咱老进灰我用个灰盘个底去水下啊，上盖好卖用。
1: 我你讲啦，
0: 嘿，死水就卖啦。
1: 你咧讲讲死水，你若像阮到我死水拢倒了了啦。
0: 嗯
1: 隔壁不一定伊就会听啦。
0: 嗯嗯但是咱就是讲，对咱家己做起啦。
1: 啊，咱做起，别人也不一定会做起啦。
0: 嗯。
1: 当然乌白背嘛。
0: 嗯
1: 嗯嗯。乌白背嘛。
0: 系啊系啊。
1: 所以伫个政治啊，那派位人叫定住。
0: 哈，都对。
1: 哎。哦，听着讲个对对啦，佫无死嘛，半条命。
0: 嗯嗯。
1: 吓，啊，咱大大细细一平安。
0: 嗯。
1: 用纸板啊，卖给咱定嘛。
0: 对对。
1: 啊，卖卖给咱定个上好用的，就是保龄胶。
0: 嗯。
1: 哦。保龄胶这个物件。
0: 你个抹嘞。辛苦个抹嘞，
1: 有，
0: 系啊，
1: 即个保龄胶吼，啊，今仔较做个啦，
0: 嗯，
1: 我以前啊，伫迄个，
0: 哦，真是风行足久啊，
1: 即风行真久啊，
0: 嗯嗯嗯，
1: 伊较，
0: 哎，是我咧讲哦，我较早是看伊无起啦，我是到尾也看讲，哇，啊，这物件还真好用，
1: 就是看无起啦，
0: 啊，拢出国拢有赚嘞，伊大概拢有赚嘞，
1: 我咧讲，
0: 吼，啊，我来头壳疼，
3: 嘿，我当然出国假死足济嘞，
0: 对啊，
3: 哦。
0: 你假死，你假死啊！讲我
1: 足济啦，
0: 你一讲啊，讲我好水哦，假死足济
1: 啊！我你讲，
0: 嗯，
1: 因为我出去我拢会炸一挂药物嘛。
0: 哎啦哎啦，照干啦！
1: 我出去敢那袂输人诶，人大家守护啊！
0: 哎
1: 呀，骨头疼，要吹我；骨头疼，要吹我；感冒啊，要吹我；
0: 过敏嘛，要吹；
1: 要吹我；过敏嘛，要吹我。
0: 嗯嗯嗯。
1: 先生，你家先生，你家医生，你家。
0: 哎，哦，也拢有炸诶物件。欸，我跟你讲正经的呢，我较早还没出来，我拢看安尼臭臭的狗狗啊呢，伊唔知，我到尾我想，哟，这唔正狗呢，安尼哦，
1: 看了无点，啊，我跟你讲啦吼，你啊，这个用伊来对成分吼，啊，有迄个冬青油，
0: 嗯，
1: 啊有安叶油，
0: 嗯，
1: 这种药品级的哦，
0: 嘿嘿，
1: 我真的讲这种药品级的，这是化妆品啊，按摩酸呐，
0: 嗯，
1: 当然这药品级爱第一级的啦，
0: 是，
1: 有。
0: 哎，
1: 啊是这个心理草药，
0: 嗯，
1: 有啊，你个抹抹嘞，个抹抹嘞，哎，你个囡仔出去运动，
0: 哎，
1: 去外口咧行路，
0: 哦，较安心嘛，
1: 去个草坡啊，还是去个树拿，你先还那个药房啊点。
0: 哦，真的嘞，我即个去背什么什么五疗间哦，啊，我背五疗间哦，哦，哎，迄去爱爱呢，真正像高山咧背边嘞呢，啊个有锁啊呢，哦啊个。要倒来吼，这是脚手啊皮皮抓呢，哎真恐怖，迄唔那安尼尔呢，迄个呢白骨蚊啊呢，
1: 哎阿蚊啊，
0: 哎呦，
1: 阿蚊啊，甲你定，
0: 嘿，
1: 为了危险，
0: 嘿，
1: 为了危险，即认定的先唔知啦，但是经过几工啊，哦，话就是为人作用诶，
0: 嗯，
1: 啊，因为登革热同我登去，
0: 嗯，
1: 嘛足济啦。
0: 嗯，
1: 哦，去年都死几百人啊。
0: 嗯，
1: 啊，这是咪真冤枉？
0: 嗯，
1: 哦，是咪真冤枉？
0: 系啊。
1: 啊，咱厝内去拄着这個，啊，都讲唔得啦。
0: 嗯，
1: 做唔得啦，因为这个代志本来就会当控制啊。
0: 哎、欸，对对对。
1: 保龄高就会当控制。
0: 所以我就讲啊。
1: 是，咱也别来个点。
2: 嗯，
1: 系啊，
0: 以红加好咧治疗啦，
1: 这是药品哦、喔，
0: 嗯嗯，
1: 这不是咱一般化妆品，
0: 嗯，
1: 啊是迄个按摩霜
0: 吼、
1: 喔，
0: 嗯，
1: 哦、喔、啊那就停，你个爸爸咧那就穿一粒网打出去，
0: 哎、欸，对，
1: 喔、啊咱嘛安心，
0: 嗯，
1: 啊囡仔若出国去查掉，
0: 嗯，
1: 你买单个爸爸咧，哦、喔、啊酸痛，买单个爸爸咧，
0: 嗯，
1: 系，啊咱去你厝内底，咱伫灶卡咧煮物件，
0: 嗯，
1: 就当时油会去喷起来，
0: 系，
1: 喷掉。
0: 嗯，
1: 是会疼掉，哎、欸，这个娃娃是最好用。
0: 嘿、嗯，哎，正经呢，我来讲哦，起码这参像讲过来拜拜足济滴哦吼。啊，有时阵来，香烫有无？香烫有时凡是去手会去烫掉。
1: 哦，
0: 这正经。
1: 哎
0: 呀、啊，像我刚去拜拜，都一个讲，哦，伊就讲安尼烧金纸，迄金纸飞来当对伊手甲打掉了吼。哎、嗯，我看伊讲。啊，你个管，
2: 碰他，
0: 系啊，
2: 嗯，
0: 啊，从那胸纹都跌咧咧，啊，
2: 那
0: 时阵我都无一管，哎、欸，我哪一管，我甲抹落去，
1: 抹了就好啊，
0: 嗯，都熟悉啊。
1: 那我讲个，我太太伫日本，安尼规个小水甲淋了，
0: 嗯，
1: 啊、好个再来就烧炸，还阿袂介就凄惨嘛，
0: 哎、嗯，
1: 免佚佗，
0: 免佚佗啊，
1: 系啊，
0: 真正免佚佗。
1: 啊，佮后边你若无去管咧，甲抹咧，
0: 嗯，
1: 你若去病院，
0: 嗯，
1: 佮一段时间，
0: 嘿。
1: 哦，伊这段时间呢，
0: 嗯，
1: 也个愈严重。哎呦，你很抹嘛，
0: 系
1: 很抹呢，第一退出来很痒，啊，所以伊就头呼完了微微疹，啊来，因为遐真凉，
0: 系，
1: 所以抹了了呢，啊，真就轻松，就去挖起来，
0: 嗯，
1: 碰爬都无吼，挂掉，
0: 系
1: 挂伤买挂住，
0: 系
1: 是切伤了，挂伤感觉的酸痛，
0: 嗯，
1: 痛，
0: 嗯，
1: 也电痛，
0: 嗯，
1: 有啊。搁在呢，咱的酸痛呢，搁咱辛苦脑这失禁，嚯、哦，你抹酱开始好用
0: 哦，
1: 鸡酱啦，
0: 白酱料的啦，
1: 哦、
0: 嗯，
1: 哦，啊，搁在暗时啊，你若困，
0: 嗯，
1: 哦，排骨你都鼻腔甲抹一个，
0: 嘿嘿嘿，
1: 甲抹一个，
0: 嘿，
1: 啊，甲大大的涩开，
0: 嗯，
1: 啊，你就足好困啦。
0: 哦，你就迄凉啊，你舒
1: 服。我咧讲的，这拢唔是我家己讲，这都是卫生署许个叫的，
0: 嘿，
1: 哦，这顶管拢有写，
0: 嗯，
1: 我这管是药品，
0: 嗯，
1: 哦，唔是化妆品，
2: 是、嗯、是。
1: 哦啊，所以讲啊、五罐的2000块，2000块，
0: 会
1: 当保护你规家伙啊，过你规家伙规年通天的，有啊，你看会好啊，袂好，你家己去想啦，哦，家己去想啦，
0: 吼、
1: 哦，啊，过几单的啦，2000块呢，过你规家伙啊，
0: 嗯，
1: 哦，规年通。
0: 他都来提两组、三组的呢，过来呢，
1: 哎，
0: 真正伊讲哦，这正经好用。
1: 我你讲啊，你一世人唔捌拄着药膏真好用的，
0: 嗯。
1: 唔捌啦，
0: 真嘞真嘞。
1: 较早迄个万金油足出名，
0: 嗯、
1: 你抹落你就知啊。
0: 嗯，
1: 哦，比较好用啦，
0: 嗯嗯嗯，
1: 比较好用啦。
0: 系啊系啊，
1: 有有有，
0: 嗯，好的东西啊。哎呀哎呀，哎，正经的呢，你个看讲陈宇今麦在那网谈喊你这一条哦，真真恐怖呢。哎，囡仔上介重要，囡仔唔对啊，伊要坏掉。哦，啊那唔对啊呢？温遐尼啊拜了，伊登着什么登高了？无即摆你也看，天年无啥好呢。
1: 我咧讲，迄阵啊，吼，咱咧日月潭，吼、哦，你看啊，那个风噶，风噶，
0: 哎
1: 呀，足轰动的风噶、
0: 嗯，
1: 啊，那个迄阵啊，拢无减价，
0: 嗯，
1: 哦，一罐就是660块，
0: 嗯，
1: 伊拢无减价较济嘛，
0: 嗯，
1: 啊，甲今年嘛是拢个。
0: 伊都无做较好的物件，
1: 即嘛伊嘛是要个要个
0: 物
1: 件来
0: 买啦。物件用了好，就是陆续拢会干嘛讲继续要过来个用这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要看这好处有足多啦，还有足多话老公歹困啊，困未起啊，便便为是，比如說都唔知安那疼，石石叫安尼哦，你甲抹抹，哎、欸，真个真舒适。
1: 有，所以讲你唔能讲啊，这2000块，这啊钱，我你讲哦，唔
0: 能跟我同款，
1: 较早
0: 看这无点嘛咧，
1: 嗯，难怪无去啦，
0: 嗯，
1: 恁兜的人啦，兼一个上海，你就做算做会好
0: 啊
1: 啦，
0: 哎，正经的正经
1: 的，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电话要金卡，咱即摆5罐2000，5罐2000哦，0800。空我数三厘，哎，一罐是60毛的哦，
2: 嗯，
0: 60毛的哦，
2: 是，
0: 不像伊送我四罐啊哦，一罐是 那怎么？哎呦，我感觉你敢不敢管了？我爱个控制的你，吼、哦，控八控控控，我数三二一，哎，你好来哟、
4: 哦。你帮阿大爷讲叫我管来。
0: 哦，安尼哦，好好好，叫我管。哦，来来，
1: 这真好用哦，真好用哦。
0: 哦，来，你稍等，稍等。
1: 阿生条推接哦，
0: 哎，来来，
1: 阿藤条推接哦。
0: 组织，组织，嘿。后来，
1: 控八，会
0: 杀你哦，足好处足济哦，嘿呀、啊，
1: 这真好用。
0: 哎，控八控控控，我数三厘，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点，再继续利用。好。
5: 哎，你好，我要订购你今天促销的产品。
0: 要订购今天促销的产品。来来来，你个看这样呢，也要要进来啊那样哦。控八控控控，我数三厘，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这样你看，大人甲囡仔吼，拢总足海用的，尤其老的吼，哦，感觉讲有这款偌舒适的，伊若去个树啊卡咧坐哦，这款来摕咧吼，你会真舒适哦。嗨，你好，
6: 我
0: 买五
6: 款，
0: 啊，有，
6: 我买
1: 五
0: 款，我知啊，我知啊，你，你，啊，我订个超价多啊吼，啊，你买偌济？无关啦，无关
1: 啦
0: 吼，好啦好，安尼就好啦嘿，吼 ，OK OK 好，阿来，嗨你好，嘿啦嘿，来来来，来换你啊，
1: 嘿，波林哥波林哥，
0: 我要五关哦，
7: 对
0: 哦，哟，好，安尼就会杀你啊，好不？你这拢有迄个组织啊，咱拢老朋友啊你，
7: 有啊，
0: 哎有啦有啦。好啊好啊，哇！即摆电话抄袂起咧，电话抄袂起。明仔载，明仔载，后日都到，吼。OK OK， 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老弟。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了，咱咧保龄高电话再更加利用啊，咧哦，五罐两千块咧，你也看卖。哎，
1: 我今年当。一个做这栋的啊，
0: 哎，
1: 哟，做这栋，阮个过年过来个，个也特别。
0: 嘿，当然，所以讲哦，这段这个时间哦，我讲咱住伫个山顶的，就按阿上路哦，咱去树啊卡他妈坐哦，咱这管个在不会有蚊啊，哎喂，我要个炸蚊啊，休息。
1: 代志呢，拄到一届啦，你就知影做袂好个啦。
0: 嗯嗯，
1: 啊，所以啊。两千块了，包括你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包括你的孙，啊，你的爱人啊，啊，
0: 你
1: 那
0: 规家伙啊，爱人啊，
1: 哦，啊，规家伙拢平安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嘿，
0: 因为即摆去主要较较大凉，较凉啊，啊，遐拢会蚊啊，系啊，对不？哦，所以讲，迄蚊啊，真害呢，真惊的呢。哎，
1: 啊，阮这真凉，真芳
0: 哈。啊，所以咱咧话啦，讲，你都唔知咧，我即马吼，拢无人来吹啦，都干那迄只吼，啊，拢不是来咧吹。拢干咩呀？哦，哎，你这波话真正，伊就唔敢来啊。哎，有差呢，伊会惊呢。
1: 你咧讲迄只蚊啊？我当作是迄只狗来咧吹，掉。
0: 哎，无啦。哎，无话你啊啦！嗨，你好，
8: 喂，
0: 小李
8: 哦，哎，你好，你好，哎，我是要订三片啦，
0: 要订三片吼，来来来，这安尼卡手爱金块安尼吼，好来，爱着咱的保龄胶，咱的五罐两千，啊，电话再金卡吼，电话有较济不要紧啦，电话有较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哎呦，你好，
8: 哎，
0: 阿来，
8: 阿公，那个有歌，
1: 哎，保龄胶，
0: 哎，
1: 足好用，足好用的有歌，
0: 哎，
8: 五罐两千，
0: 有有有有。
1: 哎呀、
8: 啊啊啊，我要已经可能有资料吧？
0: 你无呢？无，你唔知用白机卡的款，你真无资料。我你去稍等，稍等下吼。啊来来，伊唔知用白机的款啊，互别人甲听者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所以即马电话真济，不要紧，你拢做你个卡，做你个卡吼。迄电话济哦，含高档来对到听，我跟你讲，哎，因楼卡听未起，所以楼顶都爱去听你吼。
1: 哎、啊，因为。这点钟，有足侪人啊，无听到啦。我去讲一届啦。这款玻璃哥唔是今日较做嘅，这已经老三片啦。
0: 真久啊！
1: 啊，这真穿。
0: 嘿，
1: 哦，啊，因为这伊只有带人。
0: 像乌熊汽水遐尼啊。
1: 只有带人，让给我讲一下带人。
0: 好，
1: 好，一个鲜花。
0: 嘿，
1: 鲜花有一间新真有名嘅餐厅，叫做新万香。
0: 嘿，
1: 啊，头前哦，
0: 嘿，
1: 有一个大地一个建筑师。
0: 饮料咧煮古老的新加酒吗？
1: 叫做玉蝶啊。
0: 嘿。
1: 阿弟啊，
0: 阿爹、啊，
1: 哦，这阿爹做人真好呢。
0: 系，
1: 阿姨妈妈较早吼，
0: 系
1: 中风，
0: 系
1: 一定要去外家看。
0: 系，
1: 阿看吼，姨妈妈叫做欠卫生的中风。
0: 系，
1: 啊，即个我陪有一家人食了，啊，如家如何，如家如何。
0: 系，
1: 有一天姨妈妈就讲啊咧，
0: 系，
1: 讲啊。我这有一罐的药膏啊，你不好意思看药单给他吹无？讲我提起啊，一个药房拢问无
0: 啦，拢问无，
1: 拢药房唔敢讲嘛。
0: 系
1: 系，啊，因为较早咱的一个阿那个准备卖先，就卖足济啦。
0: 系系，
1: 根本就无在人去寄药。
0: 系
1: 系，哟，
0: 嗯，
1: 啊，所以伊讲问看我有单去吹无？
0: 系，
1: 啊，我就提来讲，啊，这个稳做的嘛。
0: 系，
1: 那就是这里做，
0: 嘿，吹掉啊，吹掉啊。
1: 哟哟哟，
0: 嗯，
1: 啊，所以讲我刚问看来，讲我都在吹身体啦。
0: 嗯。
1: 啊，恁咧啊，搁在真正哦，直接袂叫蚊啊叮啦，
0: 讲
1: 伊就记得啦，
0: 是，
1: 哦，安尼就记得啦，
0: 嗯，
1: 啊，伊个唔知影讲这個，这个健康癌末节，
0: 伤
1: 癌末节，
0: 伊
1: 都要搁唔知咧，
0: 嘿，
1: 啊，这个腹肚疼啦吼，
2: 肚啦，
0: 肚肚啦，
1: 这个抹抹，不做个抹抹，
0: 嗯嗯，行车嘛拢会使哩哦，
1: 啊，行车啦，大家听，
0: 嗯，
1: 个抹抹咧吼，
0: 嗯，
1: 有啊，那个酸痛个抹抹咧，
0: 嗯，
1: 啊，痛伤个抹抹咧，
0: 嘿，
1: 有，未困着，鼻头个，迄个鼻腔下骹这个抹啊，
0: 嘿。
1: 啊，个大个社会，
0: 现
1: 在讲话好用。
0: 啊，就那凉凉啊，更加的平常来。
1: 啊，这不是食品哦，
0: 嗯，
1: 这不是那个那个化妆品哦，
0: 不是，
1: 这料好都是维生素。
0: 啊，
1: 是啊，啊，这新朋友，
0: 嗯，
1: 听好清楚哦。
0: 嘿，
1: 哎呀，这不是我袂当胡白讲的。
0: 嘿，
1: 所以内底哦，
0: 嗯，
1: 啊，我咧讲这冬青牛啦，哈，薄荷脑啦，桉叶啦，
0: 哦，
1: 阿黄四林啦，
0: 嘿，
1: 哦，阿甘这个薰衣草，哎，这种药品级的，
0: 嗯，
1: 啊，药品级的物件多。对比化妆品啦，
0: 嗯，
1: 较贵，
0: 嘿，
1: 啊，对，
0: 当然的啦，
1: 当然的嘛，
0: 系啊系啊，
1: 结果咱这出来卖就是比迄个啥，
0: 嘿，
1: 比这个物件比按摩霜佫较俗，
0: 嘿啦，
1: 但是要少点就唔敢，
0: 啊，这卖啦卖啦，我你讲啊，做好心啦，做好心做好歹啦，对无？你像我甲我同款嘞，你出国炸细罐，我那介唔甘愿安尼哦。哦，咱这一罐是六十毛嘞，哎，一炸我用的哦，
2: 嘿，
0: 我看可能十毛二十毛呢，
2: 可能要
1: 不？我你讲啦，
2: 五毛
1: 呢，因为我弄个家处理哈，那我了许个人弄个套啦，
0: 哎，
1: 啊，但我搞可能炸一堆啦，
0: 哎，但是我你讲哦，
1: 恁
0: 哥那提好我哦，我炸嘞我。比来讲，我即个出国炸掉，我后边我迄罐骨炸去呢，真有用呢。
1: 真有吧，真有
0: 无啊？真有通好用，真正讲啊，真正是好用。
1: 你的囡仔吼，要出去来要炸出去，你车来嘛，爱炸爱啃，但是车来你要啃吼，爱啃我正讲嘛，啃得边。
0: 啊对对，无伊。对对对，哎，一定要啃正讲，
1: 对。更加固拢。别派，三当五当，虽然有变哦，啊，伊这属于外用的无，更加顾得别派，
0: 真正好的东西啦，真正好的东西，不要像亚迪安那样看伊无起啦，你先见我看伊瀑布啊，我较早看伊用了瀑布哦，哎呀，啊，我到尾也啊，这真经验够好用，啊，佮脚弹个无，
2: 啊，
0: 他家听弦，哦，啊，拢足好用个
1: 就对。
0: 嗯，
1: 那按动动
0: 诶，啊就抹抹咧，
1: 啊你
0: 推推咧，
1: 叫囡仔甲你抹抹推推咧，
0: 嗯，叫恁阿那打啦，叫囡仔，
1: 嘛阿那打嘛会使啦，
0: 嗯，
1: 你甲伊推，甲你推嘛，心情才会好，
0: 哎
1: 呀，
0: 哦，
1: 啊搁在呢，我二人我一报答你一个，你都归答归起啦，你这笑啥？
0: 你听，你听我，讲这种挂背死啊，真的哦，
1: 所以讲只要好难处理的啦，减一届伤害，你做会好啦，
0: 做会好诶，做会好诶，吼，嗯，后来，咱来空发空空空，
2: 我数三第一，
0: 所以爱着咱诶保龄胶吼，
2: 咱
0: 咧都安尼哦，你甲看甲款咧，吼，囥咧厝诶，诶，人来客气哦，还有足侪头拄爱买两三组诶啊，哦，你买啊侪要创啊啦，伊讲，诶，我已经做大哥了。
2: 一
0: 共了，一共哦，五罐，哎，五罐两千块，一共哦，哎呀，一共安尼影响人，一共做大哥，嗯，
1: 我都讲过吼，你只用掉，你就知你只世人无用过，才好用。
0: 没啊，事实上哦，你也看去坐，今麦拢爱去坐树啊，卡凉凉的哦，棒糖足济，坐遐是凉是好啦，但是这棒糖足恐怖。
2: 啊，我也是专门讲登革热啦，
0: 嗯，
2: 因为吼，囡仔人吼，
0: 嗯，
2: 抵抗力较歹，
0: 嗯，
2: 像之前围城吼，抢金人回的时阵哦，哦，就去公园啊，送了就欢喜的对吧？回来吼，
0: 一帮再大帮，
1: 我你讲，那哦，帮我定着伊的贵宾，啊，这个叫叫健康细菌感染，哎，有当时啊吼，会变蜂窝性组织炎。
2: 对，
1: 啊，我来讲保护你一概你就过。
0: 哎呀，
2: 对啊，但是伊去当阵吼是个起水泡哦，迄个唔知是唔是蚊啊定着的，
0: 哦，
2: 规起水泡，
1: 我你讲起水泡
2: 五十块，大粒，
1: 我你讲起水泡是唔是头前中午有一点出水，一个尿塞，
2: 嘿，
1: 尿塞是啥？
0: 哦，去公园哦，
1: 尿塞，尿早啦，
0: 哦。
1: 跳蚤，跳蚤加着呢，有一点，会安尼会出水出水，啊，你去叫我捉上的，会安尼一把，像一块钱呢，
2: 我唔闹，迄五十块，
1: 哈哈哈，贵面的，
0: 哦，所以这就小心的啦，
2: 都
0: 反正哦，去公园啦，真的，我你讲啊，拢爱带囡仔去走动对无吼，哎，你但是这。爱个炸嘞，
2: 是要注意啦，
1: 挂伤疼掉，
0: 炸一罐啊吼，
1: 堵伤，
0: 真舒适啦吼。好，咱的保龄膏吼，空八空空，爱要提伊做大哥的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7: 你好，
0: 丢啦，不唔丢啦，来，今个听者，今个听者，是不唔丢啦，是亚迪家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爱的那个保龄膏，电话要继续利用啊，然后啊，咱电话有较济不要紧，啊，你个卡我你讲啊，咱这有时阵哦，可以重播，你知无？啊，较济电话吼，你都安尼稍等嘞，卖过一直卡嘿，
2: 是，
0: 哎，你好。
9: 诶、我头先甲你登记吼，啊，这个你若讲搭客十座伫要到，啊，那十一日啊，你甲计一座落啦，两座做一家食。
0: 哦，两座。
1: 哦，要计一座。
0: 你有那要提做大哥哦。
9: 啊，都因
1: 咱几个人都发达吼。
0: 对啦，经营好用啦，吼、
9: 哦、好。计一座。欢迎去布置嘞。
0: 好，欢迎去布置安尼哦，好啦，会使啦，吼。好嗯，要送我女朋友哦。哎，当时，后来阿头都要上桌，未记甲访问一下。我是讲，你安提做大哥，伊讲啊，这咧送人一个好啦，遐好用对无？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空安尼播零歌。
0: 系啦，哎，这我咧讲啊，真正哎，以及自己哦。诶，我当了自己人，那未歹哦，真正哦。
1: 你们讲安尼啦，足歹听诶。
0: 自己保龄膏，你动作是啥？对不？你某已经讲你无效啊，你啊。哎呀，好啦，安尼哦，你也那知哦，好啦，知就好啦吼。啊，咱这个立安自己啦吼，哎，真正，因这甘蔗自己真正未歹，真正未歹，好的东西安尼吼。所以你看，伟人讲困未起。啊，都在电话点咧。你要看那报告新闻讲咧，讲好之后，你那暗时咧困咧，血无禁掉吼，讲开掉癌症的几率咧，
2: 对身体较无好啊。
1: 这种报道。
0: 我做对吼，我拢血拢点光光安尼咧，我惊查那来啊。
1: 暗时啊吼，无点血，这是啊，医生最近
0: 系啊，
1: 报告
0: 系啊，
1: 当然较早是无这种讲法啦。
0: 嗯，
1: 啊，但是我知影就是讲，有一个叫做褪黑激素。
0: 对，
1: 暗晚的时候，这个
2: 在
0: 褪
1: 黑激素，它会分泌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个我来申请有这个定睛的作用。
0: 阿公各位人，我就爱食这含糖饮料啦，个就爱啉烧的啦，要烧。啉烧的多
1: 寡咧，啉烧的是因为伊对咱的食道有所容易
2: 就慢烧过头去，迄个袂使。
1: 啉烧的是对，但是你卖啉啊，足烧，
2: 就温的啦。
1: 你常常食道烫伤，当然就有一种一类发炎的因子，
2: 是
1: 容易变慢。胃嘛是， 对，这真早都有报
0: 了。但是我你讲，迄伟人诶，感觉讲诶，微调调做做有哦吼。
1: 哦，微调调迄个无共啊。
0: 无啦，迄管甲抹咧，未歹。
1: 好、哦，啊，个微调调做做就是冷微。
0: 冷微。
1: 诶，啊，调调就是咱幽门金王跟主的这人做搞操烦。嗯。啊，当甲抹咧，不做甲抹咧是安怎？
0: 都加较熟悉。
1: 有。
0: 吼、哦欸。啊，个伟人有无迄个过敏诶鼻炎炎吗？迄嘛是讲讲咧，一管甲抹那有效呢？你个鼻炎甲抹抹咧。
1: 因为。因为伊这内底吼，
0: 系
1: 啊，有迄个西里草药，
0: 嗯，
1: 哦，药品级的哦，
0: 嗯，
1: 哦，啊，所以咧，伊会助人较定睛，啊，冬青油嘛，助人定睛，
0: 嗯，
1: 消肿，
0: 嗯，
1: 止痒，
0: 嗯，
1: 定痛，定睛，
0: 嗯，
1: 伊有这个好个点，
0: 嗯，
1: 有，
0: 安尼哦，诶，阮感觉阮
1: 五医生，点啊钱吼。会当保你几家伙啊？
0: 嗯，
1: 哦，啊会好未好，你家己心内知影。
0: 阮吴医师今仔日，你讲话敢若继续温顺咧，安尼咧，嗯，安尼，嗯，这样呢，怪怪，吼、哦，比较温顺。
2: 无爱，无爱吃白白。
0: 嘿，对啊，今仔日较温顺。
1: 啊，我跟你讲啦，吼、
0: 嗯，
1: 咱咧讲咱这个人吼，爱阴阳平衡啦。
0: 嗯，
1: 哦，啊，咱咧写了这么叫做阴阳平衡。
0: 嗯、
1: 因为咱讲阴跟阳，咱日时就是属阳嘛，
0: 暗
1: 则属阴嘛，
0: 嗯、
1: 有阴有阳，哦，咱这个迄、那个迄、那个有一、那个一、那个一、那个一、那个就是，你若减一人，哦，万物都不生啊，
0: 嗯，
1: 哦，你听，哦，一个独阴不生，孤阳不长，
2: 嘿，
1: 我中医咧读就是安尼啦，吼、哦，啊，咱这阴阳平衡，吼，啊，一般恁爱讲就是讲，咱这个均益。
0: 嗯，
1: 都丁亚啦，
0: 那个
1: 翠暖啦，
0: 嗯，
1: 哦，还是水啦、火啦，
0: 嗯、
1: 哦，这种属阴哦，啊，阳就是讲咱的脏腑器官的组成的功能啦，
0: 嗯，
1: 咱人体活动力啦、精力啦、能量，
0: 嗯，
1: 气，就是讲着这个气、
0: 嗯，
1: 所以讲咱每一天啊、哦，身体来要用，
0: 嗯，
1: 就是爱食着这个充分的平衡的营养物质啦，
0: 嗯，
1: 啊，去啉水，啊，身体呢所需要的。嗯啊，自然产生能量，啊，推动咱身体各器官、脏腑组织的活动，会发挥功能啦。
0: 我、
1: 哦、这叫做阴阳平衡哦，
0: 阴
1: 平两面，它会身体来健康。
0: 这哦，含在医生讲话哦，
1: 这是来的啦。
0: 哦，
1: 就讲咱有来感官嘛，啊，这是咱的体来。啊，那外，外在你就爱搞不能过去。
0: 哦，哎、哦，不，我咧想讲，这含这医生讲话吼，咱伫咧讲这医生讲的遐尼侪条，百万遐尼啊侪条安尼啊，啊，所以这恁拢谈掉，你敢知？
2: 是，
0: 哦，这安尼敢那袂使来上课呢？
2: 嗯，
0: 哎、欸，对不？哎呀、啊，
2: 还讲咧我较亲
0: 啊！哎呀、啊，无意思，来上课咧。
1: 我当时来要讲一寡医学嘅问题，人家听无啦。
0: 嗯，
1: 啊，定听无，拢爱简单讲啊。
0: 嗯，
1: 我就讲中医咧，讲什么咧？五脏六腑。
0: 嗯，
1: 啊，五脏就是。咱咧讲心肝脾肺肾嘛，哦，肝心脾肺肾，
0: 嗯，
1: 哦啊，这种属阴嘛，
2: 是，
1: 哦，因为肝内底肝外靠无连接的，
0: 嗯，
1: 哦，啊，你那是这个六腑哈、哦，
0: 嗯，
1: 啊，咱就是咧讲胃啦，哦，
0: 嗯，
1: 啊是胆，哦，啊是肠啊，
0: 大
1: 肠、小肠啦、膀胱啦，
2: 嘿，
1: 哦。啊，这个跟外靠有接触的，
2: 嘿，
1: 哦，这叫做总户，
2: 嘿，
1: 叫做户啦，
2: 嘿，
1: 有阿伯跟外靠接触的叫做总，
2: 哦，心中的不，
1: 有心中啦，气中啦，肝中啦，哈、
2: 哦，
1: 啊，肾中啦，这叫做总啦，脾中，
2: 哦，
1: 这叫做总，
2: 啊，
1: 户就是讲跟外靠有
2: 接触到的。
1: 叫做
2: 富
1: 啦、
2: 欸，哦，嗯，哦，你唔讲，咱个唔知，
0: 嘿，所以咱的朋友听，伊拢知，所以我讲，你咧讲的时阵，咱的朋友大家拢点点啊听呢。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7: 嘿，
0: 嘿，
7: 啊，你肯定在
0: 做家教。哎，对对对，今日有今个听者，今个听者的吼，吼、哦，这卖着拢弹掉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空，
1: 柏林哥。
0: 哎、欸，对对对，
1: 柏林哥。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哦，咱在后边正听到哦，人讲买着学会开业啊，什么玩意啊？
1: 看人咧做工课，
0: 好安尼哦，啊，这有影，哎，这爱要讲咧吼，真正好，真正好吼，电话警察，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阿尤阿姊啊，
10: 哦，你也知我啊，
0: 知哦，我咧讲，我咧讲哦，我拢秘伫恁的厝边啊，你敢知？嗯。
10: 我
0: 家己买足济啊！没有，你袂使去交男朋友，交男朋友我都拢看到、欸、啊！
10: 哎呀，宝林哥，
0: 嘿，
10: 讲我烫伤啊，皮肤弄好呀！
0: 有有，
1: 我烫伤足好用诶！
0: 系啊，
10: 烫伤，
0: 系啊系啊，
1: 去挂着正康、切正康，啊，搁酸痛，拢真有效。
10: 有用啊啦未？
0: 啊，都五罐两千块。
10: 哦，敢摕五罐两千块
0: 啦？啊，都什么啦？啊，都会开到。我娘车载去，你要咩去？
10: 今天拜三等车来的。
0: 拜四、拜五就到啊啦。
10: 拜五就到。
0: 行咯，行咯，行咯。
10: 好啦，好啦，好啦。
0: 那你有写起来？阿舅，我有个写起来啦。
10: 吼，你知我，我该买足济，阿妹买足济啊。
0: 哎呦，买足济啊，妹阿姐弄安尼啦，吼。后来安尼好啊，嘿，吼，再见嘞，好好，拜拜，拜拜，吼。这啊，这来拢无讲要听歌啦，拢无，拢干要买物件。哎，我还听有奈弄安尼呢。来拢要买物件，阿拢无甲讲话，阿、你要听什么歌？我唔免嘞，你播的歌拢好听。
1: 哦，
0: 安尼呢？系啊，阿是迄个听秀咱的节目啦，你知无？迄个刚才参与四大人听秀是谁安尼啦？阿就讲，即马讲啊你敢有钱通去用？有钱通去开无安尼啊？四大人欢乐是谁？无钱通去开安尼啊？赶快呢！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后来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11: 你好，
0: 嗨，
11: 老公，
0: 来啦，隔天嘞，隔天嘞，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着咱的这个宝林高哦，电话再更加利用哦，好有机会服务着你哦，啊来空八空空空，我跟你讲哦，我跟恁头讲，吴医师哦，伊拢会去爬山，爱去爬山哦，伊拢会炸灾。啊，炸这哦，都迄小姐拢对调咧，对咧创啥呢？等后要用迄罐，
2: 嗯，
0: 你敢知？
1: 无啦，咱看我会倒的啦，你别讲。
0: 啊，别看笑你啊，讲咧，等后要用迄罐，来讲，龟叔，龟叔，稍等你啦。
1: 这罐啦吼，我确实足侪人知影，我拢会炸。
0: 嗯。
1: 啊，所以吼，伊拢会搞，
0: 伊拢安尼献殷勤啦。
1: 但是我那会上瘾啦。
2: 嗯。
1: 我上瘾。
0: 啊，你哪拢无上我？
1: 人对我较好啦。
0: 哦，你也看卖啊？
1: 你对我也不够温柔啦。
0: 哦，拢安尼啊，你要送别人诶。
1: 因为大家做伙伫咧爬山，做伙伫咧泡茶嘛。
0: 嗯。
1: 不时，我若一罐放伫咧内面就破了了。
0: 哎，有影咧。
1: 破了了，所以我平时拢会摕送伊。
0: 系。
1: 因为阿叔俗个物件，
0: 嗯，
1: 毋是足贵啦。
0: 系。
1: 好用。
0: 有影咧，五罐才两千尔。
1: 啊，因正啊出去了呢，用迄包了个啊，芳芳真芳，
0: 嗯，
1: 哦，迄个味真天然，
0: 嘿，凉凉啊，
1: 这下物件拢是天然的物件，
0: 系啊，
1: 是化学的，
0: 嗯，
1: 用这药品，
0: 嗯，
1: 所以咱好朋友哦，你爱把握迄个机会，因为阮即届买的就爱看年底啊，
0: 嗯，嘿，所以电话再紧卡，系啊系啊，好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靠呀，你看电话伤济哦，即跟他宕机诶，你要看麦，太安尼。哈，电话伤济，你看麦，阿丹咧，甲试看麦，看下许。Hello。
2: 贵个迄落。
0: 哎，阿那呢？真正呢？那宕机啊。
2: 嗯。
0: 哇，无会呢？你个听，那安尼？
2: 我可能小宕机嘞。
0: 系啊，那宕机去啊。
2: 嗯。
0: 系啊，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这电话伤济嘛害啦，你看这安尼唔知问题出伫倒位啊？你看迄电话来拢未听你啊？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来咱的好朋友，哎，咱这陈女士，你的电话我给你抄起啊，我知影你要爱伊咯，吼，你要爱伊咯，哎喽，你好，
12: 你好，
0: 嘿，来，
12: 恁那宝林糕啊，迄个挂皮敢会使无
0: 啊？会啊，
1: 哎，挂皮会使，
0: 嗯，会
1: 啊，挂掉，挂皮切伤拢会使。
0: 嗯，你讲想讲叫伊烧水烫着，都会使你抹讲。
12: 我就是叫烧水烫着啊。
0: 安尼都要紧抹啦。
1: 现抹的时阵，
0: 嘿，
1: 现烫着的时阵，啊，烫着了，我那会抹一，我那会。
12: 啊，迄个有流汤啊，啊有膏药啊过啊。
0: 嘿，
1: 我那下下半截拢。
0: 系啊。啊，足无足无细腻的吼，都安尼啦吼。
1: 但是，哎呀，
0: 所以房间
1: 效果会较好。
0: 哎呀，都用到啊水抹吼，效果较好啦。
1: 有。
0: 哎呀，吼。
12: 啊，即马阿哥小可有老汤安尼干袂？
1: 诶，下半截诶。
12: 安尼我甲你买五罐啦。
0: 啊，好来来来，好来安尼啦吼。好，安尼甲你写起来，你只有电话，你老朋友啊你，吼，好，安尼就使啦，安尼就使五罐啦，吼。
12: 电话伫遐嘛。
0: 有啦有啦，你五六六九后边啊，吼。
12: 哦。
0: 系好。
12: 啊，就安尼，啊，当时会到啊。
0: 安尼拜五啊，吼。
12: 好
0: 好好 ，OK 哦嘿，吼，好，拜拜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13: 我数三二一。
0: 哎，正经这电话上侪，这哪安尼哦？我那跳掉的呢，哎，我那罢工的，
13: 嗯，
0: 吼。好来08000543321，所以爱着咱的宝林高吼，电话再来利用哦。
14: 嗨，你好，你好，哎，
0: 来来来，隔听隔听吼，08000我数三二一，08000543321。

0: 系两组啦，啊，伊系啦，你阿妈要去做迄落啦，吼，好，伊嘛要两组，要两组吼，来来来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伊嘛要两组啦。
1: 感谢这侪买的人，
0: 哎，欸，
1: 相信我，
0: 嗯，
1: 我搁再讲啦吼，
0: 嘛相信我啦，
1: 嗯，伊相信我啦，
0: 哎呀，无这嘛爱计较侪哩啊，嗯。
1: 一个来往过年，过过年过，
0: 到
1: 过白啊，
0: 对
1: 啊，我要去甲咱这个啊无买的朋友
0: 讲啦，
1: 就是讲唔能看讲啊两千块，
0: 看伊无起啦，我是我本来。

0: 不是外交的，我总兵
1: 不是哦，
0: 按摩膏不是，所以一周的情况都是有评级的，啊，煞比袂迄比，比了化妆品，嘛比迄个啥，比咧按摩霜更加俗，哦，我真是笑死哦，哎呀，啊，即个好朋友吼，啊，2000块五罐，啊，不好你规家伙啊，规年当天的，啊，你若是点一解麻烦，你就做会好啦，
1: 真正啦，我讲啊，头拄咱的朋友哦。伊就甲讲啊，伊讲也是我讲，伊毋知影，阮咧去咧办咧水蜜桃，我讲啊，恁是种水蜜桃呢？毋是啦，阮就是吼去遐要办，安尼就对啦。我讲啊，恁那就啊搞工要创啥？顶工你无看报纸拢有咧讲咧，去买着安尼断枝，甲干剩一粒一吃呢呢啊！哦，
0: 咱顶一届有去咧山顶
1: 拉拉山，
0: 要去买瓜，
1: 嘛同款哦。
0: 嘛，同款，等于全部拢袂食。
1: 嘿，你看嘛，做生意
0: 唔安呢？我袂讲出来。
1: 做生意唔安呢？
0: 去害
1: 的。哦，咱呢买个欢喜个要害。啊，你看伊即马就打工。
0: 你买四五克啊，我退等
1: 于。系啊，
0: 四五克啊，
1: 拢派去，
0: 拢中派。
1: 奇怪呢。
0: 啊，拢中无色个。
1: 唔是啦，咱
0: 哎呀，
1: 咱哦，咱无家己家拣，咱拢伊拢拣用好。
0: 哎呀，进钱嘞吼，哎。系啊，我代志我是讲歹势讲，
1: 没事先爱讲。
0: 诶，阿咱去就是。
1: 你话像诶，头拄啊，咱这朋友就安尼讲啊，啊，你无看顶个报告新闻诶，买阵个干直接会吃呢，伊讲伊家己，伊家己去办。
0: 都话拢无一条会吃诶。
1: 系啊系啊。
0: 啊，伊个一客啊，佫遐侪钱。
1: 系啊，伊讲哦，迄客啊哦，伊就最爱吃啊哩，爱吃棒啊，足侪往丢啊，安尼爱无啊。我讲这不是干那不好呢，足济好处嘞。
0: 台湾是当年有办。
1: 你讲我知啊，我知啊。
0: 台湾买特
1: 产。哎啦，所以你看像这。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无论去个多一个角头，多一个所在，哦，天边海角，恁都反正起码就是帮谈足济啦。啊，咱家己也炸掉，吼、哦！啊，预防啦，较好的治疗啦，吼、哦！啊，你若是参就讲，为人唔多切伤啊、烫伤啊，这种最好用的。切伤，你随家用落去。
0: 啊，身痛。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啊，拍骨你记个皮头抹一下。
1: 嘿，唔是皮头啦。
0: 顶臀只。
1: 迄个皮坑靠家啦，
2: 中啦，
1: 哎啦，你我都看皮坑靠抹的，
0: 素质。多多设备啊，金方天然皮套龟，所以伊个用途真大，真宽，条真宽。是咱目前你所了，你咱人拢有用药膏的习惯啦。你唔捌用过真好用的啦。有，
1: 所以好的东西啦，啊，介绍咱的好朋友吼，所以八无这五罐2000块呢。因为咱刚一直甲讲哦，你多安尼哦，佫加一点，无啦。伊讲无，就安尼就好，就安尼就好。
0: 这本来是玻璃的物件，所以咱袂拄好就好啦。已经有够，我来交朋友已经有够好康啊。有够好康啊。
1: 虽然电话哦，这金个卡，爱着咱的保龄胶吼，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
0: 年。我怎个让金个高？
1: 无啦，一百啦。
0: 无啦，我怎个就支持啊？
1: 丢高诶，一百。我咧讲哦。我意思我来讲，迄位人哦，长期哦咧困有无？困咧讲肩胛头酸痛啦，吼啊只麻啦，只酸痛啦，一罐推推咧吼，哦偌好困咧，
0: 老舒适诶。
1: 迄位讲惊掉刷，
0: 肩头胀，
1: 系啊，
0: 哦，迄种会不好
1: 系啊，
0: 肌胀、肌痛，这种神经诶，
1: 系，系，啊，所以讲我咧讲啊，你就甲抹抹吼，加加舒适啦，正经诶啦。啊，都安尼哦，炸一罐啊吼，舒适甲袂够哩吼。
0: 啊，囡仔出嚟，会记互伊炸出嚟。有因出嚟接头，你也安心。绝对安心啦。
1: 系啦系啦，正经有影，即马这样呢哦，真正害啦。啊，你个甩网糖遮着哦，吼。啊，你个甩去，你卖讲啥？你个为人出嚟去树啊卡有无？我意思哦，侬带小仔去坐树啊卡呢？啊，伊拢有炸一罐呢。伊现在爱小姐就坐一下，下面杠杠杠，爱滚了嗡吧嗡吧，搁有时阵一个会甲提来甲推着咧，哇，舒适甲袂够哩安尼。
0: 我是讲，
1: 那我是讲哦，你若叫恁阿爸甲你推啊，
0: 阿姨咧讲是原来有这种现象
1: 哦，都丢咩？搁讲我讲过，哎，就舒适咧你啊，我讲只管正经好用吼。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点一。
1: 好，这五罐哦，这2000块呢，
2: 伊
1: 唔知道。

0: 也一年三哦，
1: 嘛唔啦。规家伙啊，规趟天，你五罐或者还佫无够，
0: 无够，
1: 无够，真正无够。
0: 系啊，
1: 系啊，啊真有我啦。
0: 系啊，
1: 但是可能无够，因为咧，你孙嘛要抹囡仔嘛要抹，为是大人嘛要学会抹。
0: 嗯，
1: 啊，熟熟个物件，一般的人唔是负担袂起。
0: 嗯，
1: 哟，因为这负担真轻啦。
0: 系，
1: 啊，所以讲袂使无准备，好朋友，
0: 嗯，
1: 你唔通。无准备，我来跟你讲真呢。
0: 嗯，
1: 哟，这个物件是必须要的。
0: 啊，所以不是拢讲一句啦，预防较好咧治疗啦。你都唔知我来去有帮阿看到吼，已经甲抹抹，吼，对不？偌舒适。
1: 对啊。
0: 系啊。哎、啊，你
1: 正经。阿未去有帮阿定以前，你来抹。
0: 啊，对啦。啊，我的意思是讲，哪去看到啊？
1: 去定定嘛是爱抹。
0: 哎呀哎呀，啊，你若真要未定有哦，你像带去公园啦，去树啊卡有哦吼，你就家囡仔呢，即个卡骨刀一时给个抹抹吼。
1: 囡仔，你要甲抹，就爱先抹咱的手。
0: 哎，都唔敢挖来，伊就去边啊啦，伊去找别人啊。
1: 有一个人给你问啦，吼，讲啊，因个孙啊，他出世囡啊，敢会挖一啦？我讲出世囡啊，吼，伊会有个真幼，所以你一定要挖你家己的手，挖了可以甲挖。
0: 有理哦，真正爱家己吼，家己挖挖，啊，再来挖个囡啊，看，甲摸个卡都一样嘞，伊就辛苦点，有迄个味。
1: 囡啊，多一个就是讲目。酒顶管遐卖甲
0: 哦，唔当哦，也要注意哦。
1: 便便遐个抹就是马筋，
0: 嗯嗯，
1: 咱家己便便咱家己会当抹，但是抹经过咱的手，
0: 嗯，
1: 哦，
0: 嗯，
1: 咱抹咱知影，
0: 嗯，
1: 囡仔妈会家己摕咧乌皮乌皮抹，嗯，对啊。
0: 伊我意思呐，
1: 细囡仔还细囡仔，一般呐。较大呢，拢不要紧啦，是只讲两三岁、三四岁，唔知啦。我阿那六、六岁、六七岁拢知呀，拢
2: 就开迄落，太注意。
0: 嘿，后来，你就家己也感觉讲阿妈公斤生癌啦吼，啊，你就感觉啊，揣无一个什么，你应该抹抹诶，凉凉吼，啊，你等下看嘛，要搁叫人家你抓抓咧，吼，安尼真舒适，啊，无家己摕一支啊烤烤咧。哇！哎呀，你都熟悉个未够哩啊你！哦，后来0800054321000000，
2: 我数321，
0: 所以爱利用哦。咱五罐两千，我咧讲哦，起码这样咧是安尼来讲哦。我讲过来哦，伊就每个叫讲哦，没有啊啦，有讲无？啊，等下个足久足久足久，遐尼啊久啊！你足久足久足久。所以讲，人个听到啊，咱两个拢进来买两组、三组，对不？有啊。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来，甲听者吼，0800000，
2: 我数321，
0: 0800054321，爱着咱的保龄糕哦，吼，这输人莫输阵嘞。咱来去看了讲，咱有足侪听友啊，伊拢差不多拢去听咱这部有哦，去看，你这样拢有迄个亚迪的物件嘞哦，迄个郭医师为你嘞，哇，你拢订到咧做订家宝，
1: 足侪人啊，
0: 去啊做订家宝啦，
1: 伊拢会敲电话来跟我开讲啦，
0: 有影哟。安尼哦，
1: 讲我十几单啊，已经听我爱听十几
0: 单。有影哟，
1: 阿伯咱的物件已经买十几
0: 单。有影哦，安尼有欢喜啊嘞哦，拢去用，安尼人拢去给你笑想安尼哦，我们都爱听你的声呢哦。后来0800054321。来，阿都需要阮服务，咱的好朋友拢电话这个利用吼，0800000，
2: 我数321，
0: 0800054321，听一个好听的歌。

0: 赶快搁加啦，赶快搁加，好好好 ，OK OK 吼。后来0800-5431-0800-5431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八阿伯八阿伯嘿，安尼有听到啊吼。哎、欸，你个看麦，我意思，
1: 哎、哦欸，你足侪人听我的话都听落去，
0: 嗯，
1: 啊，一只吼，啊，甲恁感谢啦，
0: 哎、
1: 欸，哦啊，一个一记的，这个物件真好用，
0: 嗯，
1: 真好用，
2: 我写个我意思感谢，
1: 啊，我甲恁重复
2: 一下，提供这么好的物件、
0: 哦，嗯，
1: 因为有的人去讲，伊听未介清楚，咱这张宝林高顶管哦，有这说明书，顶管的拢有写，
0: 嘿，
1: 哦，顶管拢有写哈、
0: 嗯，
1: 啊，我搁甲你讲一解。哦，恁听，有当时人老人咧看目睭，有当时看甲无啦
0: 吼。
1: 哦，伊这个效果是感冒头痛，
0: 嗯，
1: 哟，啊是讲这个腹肚痛啊，腹肚胀，
0: 嗯，
1: 哟，腹肚，咱这个感冒头痛是抹咱的
0: 便，
1: 哟，啊腹肚痛，
0: 嘿，
1: 啊，这个腹肚胀就是抹咱的肚脐啦，
0: 嘿，
1: 肚脐，肚脐顶，肚脐，
0: 不是腹肚痛，高血压哦，
1: 哟，
0: 嗯，
1: 啊，搁在迄个中暑。就是热掉，
0: 热掉啊！有酸，
2: 有酸嘛？
1: 是，嗯呐，哎呦，嘛是同款啦吼，还是讲红芝麻糖加，还是麻糖加料啦吼？
0: 哎
1: 呦，还是咱晕车，
0: 嗯，
1: 所以这对头个电视，咱也他妈这听这听咧，你会当抹这，哦，抹这未歹啦吼。
0: 嗯，你不讲讲啊，冰冰石石叫安尼哦。
1: 红湿筋疼，
0: 嗯，
1: 所以拿这个酸疼，阿妈筋疼，你记诶。
0: 嗯
1: 啊，叫你的囡啊，
0: 嗯，
1: 哦，还是你的孙，给你推咧推咧，
0: 嗯，
1: 哟，推咧推，因为咱推较袂掉啦，
0: 嗯，哦，
1: 啊，那是其他的所在，咱就推会掉啦，吼，
0: 嗯，
1: 爱当止疼止痛，到哪里痛，到哪里疼，拢会挂起啦，吼，
0: 得
1: 伤创伤，就是挂掉，啊，挂掉切掉，健康，哦，还是烫伤，
0: 嗯，
1: 创伤。疼诶，都真好用，真好用，
0: 嗯，
1: 对吧？
0: 因为我也酸痛，系啊，暗时要困。
1: 挂一个皮头诶，
0: 嗯，皮康啊，
1: 即个皮康，即会定睛，
0: 嗯，
1: 有会定睛啦，哈，
0: 嗯，
1: 哦，因为咱即有心理草油，
0: 嗯，
1: 哦，伊会抵创伤跟定睛的作用，
0: 嗯，
1: 啊，挨咧冬青又是消肿、定疼、止痒，哦，啊，薄荷脑咧是迄个定疼、止痒。哦，安尼油啊是止疼，
0: 哦
1: 啊，所以这效果拢真好哈。
0: 嘿、哦，
1: 有啊，这个樟脑咧，
0: 嗯
1: 啊，止痒、止痛，
0: 嗯，
1: 有啊，这讲你该用2000块，
0: 嗯，
1: 过你几家伙啊，
0: 嗯，
1: 过你趟天，
0: 嘿，
1: 有，
0: 嘿，好的东西啦哦，0800-5431，嗨，你好，你好，你来，各听吼，这种今嘛那个关系干那对安尼啦吼，0800-5431，喂，
3: 哎、
0: 啊，来，紧个听吼，来就咱的这个保龄膏吼，0800-5431，零八，
4: 台湾广播抵抗 FM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多人来江淮是为了要吃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真多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 西部地区的交通重镇，相关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生护士真多的城市。彰化有真多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你这座城的范围都是在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一罐豆，照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阶段唔忙。直播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询问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系响声。我来报新闻。今年30岁，姓敖查甫人，利用平常开车还是骑车有交通违规的时阵，还是伫咧落雨天视线不良，故意将机车骑来到边啊，来甲对方骑。搬动来制造数十件的假车号，弄掉了后，才去向对方讨数千块至数万块不等的和解金。加这边将加麻烦，加上家己本身的违规，拢会直接付钱和解。警察后来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奈搬动来这么侪件交通意外，运气无好嘛，无这么衰。这个绝对有问题，就将姓姚男子逮捕归案。检察官用诈欺罪申请受押。台南市第一分局交通分队就讲，今年4月份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姓姚男子搬动来常常伫咧市区的道路，参照台南市东区的中德路、胜利路，伫咧这附近发生数十件交通事故，这个绝对有问题，必须通知车祸当事人来交案说明。最后查出姓姚男子竟然用车祸事故来向民众讨车祸的和解金。警察报车台南地检署侦办，对查时阵发现讲，姓姚查甫人拢会将车辆的视线死角，还是探到对方有小违规的时阵，骑过去讲骑一下，报警察处理了后，向对方讨车辆维修加工作保险金、精神赔偿等等的和解费用，数千块至数万块不等。若是对方愿意付钱，伊就会签字和解。真侪民众因为违规登关，停单红灯超过停单线，灯管无拍方向灯，无让直行车先行等等。小男子伫咧边啊，那时候看到，对找机会讲客，因为车主本身有违规，将来遭罚钱嘛，废去归去和解金付付咧。警察调查，有一个女子到雨天骑机车正常直行。小男子为后壁边骑车夹起来，然后假动着跌倒，才甲女子讲会当讲和解金。警察调案发的画面、相片、鉴定，小男子制造假车号来骗钱，将人逮捕归案。但小男子讲无，伊无，讲哦，常常发生车祸，迄是因为我吼，即阵啊都唔知安怎好，运气有够衰啦。并无故意制造假车祸，检察官用诈欺处罪罪，可能有共犯，会阁再犯，有多方的可能来申请受押。警察请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报警察处理，千万唔通家己来和解。开始消灾，抓恶劣诈骗的陷阱。

阿母，你为什么有买外套给大兄，无买我的？就安尼，做后生竟然额头啊，太死老母，一件外套200块。5月30号，下晡伫咧家人七岛，28岁男子有帮妈妈买一件

200块的外套给大兄，家己刷无。看到妈妈当伫咧准备暗顿，行来到灶卡找阿布理论。只是情绪失控，倒阿吉阿咧就对阿布一直抬。最后，佮爬起咧到背楼顶，为楼顶跳落来，摔一个无命。妈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来死亡。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瞬间化为乌有。根据了解，一家四口伫咧当地已经住超过十冬。爸爸开修理车保养厂，平常时太太含大汉后生，拢会来到保养厂斗三工。厝边隔壁对因一家人印象拢真好。先后生抬死阿布了后，竟然跳楼自杀。大家听到了后，根本就无多相信，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呢？平常时看因家拢好好啊。厝边就讲，做妈妈个性轻俭，平常时真照顾家庭，卖协助翁仔经营保养厂，是大家讲真相当大心的好人。啊，哪会安尼呢？先后生平常时啊，拢伫咧厝内，罕咧看到人，嘛无去保养厂斗三工斗做拢无，所以大家对这个囡仔无印象。先后生自细汉真够读册，厝内人大拢真疼惜，但这几年来一直找无头路，无稳定的收入，和妈妈常常因为生活上的一寡代志来发生冲突。法师高大成就讲，查甫人攻击的部分主要集中伫咧巴肚附近，并不直接向头，因此认为杀敌无参像外界所想的遐尼啊明确。一领200块的外套，煞成为着破坏家庭关系最后一支稻草。即马一个家减两个人。

过去大家每一天都会当看到电视台底的这个气象主播李富祥，今年已经90几岁，即马为世新大学团管系硕士再一转班来毕业。李富祥先生就讲，家己这个年岁倒来学校学习读册，也有几个基本条件，包括耳孔的听力、目睭的视力，拢爱对着上课的需求。若是上课听不清楚，看不着教材，学习就会真辛苦。只要目睭也看有，耳孔也听有，这个基本条件有，只要有意愿，拢真适合倒来到学校继续进修。伊就讲，即马继续读册方式和过去都无同，不一定讲爱参加考试，想要继续读书的人拢有机会。李富祥先生讲，退休了后，唔是只会当将时间放伫个旅游、娱乐、学习、读册，都是一项真好的选择。对来讲，会当继续用脑和记忆维持一个较好的状况，来减少老化退化。伊就讲，过去家己捌感觉讲吼，记忆有一寡变化，因此选择用读册、用学习，和大脑继续运动，讲这对身体、心理健康非常重要。李前辈卖因为年岁增加，就是一直讲家己不行，读册一定袂当，无这种代志。老大人同款会当学会向少年人伫咧做代志。伊讲，即边家己总共摕到33个学分，学到安怎来做研究，安怎学习，吸收真侪新的知识。连每一个老师因的名叫啥物，伊拢会记哩。伊嘛真肯定世新大学，认为讲学校有真侪学系，若是有意愿想要进修的，拢是大家考虑的选择。

0: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互咱不管是拢个一直袂停。要来顾细胞，要顾哪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然后开始喵喵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吧？尤其是熊熊，然后大口口强要讲未出声，赶紧卡大只，拢会卡紧好。旧年少，食薰薰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未停，少痰少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热扫全部可。你讲食青稞散，
1: 感冒有效啦，
0: 感冒就有效啦吼。是那喉痛吗？
1: 是啦，
0: 那喉痛，
1: 那喉痛嘛，是我安尼小可嘛是有效啦。
0: 都开始那喉流啊，你喵喵怪怪的，顺赶紧较来食咧。
1: 我是较对食，你唔通等间咯，到我做工作较食，只爱加食一半
0: 鸡啊。加食一半鸡啊啦
1: 吼。有效啦，我算你，我讲买你个会向个介绍几罐。
0: 啊，无等像你讲的。咱半暝啦，然后你听都要对买，
1: 哎呀，
0: 哦，厝内都买爱穿一罐。
1: 啊，你个去挂急诊的都比一罐你个较贵哦。因为迄急诊的入边原来拢几落百呢。
0: 啊，无迄然后听桥当时啊，拢感冒拢几礼拜呢。
1: 未好嘞，甚至不看今麦感冒，迄囡仔拢烧我头发炎晒安尼呢。我就是咧较经验哦，哦，迄就两届的感冒不拢夹起来，拢从袂了都烧袂二十天啊，今麦人。开始我不敢，喊作卡食落。
0: 啊，就好去啊！
1: 啊，就好。啊，无像我呢，那囡仔讲啊，佮你感冒啦，我里面烦恼有一罐，我就袂烦恼。
0: 那喵喵怪怪，赶紧卡落去食。
1: 哎呀，你想讲，我是无食三顿，你食三顿佮如何？我有当啊，那你个喵喵就卡落去食，啊，来就袂用。
0: 来就袂啊，那吼。
1: 来就袂
0: 佮。都开始来食，效果上介好啦。
1: 哎呀，足好用个啦。
0: 哎呀，足好用个啦吼，大通清咳散。
1: 你种啥？你感觉加数嘛真好？
0: 加数嘛真好。
1: 加数你也感觉讲，迄胃吼，小可你无啥食，上讲咱来较食着较顺味胃个无？
0: 消化较无好。
1: 迄个胃就闷闷，你甲泡食嘞，来就袂了啦。
0: 泡食嘞，一二十分就袂安尼闷闷肚肚啊啦吼。
1: 哎，佮无但叫大便哦，足正常个。
0: 大便嘛，做正常诶，大通加速，巴肚笨笨肚肚，食大通加速，讲诶，真舒服，真正常，袂管咧肚掉咧，连大便嘛加真顺，食大通清咳散，讲吼，你要感冒啊，敢若怪怪，然后打打，好亲像你要感冒后，赶紧诶，较来食，拢会较紧好，周俊宏大通清咳散。暗时睏到一半的嗽，身着冷风，咳咳嗽，感冒、气泡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顾那喉，顾气泡，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大哥大姐，大家爱唱歌，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喉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夜夜睡打，啉瓜坐茶，要是睡打，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睡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客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甜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顾拿喉，顾气波，周俊宏的烧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为去年一直到现在，咱台湾的股市可以说是直直起，每一遍拉回都是买点，很多人在股票都赚大钱。有一个网友就说，他自己真打拼学习投资看盘，今年股票股利总共赚70万块，但看到网络上这么多人说他的资产变两倍变三倍，他自己就想说，我自己这样，我只赚70万，敢会赚了太过万？女朋友就说，他看到大家分享的说买这个股票赚多少赚多少，甚至有人为10万变100，再又为100变1000万，他开始紧张，怀疑自己的能力。我明明就真打拼在学习投资，在看盘，我现在也才赚70万而已，并无资产增加一倍的感觉。最后他说，哪感觉大家好参照都赚很多感觉。其他的朋友看到就说，本金不够大当然赚不多。女朋友就说，确实我的本金不多，我才刚毕业两年。另外也有人说，才刚毕业两年是要怎样含毕业20年的比例。也有人认为说，股市无聊就是赚，说身躯边真侪朋友同事拢是无买股票的，讲钱真正藏伫咧家己搭底下底，才是真正自杀。毛丹认为讲台湾人爱面子，讲的无一定是真的，只要照家己的路，脚步一步一卡印，即马赚了少不要紧，只要维持赚的时阵较济，了的时阵较少，一定会当愈赚愈侪。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北极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继续来听歌安排。罗时丰、李方文、西北河、车的慢车路。

0: 正广告。阮这个姊啊，真像有一阵仔拢无爱出门，尤其是迄种半工一工的行程，拢唔出去啦。但真阵仔拢定定走来甲我讲，甲我问讲吼，啊你啥物时阵阁有办旅游？定定吼要招我出去四界行行咧。甲问讲为虾米？姊啊正歹势着讲，啊无来进前。就安尼，另外闪叫出门去吼、哦、一段时间，身躯顶吼都有一个臭叫险的叫失禁，唔敢出门。而且，迄脚头乌吼愈来愈不好，那另外行较远嘞都会痛，脚会无力，唔只会无爱出门。姐啊，啊你是怎啊？那会改善这么济？啊你脚头乌我甲你看起来，走路拢真舒适，真有力啦、啊。我进前吼，会当讲是出运啊啦。人阮查某囝讲我伫厝内伤过无聊，买一台收音机互我听。我有听到迄家伙伫咧介绍周俊宏诶《花桥班长馆》，讲专门伫咧食脚头骨退化，连这叫失禁嘛有效。我听电台报诶吼，人我卖烦恼呢。我叫阮查某囝帮我查看卖，看即罐会食哩无？敢真正有迄个效果？查某囝就讲有啦，我有甲查，讲吼这维生素有药剂好诶，阁是国家 GMP 合格，中药厂来去做诶，纯中药，至少安全上无问题。我毛去甲你查这个药方，确实是对脚头骨退化、对腰膝筋有帮助，而且哦，阁是阮查某囝买单来互我食诶呢。我照去感觉吃，一顿十五粒，照三顿吃，都开始坦白讲，真正无感觉。啊，唔过吼，食到尾啊，后来哦，哦，愈食感觉，身体愈来愈好，人敢那加做弯起，脚头愈来愈有力。啊，嘛别讲哦，你我行较远的都会痛。你无看我，今嘛吼，一直招你要出去佚佗。出去含你行，拢安尼一直行，一直行。上届主教未过闪叫啊，吼、哦，互我足欢喜诶！周俊宏、花桥、班长员、郭有志、郭鹏光、郭金骨、李胜天。
1: 我甲你见证一下。
0: 大姐你好，请讲。
1: 已经甲你交关几啊年啊，阿拢冇甲你见证过。我有甲你骑你诶迄个班长员。啊，加迄个保险单去养检查，
0: 去病院检查。
1: 诶、欸，因为检查就是我较放心嘛。
0: 哦，迄当然咯、哦，
1: 这个无问题啦。
0: 无问题啦，吼。
1: 对，无问题。啊，我今仔阮翁哦，迄款六七千块挂我诶，我看到要高清。
0: 是吼、哦，啊，有甲你改善啥物镜头无？
1: 你，我咧听你，听你诶，逐日拢咧听你诶，伫咧讲啊。啊，我听你咧讲，我毋捌接过，我那会论论啊，因为我诶体质可能不同啊。你食物件啦，
0: 哦啊，所以你，所以你是家己开钱去去检查诺？
1: 那当然咯、
0: 哦，好好，
1: 系啊，诶，我用诶，我家己开钱检查呢。诶，我毋是直接普通迄个，我是去用诶。都用医院检查，
0: 都用医院啦吼。
1: 诶，其他检查检查，包括我来去等下，我带伊给你买呢。
0: 啊，拢无问题，你再来给他买
1: 吼。问题，系问题。诶，我小妹哦，伫帮了我那，食甲足欢喜个。
0: 是吼。
1: 诶，啊，我今仔日阮翁到去看，吼，看几项啦。啊，两万啦，个看迄个啊，做大通一号啦，大锁啦，保险单啦。哦，我甲算算，我两个合我都要交钱啦。
0: 哎呦，
1: 保
0: 险
1: 体啊，保险体看
0: 人
1: 啊！
0: 对啊，对啊，
1: 保险体两扎个。我真有人有感冒嘞哦。嘿，那是讲保险单甲别人应该使吃点。
0: 哎呀，当吃。
1: 我跟你。
0: 嘿，不要紧。
1: 我这平常贵病嘞呢。
0: 平常贵病，你半两万加吃一段时间。
1: 贵病就感冒，你要管这是要吃什么？
0: 你都爱吃半两万啊？你长期个吃。咱身体也顾较用诶，就较袂感冒，较袂过敏啦。
1: 哦，好，你这个问题我一定，啊，我检查会使啊，吼，袂歹啊，吼，我都关心拢食你诶
0: 啊。系啊。
1: 我阵啊较无时间啦，回去我起来起来医院去检，啊，我是叫阮妹啊有买，我去医院去检查诶啦。
0: 哦，好好好。
1: 嘿啦，啊，检查之后就袂会使，讲无要紧，无问題，啊，无问题，我就叫我人去看啦。
0: 嘿。
1: 叫人去对看啦，我等下对人家食食咧，无我只能讲我感冒。
0: 对咱电台产品讲有基本， 提起医学院做检查，检查了安全无问题，有迄个效果，放心来吃，安心来吃。你看人安尼愈吃身体改善愈好。检查有叫两百尿蛋白，这就是慢性的腰肌炎。花椒斑龙丸在加吃几罐啊，才会好。花椒斑龙丸固腰子、固膀胱、固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欢气，筋络骨头都会给你固到真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系加吃几罐啊。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有镜头拢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保证顺中叫做你长期食。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方启平，多情安达达。

你会愈来愈悬，骨头却愈来愈酥。尤其是经年经过后的女性，常常都有骨质疏松。55岁妈妈为家庭付出，最近月事不过来啊，但同款保持食食清净，生活作息规律，却开始出现升官、倒灸、变矮、人愈来愈翘骨的现象。而且，不管是坐久还是徛久，拢会腰酸背痛。但伊无想安怎，嘛无感觉家己有啥物款的状况，干那想讲，哎呀，这都是年岁有啊，体力无好也是正常的啦。一直到最近做去做健康检查，所以我发现骨头密度来到负的2.5，已经是骨质疏松。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理事长说明，台湾妇女大约45岁至55岁开始进入经年期，随着女性荷尔蒙分泌渐渐减少，出现着面红一条、变青瓜、情绪波动，拢会影响骨质的代谢。新生出来的骨质速度变慢，流失的来加速。研究显示，停经以后大约5年至7年内，骨质累积流失会达到30%。65岁以后，大约有一半的女性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骨质疏松上界直接影响的，就是骨头断去的风险。骨头断去唔来非常痛，通常无法行动。部分的患者需要长期倒伫盆床顶，倒久会影响身体循环甲代谢功能。时间一久，增加着感染和病发症的风险，甚至有性命危险。2021年的统计，骨质疏松造成全世界22万停经了后的妇女来死亡，和停经之前比起来，停经了后的女性死亡率高15倍。骨质疏松初期并无明显的症状，拢爱提早预防。除了定期做骨头密度的检查，也要为日常生活来去补充钙质，建立良好的骨头基础。市面上的补充品有一种柠檬酸钙、海藻钙、牛奶钙，各种无同款的钙质。补充的时阵搭配着维生素 D、维生素 K， 帮助肠胃对钙质的吸收，活化骨钙素，帮助钙质会当顺利进入骨头内底。补充钙质、定期检查，加上规律的运动，为家己来顾骨头。现场的电话：0800-000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2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达面出新白色耶，出黑新颜颜料。
2: 哎呦，新颜料，哪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防护面用针油，面发新颜智能，还有 Podcast 新颜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嘞哦，今日日日上庙去看看啦。
3: 周波本唔同来，强怂重啊，新颜开天师。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长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克典蒙布之短。

请电话订会 0800-0000-0000-89 从共十号边扣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二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讲这么久了无跟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泡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阅榜无清楚无了解，便会挂金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你出来收。嘉豪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豪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嘉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

12公里，超过10万坪的信众来见证这项国家重要民俗宗教文化活动。头早5点，炮声响起，大斑马正式起驾。大家信众沿路冒真济民众提供茶水、饮料、点心，替随乡的信众补充体力。毛人开台小火车开来到归，车道全部拢是大粒西瓜。切西瓜的手不停，要大家来吃好甜、吃好凉。马祖为土库哥划港安大出发，前方到南顶五经出国，全程62公里，吸引超过10万人来信徒参加。喇叭马上阶段的特色就是有神无标，每一冬有着5个34尊轮值供奉，透过过路仪式来请妈祖。轮值有5个34尊，平均是30冬才有机会轮值一遍，因此被大家叫做全台湾上代大规模妈祖大搬厝。这样传统宗教民俗活动2017年文化部登录国家重要民俗。5月31号暗时啊，来到五经处古民俗红团，并在6月7日下午5点要正式入红团安座。

点钟的暗暝，大家拢准备要困啦。竟然传出着巴达喊涂骹的声音，连续安尼滴滴喊，滴滴喊，空腔空腔空。附近的民众，大家烦恼讲，敢未是个棒球队出动啊？有暴力的事件，赶紧的拍电话报警察。五月三十一号半夜十二点，民众报案，讲伫咧高雄市公山花园道有人来相拍。警察赶来到会，唔是真侪人相拍，这是家大事。四人十波人不管家族遗产分配结果，半夜家己一个人，愈想是愈生气。伫路边行不达，喊涂骹，喊到尾啊，佫行入去摕一罐。牛奶粉、铁壳啊，这种牛奶粉，当当甲摔伫咧涂骹，然后去巴达继续甲喊，喊甲牛奶罐啊破去，规涂骹全部拢是牛奶粉。厝边就讲，迄讲涂骹的声音真大声，当作有人伫咧相拍。虽然是虚假一场，但也是有真侪人困甲一半，恐惊一个精神。警察看三人男子。气甲规身躯皮皮喘，边阿林太太嘛唔知影要如何是好。为着要防止代志变严重，警察喊林太太耐心苦劝。新人男主情绪则渐渐较平静，讲无需要其他协助。这个事件虽然只有一个人来动作，嘛无造成任何人来受伤，也是财物的损害，但警察评估。半夜，细林男子失控，讲物件行为，对着家庭成员已经造成严重的精神压力甲惊吓，因此抄录资料了后，依法主动通报家庭暴力，希望透过后续社会关怀和辅导机制，来预防冲突再度发生。

83岁生个查甫人，因为工地大受伤，无头路已经断单瓜，为了要来照顾心心障碍后生，怎加入诈骗集团，成为着老大人车手。但后生知影，这车手是诈骗，这是犯法的代志，一再来苛刻爸爸，卖去做车手，卖去领钱赚钱，紧得来。想不到爸爸竟然直接将电话挂掉。后来接到电话，就是警察派来讲，林阿爸现在在派出所。鉴定调查，诈骗集团用假投资诈骗的方式骗省油女主提钱出来。今年3月27号，诈骗集团叫省五十波人去到台中市的太平提钱。省五男主提伪造的银行和财政部的工作证，和省油女主当兵交钱10万块，再过将这10万块交予诈骗集团的顶手，先予男主家己得到2000块。警察调查，诈骗集团伫咧脸书顶边刊登求职诈骗的广告，共用这种叫做 CNF 地省中枢的 APP 来操作，保证会当赚四倍。警察加做一般民众和诈骗集团联络。双方约在3月30号西屯来交付30万块。这个男子来教会准备要收钱，马上就叫警察抓起来。这个男子就讲：“我确实是有来这提钱，但这是我应得的套路。我只要帮人提钱，交予对方派来人，我就当领到2000块。我是按照对方指示来。”收钱交钱，我并不诈骗。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勘验姓吴男子的手机啊，看到代志发生进程，又接到一通电话，有可能有其他共犯。但经过调查，发现讲这通电话是姓吴查甫人的后生拍来，再过透过门口查询警察一两个反诈骗平台，才发现讲。后生伫咧代志发生之前，已经拍一条过兼职爸爸去做车手的代志。姓吴查甫人去用收押了后，后生佫伫咧爸爸的房间内底找到伪造的口罩申请书，主动交予检察官做证据。后生就讲：“我当天就是拍电话要去阻止爸爸做车手，讲事先苛刻过爸爸遮济遍。”但是阿爸伊都唔听，后生就讲：我感觉我家己去检举爸爸，总比伊去用掠着更加好。有甲讲公家这边啊，要求爸爸唔通去做车手，叫伊赶紧回来。当讲爸爸出门之前，就知影讲是要去做车手的工作，伊才会拍电话一再苛刻。但阿爸认为讲这样头脑无问题，坚持要做。结果去用抓起啊！检察官就讲，虽然规定使人危险，但司法但是一再关中，等于是帮助诈骗集团继续来找社会弱势来犯罪，让更加多不幸的人生活更加歹过。因此，本件依法一定要追诉，用加重诈欺罪来起诉。

性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包地方馆，我将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家全目睭晒高，目睭起起，蚊仔飞来飞去，也白掉。赵俊宏，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包地方馆。咱高雄指定药房，高雄左亚区左亚大道风景桥桥，新庄阿路真情桥桥。林家区三道一道东信药局，光州里街三号药局，红山公园路中华药局、和平药局、高架二道一心堂药局，桥头桥南道一安堂药局，盐埕区建国四道南京药局，高山三路红兴药局，高雄南麻溪南昌路众安药局。翠屏国小对面叶药局，高雄阿莲中山路和德药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平药局，光山路中平药局，大社中山路关发药局，大寮红林三路新中安药局，红平一路叶药局，大邱区中兴南路中关药局，金埔中正路金德药局，林恒北道滨安桥桥，珠江路阿寮公平道新滨兴桥桥，乌来区宝兴道晋都桥桥，嘉德路信安桥桥，基山福兴街众安桥桥，美东中正道邮局边啊叶桥桥，北市电邮房爱建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单拜桂金发扑到夜船。

彰化有一对夫妻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两个未成年的囝儿由着太太抚养，但是真讲爱支付太太300万块的赡养费，并每个月支付3万块囝儿的抚养费。太太坚持做一个动作，也为家己争取到这300万块的赡养费，到底是什么款的动作的？因为协议离婚了后，情方拒绝支付300万的赡养费，太太又发现讲，大家将边下一笔土地赠予予第二后生，情方是大囝，认为讲大家做这个动作，真明显是为着要脱产，来损害着伊的债权，所以依照民法第244条提出赠予撤销之诉。判决书指出，协议离婚当中，太太赡养费是300万块，前天依照家己的名字分做3等，开立3张100万块的本票。后来前天不愿意提钱出来，结果这3张本票都变成是白拉票。就开始开立本票时阵，太太伫咧当下强烈要求大家爱担任连带保证人。大家虽然是真唔情愿，但太太态度强硬坚持，讲大家那是不爱伫咧本票顶边签名，以后这囡仔就无可能带倒来互你看。大家吃不来，只好签名做保证人。时间过不一个月，太太知影，大家将名下的土地赠予予第二后生，也已经办好所有权移转登记。太太认为讲，这个行为明显损害着债权，提起撤销之诉。大家主张家己签本票时阵，只是保证人的身份，而且土地移转的时间在本票到期之前，并不构成有害债权。但法官甲讲，本票债权伫咧本票写好的时阵就已经成立，被告主张到期日再来反省着债权之税，并且是误解着票据法的性质，因此被告之间再算移转的行为应该爱来撤销。离婚的太太要求大家爱签保证人，为家己争取到300万块的赡养费。阿那无签到哪里签嘞？死到命下无财产，嘛是同款讨无钱。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桃花源》。

0: 进攻 go。
1: 喂，嘉禾。
0: 嘿，大姐你好。
1: 石头。哎，我来做鉴定。
0: 你食咱什么产品？
1: 哎，大通一号。
0: 大通一号。
1: 唔会咯。
0: 啊，有改善什么无？
1: 有啊，手拢较免安尼害啊，无拢安尼甲害者，即系
0: 轻松，免害
1: 啊。
0: 手会麻
1: 晓。系啊，啊个会安尼，诶，血都可能无顺安尼吼，啊手拢会折，所以讲折血啊，拢会麻，免较免安害就对话啦。
0: 我本来拢安尼麻解会当。你想要安尼害就对
1: 啊！
0: 系啊，哦，啊，即马食菜拢袂
1: 好啊，只客啊咧，
0: 啊，安尼你
1: 这，
0: 你这安尼血油较重啦，
1: 我甚至客不管你叫死客啊咧，
0: 啊，即下食了较清就
1: 叫他啦，只客啦，
0: 每个加只客
1: 啊，
0: 吓，
1: 啊，无啊，
0: 我车早你甲你登记，
1: 啊，嘿，我拢咧甲你听咧，我拢听到你的声，我真欢喜，真欢喜，
0: 谢谢你哦，哈，系
1: 啊，你咧有做应号的呢，
0: 好，谢谢，谢谢。
1: 啊，不过吼，老师咧吼，准备啊，老师咧无迄本子单，
0: 解释得对。哦，我请助理甲你登记啊吼，稍等啊吼。食咱的大通一号，食较做好，肝原本血都血又重，血都循环较不好，手骨咯都会安尼，感觉会麻，安尼爱害一个害一个，感觉会较袂。食大通一号，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血较清啊，血道会顺，血更有弹性，自然特别白。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更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节炎一生，阿妈骨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较好啊，则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关键眼正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血道血又重，血路循环不好会白。大通一号只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都袂白。麻痹神经较麻烦，原来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原来拢全会白。赶紧家治好，血路血又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毕竟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路，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拔，血都加袂过，吃大通一号则袂拔。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计超过90，就是血经卡顶，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经较定啊，轻微中风，那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我爱骨拉好健，拍会通，血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哥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针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都会杀你。食几克过就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只落钱开，连工开大条的，吃你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哩，拍通血道。心脏一打，嗲嗲爱疼，迄只只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筋啊，心脏一打，定定爱疼。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的食。卡布里运动，血路被通透来就正好。老大人有白行，我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的食。食饭后配杯茶吧，食饱大通一号对的食两粒吧，真正赞嘞。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普卡金，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 血管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以后，都被乌车经血。大通以后，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侪。咱这毋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管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互你拍通血道。较大颗个爱食肉，爱食高热量诶，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骨正歹骨，血道血油重，下巴你食紧紧啊！大拢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挂，大小诶大，交通诶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变故。就准红的名。另外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的病，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金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斑布，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蚊子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椒。冰包地方管咱一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金买来吃。酒准红花椒冰包地方管，另外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酒准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云南天龙补心丹，爱照三顿食。行路背夹背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进步，要改善呢，爱照三顿食。心肝头8-8-10，心脏乌白跳，皮破菜，心律不整。心肝头常常咧闷闷杂杂，好参照物件低调咧。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他家气体不好，无头神，心脏无力，失血清未管，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半斤半高拢会杀你。保证纯中药，云南天王补心丹，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有下降，一定要有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己事事会当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逐工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蓝白陈忠、邱云植，放下你，我心不甘。

最近日头真大，已经连续几落天高温严大。家己市卫生局请大家热滚水水分补充一定要有够，想着在搭地搭地，做好个人的保护，并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室外活动。同时，避免长时间来晒日头，而且老大人、三高慢性病患者都要提高警觉。另一个拜六礼拜，嘉义市有举办演唱会，两天的活动，现场救护站统计伤者80人次，大部分都是伤过热，身体不爽快，经过休困降低体温，人都有较好。另外消防局也接到山友在南潭顺寮步道来爬山，身体不爽快，体力不好，打119来化救人。卫生局就说，若是长时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身体散热不足，容易出现脱水、热衰竭，甚至是掉山顶顶的热伤害。热伤害不是一定要昏倒啊，才算是危险哦。当咱身体出现头壳痛、头痛、恶心、心肝头皮破菜、规身躯无力、大中大头肝，或是体温升高，拢是热伤害。人无爽快，一定要赶紧来到阴凉通风的所在休困，适当补充水分。那是无较好，一定要找医生。另外，高温对着老大人、小囡仔，甲伫咧外口做工课、拍一个人，以及三高慢性病患者，拢会造成身体真大负担，拢要特别注意高温对身体影响。有风的伤害，包括规律来补充水分，做好个人保护，并减少日头直接晒。最后，避免上午10点到下晡2点高温的时段来出门。另外，若想讲坐伫厝内都被掉刷，水分若是无够，厝内若是无够通风，也有可能发生热伤害。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垃圾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鸭鸡青沙皮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挑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你高言，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的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
7: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突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北来有啥福报？
0: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古井再迷迷》，这个园林工程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完，咱的黄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古井再迷迷》。在咱的罗德中明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过南完，天宝清衣并不完。王太太，这个中明药局的工山店在工山路啦。咱来个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就去倒转来咱的现场。啊，那要有文杰给咱寄产品，要有文杰给咱寄产品的，咱的现场的电话你给他卡入来，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来听歌，古井再迷迷。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食毒的人有够多啊！吼，啊，为什么较早那拢无咧报这食毒的这？我先讲来好朋友了解，较早食毒开车，只要你若无出事，无人知啦。安那讲无人知，一较早偌济吼，一边开车一边食毒的有够济啦。哦，足济。啊，因为伊咧食迄毒吼，伊个敢若像迄素粉同款啦。啊，你唔知伊咧食啥，你唔知啦。啊，即卖谁那开食毒的人会一概了啊济啊报啊济，因为

我即改改这个法律改了真成功了，哦，迄法律为改了成功啊，为改了失败，讲什么要叫人食毒开车的人，讲无论一台车上的拢要改没收啊，讲你搞迄个头壳壳阿歹干呢？迄车任何什么人的，你拢要人没收？你有头壳个无头壳？我一个头家，啊，一台连接车几啊百万，啊，我请一个司机来甲我开车。啊！那个司机伫车顶甲我食毒，我也无对伫伊边啊！我车来甲我开车，我也知影讲伊伫车顶一边开车一边食毒。啊！你没收我的车，啊！你有道理吗？我跟你讲，这个法律那是可以修法通过，干那修过你就过死啊！啊！那个法律到尾啊吼，都忽然甲你实现，你就一定安那实个实袂过啊！所以吼、哦，要修法，爱小可经过大脑想一下。你会使该罚钱，你该食毒开车掠着，你若家己本人，我家己本人，哎、欸，迄食毒开车没收车迄哦，迄做无道理，迄无分大细汉，一台单公我车五万嘛是没收呢，一台车五百万、一千万嘛是没收，迄都无一个行情，迄都无大细汉，安尼是未通的啦，安尼未通的，你若食毒开车掠着，一百万拍底。就只要人食毒开车掠到，你就是爱罚一百万拍底，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病大，啊无，伊一台车已经开三十年啊，就要报废啊，安尼嘛没收，迄台车价值无五万块，伊就报废价啊，哦，啊一台车新开呢，千几万，啊朋友甲我借去，啊当我开，啊伫车顶食毒掠到，安尼我迄台车你也要没收，啊就是叫做无分呐、啊。爱就乱来啊，乱冲一通啊！你足简单的物件，你就看抓到食毒开车的人要该罚偌济，固定的嘛。啊，你若钱无啦，我就关甲死，关甲你甲钱了了为止。啊，无你就是踮家家内底做工，做工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到一百万嘟了。大家每一个食毒开车的人都发病济啊！你袂使讲唔啊我。迄只灯光车也要没收，迄只灯光车，啊，你着做都无同款啊！啊，你共做发无相像，安尼个开会着？啊，过来，车毋是伊个爱共开出去，啊，即卖迄台车要共没收？啊，我讲一句话歹听，即卖是路人送货啊，送货司机个车毋是伊个，食头家头路咧送货，迄开车个无一堆敢若山，好卖讲遐啦。就刚才讲，今仔日迄个开计程车就好啊。哦，开计程车的人，迄车唔是伊个，唔是伊买，伫公司甲公司做，无一堆。哦，啊你看呢？啊，这个物件，你敢讲要甲没收，安尼较有理咧。车唔是伊名，要甲没收。哦，所以有诶发收了好，啊有诶发收了无好，像即卖收迄个发收了真成功的、就是。只要你若伫路边看伊开车，还是桥倒摆，安尼转来转去，还是开会停的，开会停的，警察感觉怀疑伊可能食毒，就会使家己切啊，就会使随家己切去啊，安尼唔得着，可以改这个法就改到真成功，哦，安尼要人没收车，无论好个善大善，就只要人伊开的车，拢要人没收，系无理的，哦，所以即摆食毒开车吼。食毒开车的人掠到的咱那侪，是因为较早都无迄个测试的，即摆有啊。叮咚啊，啤酒，一个姓张的食毒，食迄个 K 他明，啊逆向停车，警察啊要去安那查，要去家问看卖到底是安那样，才会停你家。结果警察去，伊当开车弄警察啊，把警察弄到伤了，当走。在屏东地检署精神了后，将着这个姓詹呢，依照着迄个未当安全驾驶的罪名，将伊啊来个移送迄个法院申请受啊，食毒啦！啊，开车停在路边啊！啊，怎么停在路边？警察要去啊，临检一段货车开弄警察呢，叫小高好诶！啊，这个姓詹呢，上少爱受啊三个月，至少啦，哦。啊！这收啊，三个月搞了，伊个到时阵个因长收啊，啊！若食毒的人防收啊，你着目屎。

老啊，伫内底痛苦万分啊！因为你无食，当你会艰苦啊，你会怕死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阳慢车道回转啊，还去弄到一个桥倒摆，这个开车回转的，这个做无盖当，还是违规的。但这个桥倒摆的这个哦，这是外籍的义工，这个外籍的义工哦，因为又食酒啊。桥都买这个，我就一缸食酒哦，所以这个人擦车自白啊，伊的命中自该爱叫人抓到的。五十七岁姓马的妇人人爱开车的路人来到冈山的寿天路啊，即摆来到冈山寿天路的时阵吼，一直慢车道向倒手边要直接回转呢，伫外线道。直接要回转，这就不通啊！哈，好朋友，袂当直接按外线道直接回转哦，你也伫内线道的所在回转。来，讲迄个回转的迄个专业，互咱的好朋友听。你若是要倒手边回转的时阵，你头前红车顶的时阵，你伫车顶停伫内线道，懂嘞？停好到对向。那边你共线共直行啊，但是是隔壁道，迄个对向的车道红灯，你才会当回转。你来车身通过头前那条线，啊了后，迄、那个拍倒倒迄个倒弯的方向灯，停后红灯的时阵呢，停后恁这条线红灯的时阵，你才会再回转过来。我你了解了哈。啊！若对伫你后边一只，有那要回转，特别使两只做回转哦，袂动。干那一只会当回转俩，因为后边一台车伊还袂过白线。那么等于讲，后边一台车那是迄个还袂过白线，头前一只会当回转，后边这台袂动，后边这台若回转了变迄个红灯回转、红灯回转，安尼袂通哈。啊，你嘛袂使外线道的所在直接回转，安尼跨越线道，跨越。无赶快来刷道回转，安尼嘛袂使。那么这个姓马的胡林人，伊就是看完刷道回转，结果迄、那个桥倒摆，这个外籍的义工看到冻袂赴，结了，结了是无足严重，但是上食力的是这个姓酒的又食酒了。那依照车的发生，迄、那个姓马的是违规回转，但是较食力的是这个桥倒摆，因为伊食酒，伊食酒桥倒摆。所以，这个姓周的这个啊，这个较吃力。这个，那迄个姓马的可能人违规回转，伊是开红单，结果千百块尔。但是迄个姓周的这个吃酒啊，这个上届起码也过爱罚十八万的啦，上少啦。所以吼、哦，这个、人算擦车自白啦，哦，那我这个伊讲吃酒。啊，都要拄着这个回转呢。另外，那个讲到停红线，啊，拄着警察那个喷砂二五岁姓的，这二五岁姓的，这里暗时敲倒摆停在路边红线底下咧吐手机啊。警方向前一个喷砂，然而。今仔日这个姓吴的，那是停在路边红线的吐手机啊，警方向前去啊盘查啦吼。伊那奥多麦卖走哦吼，伊那奥多麦啦，无开走，和警察轮临检的时，伊个警察直接将伊身躯顶的丧尸分段甲搞出来，伊就减一条罪啊。伊。在路边停的红线的吐手机啊，警方向前去改喷砂的时，伊那卖走，因为你食毒敲倒摆嘛，食毒敲倒摆，你都有可能会叫人甲你迄个收啊起来。啊，你那卖走停伫遐，因为我人伫车顶，我无骑走嘛，我无伫咧行程当中。我唔是伫桥倒摆情形下，互你抓到，你就袂使去加用危险驾驶，甲我办呐。所以你倒走，继续条危险驾驶，迄继续食啦咧。你卖走，较无代志。你等到警察来甲你抓的时候，你乖乖甲你的物件交出来，你自首，讲我身躯顶有食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等到罪较轻呐。上届起码嘛，减关一两当，
啊，结果啊，你学倒来徛在这里走，你走未去啦？你还走未去？你伫台湾所在小小啊，你靠我拢走会离开咧？警察绝对死定甲你掂着呀！结果，这个警察将伊掂着的时阵，身躯顶有二级的毒品，迄、那个丧尸魂蛋有七粒。那么丧尸魂蛋的原料一包啊，加安慰他命两包。啊，这个姓个啊又食毒，所以这个人向医生发班呐、啊，也向收啊、哦。也用手啊！啊，伊个车吼、哦，来向靠牌，啊，也用手啊。所以啊，走啊！伊走即个是上公生啊！伊若无走，做头都做呢。伊若无走，伊就捡起个桥倒来啊！哦，所以公生啊，那无多。有个人做唔着代志，看到警察就惊啊咪咪说啊，伊就卖走啊，伊个罪叫做轻的啦。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爱拼这样，咱的小生来到着咱的嘉义桥、嘉义市浦海路路桥卡，叫完以后叫各位填报用两元，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爱拼这样。

0: 公哥，
1: 你进你进就吃我的全部好剩完的。啊，什么镜头在吃？
2: 啊，都，迄阵那脚头行路啊，脚头有黑啊啊，人咧啊讲啊，你是吃什么药啊好？我讲啊，我都吃，我会药看较好看。啊，因为迄落一个手业的去，我那有吃好伊。
1: 哦哦哦。
2: 啊，我那吃好伊啊啦。
1: 啊，你的镜头有那吃好
2: 啊
1: 呢？
2: 系啊系啊。
1: 全部好剩完。
2: 系啊系啊。啊，我即马就是这目睭吼。
1: 欸
2: 有小块散光啊，去医生看，医生讲这些小块那想要白来讲去、啊。我讲，啊，唔过我咧看伊拢个都明的呀、啊。
1: 我爱即卖咧甲你讲散光，就是金价金甲你过到等于蛮贵严重
2: 啦，安尼啦。就是顶下拢看那一直卡电话，伫楼顶走落来，伫楼顶走。
1: 就歹势，头拄电话就一直电话你。
2: 有啊，你看啊，加一罐，
1: 嗯，
2: 加加一罐先看，我就看买
1: 啊。
2: 啊，
1: 好啊，好啊。
2: 挂大罐的。
1: 好啊，好啊。
2: 啊，我来讲。
1: 啊，是啊，你叫什么大名啊？
2: 我太好，我咩罐的，可以坐高飞车头掉啦。
1: 坐高飞车头，哎。
3: 那你以后要跟伊个家就对了。
1: 好好，啊，你进前在进头咧吃。
3: 我进前我拢唔捌食，我记得我前较早你阿在讲，你讲我就听二十几间啊。
1: 诶、欸、是。
3: 诶、欸。诶、
1: 欸。
3: 我
1: 讲
3: 你讲，我是食这个卡，今仔今仔七十几岁了，这个卡拢来退还，
1: 是
3: 真是啊。
1: 诶、欸。
3: 虽然卡无大，你知影吼。
1: 诶、
3: 欸。诶、欸，我咧三千块去。
1: 阿舅问食了呐？
3: 食了，那就是我三家呢，阿妈在家在听。
0: 这样好，我给他找找吃找好吃到好吃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好吃到这女性朋友吼，你也是迄个年纪高啊，啊，迄个更年期的现象发生啊，迄个时阵的骨蒸出的流失的速度，就比一般的女性，变啊到更年期过，就比一般的女性的流失的速度加几十倍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是迄个骨蒸骨蒸出流失过头济哦，啊，骨头含烧怕，啊，就会腰酸痛。咱的天保好正丸，你甲买倒来吃，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丸。啊，那天保过了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住的麻血也袂管，吃天保过脑丸。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憨顽皮呢。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去，歹困歹落眠的天保过脑丸。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填饱用两碗，啊！迄、那个踹了的闪了的，啊！唔是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填饱用两碗，啊！那是咱的填饱力金配。这个天保力金配，迄就是会当予咱精神充沛。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力金配。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暗困的天保力金配， 迄、那个做大美班的朋友啊，哦，你那是暗下做大美班呢，暗下拢无人困呢，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吼、哦，一罐是60粒，按2000块，早暗食2粒堪巴。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啊，外口面无当买。你啊，要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填报你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叫做《想厝的人》。关庙中神来到着咱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而叫各位天宝好正文大官的天宝请一并不完，到底要听想厝的人。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样上阿叔的实在有够寒的了，对啦。这中华有一个上阿叔的啊，吼，迄个哪食薰哪上阿叔，叫小高好的吼。中华关啊，伫今年五月一个月发生着三件食毒开车的重大车的，造成着四个人死。八人轻重伤的悲剧了。现在中华关的警方就开始了，开始扩大临检了，专门要来抓那个吃毒开车的。那么有一个世工的这个人有吃毒开车的前科，啊，开车上阿叔，开车上阿叔，结果一边吃薰一边开车，啊，蒙蒙渺渺，牙牙单弄到路边的一台轿车。那么，这站的案件，警方将伊抓到了，随时啊，来个依上法办。检察官向着法院申请收押。何朋友，吃毒开车哦。叫检察官和医生，我办申请收押。检察法官讲啦，法官讲，迄、那个无法度人证明讲伊袂当安全驾驶。法官讲的哦，法官哦，法官讲无法度人证明伊袂当安全驾驶了。最后，我将这个吃毒开车载阿叔的这个啊，我甲无报车祸呢，无报车祸哦。你看嘛，这个法官，这件不是，这件不是唯一的一件。过来，台中的警方抓到一个吃毒开车的，啊，甲一个吃毒桥倒来，吃的，因这人哦。拢总甲用着检察官以上了后，检察官甲因申请收押，结果伫中华电话院嘛是无报车祸啊。何朋友，这个法官，咱想要甲请教讲，吃毒开车，袂当证明讲伊袂当安全驾驶。请问这位法官大人，这个法官大人，你用倒一点，用倒一点来讲，伊吃毒的人会当安全驾驶。即摆你讲袂当证明讲伊袂当安全驾驶，那安尼话我问法官大人，你安那证明伊会当安全驾驶？啊，你唔敢讲？你爱叫我证明讲伊袂当袂一定迄落，并袂当保证伊袂当安全驾驶。即摆我要甲法官倒头问啊，你安那证明伊会当安全驾驶？食毒呢？伊食毒，顶管载驾驶开车去弄着路边的轿车，安尼讲哦，就袂当证明伊无法度人安全驾驶。啊，共弄着车，啊，佫无法度人证明，啊，无啥呐。讲就较粗脆。卖过换新车的啦，都刚才一吃都开车就要甲收押啦。我看这个法官可能想要调一把关系犯呐，伊无想要阁继续当中华做法官。所以哦，我感觉台湾的很乱哦，咱台湾的法官应该好好啊检讨一下，那别有一个法官就给包包起来啊，唔通阁遐畏缩啊。迄袂用一个法官哦，老爷无什么作用呢。你嘛，迄个检察官也讲啊，讲这个人危险驾驶。这个法官讲哦，检方无能证明讲这个姓江的有反复吃毒开车的顾虑了。啊，无，请问法官大人，你要安怎证明讲伊袂反复吃毒开车？ 足凄惨的就对了，这个卡小，哼，讲这个无路用。好啦，为阵哦，台湾百姓自求多福啦，开车桥都来伫路边啦，家己也当注意安全啦，啊无变啦，靠你家己啊，法律都无用啊，你保障啊，唔好。伊讲你无法度人证明伊会反复，反复食毒开车。这个汤是四十八岁姓区的，四月初拿菜刀在苗栗县竹南镇街路上落落蛇，而且过迄个拿刀来对赶民众呢，警方甲杀掉，将伊身躯顶的三支菜刀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四十八岁姓区的依法来甲伊什么办呢？苗栗电话审理的时阵，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名，将着这个老区的甲判五个月徒刑，会当以科罚金呢。拿菜刀在路边弄白母呢。另外，那个讲到网络网友要见面，讲到要先交6000块的保证金呢，这个租金啊，足无价值。我可能呢，这个租金啊，在网络顶面啊，啊交友的网站熟悉一个查甫，这个查甫来讲，你若要跟我见面，要先交6000块啊。这个我是这个租金，我来讲交6000块，交你死啦，交6000块。你空金啊，啥啦？爱空船啊？要跟你见面，要先交6000。你是啊？你是判案在世，跟你见一个面就要6000。这个租金啊，真正牙牙，真正要去超商的 ATM 转账呢。结果后来这个租金啊，发现讲，哎呦，未动呢。我想要跟你见面，就要给你6000啊。结果伊无爱叫，对方来讲啦，你唔叫看卖啊？你若唔叫6000啊，恁兜倒倒我拢知啊，你该死！结果，这个租金啊，伫遐咧足紧张的时阵，超商的人啊讲：“小姐，你是安那？”讲无啦，无安那啦。结果，超商的人替报警，警方来就甲这个租金啊问啊，这个租金啊讲啊，得对方甲呛声讲，我若无要交钱，要对阮兜的人不利的。警察讲：“你放心啦。”诈骗集团的手段啦，伊比较惊啦，伊惊啊要死的啦，伊惊完抓到的啦。你若唔相信，你若讲啊，讲我已经报警啊，看敢去计笑了。叫最后这个租金啊，无钱无赚出去啊，啊钱无叫我骗你。我讲，无论用什么手段，你要插你，你都卖插伊啦，你都卖插伊。一反诈骗的专线是165，不然的专线是100哈。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即、這个每一种物件吼，诶营养素对咱的身体啊，拢会有帮助啦。所以咱若是有需要什么款的营养素，该补充的就来补充吼。252500，252500。听广告，
1: 啊！你医生食啊，目睭也食啊，好就对啦。
2: 真正我足感觉，咱这大鱼去吞吼，真正拢无看伊安尼，用只药啊吞，吞也无，吞下行倒行，啊！即卖切开吼，肿瘤。
1: 啊，你哦。
2: 一看一看，你出到底都拢。
1: 哇！那你着啊，倒手补呢？啊，那个目睭也好啊。
2: 但是，你迄个爱困先加食嘞。
1: 好，我讲到完给你听，好，好。今年八十岁啊，食咩目睭药咧？食有差呀？我
2: 有啊，
1: 啊你是安怎诶？
2: 我从头先啊食嘛吼，
1: 一咸
2: 啊食啊个雾安尼啊，
1: 个雾哦。嘿，
2: 啊我拄啊好，最近拄啊好安尼啊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安尼啊，啊我听，我想讲安尼我来食咧，可能会下安尼啦
1: 吼。安尼吼，
2: 嘿，啊个听你咧讲这老实的咧吼。
1: 嘿。
2: 啊你讲客栈是伫江顶路诶，吼。
1: 嘿啊，都伫火车站遐，
2: 对
1: 啊，无你遐甲关。 目睭拢原底拢看看像一个狗遐哦。
2: 系啦，敢那像迄目，敢那蚊啊，敢那狗遐安尼。
1: 哦哦，规蚊啊，像啦。哦哦。
2: 啊，你呐，一波时啊，跳都卖出去吼，车尾载囡仔哦。
1: 哦。
2: 拢敢那看一个人尔，无看着面迄个人，啥物人面看袂清楚啊。
1: 好安尼啊。
2: 啊，那阮即番真正赞嘞。
1: 啊，食目睭也食好啊吼。
2: 赞。
1: 安尼吼。
2: 嘿。你话你讲哦，我迄个挂夹起啊啦，我下晡去又叫夹夹起啊吼，我得爱用两碗咯嘿。
1: 你咩话用两碗就对啦，
2: 系啦系啦。
1: 啊，啊你讲原地目睭拢爱擦爱点就对啦，
2: 对对。
1: 哦，我今物食咧目睭也食了较袂啊呀，
2: 较袂啊擦啦，一堆拢一堆拢无看，暗时拢无看那
1: 会。哦，你原地一堆拢无看哦，哦，啊你目睭严重，你搞糖尿病。
2: 哦，我糖尿得重啦。
1: 安尼哦。哦，糖尿病当的安尼掉啦。啊，你吼、哦，恁头下讲食阮的目睭药啊，食了未歹啊。
2: 诶，伊头先拢先目屎膏哦，见
1: 了
2: 出来人讲，吼，你目睭是目屎膏啊，不过
1: 喏。安尼哦。
2: 啊，今麦无看。
1: 啊，今麦未啊啦，吼、哦，吼、哦，啊你今麦要叫我给你寄两罐目睭药啊，吼、哦。好，安尼我给你寄。你讲用我药来炖就对啦。
2: 对。
1: 哦，目睭药落去炖就对啦。
2: 嘿，
1: 哦，
2: 炖落遐炖
1: 啊。哦，啊，你原底目睭拢白目啊，睁去啊。
2: 嘿，啊，拢安尼好，安尼乌混，安尼走来走去，啊，真袂安尼，我实在讲的呢。
1: 哦，啊，今嘛食咱个目睭药食好袂啊，对啦。
2: 对啊啦。
1: 哦，啊，你几岁啊嘞？
2: 我。
1: 嘿。
2: 我70几岁啊。
1: 安尼哦。嗯。哦，啊，食了介好，安尼足好
2: 啊。
1: 啊。啊，你有讲介绍无？
2: 我听你的电台。
1: 哦，安尼，我是讲啊，你有讲介绍无啦？
2: 有啦，我有咧讲，阮这老东西，我拢嘛甲
1: 报。安尼吼，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若要过眼底，要治好着咱的目睭症，你要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食，上对路啦。咱这个目睭蒙雾生涩。啊，看不清，看不明，那个视力减退。啊，怕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啊，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瓜、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啊咧保护咱目睭诶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症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诶天宝胶囊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他妈关键诶眼睛诶正卡手诶吧，血压未悬，食天宝胶囊丸。迄、那个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憨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胶囊丸，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天宝胶囊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未压、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啊咧，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顺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个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啊，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里香。放着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着卡前油，天宝雍龙丸。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卡手拍卡手出来的闪料。啊，迄、那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雍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食，哦，专门咧帮助消化。啊，咱那是迄、那个天宝益生菌果冻，再去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苦便所都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也是1800块吼，爱来底面是30包，哎呀，一盖敢买两克，我省你3000块。天宝益生菌，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东港的恋歌》。 这种朋友点的是单杠的乱剪啦吼，啊，伊到挂挂面是单杠的乱挂，因为单杠的乱剪无，干啦有单杠的乱挂呢吼。啊，那是乱剪的是单脚杠的乱剪吼，这跟好比如做一个报告，单杠的乱挂，单杠的乱挂就挂去，这是咱的黄小姐好钓鱼钓。各位填报青年兵无完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啊，考中两经啊，好、哦，伫咱的阿联合情事务所，兄弟对面是何德，啊，迄、那个新区新区的情报安科隔壁嘛是何德。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建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建建署关心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个香又个 Q。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仓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个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的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各搭着山，
3: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缘分好难斗阵，又搁听山。
5: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这部时间。这条歌叫做《东港恋歌》哈。合作东港乱歌，唔是合作东港乱情哦。哦，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那混唔对，东港乱歌，唔是东港乱情哈。好来，啊来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咱的气象。来，这个气象的部分，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你问阿在拜你啊？啊，全台湾拢热乎乎，这个拜就要按拜五啊，拜五，开小夸有迄个雨水的吼。迄、那个拜二、拜三是拢差不多伫山区的所在落雨啦吼。啊，拜四就小夸，拜五会落较大，拜五咱两天会落较大啦。啊，咧拜拜买落。哦，再跟好朋友报告哈。这个明仔载开始爱注意着午后的雷阵雨。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开始三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哪来哪扩。拜四水气增加，各地有落雨的机会啊。拜五开始到下礼拜台湾呐、啊，台湾将会伫大低气压下来，地面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啊。而且吼、哦，未来南海附近阁有可能会形成风台啊！这个气象署预报表示， 明仔枪毙狂台的湾里台湾五后山区会有局部地震的雷阵雨啊。拜三中昼过了后，大台北、东北部，甲了着其他山区嘛，拢会局部地震的雷阵雨。拜四水气搁较济啊，南部几间有局部地震、阵雨或者是雷雨。我后中部以北、东北部甲其他的山区嘛，拢有局部地震的雷阵雨。中部以北有局部较大的雨势。这个明仔开始啊，哦，拢串工拢讲一个嘿，咱今次嘛讲温度较简单啦吼。就赶快咧，话拢一直伫遐，因拢家己个报纸上吼，拢赶快咧，话拢伫遐一直伫遐重复重复重复，嘿，我就无爱个重复啊吼。迄、那个明仔温度啊，31度到35度啊，南部地区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跟好朋友来报告一下。啊，出来拢是废话啦。就反正讲遐话，什么吼，我也有倒台雷阵雨啥话啊，啊，倒一台诶，迄个气，迄个气也安那样，较讲了讲遮啊，吼。啊，你重复的话一直讲啊，讲诶无什么效吼、哦。好，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是阿爸的话，阿爸的话，首歌曲这是咱的寸白啊，寸白啊，伫咱家己小家己西坡的路路桥卡叫完药，结果要填补江南湾大关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空中好朋友呢，共同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爸的话》。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好朋友吼，真侪人咧问讲恁的药啊，敢会伤腰子啊？我好朋友，天宝公司的药啊，哪会伤腰子？我敢若我，卖讲其他天宝公司比我较主持的遐人吃偌久啦吼。卖讲，我今天买公司的五六、一、那个六七十单的迄个药厂啦，吼、哦，咱免管那济，就干那讲我，我来天宝公司吃头路已经吃32单啊，32年。那今仔日药剂安那样，我可以当人家订单订，我可以当拿合理、合适，好朋友，身体是靠保养来的。唔是你今日甲讲好，我着爱安那运动安那样安那安那嘿啊！你身体上啊，那是营养素无够啦，该补充你无去补充啊。运动加拍翻身体。比如我讲啦，我即卖讲咱脚头好啊，脚头好你软骨啊加持无够，你勉强一工起来行要几点钟诶？你诶轮头外歹了了啊，看着。咱人年纪有啊，各面的器官衰，迄个已经拢退化。你走一个爬山，爬迄个足悬的山，你的轮头有没有歹？对吧？足简单的问题嘛。所以哦，适当的运动，甲适当的补充营养，迄是上重要的。啊，你也好，我拢食甲足清的，我拢食素食，拢食菜。身体上所有需要的，咱人啊，唔是食素食的动物啦，干那看咱的嘴齿嘛知啊，因为咱有两支好牙啊。食菜的动物无迄两支好牙啦，伊捕草啊呀，伊没迄两支好牙。啊，过来，正常那食草啊的动物，伊的胃嘛做用的啊，伊当无草啊。所以咱人都无适合讲完全拢讲干那食蔬菜果子，各方面的营养拢会补充啊，无一定爱食肉，无一定啦、啊，但是各方面的营养素拢总爱补充啊，逐项啊，哦，迄些食袂当食固定的物件，你就是爱什么拢爱食，逐项拢爱补，豆啊类的啦，什么的菜啦，什么豆腐啦，有诶无诶，迄当拢爱补充果子哦，爱多种诶蔬菜果子啊。所以哦，咱诶人诶身体爱靠保养，介重要。啊，咱天宝公司诶产品咧几十年啊，你来帮忙。迄卫生福利部拢，卫生福利部小数拢嘛甲检验合格，迄你安呐、啊，安心呐、啊，吼、哦。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叫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交到一个女朋友叫做阿娇啊，这个阿娇啊发现讲这个阿炮啊不是好的对象，无想要去跟这个阿炮啊继续交往。阿娇当下讲哦，炮啊，咱两个人的感情哦到这煞。卖个拖刷啦，佮继续落去是加伤害的尔啦。我希望你会当理智，互咱两个人会当平平顺顺的结束这段的感情。啊，因为这个阿炮啊，伊看到阿娇甲传一个简讯给伊，

楼梯出来所在啊，伫楼梯啊，甲深啦、望兴啦，啊，佮望夜心啦，安尼。那么骑车载着即个阿桥要倒转因兜的时阵，又佮伫桥上的头前甲强金，佮望夜心，阿桥啊掠狂报警，然后提出告诉。这件代志，台中地检署咧审理的时阵，即、這个阿炮啊讲，我有啦。我希望会当挽回啊，叫我叫我都无爱，所以我会当想讲要挽回啊。这件代志啊，叫我按头起尾无想要和解啊，因为认为讲这个查甫人本来要甲伊和平分手，伊竟然啊对他无想要甲伊和解，所以两届强制威胁甲一届成交了，总共判处七个月徒刑啊。啊，这个阿炮啊又坦白承认，甲法官讲有啦，我做的我拢承认。这场案件判七个月徒刑啊，一颗罚金20万。那么因为这个阿娇啊无想要和解，所以这个阿炮啊必须爱含这个阿娇啊民事上的部分爱小过，刑事已经判，啊来就是民事的。这个阿炮啊为着要挽回女朋友付出相当的代价，人来要跟咱扯吼，咱就好乖乖啊扯啊。卖个勉强啊，因为毕竟咱都是已经经过认真考虑啊，才要含你扯啊。啊，卖勉强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歹徒去到一间叶红啊机店啊的所在啊，啊去啊共偷摕人叶红啊机店内底面的金角啊。结果，伊伫叶红啊机店内底偷摕金角的时阵，去互叶红啊机店的头家啊发现着。随时少年仔就来啊，来到叶芒啊机店的所在，就将着这个叉仔给饲倒咧涂骹面。即摆一个甲饲倒咧涂骹面了后，叫阮来拢无出力，就甲这个叉仔给掠起来。这个叉仔叫阮掠起来了后，警方伫个身躯顶敲出着2570块的银角啊！你也想看卖啊？2570块，一台叶红啊机台得爱录257届，人靠我多人收了2570块。这2570块内底有包含着水钱、电钱，佮包含着叶红啊机台红啊的成本。你看卖啊，看迄人我恶气。这开个叶红啊机台吼，无人伫遐顾，虽然无人伫遐顾，但是你也想啊。爱店面的储水啊，爱水电啊，啊、哦！啊，你三不五时啊，这个机台头家搁去现场变扫，迄位人伫夜晚啊机台遐，迄粉食食蛋啊归头卡，啉凉啊啉凉啊蛋底下，因为无人顾嘛。啊，有的人有水煮的人，人主动就来粪扫提走；无水煮的人，伊就乌白拼啊拼底啊。啊，夜晚啊机台头家，伊除了去补红啊、补角啊、修角啊，伊嘛爱去扫涂卡。拢无请人，就是家己一人爱用啊。啊，所以你也看，这个查拉有够恶气的，人辛苦的成果，伊竟然去甲人叶王啊期待的银角啊，共搅派，第角啊迄个箱啊，啊迄个锁头甲伊搅派，然后甲迄个期待的银角啊，同人抢伊抢2570块，有够恶气的啦。啊，因为迄、那个机台头家看到嘛，看到有人伫个所在甲偷桥个台啊嘛，就撞伊啊，撞伊了后，就将这个姓万的当中啊移倒伫遐，结果叫来到地，就将这个姓万的甲掠起啊，掠起身躯顶超2570块超出来啊，啊这个贼啦吼，倒脚着伤啊，哀哀叫，伊就甲警察拜托啦。卖咖喱啊，卖咖喱啊！我都无头路啦，啊，无法当生活啦，啊，我都卡着伤啊，啊，酒啊，啊，家来当偷着物件咧尔。警察阿公，你这个哪行的？家看嘛，知讲你这歹料的，你一看就知你这歹料的啊。然后警方将着这个查啦，依照七道罪来个依审法办。另外那个讲着理财当前啊，这个昨天啊，去和。姓詹的啊，该性侵害。姓詹的

伊当时细厝起来时阵，厝主有一个国校啊的查囝，这个国校的查囝去予这个姓詹的个性侵害。迄当时姓詹呢，伊甲这个厝主细厝底下做不能打，啊，底下做不能打吼。这个姓詹呢，伊厝主的查囝在阿说啦，啊，这阿说啦，自国校啊一年开始，就跟这个姓詹的熟识，啊，这个姓詹的啊，就甲叫来。就甲强啊！国民党唔听话啊，特别有因兜的人死，特别叫警察来甲抓，利用着这个左囡啊，什么都唔捌，甲这个阿叔啦性侵害过手，一年到六年哦，六冬的时间哦，小人国甲小人所甲性侵害，性侵害无所改，这个阿叔啦，这件代志经过有够久的久啦，到尾已经二十一冬啊。伊实在忍耐袂掉，现在是跟人讲，因阿哥啊，阿哥啊，一个听到了，随时来打电话给这个老詹呢。这个老詹呢啊，伊在电话中跟阿哥啊在讲，迄、那个阿哥啊，你甲问的时阵，伊拢一五一十拢交出来，阿哥啊有甲录音呢。即嘛是录音来了后，当我组织的录音的这块，甲提发言的所在，甲提过。啊！检察官就甲叫来啊！即摆就叫来的时阵，就甲起诉，起诉了后，一审甲二审的法院，拢甲判八等半，一审甲二审。即摆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间呢、啊？即最高法院一个甲看，哎呦，超过追诉期二十一当前啊！即追诉期二十当年啊，同我甲改判无罪啊！即摆高检署讲呢，啊，你唔得抄清楚甲看，结果即摆无清啊！高庭法院认为的，这件代志啊，二十一档还是二十档，就有争议啊。所以，现在搁在发回中心了。那假设审议起来是二十档前，都无超过对数据哦。啊，那审议起来超过二十档，安尼就超过对数据。所以哦，是安那样那么修法？讲那是查囡仔细汉的孙强性侵害，一定爱等伊满成年十八岁以后，才开始算算二十档的追溯期。我是认为讲没那计较啦，直接个改性侵害未成年的查囡仔追溯期无限期啦。对我晓得，我随时拢会当甲你提出告诉。我也无限期，安尼唔叫好，哦，八年六个月看无做，差多济呢，差多济，啊，这个姓詹的啊，伊若无超过追溯期的八年六个月哦，超过追溯期是无做哦，无做看八年六个月差偌济，现在差四五档的时间。另外，你甲讲到台东市林海路、重庆路、十字路口啊，发生着车的，五十岁姓林的妇人开车。啊！伫个即个北上的车道拄着头前啊，大型的拖拉机未来线道要切出来外线道。那么因为即个妇人人一看到这台车要切出来时，已经挡袂掉啊嘛，伊赶紧打西洞，喊到了胖道手柄啊，结果当弄到对向的车道，然后当弄入面远来底。那么这站的案件，护林人去护人惊到了，从里面门啊内底，迄、那个救护人员赶紧要甲送病院，这个护林人一直都唔肯离开啦，伫车顶找物件啦，佮请警方到三江伫车顶找，结果原来伊车内啊有一包现金几啊万呢，应该是要拿甚物钱啊？啊，即卖这个护林人伊个身躯顶啊，啊规个乌青结血。啊！伊就是为着要揣这包钱，伊无揣这包钱，就无买病就对了。结果揣着了，才去互警方甲送去病院。我哩家在是无什么代价啊，迄一包钱几啊万呢？我家在揣着了，较放心啊。若无揣着这条钱啊，啊，这个富人人啊，虽然安尼弄着啦吼，但是上届起码无代价啊。即卖迄台大型的拖吊车，还能冲落去。弄到车牌，迄、那个拖吊车嘛，共负责啊！啊，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咱卖的酒店歌曲，酒歌叫做《放盘西辛苦老生》。老师的面容太好了，叫我要填报过哪晚，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别来破竹天公庙比雕像，叫我要填报好正文，填报过哪晚，填报青叶名完。咱来王大哥，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盘西辛苦》。

0: 广告。
1: 你是好正完，你是安怎？
2: 哎，我好正完，你迄度讲讲早人，我食甘是食较骨体酸的咩？
1: 嘿嘿嘿。
2: 啊，我肝脑完，我食特，哎呀，闹咧特该疼。
1: 好安尼啊。
2: 食了就较袂疼咧。
1: 我食了进步真济吼。
2: 对，我食完了食真济伊啊哈。
1: 安尼吼。
2: 对，啊，我吃我半人真济人去看。
1: 安尼吼，啊，你食了，啊，食了好搞，到时候补谢谢啦。好、哦，你带红丸呀？好好好。
3: 我食第二罐个丸，来要收个个叫。
1: 哦，啊，你是原地是安怎？
3: 他会困的，啊，我头壳较袂安尼安那讲，头壳会烧的，啊，较袂啊。
1: 哦，较袂安尼丢的啦，
3: 哦。较差袂安尼。
1: 哦啊，较会困起来就丢啦。
3: 昨天农行有再生啦。
1: 哦，啊，你讲。
3: 啊，我管了就了啦。
1: 啊，你头壳听讲听偌久啊？
4: 哦，听几年啊？
1: 听几年啊？
4: 系啊，我就顶回边边啊，都食两罐都。都食了啊！啊，进度好啊，都未调。我即摆买啊，我买食补药就好啊。
1: 哦，过哪晚啊？吼。
4: 系啊系啊。
1: 原地拢会头壳戆去啊。
4: 头壳戆土安尼哦。
1: 安尼哦。
4: 系啊，进未安尼。
1: 进未啊？吼。
4: 系啊，好有够好用的啦。
1: 安尼吼，填补过啊，好用哦。
4: 换一罐。
1: 过哪晚？
4: 诶，换一罐，你食迄种药的娘娘。
1: 食啥？
4: 食保养的啊。
1: 食保养的啊。
4: 系啊。
1: 安尼啊。
4: 是啊，
1: 啊，食啊好无啦？
4: 好啊啦！
1: 啊，你啊，原底是食哪啦？
4: 过脑
1: 诶！哦，过脑诶啦！
4: 过脑听，就那酸里点，就那喉咙头卡差。
1: 是啊，
4: 差过啊，我拢无啥困。
1: 啊，你啦。
4: 系啦。
1: 啊，即马食啊，你好困无啊？
4: 有啊。
1: 有吼。
4: 啊，我搁减，啊搁换一罐，你食保养啊，我内面搁十二点伫食啊。
0: 头壳疼，头壳戆啊，啊耳啊机变变调，喉头哭麻。血压高，睏未起，再来吃咱的天宝固脑丸，足好用啊！这天宝固脑丸，你到那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这要天宝固脑丸转来吃就好诶。哦，啊，那是咱呢，迄个暗时也袂困着的。长期失眠、太困、太劳眠的这天宝固脑丸，你该吃就好。啊，那一个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一个血油、血代上过了重，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这边天宝固脑丸等来吃，我迄个吃效果就好。哦，太困的朋友。啊，迄、那个血压高的朋友，头壳疼的朋友，天宝固脑丸，天宝好顺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那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啊，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自行水补精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了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来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迄、那个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行汗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碗。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两碗。天宝清理病无完，即款全部咧甲咱过干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天宝清理病丸，伊是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啊，爱当保养，爱当治疗。哦，你若讲安尼，目睭长期使用过头，啊，你手机啊哪撸，哦啊电脑哪拍，啊是讲哦，电视上紧，这拢是啦。我目睭使用过头的，啊，你要来保护咱的目睭，伫你的目睭还袂出问题进程，食保养天宝清理病丸。目睭小块咧针咧点咧插， 小块的蒙布，小块的老板油，要斤斤吃，填饱，清易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专门啊，拢是咧保护咱目睭的。哦，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伊用白芒啊清白来清，甲黄斑部白白。目睭欠缺的营养素，真内底拢有啊。哦，你若是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测雾煞煞相的影。爱足够老目油，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填补清意，明目圆。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叫做《江边送别》。这个江边送别是咱的陈太太，陈太太伫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填补好正文大官的，把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台南市吼，陈炳耀叫阮公司其他无假药房的产品，伊拢有啦。哦，无都无假药房的产品拢有，包含着咱这个啊，维力克、云南白药。啊，中心文气散啊，迄、那个做迄、那个利金配益生菌黑龙舞哦，所以好朋友，你若住好啊，都住遐附近呢。啊，你若是迄个会当遐其他个买嘛，不要紧啦吼。来，感谢，谢谢，江边送别。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这个中华，这个阿兵哥路边停车，结果车用掉伊。海台车吼，虽然唔是讲外人啊有价值的车，但是这届车拖掉的费用是15万。我不要讲啊，拖一届车15万唔是啦，恁想想这啊。这件代志是安尼啦，这个阿兵哥伊开车出去违规停车啦，啊用钓鱼啦，啊钓鱼都无像当然，无像开啊，啊伊想啦，伊车用钓鱼来，我甲你报告，伊干那迄个牌照税啦、燃料税啦、罚金啦，安尼命啊吧，总啊甲强啊，罚金15万呐，15万。啊，因为吼、哦，警方迄、那个有一种系统，这种系统吼、哦，就是会当锁定车辆伫倒位，所以你嘛想你欠政府的钱，你走会去呢？无啦，你卖讲啊，一下子咱买掉伊，安尼。那么这站的案件，就是因为这个阿兵哥车停在路边，去予警方用着科技锁定这台车的方向、地点，然后把伊的车调转去警察局。啊，这个阿兵哥为着要来领车转去部队啊，把因兜的人拜托，叫因兜的人斗三工，把迄个罚金甲税金15万缴缴的车砍转来。啊，你卖欠政府的钱啦、啊！你欠政府的钱吼、哦，你给落的。有朋友讲吼、哦，最近听讲，迄、那个国民年金讲有迄个未满65岁人用翘去，啥物拢无领着啦。有朋友，你若惊讲，咱今仔卖管讲迄个代志到底真啊假啦吼，咱拢不管他。你若惊，你这段时间。无落保的时阵，这段时间爱交国民年金，国民年金是强制的嘛？你若惊，惊讲你无落保的这段时间爱交国民年金，你去找一个工会，还是工会，还是协会，直接你来加入迄个会啦。哦，比如讲今日你是咧做迄种哦，什么什么看的行业？啊，这什么每一个行业都拢有一个会嘛，拢有。你若伫咧无头路一段时间的，咱加入迄个会内面，啊，谈遐报了报，安尼。啊，你若阁找着头路啊，再阁甲着报转出去，安尼你免惊讲你会去交着国民年金了。哦，迄、那个什么会，什么会，迄就是咧帮助咱一寡爱向上无头路的人，爱当加入迄个会。啊！咱的劳健保拢会当当面叫，或者代志就是安尼。啊，以后这个会年工，你啊退休，啊你啊报退，你就会当为这个会来对面看要几条领，哦，要几条领当来，或者是讲你要迄、那个一个月一个月领，但你若要几条领，你若要一个月一个月领，你就是一定要超过60岁。年资有够，啊，佮要超过60岁以上，你才会当申请月退啦。你那是无够年资，或者是你未满60岁，你的劳保都袂当领，都袂当领。迄个一个月一个月爱领贵条的，我爱领贵条的等来。所以你报退吼，你要是第一，你年资一定要有够，爱保偌久。年资高啊，啊，再来就是你的年纪爱超过60岁，啊，你也无超过60岁，无超过60岁的话，你也是爱几条领长啊，几条领长可能会当会减领小块啦。我是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你那是有迄款啊，就用无头路，找无头路啊，啊，即卖要叫你加 交迄个国民年金，你若无想要交国民年金的，你会使加入迄个什么任何团体，只要来咱保了健保拢会当。我你爱找了，找迄款迄个工会较健全的，你茫找了要倒要倒的，迄保保的到尾安怎倒啊倒你怎啊落保怎啊钱无交了结衰。另外，那个讲到新武航空啊，一个姓杨的地勤人员，因为伊的男朋友敢那亲像外口面，够另外交别个妻啦。好朋友，这个查囡仔会当伫航空公司做地勤人员，相信一定有几分的知识啦。若无几分的知识，新武航空公司无可能请伊啊，对不对？新武航空公司是一间新成立的公司，董事长是中英发的后生。哦，伊咧请人，靠可能去请了俄罗斯坐。那么这个查囡仔，伊伫个新武航空担任地勤的人员，相信一定有相当的知识，开当伫遐担任地勤的人员。那么这个地勤人员伊的男朋友外口面阁交着别个妻啦，去互伊发现着，伊利用着伊职务的方便，伫因的电脑内底查这个查某的资料，利用着这个查囡仔出国转来台湾的时阵呢，伫遐个转啊，转着了后，甲这个查囡仔讲哦，我刚是调工查好你要坐班机，我才去接机的啦，啊你淘气气唔敢看我。我要知道是谁替你开的票了，这个查囡仔当角过，这个查某的或者杨德的，这个杨德的当去用依照违反个资法甲起诉，来到地检署的所在，伊硬争啊，即讲无啦，我无甲查啦，我是看的，我是看面册顶悬啦，有伊的资料，我知伊当时要转来，结果检察官伫咧查的过程中，伫因公司的网站一个甲试了，就看到这个查某的伫。迄、那个九月初八暗时都有人查资料啊，接着随个起诉啊。恁男朋友，干那男朋友尔，人要交倒一个女朋友伊的代志，伊去交，你嘛会使去交。啊，你毋免甲自暴自弃啦。那个既然昨天啊条件袂歹，要来交男朋友来找拢也有咧啦。啊！人家既然咧介，别人要交别个女朋友啊！你搁伫个所在甲等啊！你们咧偷个歹的，你唔说当作你家己作迄落作假看，一定爱这查甫的嘛？无袂当吗？啊！你看你为着这查甫的来去用依照违反个资法甲你起诉啊！你唔说真正是偷俩假无成，搁了一百米，所以哦，无必要啦，我认为无必要。咱过来交就有啊，甲要条件做歹个。啊，我认为讲啦，条件做歹嘛，无可能会去予迄个航空公司的迄个选调地勤人员。当然，市卫生局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一个姓罗的个案的管理师，啥物叫个案的管理师？来，我讲我咱的好朋友了解哈。这个某人又食毒，爱有食毒，一定爱有人伊呐，比如讲伊今日就放出来啊。哦，啊是讲伊都无放出来交保，啊有固定一个管理师，你甲这个人管理，你甲这个食毒的管理，啊，比如讲这个人和这阿叔啊，哦，啊这个阿叔啊，伊有食毒，爱去哦这个管理师管理分掉伊管理，伊在下面保持联络。阿叔啊，最近好无？阿哥有咧巴肚无？啊，最近安怎？啊，就家关心，这啊，就是叫去家拜访，会用电话拜访。啊，有当时啊，就听到啊，看啊，你即个人对，啊，有咧食到老无？啊，迄、那个即摆薪水安怎？啊，有过咧目无？啊，去伊个上班的地点去啊，甲看电话甲拜访啦，啊，迄、那个去上班的所在甲看啦，是讲领导甲关心啦，这啊，就是叫做管理师啦。啊，这个姓罗的管理师吼，订单无爱去迄个所在，甲轰炸。啊，伊手内的罐有二十一位食毒的个案， 阿姨都爱去共关心嘛，去共访谈嘛，啊，结果伊无去，啊无去，惊讲安尼无头路啊，伊当家己制造假资料啊，家己做假资料，我到迄落无影去问，伊也讲伊去问啦，啊无影去倒台啊，其实我家己写家己做啦，哎，即摆即阵的案件逼案。别卫生叫落去来问啊，啊这个姓落叫来问啊，啊这个姓落有哪请巴结？卫生叫甲问的时阵，伊就讲啊，讲有，我为着无要，互人甲我点油做记号，我拢假做访谈的资料啊，啊，事实我无去访谈嘛。即阵案件经过着卫生局改依审法办台南地检署改起诉。依照着违反定罪不实的准公文的罪名，将着这个姓刘的管理书改判十个月。但是因为伊是有承认，而且是自首坦白，所以啊，缓刑三当啊。啊，当然缓刑三当不是很简单的，但我会缓刑啊。迄缓刑三当的时间，你得在地方上的政府机构、社区还是公益团体提供六十点钟的义务劳动。啊，个伫功课，伫一档内底只有五万块哦。这件代志好个，再无发生着任何意外，无即个姓刘的代志就大。进前无咧囡仔，这凯凯有无？哦，迄、那个凯凯就是伊个迄个社工人员啊。伊无去啊，做实际拜访啊，无去讲有去啊，啊，毋知造成迄个囡仔死。到尾啊，这个社工人员有代志呢，哈，所以蛮军生笑哈，该去访问就爱去访问，食人的头路较骨力嘞，啊，蛮白目搞头，你白目你的代志就大条。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个声卡，广告。
1: 你当时看你的严重的情况，那你输当时是阿袂食健保养两万进前，就是想咧放就出出来啊，就是头壳那咧想就出出来对啦。
2: 你食咧放咧就出出来，
1: 嘿，
2: 啊，不比你大便啦，进前就我来出出来。
1: 安尼，
2: 啊，伊人有咧讲，我就失禁吼，
1: 嘿，这里有失禁对啊，
2: 我食伊三罐啦，
1: 嘿，
2: 啊，我今仔日
1: 啊，你三罐了，我问你哦，你。加三罐了，你症状拢改善，甲完全拢含正常的顺序康啊嘛。
2: 无，
1: 拢未出来啊。
2: 啊，我再多一罐一罐。
1: 嘿，
2: 我食保养。
1: 啊，你即摆开始想要食保养就对啦吼。我讲你即罐佮食治疗了，第后一罐好来食保养的吼。
2: 哦。
1: 系因为吼，咱食药要来食治疗。无我讲，咱食药佮既然要来食治疗好吼，咱无开一罐的钱啊。好，咱就归去。
2: 啊、我
1: 规针吼，咱就甲挂只管单，我来甲食治疗，好完全拢好去啊。
2: 啊，我今仔日吼，拢总挂一罐的药，我诶，迄个食头个用
1: 过难丸，
2: 过难丸，
1: 嘿，
2: 我食两罐啦。
1: 对哦，
2: 啊，停假了，我都阿弟买回去啦。
1: 嘿，
2: 啊，我先做今仔日咯，
1: 嘿，
2: 不然啊，挂一罐，
1: 嘿，
2: 拢总罐啊，开5000，5500。
0: 像阮的天宝养龙丸，伊个镜头食三罐单，完全拢好起啊！问我该当食保养，阿朋友，咱若食个镜头拢完全拢好吼，佮啊加赞一罐正常治疗的，然后要食保养，开来食保养，因为咱要爱是要互伊个镜头完全好啦。啊，咱即个阿伯，伊是只要那是头壳。想到讲要放尿，得咧紧，拢袂赴啦。伊就只要那变咧紧，得拢袂赴，拢总袂赴。啊，即卖总袂赴吼，迄个简单讲就是叫做闪尿啦，闪尿。啊，即卖伊迄个闪尿的现象吼，啊，当我听完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伊当我买天宝养龙丸当伊食，结果伊食天宝养龙丸食三罐经过了后。以所有迄个闪尿的现象拢好诶，都只要伊若尿若紧，安尼顺顺去放尿拢无代志，啊拢规就补尿，让人头放较爽。哦，所以食了效果真好啦。哦，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 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捏袂掉，再吃天保养龙丸相对咯。啊，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说啦，脚行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出来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脚前又吃天保养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天保养龙丸，天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一、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膝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一、那个过去骨头歹叫膝当硬骨将骨精髓生袂起来。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总该食一罐天宝好症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头壳疼，头壳戆，我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哎咧，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未困起来，歹困歹落眠的，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固定少、黑固醇少、健健少、固固少、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天宝定少散。啊，那天宝养心丸，你着呐，迄、那个胸肝安尼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袂后开。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咧检体，啊，面色神顺顺，嘴唇哦咧咧，心肝胆也心心袂疼。搞紧张搞当下，迄、那个无纪律无偷心呢，啊做个白忙的忙东忙西忙我忙，忙东忙西搞得意的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吹打过潮身躯白相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青春欠起来啃。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公播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划入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大茶汤。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娇花专业栽培区，每到娇花盛开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娇花成长，形成电火球娇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美，对感觉着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香真甜，人的表情也对咧温柔起来，连脚步拢放轻放慢咯。那是讲花是上。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鲁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拍摄哈，这对日本演家唔知偌久的迄款的，迄个片啊，敢那地方故障啦哈。那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我是阿红。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啊，望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吼、哦、来，感恩啦、啊、嗨，来这个今仔日啦，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因为昨咱推出的这啊。好，我有跟你讲过，迄物件无人介济。啊，我刚才当跟你讲一句足实在的话。如果你进前，我买当跟你讲啦，你若要食像即个干啦像安尼蛋黄的啦吼，我今仔日忽然对网络，因为较早我无咧卖，吼，我想要卖人，我来跟你讲过，我朋友伊专门咧做这個，人伊坦白讲。伊家己的通路都做袂起啊，啊伊袂使放弃到伊较早的通路，啊来互咱卖啦，互咱卖量毕竟有限啦吼，啊所以人伊拢伊就便宜代言的，遐宽裕你个代言的物件较济啦吼，我今仔正好了个看吼，几乎啦，好、哦、这我无咧下毛嘿，恁家己好了去注意看吼。我有忽略个看伊教你一款，要安那讲，迄款嘛咪算直销啦。另外一种足奇怪的通路吼，但是足贵的贵，60粒卖到要1万啦吼。我嘛甲注意看啦吼。啊，你一般的迄个医生啊，你家咧建议，甲因伫网络咧卖，甲因家己。诶，这个专业诶通路你卖吼，拢差不多离诶30粒啦吼，30粒，拢只要离诶1800至3600这个旁拢有人咧卖啦吼，拢有人咧卖，但是因诶强调拢就是高味啦，我就是这行呀。过来，因拢强调迄叫啥？迄叫做海印。恁注意听好嘿，唔是所有诶海带。拢有法度抽出糖胶哦，吼、哦！我所在进目前有法度抽出真正好的糖胶，你对抗着这个恶性的肿瘤的，就是海印这种海带以外，佫一种就是咱台湾的石灰蛋，吼、哦！石花菜，咱台湾的石灰蛋啦，迄袂使讲石花菜啦，爱讲石灰蛋啦，哦，咱台湾北海迄、那个东北角才有的一种。足特殊的一种海带物件，哦，那伊个嘛属海带类的一种啦，哦啊，规丛那菜嘞，迄你若去宜兰，宜兰较济，宜兰迄方面吼、哦，所有迄方面佚佗吼，啊去南望屋啊佚佗，你拢会看因拢因个店面拢会写一项石灰蛋。那你食海盐同款，啊，其实菜盐啦，那你食菜盐同款，但是迄唔是菜盐啦，迄是一种海菜，迄内底糖胶含量嘛足悬啦吼，啊、哦、啊，咱只系长辈时代，你今仔日闹听到你也讲啊，我著过去都有你食，今仔日，吼、哦、下仔啊，都一个咱的有那咱的听将军啦吼，啊算嘛加方买真济产品。啊，过去因为我咧讲这时，伊拄啊好，咱讲知啦，伊就是大肠大肠癌嘛，大肠癌啊，袂记啊，医生嘛甲讲你这有时化疗做啊，化疗药啊吃啊，家己本身较注意咧吼，因为较袂记，当然以台湾的医疗技术即卖是也够有法度啦吼，啊，伊就是接受着医生的建议。去大伊哩，咱一般来即个病拢是咧大型的病院啦。啊，医生讲你对因，咱一般来去大型的病院吼，内底拢有一间专门咧卖啥，卖即个药品啦、啊，哦啊，迄个保健品啦、啊、保养品内底，哦，医生啊建议去啊买，像买即个糖胶等下咧食，哦，糖胶咧食，啊，我讲是毋是啥物康，伊讲嘿。
伊讲吼，惊死人啊！三十粒针，两千六啦。我讲你伊安怎只？伊讲一工啦，真正伊要有感觉啦吼，真正伊家己本身只有感觉安尼啦。一工上街就爱八粒啦，爱八粒，一顿爱四粒。我讲你只个感觉是安怎？伊讲吼，较早啦做化疗回来啊，吐啦。变白啦，食袂落啦，嘴破，人性格用要死啊！做化疗其实化疗唔是讲逐工做诶，看你人诶身体，甲你会堪一无。吼、哦，为大部分我知为一个月为半个月，吼、哦，依照你身体的程度，你甲他安排做诶啦吼。伊讲食了啦吼，见面你食，伊就是照安尼个食。吼、哦，伊甲讲嘛是讲叫伊一工食四粒，唔过都感觉效果无介款诶。啊，就是你食诶中间，伊捌敲电话来甲我问，吼、哦，问我阿公你毛你食这個，我有啊，我食几年几十年诶啊。伊讲我去对买，我就直接甲讲你去，伊去对买，我就随知啊嘛。我就甲讲你卖食四粒，你甲食八粒看卖啊咧。伊真正听我诶，食八粒。食八粒了后，伊十五天做一届化疗，过去第二届食八粒，食十五天了后去，因为我来讲化疗讲绝对唔同之后的，哦，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毕竟这是保养品吼，伊安尼连续食十四天、十五天了去做化疗，做化疗回来一通电话随来讲，阿翁真正有影，真正有影，这莫怪医生甲推荐啦。我甲讲吼，这唔是干那推荐了，这国际啊，国际目前咯、哦，医学界哦，吼、哦，咱一般所有的食品界，所有拢算算的，干这项物件论文有三四千篇啦，但是你医学内底，吼、哦、写出来论文啦、啊，有只要七十八篇至七十四篇，强调咱人如果化疗。

这个你我都生产较济，你就摕一寡来給我，我只我嘛想要来买，因为我感觉这好物件啦，哦，这好物件，这卖讲我咧讲恁。您我相信你听我的节目的嘛，拢去食这个物件。但是阿峰跟你讲，这十几年来有够侪厂商摕同款的物件来叫我推销，我都拢无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有咧食，我知一定爱食什么款的才有效。哦，这不是海大抽出来迄个糖胶就有效了。哦，迄分足迄足侪种的啦。哦，啊，咱今仔日。哦、我先来讲诶，我的手中啊，我的手底也剩十六组诶，哦，十六组卖完就准拄啊好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搁一个咱今仔毛一个大哥啦，吼、哦，伊是咧西游记诶，伊咧西游记诶，伊嘛卡电话来讲，阿红啊。哦，你甲我讲了，我嘛去买呢，因为我较早无咧买，我讲我家己咧食呀。我甲人啊，打电话甲我问，我拢解讲你去做，去做买。阿伟医生会甲你介绍，哦，我甲你讲足济款类嘅医生咯，甲介绍去食者，为甚至你代言这项产品。啊，了后啊，伊去西游记，等来吼，用要死，真正用要死。西游记人就知啊，等来你都去食营养，你不管你食无营养，今仔去洗洗就是所谓营养两百斤，吼、哦，包括即有诶无诶物件，拢甲你洗甲清清淡淡啊，人一定无怨气。伊讲吼，伊呐买伊平常时，吼、哦、伊平常时你食，就是拢两粒安尼食，逐工食。西游记等来一边洗了四点钟，等来休困一点钟，伊就阁先甲食两粒啊嘞。哦，迄工伊会甲加强，透早食两粒，要洗进前食两粒，等来洗完了阁等来阁加甲食两粒啊嘞。啊，暗时我食两粒啊，一工伊那去西游记拢食六粒，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哎、啊，我讲你食哪里食哪，伊讲你看看咩？迄西游记呐，无注意油脂的纤维化呢。哦，啊，纤维化你就听有啊啦，吼、哦，咱这爸母啊。你若去钓到纤维化，你就唔免过去换了啦。阿翁来甲咱遮个爸母啊讲，我恁注意听下、哦、嘿。咱若暗时啊做狗尿，常常爬起来放尿，啊放未清气。哦，一般的人拢会甲你讲你是尿泡线增大，吼膀胱无力，吼膀胱无力。所以即卖毛病实在是足歹。咱讲在含医生都有当时啊执未准啦，啊你来你都搞救尔嘛，啊搞救就是看你尿泡线的问题嘛，是咪增大嘛，膀胱无力嘛，禁尿禁未掉嘛，腺尿漏尿嘛，结果这个奥利桑啊七仔岁啊，伊原本以为讲伊放尿安尼滴咧吼，应该是你会这啊。啊，放未好势，尿泡线肥大，啊，即卖吼，伊就想讲，哦，安尼嘛真麻烦，一暝爬起来七八遍，安尼也发多，吼、哦，伊就赶紧的啊，走去这个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泌尿科，吼、哦、去看，要是我一个去看嘞，吼、哦，一个去看嘞哦，是啥物？你敢知道？尿泡线癌，吼、哦，尿泡线癌。啊，尿泡线癌嘛，早期无明显的症状。啊，咱一般，譬如讲阿峰甲你讲的，等下要甲你讲这症状啦出来。一般咱讲一句话，朋友拢是啥？拢是感觉着讲你是尿泡线增大、肥大呀，你听无？所以啊，这就是讲你尿泡线肥大，甲尿泡线癌。那无足注意，佮另外特别甲你检查，哦，这医生话你讲，拢会甲检当做啥呢？当做是肥大呀，尿泡线肥大，就是讲你可能出现尿啊，会感觉好、哦，我啉着茶，赶紧的尿，爱食较济水咧，感觉赶紧要放尿，但是去放的时阵啊，作细工，放未清气，暗时啊放尿。加做这边，而且你放尿会加血，吼、哦、会加血，排尿会疼，吼、哦、甚至转到骨头引起着腰，这个脚趾片会疼，骨头会去要止去，
哦，拢爱

0: 注意的哦。所以有当时啊吼，那哪里有当时啊，跟他讲，我那要来去，我那暗时啊，做个搞叫啊，做个安尼。一面起来过十多遍的，哦，恁拢爱会记哩哦嘿，拢爱会记哩，绝对爱赶紧去看医生。嘿，女也有当时啊吼，拢当作是啥，当作是尿壶线肥大啊。其实你有当时啊是首先来，哦，这是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的医生啦吼。哎、哦啊，你建议讲呐，你平常时爱较食我食茄红素嘞，哦，较食我食茄红素嘞，都、就是你爱食一挂保养品的物件啦，瑞好你这个。降低到这个啊，做啥？裂喉线肥大诶，遐问题甲南瓜子啦吼，这是医生拄到诶吼，咱诶卫生福利部福方员病院拄到诶裂喉线癌诶，后来这个你注意听好嘿，这我阿你讲哦，我当时一定你接我拢会讲吼，咱人是也是可怜啦，那咱可怜，即卖人啊，真正实在是吼无法度，你甲看，只要你念诶起来。诶，器官几乎拢会掉癌啦。后来，即话我那报纸新闻刊咧，哦嘿，脸癌。伊讲咱女性朋友啊，即、这个要预防脸癌，爱较早啊去检查咧。其实咱台湾脸癌是足恐怖的，足恐怖的，掉掉的人有够侪侪。哦，一个四十多岁女性啊，因为望到伊倒病的脸庞，整一个内底有三。迄个望着整，迄、那个定定你听无？啊，你后已经甲成足悬咯，赶紧去予医生看，确诊啊，赶紧去看哦，确诊是三阴性的乳癌啦，三阴性，我知影鳞癌有分几啊种，哦，伊这个另外一种叫做三阴性的鳞癌，合并着伊的有迄个咱的。腋下的那个桂圆康，哦，桂圆康淋巴结转移，属于肿瘤进展快速、高风险的族群啦。哦，算掉掉啊，人为拖了两年、三年，反正也未转移哦。伊瘤啊掉掉啊，已经转移去啊，转移去淋巴结啊，哦，转移去淋巴结。哦，这个从这伟人啊，听到呢，真正都会管的啊，哦，都。都话要惊死啊！所以这医生啊，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联邦外科的医生，哦，这个林医师咧表示，咱啊，乳癌那要做，爱赶紧去做基因检测，精准治疗。你那基因检测无？有当时啊，尿尿啊，吼，尿尿啊，敢那讲还未发生，但是你用基因检测有可能。内底已经当啊开始啊，叫零期的迄个零期啊，有啊，阿未一期的，哦，当啊你阿未要转换做恶性的时阵啊，你都要赶紧来甲治疗啊，哦，迄个时阵我来讲定义就是安那，甲你这个啊怎，甲你精准甲你治疗，哦，安尼你好继续紧的啦，吼、哦，你好继续紧的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拢爱注意啊，哦，我来讲，即卖实在是吼。哦真正有人时啊吼，你若去钓钓吼，将来你烦恼拢想万啊啦吼。这就是咱今仔日啊，甲咱遮个长辈时代分享的这个遮个健康常识啦吼。过来就是一种啊，咱你讲啊做脂肪，咱的肝，哦，咱的肝，你会记了去？为即卖医生啊，咱讲在了啊做。这个这嘛台中病院啦吼，迄、那个部里的台中病院肝胆肠胃科的医生，伫这个报纸新闻里讲啦吼，这个脂肪肝哦，我捌甲恁讲过，脂肪肝就是肝包油，肝包油导致着肝纤维化，哦，就是肝纤维化，就是我咧讲，就是肝癌嘛啦。就是肝癌嘛啦，哦，伊你讲啊，这个你若无脂肪肝，你若无赶紧去甲治疗就对啦，赶紧甲这脂肪肝去甲顶头迄个脂肪提掉，我讲到尾会肝癌或甚至是肝会转换对肝癌，哦，转换对肝癌，这是咱台中病院肝胆胃肠科的医师，哦，你报纸新闻刊呢，叫咱一定爱注意。 咱阿霞来注意，因为我咧讲吼，台湾这个肝哦，肝内底有肝癌的百分之偌济，你知唔知？台湾讲超85%啦，只有脂肪肝啦。好来，这个来耀英姐，耀英姐哟。
1: 我要跟你请教咧。
0: 好。
1: 我顶下买高天营养粥去啊吼。
0: 迄当，
1: 我那，你怎么唔在俾我听吼？
0: 啊，今嘛还没有回呢。
1: 啊。
0: 还没有回啦。
1: 还没有回啊。
0: 嘿哦。
1: 哦，还没回。迄当根本，我怎么买当？安那买哈？我煞
0: 买。袂记咧，一定讲啊，哪一款来正有法多解？你等下啊。
1: 哎。
0: 你等下。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预防着身躯生生这有诶无诶，生活机能较歹，身躯全毛病吼，你拢爱会记哦嘿，拢爱会记。
2: 哦，
0: 等于我阿你讲，你爱较骨力啦，做爱较骨力治疗咧吼，来啊较骨力保养咧，啥物上好？今仔日要讲这剩16组，吼，剩16组，来。咱来先来迄个做，来我来，咱来听一首歌，吼，来欣赏一首歌。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啊。哦，咱这爸母啊，袂爱更加考验，我只有16组。啊，我阿你讲，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当食着这啊，真正你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这个客店啊所唱的歌，吼、哦，客店啊，诶，唔是客店啊，西店啊啦，西店啊，
2: 迄个，
0: 来，伊要有啥物？查半盘洗身躯来。

0: 奇怪，来，拍摄下这歌来安尼啊。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煞歌未，迄个啥物？高音甲无歌，有当时啊有歌，奇怪啦安尼，即卖到底问题出伫对？拍摄拍摄，吼、哦、啊！这首歌，安尼嘛无人去吹啊啦吼、哦！来。咱这个中辈时代齁，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齁，阿峰跟你讲齁，咱今天所要推出的好枣糖椒齁、哦、你注意听好嘿，你不要认为讲阮如你吃阮好枣糖，不是当好枣糖椒有效的啦齁、哦、我跟你讲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两种海菜有法度抽出真真正正的好枣糖椒的，第一人日本OK， 那我的内底有一种叫做海印的这个啊，做海带，吼、哦，伊内底正好找糖椒。过来就是台湾东北角有的一项叫做石灰蛋，哦，叫做石花蛋，石花应该是叫做石灰蛋对吧？
1: 石灰蛋对
0: 啊。你未使讲石灰菜，爱讲石灰
1: 蛋。石灰蛋
0: 啊。哎，石灰蛋，吼、哦，迄个内底正有名，吼、哦，迄个正有名。你目前你要吃到这个好枣糖椒就对了，要吃高味的啦。哦，阿峰拄啊嘛，你解分量，今仔作者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来家来买，拢甲咱讲一句话，惊死人！外口的介绍够贵，我本来就足贵的贵啊。哦，迄本来就足贵的贵的物件，啊是安怎咱有法度用到这优惠的价格，咱这爸母啊，因为阿峰家己本身有咧吃，哦，我家己本身有咧吃。过来，我咧讲吼，咱拢爱知，咱那边咱人啊，上界惊其实癌啊，恶性的肿瘤啊，无啥物通好恐怖，无啥物通好惊啦，惊拢惊啥物？你敢知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吼，所有的因为恶性的肿瘤来过往的，唔是恶性肿瘤无造医，唔是恶性肿瘤无造医哦。是因为你做化疗后边，到做化疗后边所引起的副作用，使到人，迄、那个人啊，咱的人怎啊消，迄、那个消沉，无意志，无迄、那个迄款的，无精神未好，啊，人就啊身神，迄、那个神神懒懒，啊，做顿来用要无效意，家己感觉讲我咧艰苦家呢。总爱消沉落，你唔相信？你敢问医生？是安怎恶性的肿瘤的人会无话久了再见？唔是恶性肿瘤无走，医生绝对拢有走甲控制，但是处理一打就等下就足艰苦啊，副作用啊，嘴破啊，未止啊，哦啊人足忝啊，痰门了了了啊，啊总爱开始迄个意志全拢消沉落，找无一项好物件。糖来吃，来我跟你讲，这甚至阿峰跟你讲实在吼，这是我家本身的经验，就是我家己吃了感觉袂歹，我一来咧等这项产品，吼、哦、等这项产品，吼我这间工厂啊，对要好卖，吼、哦、啊但是伊这边好卖，我头第刚推出，我就跟你讲啊，只有一输来呀，无糖啊介济，吼无人啊介济，啊恁呐认为讲啊我想要吃。啊，要食这个笋呢？要对买，我跟你讲吼、哦，凊彩网络都有单买，拢总有单买，但是无几支牌子啦。要做像安尼无几支牌子，唔过外口，你若卡去问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看伊的介绍几较对。我就跟你讲吼、哦，我有去甲查吼、哦，即卖目前呐、啊，大部分拢做30粒针的啦。吼、哦，因伫网络里卖啦吼，伫网络里卖，甲医生咧推荐的。哦，加这俩做哩，迄唔系啥物铜锣，我唔知啦吼。另外，佫一种铜锣，伊是60粒的，但是伊60粒卖到偌济哦，恁有看会到未？我话你讲吼，我今仔只卡电话调金门，一盒卖到要10万块，有恐怖无？后、哦、来医生推荐的，拢一盒拢超过3600左右啊。我会记迄阵伊甲咱讲，因当因铜锣。医生，你推荐拢交3000嘛？吼，
1: 对啊。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是安那阿峰会甲你讲，你一定爱食这個，平常时爱保养，真正爱保养。你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有糖分的人，你体内做生些遐有诶无诶，吼、哦，包括讲 包括讲你啊，有人时啊吼，咱这个人啊，暗时，吼、哦、暗时啊，定定困到半暝啊，向阳都困未起啊，迄种情绪未稳定的吼、哦、啊，佮包括着咱腹内遐五脏六腑，包括腰腔、腰子，一旦的腰，咱的腰子拢需要这项物件。哦，伊个名，伊即个名叫做好早糖胶。世界哦，有七十，迄、那个医生有写七十几篇的迄个啥论文出来。好来，咱今仔剩十六组啦，吼、哦，剩十六组来，咱的好早糖胶吼，你等下你甲看，我内底考甲写甲足详细，我就是单一篇，单一家讲叫好早你内底呀。哦 ，OK， 那我好早你内底呀。哦，伊是海因的海带内底去抽出来，你甲看吼、哦，一般啦吼、哦，一般那真真正正好找，伊拢会甲你讲，伊这是海因海带内底抽出来。啊，那唔是的，几乎拢会当讲唔是啦。除了台湾的石灰糖以外，无一支物件会当，无一支好找糖胶抽出来，我都甲这个海因的。迄个海印唔是海运咯、哦，伊迄是一种海带的名，叫做海印咯、哦。哦，内底有有一样成分叫做啥呢？哦，有一样成分叫做烟草糖基核啦，烟草迄、那个伊的多糖体啦，哦，烟草脱迄、那个多糖体的迄个款的在内底，才有再来推出要甲咱预防咱。恶性的肿瘤的产生，你治疗的中间副作用的产生，拢有我都甲你提掉的，干那这项物件呀吼。啊，我安尼也全部几组，也够在二组来。你注意听好嘿，咱的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吼、哦，你等于你若唔相信啦，吼、哦，足侪人讲，咁真正有效用。来，我跟你讲，你即卖啦，讲有你西游记的啦，吼、哦。你有糖分的人啦，吼！你有你食慢性病药的人啦，你都即卖你做化疗、放疗，足济副作用的，唔知道要安怎？我就甲你讲，真正拄到这個、大部分拢是啥？拢是因为你化疗倒来，哦，你化疗倒来，诶，副作用引起着无爽快，使着你意志消沉，人。怎啊拢无啥物爱食，所以导致着即个着恶性的肿瘤，为人活未久就是安尼。迄毋是医生无法度解医，是因为你副作用太迄款的副作用太大咧吼、哦。来，咱会好走，最后一工，因为我剩十外组尔，卖完准拄啊好，摕到真正的福气，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定价，咱的定价啊。是2500块，哦，2500块，两盒爱5000块，阿峰又为你3500块啊！买两盒不？买两盒。汤老师长来，花园堂的汤老师长来，佫加送一盒无你，安尼多三盒又为你3500块，阿峰直接甲你大型咁挂保证。你外口。如果你要吃到亲像这个海印海带抽出来的这个好枣糖胶，要吃到这顺的就对了。你哪有走了买到这个介绍？我给你十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做研究。来，0800-3100-9，我跟你讲，爱吃啦，真正爱吃啦吼，因为真正好物件。哦、我真正特别甲你推荐嘞，啊，咱今仔最后一工，四组的都是3500，送你一罐倒手芳的洗碗精啊，这个洗碗精等于上洗水果，佮兼洗菜，哦，拢总会使，这拢天然嘞。好来，四组的送一罐，啊，那大组的嘞，我咧讲，其实呐，要伊阮头家咧甲我讲，伊讲咱袂，我袂使讲，安尼四组的三盒就是后边就是六盒，唔是安尼算啊，伊讲你一盒是送的呢。哦，只要是三个，所以你若小组的两盒就3500啊嘛，大组的四盒就要7000啊呢，对不对？啊，阮即卖小组的就送你一盒啊嘛，啊，两个小组的拢送，就是等于就几盒就六盒，哦，就六盒，六盒中间有两盒是送的哦，好、哦，安尼六盒意味你7000块以外，阮公司当然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多几盒，多八盒。八盒的好枣糖胶， 百分之一百顺的哦，嘿，百分之一百顺的，内底干那好造呀，吼，干那好造呀，安尼八盒优惠你七千块送两罐的倒手芳的洗碗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加起更加卡，以上广告啊，哦，以上广告我咧讲。因为我这为了这个物件，较早时间我家己咧食呀，哦，啊，即卖头第一遍推出这样物件，吼、哦，等于阿爸顶头家己写个足详细，我内底就是干那高行尔，我无个人其他物件，因为我食遐久啊，我食十外年啊，吼、哦，阿华妹啊嘛对我咧食，拢食有够久的久啊，包括阮的囡仔，我嘛拢叫伊食。我拢叫伊食，平常时保养一工甲食两粒倒啊，吼保养啊一工甲食两粒倒啊，吼上介简单嘞。啊，你若讲啊，我要搁食较重一个，你一边甲食三粒，一介倒啊。你若保养啊一介倒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我过来找一首歌，奇怪，今仔日的这个机啊太安呢？我来找一首歌吼，啊！我来讲，提无到，你后边要阁搞提是绝对无啦吼，后边绝对无啊！吼，这来要阁有通啊，要爱规半年以上啦。你看电话遐济，吼、哦，大家嘛知影讲一定个这类物件，这唔好欠啦，别行欠，别行你讲听我的节目听久啊，你别行欠无要紧，这项绝对唔好欠。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说都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拢会使去问。你有当食这吗？买真正贵到你袂忘记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好、哦、啊，阮当的甲阿芳的心态讲，这个物件咱有咧食，连其他好物件，吼、哦，我已经干阿食食十几年啊。那我一来想要买啊，啊，我嘛一来咧讲，咱过来找某咪人讲叫，互咱买，因为人伊唔是我买，真正伊做袂出来啦。好、哦，伊这生态企业呢，这生态呢，这破壁的技术来做出来物件啦，吼、哦，所以足油的油，吼、哦、啊，了后出来再搁做，你甲倒出来，那规粒规粒无，迄做粒啊，技术做规粒规粒袂来得，互你入面搁较好吸收。来，买电话机啊，敲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买电话机敲下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最后一天，你若提到。真正的福气，哦！你等于你到平常时，你也讲啊，我就讲要保养呀。我来讲，看你要食两粒，爱三粒多，一工食一盖多。哦，你若讲啊，我都唔捌食过。你看我昨我无骗你呢，昨一边来买两大组、三大组的人做这呢，因为伊拢食过的人。哦啊，我来讲，网络你即卖你听节目，今日手机啊起来，甲拍这四字，哦，我都在讲这個，你甲拍这四字话，我来讲，你都当看到讲这物件，无阿济医生你甲你推荐啦，来，咱来我来播一首啊歌，我惊讲、嗯，到时个，个啊做，个啊做安怎，个播出来歌又个质量。迄个，如果刚才音乐对恁歹势来，阮的故乡南都，后来

0: 我的故乡南都啦，吼，感觉怪怪。歌头啊，你唱拢也够顺顺啊，到后边的香港怎啊声怎啊，敢那怎啊犀利吼？哦，咱这爸母恁听听有无？敢那怎啊犀利？这台你播的播的机啊是出问题吗？
1: 唔
0: 知应该。嗯。哦，你看第一首日本的演歌嘛呢？啊，第二首黄西田唱的唱到一半怎啊纯音乐？这实在有当时啊，吼，拄着这咱技这个技术阁无，迄个技术人员阁无伫遮，无讲咱有在去伊叫甲咱处理一下。来，啊，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这个也做咱这长辈时代吼，恁注意听。好早啊，伊是一种，伊就是有一里堆呢海印，吼、哦、海印，石灰档，吼、哦、石灰档内底抽出的这个一种多糖体啦，吼、哦、多糖体，伊内底最主要要爱的就是啥物呢？恁注意听啊，叫做 L。烟草糖，好、哦、，L 烟草糖，哦，最主要要爱迄样物件呀。伊这世界有名的朴树啊，哦，水电一个，一、那个乌普萨拉大学一个研究的一个医，一个教授，哦，伊咧讲啊，伊对咱对这个啊做啥？对这个烟，伊啊做啥？对这个做海印海带来底海印来底抽出来诶，这个烟草糖来底这款呢是上好的。啊，抽这出来要种啥？来，我来讲吼，因这个研究人员呐、啊，吼、哦，你这个在人体甲动物啊研究发现，这个抽出来烟草糖啊，伊会当吼、哦，目前呐、啊。你拢用伫哩，即个要安怎？要学即个化疗的朋友，吼、哦，学即个啊做啥？减少痛苦，学减少痛苦。我相信啦、啊，有你做即、這个，有你做即个化疗的人，大家拢知。吼、哦，伊安那讲，当下都落痰门啦，食袂落啦，吼、哦、啊，食袂落，就会当安怎？
1: 嘴会破啦，啊，无依靠啦，
0: 啊，无依靠啦，啊，人足忝，所以意志，你注意看。若无足坚强的人啊，去拄着化疗出来，拢意志拢会消沉咧。好、哦、来，所以这到底有啥物重要呢？来，我来讲哦，伊这因的研究讲，食这个好枣，伊会当诱导着这个恶性肿瘤的细胞自我毁灭啦，怎啊家己敲伊就对啦，自然凋亡啦。哦，哦，这个伫咱体内，咱啊平常时。除了咱咧食药啊以外，吼、哦、来食这个好枣，伊会当予咱体内癌细胞自然凋亡。后、哦、来，过来，咱拢恁拢爱注意听哦。是安怎恶性的肿瘤，这个癌遮歹治，因为癌足厉害。咱的身躯有当时啊，譬如讲一条血管，迄、那个微血管吼，微血管就足比咱他们较有迄个血管，去予脱掉咧。咱家己本身啊，要讲佫生一条出来，足困难。一旦讲足困难啊，但是啊，癌细胞伊就是足厉害。哎、欸，你用药啊，甲我微调咧，甲我控制调咧，无爱互我生存对无？伊安怎？哦，你即马即条落去哦，去你用药啊，拍白炎，伊会对边啊佫生一条出来。所以啊，这个好兆啊，伊有一个。足重要机制，抑制了癌细胞的血管，迄个血管佫生出来，你莫生出来，你莫有迄条血管生出来，你就吸无营养啦。哦，你就吸无营养，自然你就袂无怎生存啦。吼、哦，过来活化咱自然的杀手细胞，就是叫做 T 细胞啦。哦，咱人内底有一个叫做巨噬细胞，啊，做 T 细胞。用迄个细胞啊，迄、那个杀手，咱身躯本来就迄种细胞啊，迄款细胞出嚟台西恶性肿瘤的细胞啦，安尼你听下无吼？过来，上界重要， 吃这个东西就是要减轻到化疗的副作用，抑制到发炎的反应。我跟你讲啦，您注意听啦，以这个咱咧讲发炎的反应，为人拢会想讲，那发炎都啥？敢是敢那恶性的肿瘤啊？其实不是啦，咱的大多数的这一个教授哈，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你讲啦哈，大多数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哈、心脏病啊，个啥物呢？脑中风、大脑过敏，拢是慢性的发炎有关的。所以啊，万病之王的癌症的起因就是啊，做啥？慢性的发炎所造成的，吃这个好枣糖好枣啊，伊会当抑制着细胞发炎啦，吼，细胞发炎，伊抑制着这恶性的肿瘤的产生，哦，这是人有研究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买电话起来经过考，哦，因为我先跟你讲了，嘿，我再跟你讲一下，安尼即卖也已经存个位数的啊，哦，存个位数的啊，啊，等下你甲食看卖啊了。等于比你吃，我来讲比你吃什么也够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因为我存个位数呀吼，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金额卡，吼电话金额卡，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那我来找一个，即马大概拢在讲存零者啦吼。诶，你做这个款啊？以我今日看报纸咧讲，诶，医生讲可能够。无几工啦，所以这个音乐家市场都啊，你甲做在伊话咧中间，你甲做啥？做这个，做这个后啊人，咱人往生了，拢爱做一个仪式嘛。伊在话进前先做啦，吼，咱也看今仔报纸就知。来，咱来欣赏春玲姐唱的歌，其实春玲姐唱歌真正好听啦。啊，咱大家知道，啊，春玲姐上出名就是叫啥？哦，叫做伊啊做啥呢？伊较早咧唱的歌吼，红的歌作者啦吼，红的歌作者。啊，我来找一首伊咧唱的啊做啥？天涯找爱人啦，好来。

0: 哎，这是春玲姐唱的吼，天涯找爱人啊，拄啊播这一首歌，这首歌正常呀。哎，是啊，有当时啊吼，爱过来找大家要播的这个机啊出来，啊无，爱是因为为歌吼，你若愈老的歌有啊，愈到煽情这个问题，为拢对唱片吼。要保持着这个原汁原味，你知无？对唱片直接转转过来安尼啊，录起来安尼啊，所以会变会产生这个问题啦。后来阿峰甲咱这爸母啊，佮你讲一遍。后来你若讲啊，我都你我阿你讲啦吼，你若无爱生生食有诶无诶啦吼，你有慢性病诶人啦吼，你长期你食慢性病药诶人啦吼，啊做产生副作用诶啦，为人。来，你注意听哦。糖分的病，糖分的药啊，食久会安怎？我来讲，十个九个皮肤绝对会歹，会熬。
1: 熬熬，
0: 你就赶紧食，等今仔日即落吼。你若有你食慢性病药，你唔通讲我要当作保养，嘿安尼无啊多嘛。哦，你就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后、哦、来，啊你也讲我阿峰，我都甲平时要保养呀。哦，你像我食几十年来吼，我食到即卖就是保养呀。哦，我拢透早爬起来就是三粒，哦，就是三粒。哦，我来我就无个食，哦，一工就三粒。哦，甲咱的身体机能过好些，甲咱的细胞，甲咱内底本身好的细胞过较用咧，你才有法度去对抗遐歹细胞啦。哦，咱人其实啊，身体要过好，当然是爱有。爱开点啊钱，无唔对，但是我咧讲，你今仔日唔开钱养生，明仔载你就开始啊提钱去饲医生啦。好、哦，安尼我甲你讲，你就你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如果哦，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啊、你讲诶，含我即卖咧食，伊你甲我讲诶，咱卖讲讲啥物牌子啦。伊讲我这好方诶呢，我讲你若食好方诶啦吼、哦，你若唔相信我诶话啦，你等伊，你甲停起来。伊讲我去药房肝足贵呢，我甲讲你甲停起来，我食我这個，所有的，只要是你对癌症开刀，你对癌症研究癌症的医生，大家一直推崇的这项物件，每你就报纸甲，你就网络甲拍开，甲拍这四字头啊，医生足济大型的病院医生，大家嘛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我讲你怎个提？你个你离药房提作贵个万千只嘞？你搞我食这個、早暗三粒三粒，伊讲伊就你做化疗，你搞我食看卖，看差你一大，哦差你一大。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咱来准备搞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好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王江花所唱的哈，王江花所唱的啊，做痴情五日针。啊，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啊、哦，这个咱你讲吼，这卖人吼，我今仔看一个报纸啦哈，伊讲台湾啦、啊，未来啦。未来啊，失地啊，哦，失地前哦，有可能诶，甲一个抗战了会大爆发啦。啊，是安那安呢？因为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今仔留我甲看一下，这个65岁以后诶，人潮会愈来愈侪。49年出诶嘛，47、48、49、50、51，这个战后诶啊。就是讲，战后这个一款的吼，啊，囡仔出世的有够足济济啦，而且这个时间拄啊啥物，拄啊大家拢咧用一个，咱也袂使怪这卡电锅啦吼，这个时阵拄啊阿鲁米，咱咧用的
1: 铁。较早阿鲁米讲你用的足好
0: 啊。对，咱较早，咱较早的鞋啊，咱较早咧用的鞋啊，
1: 当
0: 钉鞋啊，几乎拢轻盈啊。较早讲做轻银啊啦，
1: 轻银啊，对哦，到时
0: 听到，轻
1: 银啊，你哪厉害啊？
0: 哦，轻银啊，较早讲做轻银啊，啊，咱的鼎哪怕是不是会使补，较早有人咧补鼎
1: 咧。我知啊，嘿，较早有人补鼎对。
0: 较早有人咧补鼎咧，好啊，所以
1: 补鼎嘛，应该是用一种物件。
0: 对啊，做轻银，哎呀，做较早做轻银啊，
1: 哦，
0: 啊，做轻银啊，我讲咱这爸母阿公讲的对不对？是不是讲做轻银啊？哦，较早的人几乎拢是用这个啊，因为咱拢唔知影迄个物件严重性伫个大，而且较早抽出来这阿鲁米佫无损，
1: 无损
0: 呐、啊哦，人即马分甲偌清咧，这是你导热诶，边境用诶，这你创啥用诶，这你用啥用诶，拢加一款诶吼，啊，大家拢食诶，一个固来，你咱诶脑，咱诶身躯已经开始咧反应出来了。
1: 哦，这日本有造出来啊！
0: 即卖日本有咧研究哦，阿鲁米食用久啊，来对会产生着啥两项毛病，一定作严重。第一项叫做腰子，第二项就是湿地。
1: 湿地啊！
0: 了后啊，咱这个阿鲁米是咪食足久啊？了后头每个人大家知啊，未使用啊，开始改白体啊，腰瘦骨啦，腰瘦啊，也骨开腰瘦的康亏出来。就是对话，因为白体也贵嘛。
1: 啊，你爱惜吧？
0: 啊，大家拢爱惜嘛。
1: 对啊。
0: 好、哦、爱惜，大家即下抢伤就去大陆。迄、啊、阵大家好，大家安尼一窝蜂拢伫大陆咧做，去大陆物件等来台湾咧卖，拢甲你讲白体啊，俗价格，哦，一卡50块都当买啊，大家烧钱买。
1: 你也看人一卡。一卡几千块，千外块，几啊千块。
0: 对。
1: 啊！你一卡为100块、50块，白天你也看，差伫倒去。
0: 结果啊，大家拢一个观念，因为这个概念害死着足侪台湾人。什么观念？白天也未
1: 吸。未吸。
0: 哈，未吸。
1: 啊，卤面嘛未吸啊，对吧？
0: 不是啦，白天也未吸啦。好，伊、
1: 啊
0: 哦、就是讲啊，买白天啊，都吸一碗，甲吸光啊，未吸都是正白天啊。
1: 哎呀。
0: 哦，啊，就大家就拢一来买啊，结果更加嗨，内底是啥？有那白体也无唔对，但是对换，和咱台湾你卖这个俗的白体啊，伊唔是叫做咱你用的白体啊，伊叫做工业用的白体啊，2021/2022，你水控哦。应该数控这三种
1: 款，阿毛一个数控一个啦，
0: 还是数控一个，
1: 拢有啦，
0: 应该是数控一个吧，无啦，安尼无数控咩？唔系数控啊，数控我足久无捌这个物件，哦，我2021/2022这是确定的啦，佫一个唔系数控一个数控啦吼，这三种白体啊，也佫较腰瘦骨，内底放啥？放门，
1: 门
0: 的时阵啊，当阿开始的时阵，
1: 日本这个，
0: 日本啊，日本就发一篇文章出来哦。门吃伤久，绝对会得老人痴呆。哦，绝对会得老人痴呆。佮兼会安怎？佮兼会腰子会出问题。所以啊，咱台湾即卖出现两项，我常伫甲你讲，你即卖腰子唔顾你要担当时， 足侪医生拢咧讲，有可能啊，咱台湾人啊，这个腰椎慢性的腰椎病会成为台湾人第二个国病啊，有恐怖无？啊，有人讲感情好严重，我话你讲，你知影咱的，你呐，大家唔好啊保养啊。连讲啊，西药剂唔是讲像即卖五千级的服务，连讲啊，西药剂凡是啊，像你看进咱咧用排队的，我无骗你。
1: 即下我刚有底下有看到一篇迄落，即卖西药剂的吼，会当坐凳家己厝洗。
0: 对啊，
1: 有啊，
0: 但是爱有钱啊。
1: 要有
0: 钱嘿啊！对啊，所以我咧甲你讲，药剂爱赶紧过像阮安尼啦，
1: 八九十啦，
0: 八九十啦，你这世人你用不掉啊！六十五岁你无，我即摆明年要领老人年金啊，无够用。阿华电话感冒去食药，食一个惊到啊！好，伊本身我来讲，伊本身啊，阿华本身，我伊就遗传的，因的家族遗传性的糖尿。所以足惊药剂出问题，伊该食什么药啊？食一个存六月六十以下，
1: 伊啊，其实感冒药啥？
0: 感冒药啊，六月存六十以下，我要惊死哦！我无骗你，伊讲啊惨啊惨啊，那存五十外，这五十外，你若搁较无注意咧，尿尿一直拔落来，迄是足紧的啊！你年岁济啊，买啊赶紧哦，好加早恁做这毛这好处啦。哦，啊，阮拢，
1: 阮拢用，阮
0: 阿峰，阮华。

0: 白底啊拢袂起，卖戆啦！二矿的二矿是四矿的，绝对拢总袂起啦。
1: 你只要内底有门，
0: 门的就是拢袂起，
1: 拢袂起。
0: 啊，金丝丝啦，
1: 对啊。
0: 哦，啊，几个吧，无几个吧。迄个雕啊，即阮像即阮八姑啊，有无？
1: 伊迄个，佮敢像咱较早的啥，咱的横角啊。人家你手碰过，你讲阿芳，你
0: 我十块，这迄个正白天也嘛同款，嘛是乌，
1: 乌
0: 同款的乌，伊个白天也原本就安尼，所以唔捌的人你去看到白天也咧看无啦。哎呦，金丝丝，这白天
1: 也水哦。哎呦，胖过啊！
0: 你买我
1: 白天。胖过金丝丝，
0: 但是你像我已经看惯时，我自家看了咱这。这二空二空二的白体啊，我唔敢断定伊是什么款，但是我敢看迄个色底，不管偌金啦，看我就看有啊。
1: 较早哦，
0: 因为正白体啊，看起来金多较白色的金。
1: 对。
0: 吼、哦，假白体啊，蒙白体，看起来哦带点啊乌形乌形，你看会足金哦，白体啊是哦，但是咱的目睭看的。
1: 哎，你老外行爱两脚有哪比啊？
0: 没啦，好的甲歹，你家己家看了看，迄个门牌提看，耳孔个看个，迄个金多带点啊乌花乌花，袂安尼白白。
1: 嘛袂晓讲啦，
0: 诶、欸、有啦，
1: 一般人外行个看
0: 无啦，看无啦，看无啦。所以我过来，我拢足注意个。
1: 较早吼，我会记较早咱伫菜市遐，捌叫讲，我定下去菜市遐店面买一卡咱个鞋啊。我是讲订个鞋啊，哦，迄个买卡，可能一二十年前有啊，买卡还要几千块。啊，人外口菜市啊，外口迄个迄大个，到一卡到一百块。我想讲，哦，安那会差这济？啊，无啊，买转来来试看用看嘛，真正有差呢。迄卡你安那做？啊，个无啥，哦，啊你小洗个起来，啊你啊外口迄个，煮的是乌一过啊，安尼啦，小我煮的乌，愈甲袂起来真歹，愈有差异啊。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慢性的腰椎病已经有证实台湾足严重的。今仔报纸佫看未来老人痴呆会佫较严重。我会佫较严重。
1: 要注意，要保养啊。
0: 你难讲袂啦，啊、我即摆拢佫在。也够宰人嘞！我来讲，不是你即卖宰人啊，明仔载要变安怎也唔知啦。好、哦，你听好无？来，所以我来讲，今仔日咱推出这个物件，等于罔食啦，阿方袂害你啦，真正好物件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要食到这個，要食到这啊，你有十六买到这优惠啊，佫真正顺的啊，你无当去买啊啦，哦，无当去买啊啦。啊，咱后手剩六组啦，吼，即点钟剩六组，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虽然咱这项产品你讲拢是讲到啊癌这方面嘞，因为这所有医生拢甲这项物件，放伫这个治疗、转移、复发。啊，个啥？个迄个，你咧做化疗后边，迄个啊做啥？后遗症，吼、哦，副作用，拢爱靠这样物件来甲你改善。但是我咧讲，伊这咧高血压、胆固醇、脂肪肝、糖尿病，你西药治的，体力歹，人精神歹，尤其是肝歹的人，真正互你有感觉的。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因为我存六组呀，
1: 这项这项物件先我下最后一个，因为这是全新的嘛，
0: 对吧？全新的。
1: 哦，你也去要帮他订票啊，
0: 哈、哦。真赞！
1: 我讲你来阿伯来，免几免三分钟。
0: 我跟你讲哦，卖用这卖用无啊，我跟你讲。
1: 炮开，
0: 你一粒炮开哈。你老买着的人，你注意听哦。你若带孙啊，要来去公园佚佗，要来地佚佗，包括咧囡仔要带孙去佚佗，你拢为人拢会炸啥炸一寡
1: 防蚊液。
0: 防蚊液哦，嗯，其实咧喷无啥效，赶快来你改定。啊，定着啊，拢用药膏化学药膏你抹，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你会记，你要出门进前吼，甲偷一粒，啊去买手机啊用喷的无？

0: 十 CC
1: 迄
0: 种，
1: 十 CC 吼，套十 CC 的水，迄细细机啊，啊，就溢的溢的喷的遐啊，你甲套一粒倒落，用咱倒自来水吼，啊甲油条啊甲切切的炸出门。恁的孙啊，包括你家己，那去有蚊啊叮条啊，就白家呢、尿家呢，我还讲你甲喷的，
0: 甲喷的啊，
1: 未超过十秒钟，迄、那个浆就袂啊。是安那呢？因为伊是。咱叫定着的症，咱人的生恶性的肿瘤，咱人的得着慢性病，体内发炎，就是咱体咱的体质是酸的，是酸的，去拄着这个碱性的类吼，拄啊甲综合掉，就袂上啊。哦，你等于你甲试看，
0: 试看下袂啊？啊，大家啦，去后帮啊，定着个拢来找阿公啊。
1: 我拢用这
0: 个，啊，你若用较大罐的。诶，做你
1: 个加头
0: 几粒啊？
1: 对，你若有较大罐啊，加放两粒啊。
0: 对啊，你
1: 唔好你唔好讲啊，我你讲放一粒，那是十 CC 啦。
0: 系啊，一粒
1: 配
0: 十 CC 个，
1: 系啊，系啊。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
0: 好用诶
1: 哈。不妨你等下甲试看有影无影。哦，你甲试看阿红，你甲你讲安尼有影无影？真正做好用的啦。好来，
0: 这咱拢过来人啦。
1: 系啦，我坐阮的孙要去佚佗吼，要去公园啊，要去运动，我拢用这泡出去。啊，伊咱来就免。
0: 啊，你若无有用，你啊套一过来，请你安尼啊，啊，放一个冰箱嘛。
1: 系啦，放我冰箱内底。
0: 啊啦，
1: 做好用。
0: 啊，你厝内囡仔啦、孙啦，
1: 我来讲吼，
0: 帮
1: 阿定着，拔倒的老花，你拢甲喷这个，今仔日这真正做好用的，乌青烟灰你甲喷的较呼呼的，比你用啥，比你用药水你推下骨较好。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尤美小姐所唱的吼，无缘的倒位去啦吼。哦，这首歌敢那足久啊，来，尤美，这我含听着嘛，捌听过，好老歌来。
2: 三控一，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尤美播唱，无言的多维气。

0: 来，由你所唱的无缘的多位去啦，好来，咱即卖阿峰来甲你讲吼，糖尿病绝对唔是一天造成的，嘛是年久月深才会带掉的。
1: 你慢慢来
0: 累积咧。对，高血压嘛是同款，嘛是唔是一天造成的。吼、哦，你今仔日你的脂肪肝嘛唔是你出事了脂肪肝，吼、哦，嘛唔是胸痈发生的。迄拢总就是咱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毛病，哦，带来的毛病，你甲看，咱规身躯所有你咧食慢性病药啊，统一一个名称叫做发炎。
1: 发炎。
0: 拢叫做发炎
1: 啊。起来发炎的啦。
0: 癌，咁今仔日讲啊，明仔载发生，都汹涌发生咧，这毋是感冒啦。那感冒你反正讲你处理吼，拄啊隔壁你感冒。对不、
1: 啊？
0: 感冒都空气都会感染嘛。当下你感冒，迄叫做胸痈发生。哦，你所有的慢性病，你逐天你去大金病院甲看，你啊你排队领药啊的吼，不管对一，你看，哦，你甲看迄种几空哩领，拢十外空哩领，你甲看，逐天都排队啦。
1: 哦，在迄落啊，伫领迄个伊窗口啦，
0: 窗口，
1: 窗口，
0: 你甲看，你甲看有恐怖无啦？所以所谓慢性病统一一个名称叫做发炎，啊，会发炎绝对唔是今仔日，唔是讲临时就会发生诶，拢年久月深就正好伫你体内啊，
1: 累积落
0: 来。啊，是安尼，咱家己食来啦。咱来接来，有人讲啊，阮无多啦，有糖尿病，阮阿公、阮阿妈、阮阿祖，伊个牵遐远去啊，拢讲啊，都迄阵都有啊，所以阮一定会丢歹势啊。
1: 人做过人为人，
0: 哦，你
1: 嘛无丢
0: 啊，丢咩啊？那些全部大草屯那个啊，
1: 系啊，
0: 那是伊买啊，家己退休啊，怎啊放生伊呢？因为兄弟啊，大嘛糖尿病，因为阿爸、因为阿母、家爷爹、因阿公嘛拢糖尿病，人伊食到65岁啦，我去找伊的时候讲我呐。嗯，我是讲过关啊，六七十啊，都拢去检查了平安啊，拢无糖尿病现象啊，啊，就退休啊，啊，退休就处理来。
1: 要
0: 来对，啊，人要食啥，伊就无咧禁嘴啊，你听无？是讲我那70岁啊，搁多啊，轻话唔是办法，保养品嘛办较难个啊，怎啊无啥有就较食，无就准保养品有就较食，无就准拄啊好。
1: 无要无紧啊，
0: 无要无紧啊，靠腰啊。打唔来去厦门佚佗，退休唔来第几年啊？你听无？
1: 啊，
0: 去佚佗，感觉他家一年呀，感觉他家戆戆，来病院看卖下咧。我其他医生讲歹势，你马上爱洗药剂，糖尿病发作啊！伊讲我实在真正哦，我若骨卡，只要我较早生活习惯安尼，啊要佚佗来佚佗食物件了，我惊咧，我糖尿病绝对袂找着伊，所以你茫定咧牵拖组团呐。参拖医团啊，
1: 人为啊，因到有伊嘛被医团掉啊。
0: 这发炎绝对唔是一天引起的哈、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安那去预防，今仔日一支真正是世界所有医生，尤其是咱台湾啊，咱台湾只要是权威的医生，大家一直推荐的来，咱来进广告啊。咱的好早糖胶啦，吼、哦、好早糖胶，吼、哦、啊我来你讲吼。阿峰哥，甲你强调一遍，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提无到歹势，要偌久唔知啦，因为这唔是我咧控制，吼、啊、我无爱乌白白，吼、啊、我卖这项物件，我是非常的坚持，我绝对唔爱乌白白，因为我会记我当下做节目的时候卖一届，
1: 嗯，
0: 卖一届了，我家己有咧食，我太差济，我从开始迄项物件我断掉，我都无个卖啊，吼我都无个卖啊。我就是一来咧等这支产品，啊，因为迄阵啊，人伊做未出来，按我做都做未出来。好、哦，尾啊，今年有在这批是因为我来讲，伊家己佫进一台机械入来，两台机械在咧做，两台机械在咧做，才卡电话来甲我讲讲，阿公我即摆佫加开一台机械在做。
1: 小可有量啦，
0: 哦、料啊较有量，料啊赶会有啊吼、哦，啊你若袂弯。我每一遍做出来，哦，看有偌济，我留一寡，互你卖无要紧。哦，只要这个物件头好卖，我足坚持。我讲，因为我家己本身食毛病，食甲迄个毛病袂去，所以我足坚持食这個。过来，我足济朋友啊，我足济朋友，我拢嘛 那你讲我啊，你这提起吃，但是我拢甲讲，我这嘛爱敢买，好、哦，我嘛爱去甲工厂买，好、哦，所以我咧和朋友这，我阿红甲你讲在，唔是咱看钱单啦，好、哦，这大家拢同款啦，我的朋友嘛咧讲，啊，你那可提，看一款的买，你那无甲我谈就算袂歹啊，所以我咧讲，迄阵大家拢我拢提完吃，迄干卖啊，干卖哦。食甲鹅肉甲搭水，即摆来你无啊吼，拢剩只后正十包啊，你无啊？阿红紧嘞，我买无啊，佫剩几啊摆啊，我就赶紧去摕啊，我公家，我拢公家分，吼、哦、公家分。所以咱遮爸母啊，要食真正爱食即款的啦，吼、哦！你甲我都甲你讲过啊，阿红佫讲较济都无啊，因为安怎讲你。我定咧甲恁讲，恁拢会使去对看，会使网络甲看，这项物件真正是上。
1: 伊好处就对啦。
0: 好来，这里外口，这个医生咧介绍患者咧吃，真正是消山消海啦。吼、哦，啊，这个物件有副作用无？绝对无副作用，绝对拢全无副作用，因为伊是保养食品，哦，伊嘛算海带一种，但是。会当抽这个好枣、糖椒、海带，无几项啦，真正无几项。抽出来要纯，要好吸收，而且一定要小分子，分子一定要足油的，才有在了大家咱要爱的功用。来，剩最后的六组好诶，剩最后的六组，我甲你讲，你若咧做化疗，人好啊，当然真歹照顾。甲只好枣、糖椒，你糖分已经你西游记啊，包括你。糖分严重，甲讲你精神拢歹落啊！高血压、脂肪肝都拢总已经浮现出各种的形象出来啊！我话你讲，要抑制着咱体内发炎恶性的这细胞、恶性的肿瘤，预防咱体内生歹物啊，引发着其他的副作用的，尤其糖尿病副作用上介济，好早糖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好、哦，你甲食看卖啊咧，好甲食看卖，这就我就甲你讲过，但因啊，这不是干会当做食内底哦，外口白上料，你用这个喷看卖咧啊，你甲拿大水，你上个所在你甲喷看卖，看有影像阿峰你讲安尼无来，咱的好枣、糖椒啊，剩最后六组，哦，全部结束，当时过了最最，我唔敢甲你讲，哦，反正半年、一年嘛不一定，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哦，六十粒拍片啊！哦，足侪人讲阿红，你这是几罐的？因为因较早有人去买着几罐的，伊讲迄几罐的未控制，较会安怎？较会黏着。
1: 去从台湾去拍片的，较出外较大，较方便啦。
0: 我拢知啊，拢用拍片啊，哦，一粒一粒分开，
1: 那要
0: 食几粒，甲摕几粒倒啊？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定价一盒2500块，两盒卖5000。今仔日最后剩几粒组？同款，因为两盒3500，买两盒，佮加送一盒无哩，哦，佮加送一盒无哩，安尼因为偌济三盒嘛，因为你3500块，哦，这盒是送的哦，啊，你也买买大组的，当然两盒3500，四盒进入就7000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后、哦、来我来讲，同款送的迄两盒，佮你算你内底，安尼就等于6盒啊嘛。
1: 嗯，
0: 哦，等于两盒吧。我公司阁直接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送来就送四盒。所以你收到的好枣、糖椒，收到是8盒嘛，8盒拢60粒的，优惠你7000块，身体要健康啦，化学物件愈少愈好啦。咱人是啊，毛病遐济，正是嘛，塑化剂嘛，
1: 嗯，
0: 对不？迄嘛是化学的嘛，你食苏丹红嘛，你拢食食，咱拢食食食的。无代无自己食到这个不应该食的物件，所以造成毛病足济。好、哦，来，等你即刻过来食咧。哦，好枣、糖椒，来，过来上盖重要。每一个人唔管好野善处拢有啥，拢有碗盘。
1: 碗盘。
0: 咱拢用啥？用迄界面好性质个啊，给你洗。
1: 洗碗。
0: 你敢知迄无毒？但是无毒啊，都迄上好洗啊，啊佫俗啊。好、哦、来。今仔日开始，阿红来送你这倒手芳的洗碗精啊！等于除了洗碗、洗盘、洗鼎、洗汤匙啊、洗咱的滴，佮兼袂使甲你洗水果、佮洗青菜啊！咱的倒手芳的洗碗精，小组的送你一罐，大组的送你两罐，空八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安尼，咱这爸母啊，安尼听我、哦。啊，你呐，这你呐未晓买买，我嘛无多，因为我存只六组个啊。好，啊你呐有需要，你电话紧下卡，我相信啦。你呐有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人你甲食只粒，食只组绝对无唔对啦。好、哦。身体作恶发炎的人，生生遐有诶无诶啦，你绝对甲食啦。你糖尿病药啊，食足济啊，食甲身躯会反上。我咧讲吼，那你白上药，毋免阁上药啊。我著甲你讲，你甲偷一粒两粒拢无要紧，恁到哪里喷诶喎？你喷诶药，迄个塑胶遐
1: 啊，拢无要紧。若无你著偷开三昧粉来做做诶。
0: 你我咧讲，你哪一甲喷诶吼？喷诶，足紧。黏咪就袂痒，都手去刮掉啦，去撩掉啦，你用这个喷看卖啊嘞，真正足
1: 用
0: 诶。
1: 哦，
0: 这我一个朋友，伊较早咧做乡长，伊就讲，伊若讲到这吼、個，讲到那新嘞，我无骗你。来，所以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考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要调整咱体内调整的好势，甲咱体内即个啥自由基消灭掉，要甲咱体内即个恶性的物件、恶性的垃圾物件要甲排掉，吼、哦、要甲你体内较袂发炎的，咱的好澡糖胶，吼、哦、好澡糖胶，啊我跟你讲吼，我这不是胡方的哦，内底拢无个含其他的物件。哦，无可能其他的物件，
1: 100%，
0: 哦，正海印日本 OK 那话的，来不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就亲像拄啊一个大哥卡来，这是我那我的好朋友，迄、那个算咱足久的听友啊啦。啊，我老提这去吃，伊讲阿红，你今仔当我知啦。伊讲我阁有在卡电话，是因为好家在算讲咱的人无爱安尼啦。真正听你，伊讲我较侪钱嘛无啊，我拼开死人，南部甲北部拼开死人，拼到有厝，含囡仔厝我拢甲全变变啊，阁工厂变变，但是去带着这個。听到我咧讲食这样，叫拜托我去甲迄款嘞，我嘛去。迄阵啊，伊啊无啊袂敢有当啊，我食呀，我嘛去甲提来互伊食。伊讲好佳哉呢，无即今仔日要甲你叫这哦、個，无可能啊。电话早早加，啊唔多啊卡迄落迄啥，阮家孙啊烧我啊，人会真了活嘞。医生甲判偌久，判未超过两年啦，甲即马已经敢那四年还五年啊。伊讲伊除了强嘴以外，这项物件唔捌断。
1: 个身体保养一定拢爱。
0: 这项物件唔捌断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要好澡堂胶哈，后就要去三组，要有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等你食了你就知啦，好甲歹食了是有感觉的，因为我讲这真正差天差咧地咧啦，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你电话就爱紧，哦，你那因为这三组那完都结束啊，哦都结束啊，咱的物件卖了准都啊好啦，好、哦、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哈、哦，嗯，酒会一顿，我来找一个较新的歌，因为我今麦较无咧唱这个哈，所以我。什么新歌，咱就拢较唔知道。啊，即卖新歌啦，
1: 新歌唔知
0: 道，较唔知
1: 啊。
0: 哎，真正较无哩，
1: 哎、欸，
0: 较无哩注意就较唔知影吼、嗯。啊，就知影讲即卖啦，七龙安遐拢有哩做新，较有哩做新歌啦。我来，我来讲春三组哦，袂紧哦，吼、哦，袂紧哈。我来找七龙安新歌来含咱这爸母啊分享啦，吼、哦。
1: 对啊，张秀清
0: 伊个
1: 新歌嘛真
0: 济
1: 啊。
0: 不过伊个歌咱有听诶，嘛会使咧对。
1: 嗯，对。
0: 张秀清，咱这两天拢有播伊个歌，好、哦、来，无来听张秀清诶，张秀清哈，伊、哦、个新歌未少了哈、
1: 哦。哦，伊个新歌真济、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啊，刚刚哦。 一个一届拢出嘿、嗯、出真济，我感觉伊个歌声嘛有加较唱了加较进步，
0: 较成熟啊啦，较成熟啊啦，
1: 较进步，噶有较好听。
0: 差以前差真济啦。
1: 对啊对啊对啊，那以前听起来迄、那个韵味加迄个开口吼，噶即马差足济。
0: 啊，因为伊新歌真济，我拢唔捌听的吼，所以唔知要播什么互你听。
1: 来听来播，现在来播啦。
0: 嗯，好听啦。我看麦，伊即马有一首叫阿头啦，阿头我捌放过啦。
1: 阿头，
0: 阿喜啦，好，我较早大家最爱听阿喜的阿喜啦，我
1: 阿喜
0: 来，咱来听这首阿喜哦。
1: 阿喜，
0: 这也做张秀清所唱的。卖电话更加卡好嘿，存这三组也好嘿，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喜，这张秀清所唱的啦哈，咱这长辈时段哈，买电话架起金卡卡，哈，存两组赢哈，存两组，哦，来啊，这汤圆哦，我跟你讲哦，囡仔嘛，其实这囡仔嘛会使食啦，
1: 啊，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1: 但是想细汉幼婴麦食，
0: 哎，幼婴麦好食得啦。
1: 这款嘞，因
0: 为拢不要紧啦，哈，因为这会当排毒咱体内一挂迄个自由基啦，哈。
1: 啊，咱你体内较袂发炎嘛，因为你即卖人，我迄个甜饮料啊，哈，食伤侪钱啊，食伤侪啦。
0: 我讲你会记，咱的囡仔啦，最爱食甜的，
1: 啊，个最爱食油炸类，
0: 哦，你会记哩吼。尤其爱食 A 粗 A 疲劳的
1: 啊，对啊，
0: 哦，爱你会记哩。
1: 最爱加减啦，加减
0: 好食。哦，加减好食。我跟你讲，咱的面，咱身躯的慢性病啊，几乎拢是年久未侵累积来的啦。唔是三，唔是讲啊，就感冒咧，隔壁咧感冒去话掉，你就掉啊，迄唔是话啦，迄拢唔是话。
1: 所以拢你家己，
0: 其实
1: 家己生活中家己累积的。
0: 其实啊，慢性病的人吼，几乎是拢是咱家己食来的。慢性病家己吃来，后、哦、来，所以咱啊，长期压力大的人，睏未好的，无好睏的人，迄、那个肠啊吼，肠啊胃常常咧未稳定的人，哦，你拢爱注意哦，迄拢是啥物？拢是恶性肿瘤要开始起来信号啦，吼、哦，开始要起来信号。后来，过来，咱的下高器官，咱的肝，你都会记哩吼。哦你都啦，常常爱啉烧酒的啦，食薰的啦，薄槟榔的啦，吼、哦，你拢爱作主意的。即卖我爱讲大肠啦，大肠癌是足恐怖的，真正足恐怖的。咱台湾是真正人足侪人得这个问题。较早我会记你，足罕的听到。咱台湾，我细汉囡仔时阵哦。拢是肝啦，
1: 肝，
0: 哎，拢是肝出问题，
1: 肝毛病较侪呢啊。
0: 啊，即马来刷拢即类物件，好、哦，所以咱平常时你闹你，你若讲啊，我身体都无好，我本身都咧食慢性病药啊，你拢爱作注意的。后来过来就是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啦吼、哦，咱人啊，即、這个人咧食即药啊，拢有副作用，吼、哦。啊，副作用起来人是足忝的，哦，所以啊，卖过好咱身体有本来我都糖尿病啊，啊，大家爱食药啊，人一般人拢食，人卡会用保养，拢有糖分的拢食一盖啊，食一早是啊，
1: 你唔通过了未歹，拢食一顿啦，
0: 你唔通过去食个第二盖啦，好、哦，所以你平常时咱这项产品你甲食咧，甲保护掉咧。你免惊讲，那我本来都糖分，我都敢透早食一遍。我你无咧保养的人，早晚你含暗顿都爱食啦。
1: 真济哦，即卖平常早起食一顿，暗顿食一顿哦。
0: 所以卖好你，
1: 各位人个控制袂好势咧。
0: 卖好你的身体啊，有多余的负担，这支产品你绝对爱食，好、哦、你绝对爱食。这我来讲，这真正满意度足悬的一支产品啦。好、哦，我咧甲阿华讲，阿华讲。这要安那讲，因为这足侪种毛病拢未歹，好、哦、啊，所以我咧来讲。
1: 有个人你感觉身体较虚，感觉人较忝，较容易疲劳的，你来食这嘛、
0: 个。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就是有咧做化疗的人，你也感觉讲效果无介好的。你有咧食这个，你化疗迄个效果升温啊，会当提高三倍啦。好、哦，这拢有人。拢有人咧做实验出来啊，好、哦，拢有人做实验出来，所以我甲你讲，这工厂你做安那搞讲，你知无？头啊，你做嘛是安尼，刚见面开始你做，
1: 嗯，
0: 啊，这无人会去相信讲真正这个物件才好用，哦，结果啊，哪做医生哪推荐，啊，哪做平食材不食材安尼，伊讲即卖哦做袂赴啦。真正做袂赴啦，我也是拢一般拢是咧做，拢有恶性的肿瘤，人家无啦。伊讲保养，
1: 平常时啊，保你因为你平常时啊保养，你食这吼、個哦，你的精神皆真好诶。
0: 我差这咧咯，
1: 刚好真好，你 我来讲，你唔免等到一等到有毛病食，你个较费气，你个是一定平常时个按哪保养哪个哪食，啊，你平常时你个你食，结足性诶，你个一天来食一盖来食来一顿食三粒个好啊，一天一盖个好啊。
0: 所以咱的身躯不管有啥物毛病，吼，咱的身躯不管有啥物毛病，你所有的治疗不管糖分啦、癌啦。哦，这个心脏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你咧食足济，拢是啥？拢是纯副作用尔啦，食来拢副作用尔啦。真正你的身体开始你感觉啊，哦，你已经拢上班啦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夹起来更加卡，因咱剩两个人去呀，哦，剩最后两个人去。就结束了，啊，结束了，这要当时各位推出我来讲哦，真正要等足久啦，哦，真正要等足久，好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你我来讲哦，这退顿哦，你哪保养的？哦，你
1: 就行
0: 的你那我是拢安尼吃啦，我是拢较早我是拢。我无骗你，我无你，我较早当阿你食诶时阵，我无你食两条诶，我拢一边四条、五条安尼你食啦。啊，食甲即卖，咱家己身体咱家己知。我即卖透早爬起来就是三粒固定，每一工固定食三粒命。好啦，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爱紧落去。咱身体要健康，真正爱先对咱体内发炎诶指数甲降下低落来啦，好甲降下低落来，咱诶。身体要健康，你爱食甜的、爱食咸的人，内底做先生遐有诶人，你绝对爱食这啦。
1: 你啦，讲平常时啊，咧去食、去预防、去顾、去保养、去顾。
0: 对。
1: 你啦，平常时啊，无保养、无预防，这一旦因为你体内要安怎，无人知啊，对不？所以你家己嘛无了解，所以你家己爱紧食，靠这来顾啊。
0: 作者医生拢咧讲啊，化疗啊。做了就是吃不下去了，吃不下去。
1: 你看你朋友那不是这样
0: 呢？我跟你说，吃不下去，营养不良啊，是比癌本身还更加恐怖了。
1: 是啊，拢去哦，
0: 要惊死啊，营养，营养都
1: 不够啊。
0: 好来，过来第二种，就是讲我已经
1: 医生，
0: 医生搞我判断讲我癌症一个。细胞都已经正常啊，会当讲恢复正常啊，你要注意哦，更加爱吃，预防啥？护花，好护花。啊，所以啊，这个物件袂定，袂你更加卡。吼、哦，咱这爸母啊，吼，过来就是感觉喏，咱人啊，你食这慢性病药啊，拢会感觉喏，你怎足忝的，足忝的，啊，那困都困袂饱。都感觉人作身作熬疲劳，尤其西药剂人上济这个现象，你就这就甲食就无唔对啊！哦，这顿较久来甲食咧，啊就无唔对啊！啊，这其实这才是要讲一摆听咧，因为我有问过工程嘛，唔是无啦，有啦，你爱抹甲，你爱做甲足油的油。你吃才有感觉啦。
1: 生态足油的。
0: 对，爱生态迄级的，你若粗粗的你吃无啊无。咁讲唔歹咧，咱台湾的石灰糖遐侪，你提糖来控到啊！啊，你规工拢甲食，迄嘛无感觉，是安那想错？迄是你食安那，食互你排便较顺咧。
1: 我即马我得了一项在，因为咱人家会出一寡毛病，较大部分拢是酸性的嘛，酸性的体质啦。啊，你啊，平常时安那来食这算碱性的。
0: 这咸的啊？
1: 这算碱性的哦。所以你平常时啊，你来拉拉拉来吃，你的到尾你会甲你的体质的融合，伊的碱性的甲你，伊会甲你融合你的酸性去啊。
0: 就甲你都甲你综合啦，
1: 综合去，嘿啊。
0: 变较咸，豆变咸性诶。
1: 对啊。
0: 囡仔若不是诶过敏，拍家像啦，皮肤会红红诶，迄嘛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你嘛最好食，
1: 你
0: 嘛最好食啊！
1: 这款是碱性的物件，咱每一个人拢爱食啊。
0: 我跟你讲，配咱的囡仔常常你患了过敏啦，你爱注意啊！你用最好食的，囡仔一天差不多拢一粒两粒都会使
1: 啊啦。哎呀，哦，阿姨，你食一阵嘛了， 你的体质个较袂较酸性，
0: 因为
1: 你即卖人食食拢改变啊嘛，所以拢一直酸性去啊。啊，你今来食这是属于碱性的物件，哎，今来改变你的体质
0: 啦。对，来，啊，袂电话紧个卡吼，咱今仔日优惠到今仔日，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家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今日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啊，万应啊，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拜拜，
1: 拜拜。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欢迎收听
1: 相亲之声。
0: 我大声有无好？感谢你，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和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和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的节目现场，你嘛甲我陪伴。今仔日的节目现场，你嘛伫啊。咱空中伫个支持着凯奇，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0295123456。需要着凯奇服务的，要听什么歌曲的，就邀请你敲电话来电台内底，甲凯奇开讲。也是讲，何凯奇有一个机会来替你服务。节目一开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节目头前哦，都有一位陈先生，伊来点播这首《酒后的心声》。这首歌先点播，凯奇的新鲜歌《酒后的心声》送给你。咱的洪景天哦，顶礼拜卖洪景天，足多人来欢迎讲，伊卡麻，也个讲下暗吊筋的状况改善了，非常的济，无唔对，你那镜头啊轻的吼，真正改善足紧足紧的，所以趁镜头轻，紧改善，后摆这个问题就袂一直出啊嘛吼。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需要洪景天呢？脚麻手臂的问题，一直足济吼，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脚麻手臂的问题，你一直拢无法度改善，逐工讲拢敢那吼，等等着同款。洪景天真正真济人拢讲，真紧的改善伊的问题，伊即嘛哦，足照起感觉的。伊讲我只食无几工尔，我查足济，下暗咧困吼，都袂安尼困到半暝啊，伫遐咧吊筋，啊咧坐咧吼，嘛袂安尼脚都麻去，手都尤其徛到我手都麻去呀。伊即嘛就灵魂食，而且就伊逐工吼，伊讲吼，伊若无食吼，伊就烦恼讲佫夹起来，无毋着夹起来的时阵吼，真正是足艰苦的，一直互电，咱若无做毋着啊，啥物要伫甲咱电，啊就食一个就好去啊嘛吼。把握机会哦吼！咱的洪景天控诉925123456，今仔赶快要做犹太哦，今仔赶快要做犹太哦。原本三盒3000块的，一盒1500，三盒3000，买二送一。今仔你赶快做犹太，因为足侪人敲电话来讲，你爱阁买一遍吼、哦。所以今仔你要做犹太，加1000块，阁加三盒，加1000块，阁买加三盒，没有你食出信心，没有你食会断筋。把握机会，洪景。天，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赶快要特别优待哦吼！比如你食的长筋的组数，买阁加1000块，4000块，直接到你摕六盒倒转去，六盒倒转去吼，足侪人敢那食一个顶礼拜买。过一个拜六礼拜年，伊就感觉讲效果差真济，搁要买一组，要求看咧犹太无，所以节目个一开始，凯奇才特别讲，脚麻手臂的，紧嘞，洪景天，皮薄菜的啦，喘袂起来的，紧嘞，洪景天，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啦，紧嘞，洪景天，甲别人同款，真紧就会当改善，愈食愈有信心，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这首歌唱了比凯奇也更加歹听，大家来听这首好听的小姐，和我斟一下，我连咪哦，这个酒后的心声，我搁报另外一首真正将会唱的，我头拄啊报唔对啊吼，先来听这首小姐，和我斟一下，我连咪搁听你一遍酒后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小姐，给我紧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天哦，开始要跟咱分享的，是伫个高雄有一间庙哦，吼，要伫个2026年。民国115年的时阵哦，就是要即马哦，伊要做一个真大嘅活动，就是两个主神，两个男神要合起来，伫一间庙内底，伫咱高雄，你敢知伫咧倒位？然后时间、然后机会把握吼，咱下当来家己看，咱就来家己看，我来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咧。所以今仔日我特别来讲一间庙嘅故事，应该是讲两间庙嘅故事，因为即马。要甲两间合作一间啊！要甲你讲一个地道，在咱高雄的林园乡。像我是中部人哦，彰化人。咱林园哦，高雄是安那讲？林啊园，还是安那讲哦？开始有讲唔对无？然后讲唔对，麻烦你打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那个开始纠正一下。咱真正是现场的节目吼，因为拄只瓜播了无好，我马上改。我都有机会吼，先改暂停，再过来，我都干来当马上来改变、来改进尔。所以拄只开始无哼到这首歌吼，就后的心声，这边我过进来哼，这边的真正将会唱的啦。拄只唔知影那请唔到人，请到迄1999的。这边真正甲咱分尊请过啊！今麦要邀请江慧来替咱唱一首《骄傲的心声》，开始继续接电话。咱的洪景天，脚麻手臂喘袂起来，头晕目暗的，要马上来改善。

等你脚麻手臂喘袂起来，头晕目暗，这个问题真正足紧的改善啊！尤其你长期那坐咧，不管是椅啊头顶、轮椅头顶、眠床头顶的吼，常常脚会麻的、会艰苦的，一定爱紧来给伊补充。咱会当卖好家己遮尔啊艰苦，行食路地就喘屁屁啊，头就开始晕啊，也是食饭了后。你头就会开始晕啊，你就会想要睡啊，晕车车啊，下晡搁要骑倒摆，搁要开车要安那，危险的，含氧量要有够。红景天会当改善你的问题，保护你的安全，互你喘会起来，袂安尼皮薄菜。还佫有上重要就是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这是真正危险的所在。佮你这危险的所在做一个解决。咱会当 AM 起来，你便所的时阵，哇，安全无问题。行楼梯的时阵，嘛袂哪行哪喘，行三步就停两分钟，行四步停三分钟，拢袂安尼。你会当互你感觉，真正互你感觉会着。爬楼梯的时阵，这个喘的情形差上济。控诉925-1234-5，原本上俗3-3000元，一般都是买二送一上俗啊。今仔日要予咱效果食搁较明显，有个人较严重诶，效果要食较明显诶吼，也是讲镜头轻诶，咱看会当食了长斤诶无？4000元六盒，4000元摕1、2、3、4、5、6六盒倒转去，一盒也毋免搁1000元咧，一盒嘛也毋免900，一盒嘛也毋免800吼，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就熬的心声。喂，啊，这边那乱无情。

这边的真正是对的，这边真正对的，这个酒后的心事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要甲台视分享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讲要介绍好听的歌曲，和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收听、来感受的，再请你卡一支电话。拄只开始要讲吼，咱要讲咱的林芬乡这个庙。特别的庙吼，北极关圣地殿，北极关圣地殿，伫个咱林芬乡，北山二路，北山是毋是连北山二路哈？咱有林芬乡的大哥大姐无？打电话来甲开始讲，我讲了对啊，唔对？即马现场的节目吼，你随甲我讲哦。啊，咱来讲介绍这间庙啊，这间庙内底有。真特别的所在吼，有罗浙镇甲北极镇，是安那的安呢？原因伫个咱清朝的时阵吼，百多年前登山过台湾哦，咱为大陆过来的渔船吼，叫南澳船，为着要相骗，要登山过台湾，迄个乌水沟，真危险的乌水沟。哦、所以安尼用迄个渔船吼，就豆豆啊驶到咱高雄屏东溪口的沙洲。啊，咱高雄屏东溪口的沙洲嘛，真济好心的人，有时爱照顾遮个船员，啊，遮个船员要去登去大陆的时阵吼，要感染着咱这个山尾啊，遮个住遐的民众。对伊的帮助也够照顾，所以伊个尊顶上重要的迄尊神哦，伫个尊头顶拢会拜神，有诶拜妈祖，有诶拜关圣帝君，啊，有诶拜这个先天上帝，拢无一定，伊得该当作生命迄尊神，就是会当保护伊个生命迄尊神，上重要迄尊神，得叠加上好，咱山尾照顾伊个才会。民众哦，感谢伊来照顾，伊家己感觉上重要的物件送予伊，送予伊了后，咱家山尾的这些信众哦，就起一间厝，起一间庙，开始家己供养。伫个民国十三年的时阵哦，地方就开始啊，大家捡一挂，捡一挂，开始起庙。啊，起庙了后，佮请当地。五家因洪台的先天上帝做伙立庙来保庇着村民，所以叫做着罗浙镇。哦，所以拄啊开始的这间庙是叫做罗浙镇。后壁伫民国五十六年的时阵，因为地方的发展，哦，也佮有这个信仰的需求，咱先天上帝就另外佮开分店嘛，哦，家己去外口佮开分店，伫菜市啊附近。就个开分店，去遐开一间北极店，所以伊唔是讲哦，无爱保庇呢，因是一人顾一边，安尼顾了较招运呐。哦，咱分店嘛是同款，咱一间要来探这边的，啊一间要来探那边的，安尼两边拢改探起来，探了较招运。啊，那新民无同款，新民就是安尼，有法度整头整尾，拢甲咱看顾会着，看了。较招运，所以咱住咧远林园内底，即个信众呐，即个百姓呐，拢会开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过来，伊就要伫个即个民国115年，就是即嘛2026年，要来合并啊！哦，两大主神要做伙合并在一起，这是台湾就发生诶，两个神原本已经离开啊，拢去开。拢去别位去开分店嘛吼，即马搁要合作伙，要做伙来共同保庇着所有的伊附近的这些信众，甚至唔是附近的信众，伊嘛该保庇，因为足侪人拢讲吼考试啦，也是讲事业的损失啦，拢会来遮求着些神明来斗保庇，斗三工，希望会当讲考试会当考着伊想要爱的功名。无顺失的时阵呢，伊会当来个指点着一个明路，互伊知影讲家己要安怎来行，
要安那来改变，形容顶一个头壳那清楚啊，大项都拢清楚啊。要过要求神明进前吼，开始要先讲一个吼，我感觉求神明进前真正，咱爱知影家己爱累积到这个福报，累积到福报就敢那咱伫咧全年买物件换。买物件，伊唔是有咧贴纸，有点数。你若有偌济点数 ，seven 全家嘛是同款。你若有偌济点数，你就会当另外去去换一口鼎，还是另外去去换什么嘅物件。咱普通时爱累积着功德，就敢那咱去买物件累积点数同款。需要嘅时阵，咱就会当摕只点数来换。哇，命运即马拄着困难啊！会当来甲即关脱过无？吼、哦，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咱家己的厝内底人拄着难关啊！会当照着咱平常时累积的点数，即福报会当来甲伊换即关脱得过无？所以累积点数非常的重要，你家做出习惯，存着一个善良的心，你做啥物拢会习惯，拢随时咧累积点数，将来的每一天。不管是你遇到困难，也是说你最爱的人、出来的人、最烦恼的人遇到困难啊，更不是钱可以解决的，也是说你没钱才要去解决的、哦、很多人是没钱解决，很多人是有钱也无法度解决，所以钱 不一定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有的是钱可以解决，要不过有的是钱也无法度解决的，啊，不过咱会当用点数来换，咱会当用点数来换，点数来换伊即关，会当来解决，会当来脱离，会当来恢复着平安，会当钱关会过，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点数的累积，也阁有这个功德的累积，你的善良的心随时拢放在心肝内，做啥代志，讲啥话，拢会当。保持着善良，唔好用真济方式要来贪。尤其有真济人，歹势我讲啊，之后我就要讲啊。足济人感觉家己足巧的，咱会当巧哦，咱会当精，也唔过咱袂当歹心、歹心、歹人。会当巧，会当精，袂当会当欠卡啦，查某叫欠卡啦吼，拢会当，啊唔过你袂当。存歹心做歹人，你用真济方式要来着算计着别人，用真济方式想要来讲贪别人的占别人的便宜哦，要来算计着别人，要来占别人的便宜，其实搁安那算，拢是甲你的后路后路算甲无路通行。你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的后路就减一半；你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的后路就又搁减一半。所以卖贪，有时啊真正唔好贪，嘛唔好去讲，欺负人，足侪人我嘛渡过啊吼，我唔知大哥大姐有渡过，应该拢渡比凯奇较济。伊就徛伫个，伊即嘛真厉害，真牛，就开始甲伊欺负，甚至占你的便宜，甚至钱买互你赚，甚至。讲真侪真恶毒的话，伤害你的心。这款人足侪呢，讲足恶毒的话，伤害别人的心；讲足恶毒的话，伤害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囡仔。即马真侪囡仔会因为一句话，转为楼顶跳了，转跳落呢。所以讲话吼、哦，足重要的。唔好感觉讲啊，我就是咧开玩笑，我讲这也无歹意。你无歹意的话，别人听起来有可能会足艰苦的。所以有时啊讲话，咱来讲一挂会当让欢喜的话。你无歹意，要唔过别人无一定会当接受。我以前讲话嘛拢足紧的、足直的，我想要讲就讲出来。我无歹意，要唔过别人无一定会接受，别人听起来有可能是另外一款的意思。伤害到伊，嘛伤害到阮的感情，因为一句话可能就无来去啊，真侪就安尼。所以我希望讲，等大家讲话的时阵，会当予别人一寡温暖，一寡关心，啊，唔免去教人要安怎做代志。
即卖人未堪得教啦，你甲加讲两句啊吼，伊若走了怎啊跳落？真的呢，加讲两句啊，伊都想袂开啊，想袂通啊，走了怎跳落？哇啊，咱一世人艰苦呢，真正咱一世人艰苦呢，所以有些讲话的时阵，咱就较少讲教嘞，尽量哦，讲方欢喜的，尽量讲予伊会当舒适的，卖去刺激着别人，哦，卖去刺激着别人。因为我嘛，我的朋友即卖小朋友真济，也是讲三十外岁真济，拢有拄着即块的问题。因为一句话，家己袂得过，原本拢好好哦，爱、着去做真激烈个代志，互伊厝内底个人拢想袂到，因奈安尼做，啊，毋是好好，是安那都要安尼，因为别人个一句话，伊想袂过尔，啊，这就是要求哦。咱一句话，咱就是无歹意啊，可能讲伤紧啊，安尼一条性命有可能入将咱担呢，足危险的哦，足恐怖的哦。所以希望大家人加讲一挂好好听话，互别人听啊，咱嘛唔免来咩咩讲，唔免讲假伤济啦。因为即卖的人无一定要甲咱听，你讲是毋是？孙仔教伤济，新妇有可能就感觉讲，这我生呢，管你啥代志？对无？对无？大哥大姐，你有时咧教孙仔的时阵，新妇是毋是嘛讲？啊，这甲你有啥关系？这我生呢，你卖乌白教，哦，人个无欢喜咧。要唔过以你的经验，以你的经验，你甲伊讲安尼做是会加足好诶，我安尼做会。减真济麻烦，你是对的啊，啊唔过别人都听袂落咧，啊个要哄讨厌，啊个要哄安尼忍，啊个要冤家，唉，不如啦，家己过好，想要去倒佚佗就去倒佚佗，想要食啥就食啥，想要创啥就创啥，家己管好上重要吼、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公的宝贝》，加做一挂好的代志哦，心灵得伊卖感受得到，伊卖知影，天公主人得宝贝着咱，会记哩哦，点数爱累积，甲需要着来换点数的时阵，咱唔只有物件，头来换着无？

欢迎登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要登来讲咱的这个林园的关圣帝君庙吼，这间庙出侪人拢讲非常的灵霞，先来得伊会当。安公明殿、太岁殿、财神殿、文昌殿、修经祭盖，也阁有哦，有这个祭祀，就是呼銮有文书的哦，也阁有会当整车啦、改名啦、补财库啦，就侪人拢讲非常的灵下，也阁有也做发挥啦、超度啦、个完成祭祖啊，哦，也阁有疗境，也阁有进香。也够做酒，听讲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去料境的时阵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嘞。哦，我上爱看新民的料境啊，因为边啊都真侪单位会当食，敢那夜市啊嘞，也够真侪免费的，尤其可能送真侪汤啊边啊免费的啦吼，也是有人结缘的物件。哇，非常的好，感谢咱伫台湾呢，会当有遮尼啊侪庙，有遮尼啊侪好心的人，拢是真心真意咧为别人无私的这个奉献。譬如咱去行大甲妈啦，也譬如咱去行这个白沙屯妈祖的时阵，你看沿路拢是同款真侪人，啊个不管是倒一间庙了境的时阵，人拢会摆遐水啦。饮料啦，凉的啦，西瓜、水果拢放在边啊！大家来吃哦，大家来吃哦！这新民请的哦，伊拢无讲吼，来我互你吃的无？这新民请的啦，加吃一挂啦，这新民请的啦，甚至看你忝啊，佮佮你喷油啊，这个酸痛油啊，佮佮你喷喷的，佮你打油膏。这新民要佮你斗三工的啦，哦，咱大家结缘啦，无输哦，伊是无咧分人的。伊就是只要看到你伫遐，伊就想要甲你斗三工，伊就想要讲，互你会当欢欢喜喜，你会当去感受到这款的感觉。咱要怎讲？要安那？个人是欢欢喜喜的，无输的奉献呢。像我嘛是去接受到别人的饼啦、糖啊啦、饮料啦，所以我嘛每过一段时间，我嘛是会扎一寡物件来遐甲大家做结缘，来感谢到大家。就是讲，有时啊，我嘛会做一寡物件，送予小礼物吼，送予这行路的咱遮的，神南信路是安尼讲哟。反正就是咱遮用卡就对我啦吼，那送予伊，希望讲咱会当一路平安顺遂，这嘛是一种的祝福哦。所以真感谢咱伫台湾才会当安尼，伫外国无可能。有这款的代志，无可能有这么好的人。咱台湾人真正足好的咧。伫个外国你看欧洲啦、美国啦，你出去，你含手机啊，你都唔敢提出来，一提出来甲你抢去，一提出来就甲你抢去。美国感情真正真好，咱去坐高铁，咱敢有闻到什么臭油香的味？也是讲，咱去坐火车，足侪，咱有足侪遐外籍的工作人员嘛吼。也足济人诶，咱敢会伫火车边啊附近去闻到臭油香诶味，甚至因无爱伫便所就伫遐伊无爱去，爱去边啊乌白放。美国、欧洲，你感觉足先进诶所在，其实因都是真诶，真尔危险。阮朋友住咧美国，下暗敢敢出去，伊讲下暗若看到乌人伊会惊，迄支枪随时就举起来，就要弹落去啊，也是讲要摕伊诶钱。也是讲，伊个无欢喜，就要甲伊断，就是安尼啊。美国伊会当合法有枪诶，你拢会当去申请枪，伫你诶厝内底卖断就无代志啊。又唔过，你要去摕迄个枪，敢有可能卖断？对无？你申请枪伫厝诶，咱好人是卖断啦，啊唔过真侪就是无好诶人咧，真侪就是无好诶人诶，要安那？所以真危险诶，咱伫台湾敢会发生这款代志？袂啦。少啦，对不？真少这款代志，除非着这款食毒、食酒的、车开咧乌白浪的，也是讲当然啦、啊，某人心情无好的，走去这个
这个叫啥？捷运头顶杀嘞，心情不好的安尼乌白台随机杀人呢？咱这发生是真少呢，你敢知第一外国发生是真多，所以台湾相对来讲，咱是非常的幸福，咱是非常的安全的，真正非常幸福，非常安全的。所以我感觉吼，我会当做台湾人，这世人我嘛是，顶世人可能嘛有修真多，有修啦，只有法度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福气，在台湾，成长在家，阿妈有。有饭食会饱，我感觉食会饱就好啊，食会饱就好啊，因为食伤济，连咪胆固醇嘛加起来，连咪大苦，食会饱就好啊。我歹势讲较济吼，就是要甲你讲，咱伫台湾真正足好诶，唔好怨叹啊。其实足济人真正食袂饱诶，伫美国吼，你看伊是安那大苦，因为因食啥物，食这个化学诶物件上俗。伊甲精神同款嘞，食化学嘅物件上俗啦，食天然嘅物件，唔是你食会起嘅。伊要像咱青菜安尼，青菜炒烫青菜30块，无可能，非常嘅贵。好嘅人只有法度食青菜水果，啊那善食人嘞，拢食冷冻嘅，哦，一无就食啥物炸鸡啦，迄款化学嘅加加类做嘅啦，啊是蛋糕啦、糖仔饼啊，因迄款糖仔饼啊、面包，迄款上俗啊。不过那款好嘢人无咧食，因为咱台湾的咱台湾头壳嘛真好呢。咱会知影讲爱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对身体也好。不过因是真正真侪人含要食青菜水果都无钱，无甲你骗，真正是安尼。所以咱伫台湾真好啊，真好啊。尤其新民佮甲咱教真侪个代志，有新民出巡的时阵，咱看到这些信众咧替别人服务的时阵。咱心内底嘛产生真多诶想法，真多改变，拢是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感觉台湾这个国家真正非常的好，大家爱珍惜啦。我无讲要选哪色的，还是讲青色的哦。政治的我唔知，政治的我唔捌咯。哦，也是讲你要提钱来做改，迄我嘛无咧做改哦。哦，也是讲你要提钱来安那做，迄我嘛拢未响哦，迄你爱去找专业的，我无，我就是伫个电台头顶讲我看到的，我知影的。像讲咱即马灵魂这个先天上帝内底，伊都有五尊，一般拢拜一尊尔对无？有五尊的先天上帝哦，有大上帝、二上帝、四上帝哦、五上帝，伊的金身拢是徛的，真正呢威风凛凛呢，咱若去。这个高雄的时阵，你就会当来看，而且佫真侪的神迹、神迹啦，神迹，神迹就是讲伊安那去保庇着咱在地这些村民，尤其伫个日本时代二次大战空袭的时阵，吼，伊安那来保庇，你知影无？迄大家人吼、老一辈，也佮今麦也佮咧讲咧呢。好，我先喺两面再过来讲，咱个讲，即间庙内底，伊会为着地方办真济活动，譬如咧，跋杯，跋杯，跋上济杯，会当塞一台好车倒转去，吼、还是讲跋杯会当骑一台奥多麦倒转去，跋杯会当摕一个真贵的手机、平板倒转去，逐年的过年拢有跋杯，会当提车倒转去的吼，过来会当借发财金，那连续来博到成杯，会当借600块的发财金。不比咱一年一年拢会当财源广进，袂当贪哦。发财金咱也敢借啊，一定一定爱行转去，有借有行，安尼财源才会滚滚哦。唔好贪咩600块，有借有行，钱才会一直来嘛。有出有入，安尼才会使。过来哦，也个办真济夜市啊啦、活动啦，民众吼唔免去到外口甲人塞车，伫个边啊，哇，真闹热啦啦，闹热滚滚啊啦。也个有这个平安菇、乞菇，诶，这个活动，每年的正月14拢有做这个平安宴，会当去食平安酒，有够好个呢。我看到这個，我拢就想要往那搬去啊住啦。今年的过年哦，我嘛要一定去遐看。下面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完，咱得来讲哦，来讲咱的先天上帝，也个有咱的关圣帝君，伊安那伫日本时代的时阵，
空袭进步的时阵，保护着咱家的全民，保护着一家的信众。下面节目回来，开始来跟你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红高雄港》。真正我啦，看迄庙的吼，摆出侪大，我就足欢喜的，我就足想要去遐看，啊，足想要去遐食。大拢吃一个，大拢食一个，人生在世就是爱食嘛。以前食，会当食是上重要的。啊，即马咧，拢爱生活过了愈有品质，才是重要的。时代无同啊嘛，时代无同啊。以前讲一粒餐内煮高碗汤，出去都要滴油抹嘴，方知影讲咱厝的好过。即马无啊啦，你若滴油抹嘴，伊会想讲啊，你嘴奈安尼，袂因为你好牙散。哦，即马好牙散看啥？看讲。你开什么车啦？你穿什么衫啦？吼、哦，挂什么手表啊啦？以前好牙散的真简单，嘴巴滴油人就知影。所以即摆生活玩得真困难哦，少年仔玩得真困难呐、啊，无怪伊拢无爱生囡仔。这首歌叫《雄风高雄港》，电话要敲起来甲孩子分享的，我有倒位讲唔对的，麻烦你来甲我批评一下。我一定会改进的。想要听什么歌曲的，买单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大家开始做分享。啊，都叫有人订迄益生菌，讲有优胎无？三盒一千，哦，即卖是一盒六百八，三盒一千。有这个放未出的吼、哦，绝对放未出的，这是绝对互你放出的。你唔免甲你食咧几日工，你着即卖食，会再食，会再着你通通通啊。会再啊食，嘛会再啊食，下晡就你通啊。会再啊食，下晡通完，你裤头就凉去啊。咱的益生菌绝对的，一定的，放到你裤头凉去的。会再啊食，下晡裤头就凉去的。益生菌一盒六百八，三盒一千块，电话赶快会当金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中红高雄港，带你来高雄铁佗哦。

大船入港，咱台湾人就讲趁钱，就叫大船入港。开始嘛，祝福咱今仔日所有的工作拢会当业绩顺利，大船入港，所有人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天公伯啊，甲你保庇。咱个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开始继续啊，接电话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洪今天个卖五组，今仔日的犹太都要结束啊！吼，个卖五组犹太都要结束啊！因为这是批发价，第一外口别个电台，也是讲别个通路，爱甲阮批差不多一千啊、两千啊，只有这款的介绍，所以个五组咱的犹太都要结束啊！吼，今仔日的犹太都要结束啊！洪今天有卡麻手臂的，皮肤菜的，就搞头型吧阿妹。穿不起来的，也还有苦累背起来，你就开始讲车车的，吼、哦，安尼跳到你家己拢有听到，跳到你家己拢会惊的，定定手、脚，有时啊，顶家会惊，有时啊，拢无感觉的，你要紧改改善，这款的啊问题，马上吃洪锦天。真正，你吃两三天，你就愈吃愈有信心，状况愈来愈好，改善愈来愈多。所以把今仔日个特别犹太上尾啊五组，上尾啊五组，原本一盒三一盒千五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个有一个特别犹太上尾啊五组，加一千块，佮加三盒，四千块，六盒的红景天。提上去，让你愈吃愈顺势，脚手袂阁麻痹，让你苦力爬起来，袂戆气，袂行气，袂软脚气。把握机会，洪锦天六盒只要四千块，不是三盒，不是四盒，不是五盒，四千块摕六盒倒上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也够咱益生菌哦，就是。简单讲，你就是食饱未出诶，哦，也是讲你这两天食较济啊，想要甲通个轻松诶，也是讲你有便秘，那咧放屎你就真艰苦诶，吼、哦，你唔免惊，你唔免惊，未互你真大条安尼出，唔那安尼内底屎水，佮甲你排好清气，用水甲屎水冲出，用水先甲你弄去了后，全部甲你排好清气诶。干那，阮的益生菌才有法度做到安尼尔，唔是像别人，什么几百种、几千种的菌，还是什么菌，你也唔知，也唔知这些菌是咧创啥，规个拉拉互你食，不过你咧食无效果，对益生菌无信心。阮的三百多种的菌是全部针对着咱的肠啊道，会当重新再活化，互你家己照着加啉水，照着益生菌，甲这些筛水甲筛做花。放出来，这么简单。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用家的大肠水疗，大肠不好，咱真济问题都会当来改善。规个人嘛袂哈定叮当，对不？摆好清气，嘛袂感觉讲定定咧腹肚内底拢有物件呢。吼，啊袂清气，咱着规工拢袂顺时的，真简单。只要吃，下早啊吃，下晡就出来。而且吃到你裤头凉去，都有法度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时间要交等下号电台，两面刚相服务了后，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表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牵手是咱的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上段啊，咱啊，我们要讲到，就是要讲咱的这个庙的神迹、神迹，真正安那去保护着咱的信众的。伊主大阵空袭警报的时阵吼，伊哦很响，来动这个炸弹，很响吼，来动这个炸弹，唔是一遍哦，几十遍哦，佮即马真济人也佮你讲这件代志哦，吼、哦。过来真济要出去渔船啊去掠，开渔船啊讨海掠船呢，拢拜着要出去的时阵哦，拢来只拜拜祈求着平安顺事。有影呢，每一个人只要有祈求平安顺事的吼，定定拄着风雨大风大雨，也是讲即马这个叫啥？做风台哪来啊？风影不是真大，停咧，就算讲咧停咧，渔船啊有可能嘛会风影拍破去、拍歹去，拢无哦。只要有拜拜祈求着平安咧，拢会当不管出海的时阵风影有偌大，拢会当平安顺事。而且船放咧江边的时阵，就算风台来，伊嘛会当可以会当安全哦。咱讨价去趁钱的这工具，嘛会当讲平平安安。工具嘛是要平平安安的，对不？平安唔免予咱去开钱，要无趁钱都真困难呐、啊。啊，去开钱咩啊呐？哦，所以咱这边啊，咱即马咱过来继续过来讲这个这间庙的故事吼、哦。因为足济人哦，感觉人生艰苦的时阵，拄到难关的时阵，想来想去，唔知影咩啊呐的时阵吼。哦啊，这嘛拜，那嘛拜，也、啊、唔知影要拜倒。人若讲，你着去世界开十万、二十万，我无想要你安尼。所以我会常常，即嘛伫个节目内底讲一寡故事大庙，咱会当去遐行行咧，哦，去遐行行咧，拜拜咧，当一下运咧，说不定哦，你的运势都起色啊，说不定你求的代志，喂，就是真正是去。找到真正会当报三公里的人，磁场对啊，规个都拢开开啊，吼、哦。所以咱人生有时啊，拄到风影的时阵，无得解的时阵，小静心嘞，唔通互骗去。像咱高雄上尾啊，高雄上南边的哦，林妈园的这个山尾汕尾这个所在，就是有咱两尊上厉害的男神，第一个。男神就是玄天上帝，第二个就是关圣帝君。我第一、第二不是讲因食哈厉害，两个拢同款，而且保庇着所有的人。所以咱一边拜神，这不是一边拜神，去一间庙，一当有两个主神来甲咱保庇，来甲咱加持，试看卖下来嘛吼。添一下香香嘞，就安尼尔。添加优秀嘞，无一定就真正解决掉咱的问题啊！尤其咱若住伫个咱高雄的，住伫个咱台南的、南部的，去遐嘛近近啊，尔当作去行行嘞。像在中昼时啊，晒一下日头嘞，对咱体内的维生素 D 嘛加足好诶。中昼时啊，脚只偏晒一下日头嘞，也够对咱体内内底湿气咧排毒嘛加足好诶呢，吼。咱以前伫个高平溪出海靠遮哦，清朝的时阵真济人伫遐咧讨海，逐工啊，每工拢有人伫遐咧出海。出海的时阵，就是咧甲这个龙王咧拼性命。相传哦，伫一百多年前一个暗时，海面啊透起一个大风台啦，有一只船为大陆怪，伊叫做南澳船，伫台湾这个海面遮。拄到一百年，喊你看到一遍非常非常大的迄个风影啦！哎呦，迄、那个风影吼、哦，人讲比三层楼还要高。迄、那个风影因为一百年难得看到，迄、那个风影比五层楼还要高。迄船伫风影头顶，真正嘞！啊，敢看有迄个船？敢看有迄个船？迄船拢无法度去驶啊！
船拢无倒去晒，嘛唔知影要安那。即马啦，规个拍落来，规只倒冰，那都无啊。只船员哦，伫遐哭啊，伫遐喊啦，啊无像即马手机啊卡起来，可以当个厝内底人讲，我即马拄着真大个风影啊哦，你啊好好照顾家己，拢无倒。甲他开始，甲你走袂定，哇！看到这只船可能要规个硬接起的时阵，在伊上绝望的时阵，上无奈的时阵，上尾啊一秒，熊熊，在咱高平溪沙洲头顶出一个火，红色的火，迄、那个火吼，既然哦，拢无失去哦，风雨这么大，风台天呢，迄、那个火一直都愈大愈大，就变作一个红色的光。红色的光哦，转甲这个伊的这个影，甲伊抬出两半，甲这个影哦，做甲伊分出两半了对啊。迄时阵，强要惊死的船员，伊就看到迄、那个火内底，徛了一个红面的，喙手长长的，手拿一个关刀的，吼、哦，迄就是咱的关圣帝君。关圣帝君甲这个影甲伊破开，好是只船，好是只船哦。会当惊到伊这个红色的光，关圣帝君亲身甲伊接引登来山尾的港口，哦，亲身安全甲伊游解山尾的港口。解港口了后，所有的船员，包括着迄只船，拢平安顺时无代志，甚至含破气歹气拢无，一直开始哭啊。为着要感染这位神明关圣帝君，在伊上无助、性命咁要休去的时阵，用一道红光甲伊破开，而且佮伊亲身接引平安接伊港，哇！要感染这神明的救命之恩，嘛感谢迄时阵山尾遐个神明啊，佮接伊港的时阵吼，嘛佮伊安尼救济，互因食饭，佮伊安尼照顾，吼、哦，还做啥？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佮因。水船风台上冷城的这个山西辅助的身上留在山尾，这就是心火引航香火落土的传奇啊、哦、所以这间庙的传奇叫做心火引航香火落土。当然啊，山尾的传奇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日本时代的时候地方大家就开始啊，咱一人出一挂来起一间神庙，叫做罗济殿。迄个时阵，地方阁请到另外一尊，同款是保护村民哦，真灵社啊，一个神明，一尊神明，就是咱的先天上帝，拄只关圣帝君诶，新会银行行会老头嘛吼。伫、哦、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哦，关圣帝君。啊，甲咱呢，就是咱的地爷公啦，吼、哦，智慧入庙来保护着咱所有的全民。你敢知影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就是北方的卡达古爪哦，动魔天尊。啊，手咧，手一定爱夹迄支伊的这个剑哦，伊那无夹，一定用收登去啊。所以手哦，伊是甲这个七星宝剑定安安的。一定要定安安的哦，吼！伊若无定安袂动哦，因为伊爱随时来降妖除魔。伊看着咱这百姓啊，边啊小人不断呐、啊，妖魔百天，伊真正唔敢放手，一定要用伊支剑哦，伊支斩妖除魔的剑来替咱这百姓边啊小人给斩断，妖魔百天给斩断。伊用上主卑的方式来替我们撑腰，来帮助着咱有时啊无法度人去做的代志哦。所以，这个足济人会拜这个先天上帝，就是安尼啊。伊是斩小人、开财路、讲义气的，有的人嘛讲啊，伊算一个财神呐、啊、吼、哦。所以，这个。哦，会当来保护大家，这个斩都只讲啊，心火引航，香火落土的吼，会当讲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保护着咱的生命安全的咧。啊，那一个是讲咱人为无法度来改变的代志，
譬如讲斩小人啦、啊，也是讲运气较无好嘛，甲你斩掉啦，也是讲咱健康出问题的时阵，嘛会当甲你破掉这个健康无好的这个问题，会显天上帝。两尊上厉害的神明，就伫遐山尾遮合体，所以这是山尾这个百年来风调雨顺的秘密啦。两个观念无同款，两个观念无同款，这村民上幸福啊！有两个安尼神明，甲你斗三工，才无同款的代志，甲你守护掉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所看的，真侪新民咧接这个炸弹啊！伫个阮彰化某一个接炸弹的妈祖，伊嘛是用手去接迄个炸弹啊！啊，真正咧，还佫有一个魂还佫伫个遐咧。所以日本时代的时阵，咱台湾人是安那一个遮尔啊，有真侪无去受到迫害，有真侪咱会当安尼一代一代传落来，生命真正帮助非常的侪呢。第一个故事我特别讲啊，真正伊的成绩，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来统治着台湾，美军啊。这个轰炸机啊，在台湾的头顶啊，一直在弹这个炸弹啊，一直弹，一直弹。山尾迄时阵是毋是重要的港口？大家人拢在遐咧讨海，哦，爱伫遐掠鱼啊，抑佫有重要的交通嘛在遐，所以美军要甲伊放炸弹，当然嘛是放在遐，重点就是要甲遐炸掉就对啊。哇，迄时阵炸弹敢若咧落雨咧，砰砰砰砰砰砰。整个庄头里底，哇，没有防空洞，所有的村民走投无路的时阵，全部就是跪咧拄啊开始的迄间草庙啊里底，一直哭啦，求神明，咩啊呐，神明，关圣帝君，先天上帝，我即马唔知要倒闭啊啦，闭无路啊啦，我只囝儿是谁咩啊呐，我只生活咩啊呐。请神明斗三工啦！大家啊，安尼哭，安尼求，安尼跪，伫个迄时阵，足侪粒哦，足大粒的这个炸弹啦，全围在庙的边啊，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安尼一直落来。老一辈迄时阵，迄时阵讲哦，伊想讲啊，害啊，害啊，即马炸弹一直落来，连伊都要落伫个庙啊遮，惨啊惨啊！一直安尼想，想袂到，迄时阵啊，天顶熊熊有一个红色的光，啊，甲一个乌色的气。红色的光，拄只就是咧，甲迄个海破开的关圣帝君的赤兔马。乌色的气咧，就是先天上帝伊的旗啊。乌色的气就是先天上帝旗啊。一个光，一个气，开始甲只个炸弹啊，砰砰砰砰。把他塞在海底啦，也是讲塞去边啊啦。上不可思议的时阵哦，上不可思议的是啥？你唔知？伊无塞到的，无把他塞在海底，只系炸弹放咧山尾庄啊头内底，既然啊啦，拢无爆炸呢，拢无爆炸呢，伊无塞到的，那个庄啊头的，伊嘛用伊的心，伊的这个火体。该护掉咧，未当互伊爆炸，所以迄个炸弹伫遐落来啊，拢无爆炸，哪有可能？遮尔大个炸弹落来伫个砖啊头内底，完全拢无爆炸，伊个砖啊头内底全部平安顺失，足厉害个呢，足神奇个呢。因着看到，目睭着看到，遐、那个炸弹明明落来啊，也毋过在熊熊飞出去海底。足侪粒袂拢安尼，落来就飞出去，落来就飞出去。哇，敢那有一个防护层伫遐，落来就弹出去同款。遐、那个红光啦，遐、那个乌色的气啦，就安尼一直甲这个炸弹塞落海底。啊，当然冇塞无着的，因为这个炸弹敢那雨同款一直落来，塞无着的，落来伫个庄仔头啊，伊就马上用家己的身躯甲拍掉咧，和这个炸弹袂当崩起来。伊若真正崩起来要安怎？规个一粒就好啊，规个砖仔头就拢崩了去啊！不管伊落几粒伫个砖仔头，伊拢会当互伊无爆炸。这才叫真正厉害啦！神明用伊个肉身来挡炸弹，保护着伊规砖仔头几百条个性命，你敢知影？几落百条个性命，就伫个迄时阵全部拢留落来，真正足无简单嘞，足无容易个呢。两个神明互相帮助着这个村民，几落百条的性命，保护因的安全，而且一家大小，不管因的厝、因的船，拢无任何的损伤，佮同款会当继续生活，佮同款会当出去啊讨海讨食，
所以唔能够啦保命呢。

名呢，那保名名呢，一个保着因所有的财产，个保着因所有会当后摆生活这工具，哪呢哦，一个有哦，第一早年这村民这村内底有一个讨海，伊厝内底大大细细吼，十外个人要等食饭，也毋过毋知影安那，伊迄年连续出海几来个月。含一尾鱼啊，都拢钓无、抓无、捕无，上无你去海的用好的嘛，好一只拢无。这个渔船啊，出来的油钱开了啊，厝内底的米嘛吃了啊，外口阁欠一千股的债。迄时阵吼，这个情绪，懂？我唔知啊，大哥大姐，恁捌无钱过无？开始，以前厝内底是真正无钱，甲我甲阮小妹啊，一工，阮两个人一工，两个人一工食一个便当尔。所以我知影这个无钱的艰苦。迄时阵阮无钱，那两个人食一个便当，阮的爸爸也搁伫咧家护病房，伫咧遐也搁需要钱。迄款的感觉吼，迄款的感受，真正真绝望，你知影无？非常的绝望，绝望到我感觉未来。拢无希望啊！这个渔民嘛，同款，伊嘛感觉像开始迄时阵同款，感觉未来拢无希望啊！啊，面对着遮尔大诶负债，遮尔大诶责任，我即马靠地啊！食完这个便当，阁剩无三箍，真正食完这个便当剩无三箍，迄款诶痛我甲即马也阁会记哩。迄天下暗，迄个。讲想到我家己迄时阵听，我嘛真艰苦。迄、那个村民走投无路，伊就来个庙诶，跪伫个关圣帝君甲献天上帝面头前，哪跪哪磕头，伊要甲所有诶委屈，一个所有拄着诶代志，一个所有伊无法度去解决诶代志，靠我心明听，讲我心明听，讲几暝，讲完了。伊就甲新民讲啊，我已经无法度去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啊，我嘛无法度去承担甲承受啊。今仔日我甲你讲完，我希望你会当替我来照顾我厝内底人平安顺心。这一切我得家己怎沉落海的，我甲这所有无好的一切，这负债我家己怎落海的，做伙沉落去。讲完，哪讲哪哭，哪讲哪磕头。安尼靠家靠家家己昏去，昏去的时阵，伊就做着一个迷梦。这个梦内底，关圣帝君对伊笑，伊就甲伊比比海的一个方向，伊叫伊往下去，伊毋是叫伊跳落去哦，伊阁甲伊比爱过船啊哦。所以是这个关圣帝君来甲伊讲，讲你爱往下去，遐可能。有你生存会当生存落的重要的物件在遐，伊甲伊讲，关圣帝君笑笑甲伊比，啊甲伊讲啊过船啊，袂当甲跳落去哦。隔天一透早，伊就想讲好啦，我得跋上尾啊一遍啦，我得跋上尾啊一遍啦，反正我都要跳落去啊，这边啊丢，哦，我得会当等来过生活，啊那无丢，直接我得唯一甲跳落去就丢啊啦，伊船啊驶嘞。就去呀！对着这个关圣帝君手臂的这个方向，船开了，伊就出去呀。到遐了后，伊个网啊，甲伊放入海内底。伊准备要救网的时阵，哇！那机器都袂振动，那机器都袂振动。大家就想讲啊，人咧洗，人咧洗，正播的洗菜粿。我伫咧这个时阵啊，关圣帝君，你搁甲我讲生笑？我跳落都无代志，即马我开船啊来，开到遮，网啊嘛压落啊，机器嘛歹去啊。你即马是要叫我怎安尼跳落是毋是？伊就伫遐想，开始去哭啊，开始去嚎啊，机器都袂振动啊嘛，拢袂振动啊嘛。伊要抓什么鱼？无多抓嘛。伊就开始用手去摇这网啊，吼，哪摇哪嚎，啊网啊！伊手落去的时阵哦，救无三个，规个人作戆去啦！啊，这个鱼啊，
这个鱼啊，既然家己哦跳入伊个网啊内底，迄鱼啊全部拢跳入伊个网啊内底，而且唔是俗个鱼啊、哦，乌鱼、青鱼，拢跳入伊网啊内底。伊唔是去掠鱼呢，伊是网啊摕咧家己鱼一直走过来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迄天，迄个下仔啊，迄边伊干那掠个鱼啊。遐上贵的鱼啊，解决了几十年的负债。迄天、迄边解决伊几十年的负债，规个整个伊家庭命运全部拢无共啊，全部拢无共啊。以前是网啊落掠鱼掠无，即马是为个斗三工，网啊摕咧，遐鱼啊家己跳入网啊内底呢。哇！伊这个故事吼。回去就穿到整个庄子头都知道，整个庄子头都知道，所以开始这间庙就豆豆兴起来。这新民和炸弹就动下来了，几十年的负债就一边的这个接，一边的给你指引到方向，一边一个会知道指引到方向而已，一个会知道就解决你几十年的负债。所以有时候遇到危机，遇到困难，拄到身躯无爽快，伫头顶遮个神明，对因来讲拢毋是代志，对因来讲拢毋是代志。伊只要手尖头啊一闭，有可能你就拢解决啦。哦，有可能你就拢解决啦。佮毋若安尼哦，吼、哦，这佮真济真济故事帮助着足济足济因的村民，帮助着这伫因绝望。无奈未来已经无法度去承担承受的时阵，这些神明拢跳出来来替因斗三工，指引着一个方向，让伊有法度去解脱掉这个一切。一个下仔啊，尔也是讲一个暗暝，也是讲一个下晡，解决掉伊几啊年来拢无法度去解决的代志。所以这间庙愈来愈兴。愈来愈兴。在民国56年的时阵，因为地方的发展，关圣帝君的这个罗济殿，甲玄天上帝的北极殿，两尊神明，就是去开分店嘛，吼、哦，伊各自拢去开各自的分店，各自去建立家己的庙，各自来保庇着因所有的信众，做伙保庇着信众就对啊，一个守这边，一个守这边，规个拢甲伊保护起来。暗哥，在2026年，民国的115年，因的庙的宣布分开60年啊，要改正式，把这两尊神明改合起来。感谢着伊对这个庄阿头、庄阿妹的斗三工，那不是因以前用伊的肉体去护身，和这个炸弹拢无爆炸，今仔嘛无这个庄啊，有法度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这些人有法度拢安尼平安顺遂，而且有一个赚大钱啊，所以的豆豆慢慢慢慢60年的分开，即马起一间更加好的庙，要互因做伙叠加，继续甲大家来保庇哦。所以这是磁场的加持跟运势的加持，这叫做大反转。未来的家啊，咱来去拜拜，咱个拜完了后，拢会当做一个翻盘，无好个改变过，而且会大出大贵哦。所以什么气势非常的旺哦。所以你爱把因咧合并的时阵，有这个亏的时阵，咱来遐感受到转运，感受到伊个咱加持，感受到。来，一旦甲咱体内无好的物件、无好的磁场，咱厝内底的人要脱关的代志，拢甲伊做一遍，伫遐请神明来斗三工，来甲伊斗保庇。你的事业、你的财运、你的孝廉，交予关圣帝君来替你斩断；你的财路嘛，交予关圣帝君来甲你开开。你的身体，你无好的才会开，你心内底无力感。哦，就交予咱先天上帝的来七星宝剑来给你降妖除魔，顾好你的元神。
所以这两个天尊的能量来了合作会，就当解决咱生人生内底真济的问题，哦，真济的问题。那安尼吼，一个个有咧整啊，这个整个头内底的人，一个外口的人，拢会当做会来好这个经济，咱这个林园神会这经济更加好，大家人个要来这个行大，人个办这个博杯的比赛，好，哈济人来吃，咱大家人的经济，唔只会当好起来，好哈济人知影吃咧，咱这个所在唔只会当愈来愈好，像这个德山，这三的拜鸡啊，不是拜鸡啊啦，要带鸡倒转去的吼，这个这三这间庙土地公，形容叫啥庙，我煞袂记哩啊啦，吼，这三有无拢咧博这个安，这叫啥物？发财金转去的啊，啊个博这个鸡啊转去的啊吼，这间庙，我形容都讲袂出来，反正就是这间庙就对啊。你敢知影？因为因的香火非常的旺，大家添的油钱呐，添油。不是添油钱，添油香的钱，也够有大家兴旺的钱，借300块的发财金，借600块的发财金，有人兴600万，借300块兴600万，有人借300块兴50万，兴60万，足济。所以因的钱愈来愈济的时阵，因就开始安那，开始和所有的老人、所有的小朋友，拢会当食免钱的午餐，甚至因的学费。吼、哦，伊嘛帮助着整个头的，因的学费嘛，甲因下当拢免钱，哦，大家人拢免钱哦，学费免钱，一个伊的食饭免钱，遐老大人，家己伫个山顶咧住的老大人，拢下当有免费的饭送去因家来互因吃，所以真正庙的，唔是讲真正，唔是干那下当拜拜来家己保庇尔，伊是足济庙的是真正为着地方来做代志。照顾着小朋友，照顾着这些大人，照顾着独居老人，拢用庙的钱摕出来，真正咧帮助着遮个。像咱高雄的这间庙嘛，同款啊，因要让大家人拢会当来吃哦，出近着咱大家拢会当赚着钱。来，跋啥跋杯，有车，是嘞呢，哦，好车，大台的车，贵的车，毛机车，毛手机啊。大行拢有新名，要送予信众的开年大礼，要予这经济大家拢会当好起来，大家人拢食有饭，大家人拢赚有钱，所以当年正月初一甲十四，拢会举办着真济活动。这活动，唔呐讲咱家己会当看了就欢喜，参加了就欢喜，上重要是带动着咱这经济附近的经济。大家会当借到过年的时阵，拢赚一寡小块钱吼，摆只单啊，就赚钱啊啦，是不是？哦，也够有哦吼。正月十三，关圣帝君圣诞千秋的时阵，佮会做这个八道七星的这个平安桥。你若行过这个桥，你就会当身躯所有的白痛啦、歹运啊，总落落桥卡过桥了后，你就是大富大贵。出入平安，所以正月十三会当起来行这个桥，伊会给你斩掉你所有无好的病痛、恶运。行过了后，你得出入平安、大富大贵，也免开真侪钱啊，对不？卖个红骗了10万啊啦！真正我捌拄过南部一个人，伊开一间真小的宫庙，一个查某开一间真小的宫庙，非常非常的小。啊，那去遐伊就讲，跟你讲啊，啊，你这心脏有问题啦，你这气有问题啊，你活无五年啊啦，你活无五年，啊，你今麦是咪拄着什么样代志？哦，啊，你今麦是咪拄着什么样困难？这我拢知影，我会当马上跟你解决。啊，只要你烧30万的金纸，是30万白票的金纸，你要开30万，好伊跟你买金纸，买金纸，伊来跟你做解，啊，你就坐咧伊的客厅内底，伊就开始啊。哦，你钱30万给伊，20万给伊就开始啊。金纸甲你烧烧的，哎呀，你头前歪两下啊，伊就甲你讲好啊。你活超过五年啊，你无代志啊。哦，过来处理了后，你就平安顺遂啊。嘿，卡屁，代志赶快搁有，3:30赶快搁爱撞。哦，厝内底破病的人，赶快无法度脱过这个难关。啊，你就去甲问啊，问讲，啊，你是安那甲我骗？
你都无解决嘛？你敢知影边神啊安那讲？边神啊，就甲你讲，迄时阵我算唔对啊！你应该唔是二十万、三十万会当解决嘞，你应该用六十万迄关，才有法度解决你即卖问题。要无你即卖佫摕六十万，即边就真正会当甲你解决啦。你看，你看有可恶无？你看有可恶无？敢讲即款话呢？所以，当当人咧艰苦的时阵，你去赚人的钱，这真正非常的不应该，非常的不应该。所以我会加讲一寡正庙大庙心缘帮助咱的故事，咱来行正庙大庙，唔免开大的钱，只要平常咱有咧累积，就咱的这个功德，累积就咱的功德，咱的累积点数，咱就会当来正庙大神家来甲伊讲。来拜托，咱会当来话讲这关会过未？是不是？安尼才是正确的啦，不是讲开钱就会当来所有嘅物件，拢会当来解决，无可能。啊，那像安尼，迄太死人嘅啦，哦，也是讲去共害嘅啦，伊嘅业障非常大嘅啦，敢讲开三十万、六十万，伊嘅业障就拢无啊，伊就免负责任吗？袂当嘛，无这款代志嘛。派人去共偷提钱，哦，去共恐吓，也是讲去共绑票，做真济伤害别人的代志。敢讲伊开几啊十万去做一个借贷，安尼规个就好起来啊，伊就是好人。遐做过的代志，就会当一笔勾销，无可能嘛，无可能嘛吼。所以咱头壳爱遐清醒嘞，唔通互骗去，唔通互骗去。啊，咱嘛爱感谢所有。到三间咱的人，不管是人，也是讲心明，心存着感恩的心，咱的心就渐渐会向善，会善良啊。要无即卖人真正愈来愈歹呢，歹人足济。你敢知影？我要甲你讲一个，真正歹人济，即卖济间呐。开始是住咧非常非常庄卡的所在，阮这个庄卡最近啊，阮的乡长，阮的乡长。宣布一项代志，就是讲阿公阿妈，你家己爱说伊，即马真济的诈骗是你家己的孙啊，你家己的亲人来甲你诈骗，所以阿公阿妈，你家，我的乡长咧宣传咧呼吁哦，阿公阿妈，即马你甲你骗的是你家己的孙啊，是你家己的亲人，所以你家己的钱爱顾好，因为阮这个乡诶，拢是老人，真正拢老人，真济人钱。好伊囝儿是说乖了了，即马含食饭，含一间原本的大厝拢无啊！伊个是说，就怪伊讲，不管啥物理由啦，做生理啦，也是讲伊破病啦，叫伊厝爱去抵押，抵一个去抵押了含厝嘛无地住，食嘛无地食，现金全部拢互骗骗去，食改骗伊个亲人，伊个孙啊。伊个囝儿是说，唔是干那一个人安尼尔，是足济个人拢拄着这个问题，所以阮个乡长才徛出来讲，伫个台下顶讲，嘛伫个网络头顶讲，讲阮这个乡个老人较济，即卖咧甲你骗呢，唔是外口个人，是你家己个囝，你家己个亲孙啊，你家己个亲人，甲你个钱骗了了，甚至阁叫你摕厝去贷款，互因钱。你看上尾爱大都无法度啊！去养老院一个月才济钱，你嘛无法度，怎走去？去这个乡公所遐，伫遐咧过暝，过来个本来一个、两个、三个，我即马一阵啊，哦，伫遐咧过暝，乡长看咧落，唔是办法，再来讲这个代志，再来讲出来。所以大家拜托个，一定爱特别来注意，即马骗你个。唔是干那外口的人尔，含内底的人、厝内底的人，买个你的钱骗了了，过来就不爱插你啊！哦，过来就不爱插你啊！这是真正发生的，所以我咪希望讲，会当予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顺顺利利。无好的代志，拄较少咧；好的代志，咱拄较侪咧。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希望每一个人
拢会当平安顺时，拢会当看到，你眼睛是好的，也是歹的，分辨到是非，咱就会当避免到真济代志。这首歌《香港恋情》，咱台南这个吴文华大哥伊所要点播的《香港恋情》。

伊也当认定你咱两个人亲像废去一半的代志啦。信吗？你有讲过？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上惊讲哦，这个内底水管无通，无通卡青池，无通佮卡油，无通有可能慢慢，你这个水管就会变脆、变断。变脆啦，有时啊，卖讲断去啦，咱上惊就是破去，啊断去不要紧啦，断的脑的一断嘛再见，哦断个心脏的一断嘛再见，一断就再见啦，咱还袂晓惊，咱惊的是啥？咱惊的是这个拖，哦，咱惊的是啥？一脚一手，咱惊的是啥？一个月可能爱开真济钱，咱只有法度活落去。咱惊的是安尼，对不对？无唔对啦。啊，要安那会当预防着这个代志？其实咱生活内底，平常时你若感觉阿妈关节足硬呢，吼你安尼捏零个安那捏，你嘛感觉阿妈关节足硬呢，拢无法度来放轻松，拢无法度来放通，筋络安那捏嘛捏无效。阿妈关节哦，我讲的听好哦。你咧脚筋、手筋，你着头两针就好啊。你若阿妈棍，一直拢真硬筋，一直拢真酸痛，感觉你肩胛头拢有带真重的物件，搁那去捏拧拢无效，下暗要困袂去。尤其头壳可能拢有一边会痛，会安尼涩涩叫，会抖痛。拜托诶，你也知影啦，你可能内底吼，红灯啊啦。有塌掉了呀！你才有这款的情况，你才有这款的情况。啊，那这情况吼，就是不是讲哦，啊，我要吃这个吃血管的啦，哦，我要吃这个心脏的就好，不是安尼，未好。我跟你讲，未好，你也安那，因为伊是塌掉了。水管也跟你的马桶同款塌掉了，是爱安那？敢是讲哦，一直该冲水，一直冲水，不是吧？塌掉咧，唔是一直冲水，一直冲水就好啊嘛。咱厝内底马桶塌掉咧，敢干那冲水就好？唔是，哎呀呐，爱先互伊通。垃圾的爱改先扬起，才通掉，才冲水才有效。你干那一直冲，一直冲，冲到尾啊，会安那？无唔对，全冒出来，规个全拢溢出来，全拢走出来，颠倒有危险性，有危险性。所以现在即马。即系讲，你爱甲血甲扬掉，你爱先马桶爱通水，唔只系落，啊无你干那一直灌也无出来，等于是无效的。你买更加多，食更加多，拢无任何改善的效果。你爱先啥？带路家，就是先甲血甲改扬掉了后，你才有法度来通，啊咩啦扬，这就是爱技术啦。爱技术啦，一种的隐基酶啊，隐基酶不是吃毒菌啊，哦，伊是迄个想，你爱迄个想，内底叫一个真重要，这个科技医学啊，个医学研究拢已经证明是有效果的，在咱内底会当代谢掉、卡掉的遐个物件，咱正常来讲爱讲代谢啦。哦，啊！那你听有诶，就是讲，甲你扬起啦，甲你遐物件扬起啦，佮咱咱诶马桶同款，你先爱用遐扬起，爱用弄起，爱用松起，你才冲会叮当。哦，代谢黏伫头顶遐物件。哦，唔呐，讲代谢了，代谢了吼，可以黏咧遐物件会当倒落来，袂当落伤大地。上重要诶是袂当落伤大地。你若落伤大地，你阁落来了后，阁走去阁较细条的血管内底，暗的规条拢塌掉嘞，迄条细条迄根劈去，劈细条的，就是一骹一手，危险呢！你敢知影？危险呢！有话讲，甲你讲个羊是安那羊落来了后无羊，有好你落来啊，落来了后阁走去别位，甲你塌掉嘞，我当阁厉害。你爱真真正正甲伊扬起，扬甲拢无快，才有法度甲伊代谢出来。要扬甲拢无快，这就是一个技术啦。
这就是一个技术啦，这就是阮甲别人无同款的所在。有的人耳孔啊会叽叽叫、叽叽叫，是安内一直叽，因为伊这个内底都有一条塌条嘞，塌条遐你甲想啊吼，你即摆咧分鼻鼻啊，也是讲你摕一个水管，内底塌一个物件，你摕水管内底塌一个物件，你甲你分，滚滚嘛有声无？叽叽叽叽，就是因为你安尼一直咧走火，咱的火啊一直走出去嘛，啊、一直走嘛，一直循环嘛，伊若走一边卡，走过遐的时阵就出一个声，走过遐就出一个声，走过遐就出一个声。没人用，该扬掉你嘛？你不是可以落来呢？你落来有危险性呢！一走去都擦掉嘞，当然一卡一手啊呢！爱该扬掉，该摆出去。阿妈关节会酸、会痛、会艰苦，规个感觉足硬呢，下暗咪困袂去的。拄只我讲叽叽叫的嘿，真侪人有这款原因吼，有这款的吼叽叽叫的，就是因为安尼叽叽叫，无你头一提一个水管来分个麦啊。而且你去问医生看，看是不是安尼？你也当去问医生哦。那个肩胛头真酸痛，就是这个循环不好，咱的经络，咱的这个神经拢在遮，循环它不好，所以引起咱肩胛头的酸痛，愈来愈久，愈来愈白，跟咱物件掉掉的同款。你第一天，第一天会知影吃，下暗你就感觉小夸轻松一挂，你咧困，你会较好困去。你若连续食一摆、一礼拜了后，你就感觉讲最近困眠哪会遮尔好？最近我咧看物件哪会遮尔清楚？因为你这血走的怪啊嘛，原本塌掉的所在，你目睭咧看物件看会清楚，你嘛是爱有血来疏散着养分，你才会看会清楚嘛，对不？啊，你若散袂怪，你目睭嘛是会雾啊。你若讲熊熊一礼拜了后，你的肩胛头嘛就轻咧。看物件嘛，看个足清楚诶。唔那安尼哦吼，叽叽叫嘛，敢那较袂记啊。无讲马上改善，也毋过你一礼拜会感觉到效果，叽叽叫袂记啊。阿妈骨袂过安尼硬筋酸疼哦，也阁有看嘛，看个较清楚啊，头壳嘛个较清楚啊。你震动诶时阵，人嘛感觉个足舒服啊。其实就是甲你血遐物件规个扬掉啊。样个差不多啊，而且样个会当互你自然排出体外，所以你才会感觉到遮尔济效果拢出來。啊，像这要甲你样调，要互你袂讲太大条的、太细条的，先互你改变啦，袂酸袂痛，看会清楚，佮互你讲啊，讲袂安尼叽叽叫，先改变，才导到伊那标靶治疗的哦。你毋免甲讲伊伫咧倒，一落就家己吹。吹到去也甲你扬，是规个甲你扬掉，唔是落来了，佮走去别位甲你塌起来，唔是先规个甲你扬掉，先互你会轻松、会清楚、袂记，再过来慢慢去你身躯所有的水管内底，咱是几落万条水管呢？水管内底豆豆啊，甲你清，豆豆啊，甲你扬，你就唔免有危险性，哦，佮上重要的就是讲。咱若是已经中风的人，中风的人第二次中风的几率是80%。你若已经中风的人，马上你就爱紧食，马上你就爱紧食。你若无看即马紧扬掉，你是真紧，因为你循环较歹嘛，伊即个血管唔知哪个倒去过来塌起来，所以你马上去中风第二遍，问题就伫遮，你爱马上紧食。中风的人马上紧食，咱有人客。我去讲真诶哦，伊原本中风哦，未叮当，要唔过伊就紧食，伊就想讲卖第二遍，伊干那安尼想卖第二遍尔，那再一食，佮照着医生的方式去复健，伊即卖哦，已经拢会当叮当啊，原本爱坐咧轮椅诶，未当叮当哦吼，慢慢一卡一手恢复倒来啊，慢慢会当行，伊即卖已经照着医生的复健，也佮慢慢甲这个。通出去，扬掉了通出去。伊即马骑 T V 买便当，骑乌多拜去唱歌，拢完全无问题啊！呢，已经完全无问题啊！医生讲吼，伊真少有病人中风了后恢复到健康的，尤其是年岁60多岁、70岁，足少的，足少的。伊讲，第一，伊得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复健；第二，伊得慢慢舒畅伊身躯所有的血管，先甲伊。脱掉咧，上重要的要甲伊啊
处理的先处理，佮慢慢一步一步甲血甲拢甲伊倒倒，规身躯拢扭掉。所以原本是坐咧袂叮当，过来一脚一手，过来倒倒会行，过来徛起袂，叫什么？我都袂徛咧，一旦失过去，佮去唱歌，无代志。六七十岁，就是一倒倒，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改善，一个一个改观。尤其即马已经中风的人，也是讲你感觉已经硬正，有小寡问题啊，拜托。金家三甘，互你有感受，饮之梅，甲你通，甲你通，甲你通，甲你扬掉，唔是落去，佮去踢到别位，是一定安全，甲你扬掉的。把握这边的机会，饮之梅哦吼，这真贵哦，你甘咧就扬起，扬起了后就规身躯落去，敢若标靶同款，一落去家己甲你吹，你踢掉你的所在，全部甲你扬起哦，一压。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今仔日买两盒，佮送一盒，同款哦，同款有体验的哦吼。就是讲你食了若有差，要互你会当好发利咧，互你食了佮有出信心的。即马六盒只要4000块，六盒只要4000块，唔是四盒4000哦，六盒4000，等于是六盒4000就对我啦吼。我唔爱佮讲啊，因为你即马闹这个机构的问题。吼、哦，你感觉阿妈棍硬正的问题，也是讲你最近已经感觉怪怪的问题啊？哦，也是讲硬正阁看袂清楚，会当甲你保证，你只要定期定时食，卖讲定期，卖讲定时啦吼、哦。其实你只要有食，你都会有效果；有食，你就有感觉，豆豆甲你无好的，即全部拢扬掉，唔是落去尔，互你扬掉。互你有法度摆出嚟，互你袂叽叽叫，互你看会清楚，互你袂眼，互你袂硬听。尤其你若是中风的，你一定爱紧来食。咱别人一定开始会徛起买啊，你唔好干那一直坐伫个轮椅头顶哦。控诉925-1235，因姊妹你电话紧卡，控诉925-1235，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今仔日六盒只要4000块，六盒只要4000块。你食一组，你就知影你好偌济；你食一组，你就知影你爱危险会当减少偌济。尤其你即马来也搁咧做工课，尤其你即马来搁爱靠家己来趁钱的，你更加都爱家己用好，用好安全，唔好一工你就叹起来。控诉925-1235。三盒3000块，今仔日4000块，摕六盒倒转去。你六盒会当你家己食，哦，会当你家己食。恁某做伙食，恁某做伙食，夫妻做伙食，才袂讲一个那安那，另外一个还佫爱上班，还佫爱甲顾，做伙顾上安全。控诉925-1235，敢若一支雨伞保护你的安全。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个朋友给妈妈早带到位，最近较好天。我三个局部地针对准好，家人北海花、东半部，包括南苏列岛、恒春半岛沿海，一个妈早有长眼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洪台贵泽将军落实的立雄组织洪灾已经成为着每一位民众必修课，为了提升着全民的灾害应变能力，彰化县上桥遭洪灾的业者家乐福超市、正宇五金以及小北阿百货，彰化地区总计在已经替门市组织的期间八月三十一号期间设置了洪灾专区，现场比如多样化洪灾物资必需品，方便民众做一摆看好者，好理想。洪灾准备更加便捷、更加全面。中国官商学校特别来提醒啊，居家不足准备的核心是伫为每一位家庭和宠物准备符合着各自需求的紧急避难包，并且放伫厝的大门口或者是随手会当摕到的所在。而且每半年必须定期检查更新内容物。此外，除了实体卖场，买当多加利用各大网络电商平台洪灾专区，进行着线顶选购。中华管政府为了推广着日本亲历的故乡镇，提升着民众掌握着文化机会，特别规划着115年感恩晚会，将定艺术训练活动；115年感恩晚会，将定训练活动。倒算时间当中，6月6号伫河北高中体育馆遇到佛加萨马戏团演出；6月13号伫中华馆的体育馆遇到狂美交响管乐团阿郎队登场，邀请着民众持续今日去故乡镇场。也感受到多元的文秘力，专台历史上界悠久，唯一依循着国内办理的端午头七2026六档庆端阳系列活动龙王节，将在6月7号隆重登场。为了迎接着马上要来50周年盛事，今年特别精心策划着双龙会活动，邀请着婚姻馆卖了姜环姜的龙王尊神，在6月5号上午10:40莅临着六档龙山寺做客。6月6号到6月7号，龙王节登场进前，龙山寺将全面开放，珍贵民俗文物让民众来参观，欢迎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共同见证着双龙做伙珍贵的画面。为了延续着端午节传统祈福文化，今年龙王节当天也将限量发送着55年平安香香，结合着端午配香习俗和祈安御寒，向着的驱邪纳福，好有平安，和民众伫参与祭典、甲观赏龙舟赛事的时阵，麦当感受着六港真深的人文底子。排球永远是向面顶看的运动，即句和无数人立会会定的经典台词，马上要伫个台中、台安、滨海热情活动。不管讲是室内排球，或者是沙滩排球，伫球落地进前，永远无放弃，抬头举着急看的精神，拢是同款的。由着台中市台安区公所所主办的台安浪花杯 Second 沙滩排球赛，今年将在7月18号到19号，在台中市台安区台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海底外沙滩热情开拍。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不管讲是想要伫日头的沙滩上展现着升级的救球，或者是想要伫海风当中捞汗水，即场结合着海洋甲热火混战的下的盛宴绝对袂当错过。公受好评的浪爱有家关怀动物工作，这里去开放报名。今年一条陪伴着毛孩走过着生命路程为主题，规划着50多万的课程，内容涵盖着动物照护、勇气、责任、甲生命教育等等议题。透过着实作体验、甲交流分享，引导着民众熟悉着动物，第一步赶快生命阶段的需求甲情感，还是着伊着更加侪理解、尊重甲陪伴面对着生命，不管。观光是喜爱动物的民众，现今的饲主或者准备要领养毛孩饲民，拢会当对课程当中就得到实用的知识甲启发。动保处来说明啊，希望就着即个的工作，和民众甲伫动物互动甲学习的过程当中，建立正确的养饲的观念甲生命教育的意识，理解着养饲动物唔单是照顾，更加是一份真长久而且温柔的责任。课程采访落报名方式，免费。 参加两日游行，欢迎有兴趣民众踊跃报名参加。废弃宝特瓶不是只能当回收，还可以当变新生第一线清扫的技师。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西屯区清洁队发挥着卡数，将回收了废弃宝特瓶重新改成内瓦内用的宝特瓶扫帚，实际运用在道路清扫工作，不只有效延长着塑胶材料使用的寿命，也落实着资源循环再利用和净零减碳的理念。等年纪咱清洁人员推动着环保永续的创新作为，环保局来表示啊，伫全球一天一天重视着塑胶减量、循环经济甲永续发展的趋势之下，西屯区清洁队将原本可能成为着废弃物的宝特瓶，予伊新生命，透过着回收、再制甲实际应用的完整循环，唔干那减少着资源浪费，嘛好民众看见着资源循环，其实会当对生活当中轻松实。每一年六月一号被定为语言治疗师节及听力师节，这个节日的设立关于台湾听力语言学会在民国101年会员大会当中所通过提案，意思要让更多人了解到语言治疗师和听力师的工作内容和它的重要性。这里的推广不仅是对于专业人员辛苦的肯定，更加是呼吁的社会各界关注于语言治疗师和听力师的专业，体现了社会对语言和听力健康重视的程度。咱的管政府卫生局来表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感谢所有的听力师和语言治疗师的无私奉献和专业精神，因帮助着面临听

药，撇免乌白吃偏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保健品。第二，困进前减啉烧酒，减吃一挂高糖宵夜，撇免茶咖啡，因为这挂拢是会刺激着交感神经。第三，保持着规律的困眠，卖好眠，好眠会好自律神经更加混乱。第四，如果睡的时候会讲穿个衬，你时啊爱睡，就要检查是不是有困眠呼吸中止症，因为腰椎病患者发生率真高，夜间流汗不一定只有腰椎的问题，也可能跟感染、甲状腺疾病、更年期甚至某一些癌症有关系。因此如果近来突然间变胆管愈来愈严重，就应该赶紧就医检查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阿嬷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天要教的单字是什么呢？也是跟电影有关系、这部电影是什么？就是蜘蛛人。嘿，我想大家如果看过蜘蛛人这部电影、都知道说、这个蜘蛛人、他如果在英勇救人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对吧？但是、他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子却始终呢不敢开嘴跟他说我喜欢你，所以、他的好朋友、都笑这个蜘蛛人、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失败的男人 Spider-Man 在说的就是蜘蛛人，这样你刚有记住的 Spider-Man S-P-I-D-E-R-M-A-N Spider-Man 蜘蛛人，所以蜘蛛人的定义是失败的男人哦。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减肥减过头，规身躯拢酸痹。新得知有一个查某囡仔20岁吼，身高162公分，体重敢那52公斤，已经3.8，以及的吼 BMI 值敢那19.8，确实哦一直想要减肥。伊进前曾经服用着吼，即坊间不明的减肥药物差不多2个月，就一直瘦差不多20公斤。啊，这个哦，安尼心脏皮薄在，面容憔悴哦，皮肤个干吼，啊容易神叨叨，能搞搞。啊，这个月经周期个乌白乱来哦，明显已经有减过头的问题啊！医生就来呼吁啊，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千万唔通乌白乱食吼，夸大不实，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以免妨害着身体健康哦。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有志不在人高，无志空谈百会。”咱人活在世间，一定要有志气。若是无志无气，就好参照行尸走肉，参照徛伫田中的稻草人，干那会晓吓惊飞来飞去，偷食切个触礁啊尔。你看有真侪大富大伯的青年人，伊工课无爱去做，头路无爱去食，一工到暗拢是伫甲许多人伸长手尔。有诶更加可恶，去偷人抢人，有诶是安尼贩卖毒品，结果因犯案入狱。有诶对少年是关到头毛喙手白，白白过了来出世做人诶人生。莫怪人讲有志不在人高，无志空谈百会。较早甘露12岁封相，韩信22岁挂帅，即阵毛真济，即20、30岁、30、40岁青年人，事业伊就做甲轰轰烈烈啦。尤其是电脑级的工程师，也是董事长，拢是真少年。人讲有志不在人高，无志空谈百会。只要有志气，肯做肯拍拼，拢有成功的一天。那是无志无气，就是会当互你活到100岁。有那是白活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2: 回家，一定来咯。你送个家都好。
3: 我哥。

我有看过真侪老人，因本来拢是伫公家机关伫上班，伊伫伫上班的时阵，身体一切拢真正常，有哪拢真健康，无病痛。但是伊一个退休了后，煞满身是病，连面则伫痛，啊连面则伫艰苦，逐日都伫看医生，伫食药啊。这到底是什么因果？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业命。咱人工作在做，有使命，有寄托，有希望。因为责任感的苦楚，必须要坚强，未使破病倒落去。因此，有若刺激到咱体内的抗体，产生内分泌，产生免疫力，所以伊会食、会做、会困的。伊一切拢真正常，真健康，伊无病痛。即阵伊退休啊，伊本来想讲，伊会使好啊休困啊，伊会使好啊享受晚年啊。伊即阵无责任啊，因为安尼伊颠倒无斗志，无抗体，无免疫力，所以种种的病症都会来产生。莫怪人讲，人未使过头轻盈，有若未使过头懦弱。过头懦弱会来破病，过头轻盈嘛会艰苦，这都是做人的业。空中的好朋友，人讲天生五才必有所用，咱懦弱一生，打拼一生，所求的都是平安、健康、享受晚年，然后无病来善终，回归大自然。咱无亏无欠，咱伫世间做真济真大的好功德。然后才回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咱伫退休了后，唔通甲放好过头轻盈，嘛唔免去操烦子孙的一切，因为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空操烦也于事无补。上介好，伫咱退休了后，咱颠倒爱立志去做功德，做一寡大功德、小功德，这拢爱加减去做去修。过去国父孙中山先生又讲，人生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正言上人又老讲，伊讲咱人甲人做伙，爱以大爱做出发点去对待人，这都是在修行，这都是在做大功德。你看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在做义工、做志工，因用欢喜心在为大家服务，因付出因的一切。因所得到的不是人的回报，也不是金钱，也不是人的感谢，因所得到的是真真正正菩萨的欢喜心，是佛祖大爱的心。空中的好朋友，您若是退休了后，千万不通甲放好用，咱来找机会，赶紧去做一挂大爱的组织工作，安尼咱的人生会加正充实。咱真正是社会中的人上人，咱的人生真正是无白活的，咱的人生充满了大爱、美丽的色彩。讲有偌好，就有偌好。真真正正去得到菩萨心的人，一定感受得到。伫过去，我有访问过真侪在为民服务、在为大家付出的阿婆，因在做组织的工作，因所做的是环保工作。也就是在做回收一挂无路用的粪扫，将迄款无路用的粪扫，甲变成会当救济人的金钱。这阿婆有真济人，拢已经是七八十岁啊，因做甲满身是汗。我看到因，我问讲阿婆，恁会忝无？一个阿婆讲，啊，阮是在运动，阮将粪扫甲变成黄金，然后摕去救济人，阮真欢喜，真快乐，所以阮无感觉忝。这款的老人根本是活菩萨啦，因真真正正是佛菩萨的真身。空中的好朋友，咱会当来出世做人，是真正真无简单。有法度出世做人，才有法度去修。因为咱人是万物之灵，咱人有智慧、有慧根，所以咱来把握一生中的一点一滴，咱来用咱的爱心去照亮社会，照亮一切。好朋友，你讲对无？

哀，看因的外表是生做正将才，因是家庭未来的大条，也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因是日头当地出，将来前途是无限量。这讲起来嘛真可惜，因煞变成大贼哥，爱去狱内，互人关到头毛生杀无。我请问，要抢人的少年家，恁到底会当抢偌济？安尼做敢真正有代价？唔通想讲你真敖走，到尾啊，你有哪会丢掉？太人抢人这罪真重，上起码有哪爱关七重。咱爱将心去比心，技术不弱不死人，天下套路是万把款，行行拢会当出状元。为着将来爱计划，上好有一人好记的，一直佚佗这无好，太人抢人一定无好报，唔通一错过再错，赶紧回头上盖好。

0: 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

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来服务处找我讲，詹秘书啊，我唔知安怎样会感觉一直热起来，身躯是一直烧起来。嘛有人讲我拢烧伫骨内，有的是烧伫脚的所在，啊有的是面一直发红烧。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款的镜头，只是也未来找我而已。今仔日我就将听众朋友伊所问的问题，讲予大家做参考。大家互相研究甲印证一下，身躯会感觉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咱中医的病名叫做调热，大部分那是附近人比较拢较会引起，因为附近人的荷尔蒙分泌失调、透支过头，就会产生调热的症头。有的是积郁气逼起来，这有来引起调热症；啊，有的是卵巢甲子宫抢失调。这上个容易产生这种的问题，治疗的方法就是要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补充女性荷尔蒙。今麦过来讲，也是安怎样骨内会一直烧起来，骨内会一直烧起来，医学名词叫做骨青。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肾水不足的人才会来引起。有一种人是人乌打散。如果滴到骨年少，这就会引起骨青烧伫骨内。那是要治疗骨青的症头，要以滋肾水为主，清血凉血为辅。另外有一种人是面一直发红烧，脚一直发红烧，这大部分是血压无平衡，有的是血压伤高，啊有的是伤低，啊有的是欠血。治疗方法是以清血凉血为主。理气为辅，补血为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做过医生的人，才知影即阵可怜人、歹命人是还阁真济。过去我有拄到一个女患者，伊嘛是五六十岁啊。伫伊人中风的时阵，伊为着要医伊人的性命，入院两个外月，就开掉二十几万。虽然伊人是无性命的危险嘛，但是到即阵嘛是还阁倒伫病床里。这几年来，伊卖厝卖田，会使讲是散尽家财。但是伊嘛无法度将伊人的病甲医好去。伊还阁有一个伯伯，八十几岁啊，身体有若欠安，时常在开医药费。虽然伊有一个后生，但是因后生的收入，敢若过三顿都忍忍啊。尤其是这个负责人，伊几年来劳心劳力，伊家己满身有若拢是病。伊即阵无法通忍受啊，才找医生。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有钱的人破病，大院的保证金、医药费，这是小代志。但是若是艰苦人破病，有时敢若入院的保证金，伊就无法度啊。所以咱健康漫谈、生医生善这个节目，上界大的目的，就是教人要如何照顾家己的身体，要如何运用青草药、甲咱的汉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患者，拢讲伊的胃肠真烂。时常胃会灼灼，胃闷闷，胃会胀胀，有时胃会痛。平常食牛奶，还是食果子啊，还是食伤甜的物件，都会随流屎。伊嘛看过真侪医生，照过胃镜，照过 X 光。有的讲是十二指肠溃疡，有的讲是慢性的胃炎，有的讲是肠癌。若按照咱中医的观点，这是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的征兆。这款征兆，若是食中药。那是要根本治疗是真简单。那是拄到这款的患者，我拢使用木香、白术、白扁豆、黄泥、挂筋、琥珀、玉蝴蝶、鸡精子、干姜粉、甘草，甲分做三包，每顿饭前甲食一包，反应的效果拢是一包就有效啊！不但胃肠会当随爽快。漏塞有来当随机，胃肠若是要顾较用嘞，就加食几工啊。家己阁小看呛嘴嘞，安尼胃肠就会当用起来。参像这款情形，所开医药钱是无偌济，不但唔免注射讨皮疼，阁会当省掉一笔照胃镜、照 X 光的艰苦甲金钱。这个严峰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Oh.

0: 正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灵经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福肉，另外也阁一个名叫做益智。灵经肉有保血强心的作用，但是灵经肉正素，袂使食伤济。若是食伤济，会流鼻血。尤其灵经肉唔通互囡仔食过头，若是食过量，不但会流鼻血，腹肚阁会胀。用灵经花来甲擦火香，来泡茶，有那真清香。灵经花那是妇人人食，有那真好。因为灵经花会当治疗赤壁带，会有效。灵经树甲青阿树，那是卖改错掉，拢会当活几千年、几万年。过去我有一个阿姑，伊八十几岁啊，但是伊外表看起来敢那五六十岁尔，伊面色拢安尼真好看，红个赤赤。身体是真用，伊逐日所食的茶，都是青阿子甲灵经花买擦火香所泡的茶。较早修道人，有那是食这种茶，这种茶有一个名叫做中心不老茶。可见灵经花甲青阿子有美颜健身的功效。空中的好朋友，较早起床咧去公园散步，顺续捡一束啊青阿子，甲洗好清洁，拍好打。顺续擦火香，啊，灵经花、汉药店拢有在卖。来泡茶食看咧，清香阁好食，美颜阁健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讲，伊的婚姻是真不如意。有的就讲伊的翁婿干那买食唔讨叹，真无家庭责任，伊是感觉真艰苦。有的讲伊的翁婿真含慢趁钱，安怎拼都对人袂对。有的讲伊的翁婿伫外面是安尼乌白来，唔知要安怎样才好。讲实在，家家有本是难念的经。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样回答。咱人拢有缺点，嘛有优点。咱人的欲念拢无法度通好去满足。一个家庭会圆满，甲未圆满，介在一个人的知足甲忍耐。无论遇到啥物风波，一定爱进三步去甲想一下。翁婿优点有偌济，缺点有偌济。优点是毋是胜过缺点？搁再退三步，甲想一下，婚姻那是破裂，上界吃亏的是啥物人？啊，上界可怜的又搁是啥物人？伫咱人男女的一生中，啥物是激情？啊，啥物是爱情？这要去了解。激情只是一时的爱甲欲念，甚至是一时性的需要而已。爱情就无同款啦。爱情有时是无性欲的冲动，但是爱永远存在。爱的含义是真深，嘛真歹讲。爱的存在有偌深，只有当事者伊才会知影。为着爱，伊甘愿死；为着爱，伊一定打拼，伊甘愿付出，伊嘛甘愿吃苦忍耐。总归结起来，会当做伙，这都是缘分，都是前世修欠者。如何行者，如何珍惜缘分，皆在一念之间而已，皆在一个人的忍耐限度。空中好朋友，你敢是十全十美的人？你有看过十全十美的人无？人讲能忍则忍，能珍惜则珍惜。好朋友，你讲对无？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例如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2: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养儿贵乳儿低效，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打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康，
1: 身体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新闻店甲陈英杰两个所合唱的歌曲《分定月》。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迄有医生甲咱看病吼，注射食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得同人问的，拄啊好林药师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吼，而且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啦吼。啊，一寡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毛病吼。啊，滴滴答答啦吼，啊有当时啊，歹势开嘴来讲问啦吼，啊，假如是有牌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的这个妇产科哦吼，所以咱的一挂妇女朋友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来进行当中，伫报挂时间啊，你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啊，就当接到林秘书跟交流啦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平湖、离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啊，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吼，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计工，就当收到药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的对啦吼。啊，搁有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体国姓啦，分林的好位拿来啦吼，家己的余德吼减水啦吼，关电量电金的东山啦吼。高雄的大文山啦，啦古大社燕巢美德的乡亲的朋友，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晚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昨有来讨这个莲藕粉的这个蛋饼吼。啊，阮大部分拢已经有个传互你啊，吼，传互你啊，吼，啊，你会当做看卖啊，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讲，啊，假如要搞什么物件，也无先预告吼，吼，即摆无先预告啦，吼，啊，咧，咱咧有当时啊，咱来听节目，吼，听节目吼，啊，咱咧搞什么货，吼，搞什么上的做起来，吼，好起来，啊，咱。家己吼，得当来，
0: 当手来做哈。准时收听这部拢会听得到
1: 的啦。尤其咱一寡这个年纪吼，较大的一寡听众朋友啦吼，啊，咱有当下家己来动手吼来做安尼吼，动动脑安尼吼。啊，较未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的对啦吼。
0: 是，你能看做物件小小的工课呢？因为你做物件，你也爱想啊，想讲他点要蓝线，要蓝线，
1: 然
0: 后啊材料要宽线，啊拢脑波拢有咧叮当的。
1: 对，有咧叮当安尼吼，我感觉讲安尼介好啦吼。啊，起码吼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中昼以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
1: 云冈地区是24度到35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云天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二十 五度到三十五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六月七日吼，旧历是四月十七啦吼。今仔日是礼拜二吼，今仔日适合合场啦吼。啊，近期就是动土做生意的开市吼，买价买抓吉木都连进金安装拢会动咯，拢未动咯，拢未动咯。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啦吼。啊，对着咱今仔日吼，较重要的新闻就是咱这个交通部吼，你要修法啦吼，讲这个吸毒吼，吸毒啊吼，食毒的对吼，毒驾吼，啊要来吊销掉这个驾照吼，限制掉这个吼，停课啦吼。啊，咱去讲的，这波咱都有讨论到啊吼。哈哈，啊，咱的官员哦，真正因听未对吼，听未对吼。这上重要的是吃毒的人，你要给立开啊，毒品的来源爱给断绝吼，爱给断绝啦。这不是讲啊，你就敢那对这个吼，那吃毒的啊，毒驾来给吊销执照限制。伊来停课，安尼是无效的吼。啊，国要来签订吼，年满十八岁吼，哎，这个人客吼，连坐来处罚啦吼。啊，坐夜车的人客要连坐来处罚吼，相当会当罚一万五千块的这个罚金就对啦吼。啊，所以对着这个毒驾的问题吼，愈来愈严重吼。交通部宣布将要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啦吼，加重这个毒驾的行政的环节吼、法则吼，包括吊销掉驾驶执照吼，三年内未当搁再科照吼，以及只要吼。啊，为的吃毒的前科啦吼，吃毒的前科，假使无开车吼，也有可能吼来吊扣吼、吊销驾照吼，并限制佮再多吼，限制再多科照吼，此外吼，新增加吼年满十八岁的这个人客吼，意思来讲，你坐伊的车啦吼，你坐伊的车。他平常驾驶员吼来吃毒吼来速毒吼，啊我坐夜车吼，啊来处罚的规定吼，会当罚六千块甲一万五千块，诶，这个罚金了对啦吼。
0: 啊，好知人伊嘛讲啊，我唔知影啊，啊我唔知影有吃毒噶。
1: 坐车的人，坐车的人有当车要甲开车的人讲、啊，再讲会听咧吼、啊，有当车我是感觉讲。咱一寡这个吼，政府的政策吼，应该爱好个来讨论吼，啊，再来定好好写安卡好啦吼。从主要的
0: 讲，就三个做先。
1: 那主要在毒品吼，在丧尸烟弹吼来源，你唔得一个动哦开，你要讲讲
0: 源头呀。
1: 源头吼，那禁止哦开，这较有效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歌曲哦，陈芬兰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高路远观梦》，是咱大地中华英静的乐，如诗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在青年协会主办的全省歌唱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结果虽然是为了我的年龄不合规定而只拿了一个特别奖，但是我已经感觉非常的满足和光荣了。没想到这对我此后的人生旅途有了这么大的改变。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我住伫恩波街啦，我是讲，阮迄个吼，阮头阿姨，伊一阵仔我围讲伊，哦，就甲我老公啊，我嘛伊就想讲，我本来伊在，我就我讲阿丽红在甲买。
1: 都是围山啦。
2: 诶，围伊话迄只，阿丽嘿嘿，我请吃先咧，买买吼。
1: 嗯。
2: 食食两三个讲好啊嘞。在做未做啊呢？
1: 啊，康巴加只哦，康巴。
2: 伊今麦系，啊，今麦就到第三。
1: 系好。
2: 今麦伊讲，讲伊今麦拢食两盖面。
1: 哦，爱叫三顿食巧好家己，诶，做迄个是发炎嘛吼。
2: 爱食，伊食。哦。伊等于在了。你来一早，我不过来一早。
1: 哦。
2: 伊先咧，我就先咧去食起。
1: 对哇。
2: 系啦，一只咧两三盖面，讲有啊，他未做啊，我继续个。
1: 对。
2: 那个红带啊，都挂，挂到这个第三关。
1: 哦，安尼哦。
2: 就这边就哎，去去搞，我这边拢食东西啊，呢，不用啊，呢。
1: 无啦，哎，好啊，袂离啊，食好好哩，吼。
2: 哎，就搁食了，就搁挂。
1: 好好啊。
2: 而且我是讲吼，
1: 嗯，
2: 我是唔是我食，我有这种那个食标牌啊，
1: 嗯，
2: 啊，这拢都这个，哦，已经受讲啊，讲会老，
1: 嗯，
2: 啊老我是讲，
1: 嘿，嘛会使。
2: 呀，唔知食迄食乌青椒，两个。
1: 好，为善食老山拢会使。
2: 呀，啊，伊也是一些武功，
1: 伊
2: 来这种雕改有啊，增改增。
1: 对啦。
2: 对对对。
1: 对。
2: 啊，用那会使我就。
1: 会啦。
2: 啊，就我就那个食。
1: 呀，啊，感冒食三时啊，上三顿吃。
2: 我你讲，你这我拢有在去听个六点嘛，等下在去听我进度，无在无啥卡无用进度个。
1: 嗯嗯。
2: 啊，我嘛是。
1: 你看你那杨伯先生那个脸色无，因那后生住伫桃园拢嫁伊阿可以。
2: 系啊，啊，我后生我问一个后生住伫石陪咧，
1: 怎
2: 啊？咦，怎啊有点？
1: 怎啊聊吼？
2: 诶，边度边度？
1: 好好，安尼哦。
2: 后生咪拢住伫咪两地啊？
1: 好好好。
2: 啊，我都对话，本来不是一房盖很地的。
1: 好。
2: 啊，对我今日呐，那是讲啊，一只这种标牌呐，领导
1: 会。嗯。会使啦，
2: 会使。

0: 现在他说他要继续吃我卡就要就关系就是一定要关三关啊
1: 好
0: 吃了就可以关
1: 好是吧
0: 我是用大家在听吃很久的
1: 好好啊
0: 好啊谢谢
1: 谢谢啊你怎么请哦
0: 我那里那些人啊
1: 哦林林太太啦哈、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大理盐埔的林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因当个为公个做做，啊来吃咱个乌象山个保和为善，吃了讲即马拢已经改善啊，效果非常个好啦吼。啊，佮有咧讲啊，讲因人有咧吃标靶药啊，啊吃了拢会闹屎吼。老塞吃我们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一次吃三时啊平平照三顿吃每顿进前又吃一次啦吼乌象山的保和为善对着我们的胃肠病可以说效果非常的好那盐埔新庄啊是黄阿贵的黄大药局可以买到我们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

0: 将我们所带来过去，原来你不捌爱过我，是咱住伫家己当中的第三世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重新甲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金宝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听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区是中华药局，这间卖上最好。各有和平药局五家一行堂，天母路好好，啊，各有海洋路民安啦吼。后夜日头皆是迅捷，盐埕区是南京一间俩吼，遮阳风云啦吼，新庄啊国小对面人人，油厂是建油，林门街啊是闽南药局，另外区广州二街是三和药局吼，大寮新龙安中庄洋洋，桥头一兰洞啦吼，那边是闽兴邦寮吉川。香港是东华各有建言啦吼，万丹进德、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摊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即个中华吼，啊有即个鹿港吼，啊有一个60岁蔡欢啦吼，或者陈春木吼。四月初三伫因厝吼，是用即个安徽他面以后吼，独家来装红灯吼，先撇着检查的哪吒吼，啊来对撞着前面骑机车的姓徐的妇女朋友，啊看到这妇女朋友挡伫涂骹以后，啊过电话吼来甲教过伊的身体，加速来逃走吼。中华地检署侦查中检吼，检察官认为讲这个姓陈的有杀人吼，诶无确定的故意啦吼，将依照杀人吼，啊这个毒驾公共危险罪，将这个姓陈的查甫起诉吼，并敬请法官爱使讲这个吼爱改加重伊的刑责就对啦吼。我啊，那这样那都做唔到啊吼！
0: 你独家弄到人啊，真呢？
1: 蔡湾啊，安尼吼啊啊，那独家啊弄到人吼，啊个讲搞鬼吼，啊个无得爱讲处理吼，啊这实在是该恶气的吼，是该爱恶气吼。我感觉讲，这种人当然拢爱甲判重刑了，对啊吼。啊无啊，就爱改苦啊改吼，甲关改慢我出来安尼啦吼。啊无这啊改出来唔知
0: 个个小讲安尼吼。
1: 啊多地独讲遮吼，那我咱就听这名改出来吼。所以这种个情形，这是来改危险啦吼。所以伫遮讲哦，咱来空中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吼。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创修后所带来歌曲。今生最爱的人，是咱大地家己新港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蔡律师你好。
2: 哦，你
1: 好。嘿，我再给你看，你都无人接。
2: 啊，我就是那个机哦，是机是
1: 机啊。哦，我要进，嘿，什么贵事？
2: 我这个是在问，在问你啊。
1: 哦。哎，因为这个新闻台下靠，所以有天有听的，把那长话写说出改讲的来。
2: 哦，
1: 哦，安尼哦，检查都无安逸啊，就对啦。反正真好啦。有有有。哦，这阿十八千买改讲胆固醇大，身材好老的呀。公民拢介好人哦，有安真好啦。
2: 我
1: 在找
2: 我
1: 左边，帮
2: 我
1: 左
2: 边啊，问啊。
1: 哦哦哦，
2: 安尼
1: 哦。
2: 我来住啊，我是帮好你
1: 接，接
2: 号码
1: 的。会使啊，会使啊。
2: 啊，接好，你来接来
1: 挂。有有有。
2: 啊，我就是我接我，我接了都久的，我就去台中。
1: 哦。
2: 去台中。
1: 哦。
2: 无，你就去台中哦。
1: 嘿。
2: 无。无改，无调整。
1: 好。
2: 在台中，
1: 哎，
2: 买个是两，一个朋友，有那摆也无接，无要紧啦。
1: 哦哦哦哦。
2: 啊，我出来去，去去检查，啊出来去挂报告。
1: 好。
2: 拢
1: 无安逸，安尼做好个啊，安尼就拢改善到真顺舒，真好啊。有。
2: 我叫我去指导，指导人，我来讲，就带我去挂报告。
1: 嘿嘿。
2: 挂报告也无紧
1: 咯。
2: 哦。啊，今晚，如果。我
1: 是无同情，哎，
2: 因为是爱
1: 十八点。哦，对啊，对啊，安真好啊，继续甲对咧啊。
2: 哦，我食
1: 咪
2: 三罐
1: 啊，
2: 四罐
1: 啊。哦，安尼哦。
2: 啊，食了后
1: 都就啊，你当下稳定啊，就站一粒就会使啊啦。
2: 我来逛，阿是帮你接。
1: 好好，啊，恁早起闹钟，恁就叫一顿一粒叫三粒叫康。
2: 我老公讲安
1: 尼。要要要。要。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啊，后日到啊。好，好啊。好啊，你好。好。哦。哦，究竟究竟你坐南瓜盐嘞？要坐落安较紧啊。哦，
2: 好，哎呀，那个不是等于十，五片啊，十片啊。
1: 哦，哎，内底六片。
2: 十
1: 块
2: 六片，哎。当时几样好些，我到去了，等我到过来逛，然后到过来逛。
1: 哦，好啊，好啊。
2: 我没吃三罐啊，四罐啊，没吃其他的。
1: 哦，好，好啦。
2: 啊，你问我再搞
1: 我
2: 吃。
1: 好，我问我再先给你吃哈。
2: 啊，我那搞笑了，我那天人家鱼啊，鸡肉要弄料起来了。
1: 哦，好，好。好，好，没啦，谢谢啊，好好，感谢你哦，好好好，再见哦，再见，再见。

0: 是咱住伫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医美吼来讨翕相吼，啊第一波公布17间违规的诊所啦吼，卫福部要求各管区每礼拜拢来更新吼，啊这个送足鸟啦吼。啊，我怀疑讲有来装针孔啦吼，啊，这个北检吼约谈两个人，各20万来交保了对啦吼，啊，会使讲过来经这个医美的诊所，包括着这个针孔偷窃的事件吼，卫福部医师查询系统美容医学专区吼，怎公布侵害病人隐私？遭受裁罚的医疗机构的名单，第一波17间的诊所吼，啊，会使讲入内啦吼，包括艾尔利啦吼、光泽啦吼、圣宜等连锁的医美诊所吼，拢遭受着罚50万，啊，含停业6个月的处分啦吼。
0: 那安尼照你讲起，可能普遍性的做医美的拢有增，
1: 拢有增较侪吼。
0: 只不过是讲
1: 红查掉，红
0: 查掉了，其他一个较少
1: 打开啦。所以对着这个艾尔利来爆发掉这个偷窃的事件以后，台北市的警察局配合卫生局等的单位来稽查，发现讲这个宋祖鸟吼。生殖中心台北区手术吼、手术间啦吼，怀疑有这个摄影的设备吼被贴啊留落来的这个孔洞的痕迹吼，台北地检署长指挥着警方吼来搜索，约谈事实者负责人吼谢家林啦吼，现场经理吼啊这个吼林千佑吼到案吼。检方依照妨害性的隐私罪吼侦办吼，侦讯以后，两个人拢以这个20万交保了掉了吼。卫福部累计吼稽查1090间的美容医学机构吼，啊有41间了吼，涉嫌针孔偷窃吼。各管区的卫生局依照违反着医疗法第108条，将属有伤风化吼，含危害人体健康并无正常的业务啦吼，分别来解发的掉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医美诊所的头家啦吼，啊，唔忙做这个工课吼，忙做这个工课吼，让大家拢。
0: 今日一个炒个假水羹吼，
1: 对哇、
0: 啊，安尼应该个拢通常拢有蒸啦。
1: 对哇、啊，安尼阿介吼，人也唔敢去你呀吼来就医呢吼、所以伫这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白歌曲，吴俊宏跟这个朱海军所合唱的歌曲《放假见光》，是咱住伫台南客家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林秘书好。
1: 你好。
2: 哎，
1: 好。
2: 哎，啊，我食你的广告，食了就好。好。啊，我是讲吼，我暗时间未困。
1: 哎。
2: 困到点半点。
1: 哎。
2: 啊，我是讲出发点加点半，你看当时刚才在讲。
1: 哎呀，你让这个吃啊，哎呀。
2: 我一样做一下，我是平安哦，哎，咖啡粥我弄加生啊加五。
1: 哦。
2: 哎
1: 呀。会使啊。
2: 我
1: 是讲给你问，
2: 哦，无
1: 食饭
2: 就开始
1: 哦。哎、欸，三八个只，十八斤一条健步，八条叫三顿食。
2: 哦，叫三
1: 顿
2: 食。
1: 嗯，恁较好。
2: 啊，健康拢是需求，爱讲我听，甲你可以。
1: 嗯。
2: 我对健康是需求，食了讲
1: 好。哦，那个是胃退化伊啊啦，啊，胃是胃、是养。
2: 做咱的神的好。
1: 对啊，胃是咱的心脏的胃要上去，脑上未够啊，所以咱。头壳就会晕、会晕、会肌啦，
2: 这样。哎，是袂晕啊，倒、落就肌啊。
1: 我呢哦。
2: 啊，坐起来袂
1: 啊。然后你家就怎么看门
2: 啊？
1: 哈。
2: 是啊。我拢，你个电波，我拢有在照片。
1: 好啊，你哦。
2: 啊，袂歹啦，你哦，好舒服呀。
1: 啊。电波吃了有效了，对啦。
2: 有啊。
1: 哦。
2: 啊，我是脚骨吼，真正吼，
1: 嗯，
2: 即来推刀啊，咱戆戆去开呀。
1: 哦。
2: 第二卡工叫我恢复哦，我无啊，开刀开了无啥好哦。
1: 哦。
2: 啊，我想讲食你个健保，啊，你个健保我罕要诶。
1: 诶，对啦。
2: 啊，较未算有事啊。
1: 有，有，诶，未算有事，有未？
2: 系啊，啊，你喏哦，我拢准时六点半甲恁听。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谢谢
1: 你。感谢啊。
2: 哦。
1: 啊，你安怎穿好呢？
2: 我走啦。
1: 哦。好
2: 啊。
1: 哦，超。哦，超小姐哈。
2: 系啊。我是讲吼，安尼无。
1: 但
2: 你
1: 那你
2: 黑
1: 骨的身上
2: 哈人跟你摸。
1: 哦，好啦、
2: 啊，
1: 好啦、
2: 啊，
1: 好啦、啊，好啦、啊。
2: 问题吼，那
1: 么
2: 吃卡。
1: 对啦，对啦，
2: 他
1: 放
2: 心。我拢十点半
1: 吃
2: 吼，
1: 哦、
2: 啊七点半就
1: 分。哦，哎，真是
2: 真巧合。哦，你吃
1: 成
2: 四粒，
1: 哎，七粒。哎，对对对，对啦，有。
2: 哦，好。
1: 哦，好好，感谢你啊。
2: 谢谢你
1: 啊。好，再见哦。
2: 好
1: 好好好，感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带你超准的。做小姐，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食咱个八仙健步丸，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吼。所以咱个八仙健步丸专门对着咱患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有当时咱个乡亲个朋友。黏着酸痛的症头吼，啊，若无食咧酸的，食咧痛，引起咱的骨拢会红、会烧、会肿的情形吼。咱的骨头、关节、骨膜不时拢总会烧、会肿的情形，啊，是容易来闪着、转着，两骨不时拢会酸痛，脚骨拢袂支力的，这就爱赶紧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非常的好。啊，你若讲平时困袂去吼，啊，你就爱来食咱的速八千，速八千有 DHA， 当来甲伊过脑，所以对着咱老大人平时困袂去吼，食速八千效果非常的好。爱家人民，你们苏南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还无像现在速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七的空中，自己的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正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这首日记本的歌曲哈，岸边指标哈，是咱大地台南咸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妙书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初二。古历的四月十七礼拜二，
1: 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秘书跟交流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要寄药来吼，要寄药来，一定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计工对当收到药啊！吼，邮资运费拢有关。公司来付吼，啊，咱拢总唔免客气哦吼，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哦吼，赶紧吼，电话甲卡起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赖先生你好哦。
2: 我家最近加热。
0: 哦，台湾热，
1: 拢热。
2: 啊，伊个媒体咧报吼，讲大中市啊吼，迄冷气讲有人咧偷放咧。
1: 哦，安尼哦。
2: 迄冷气就倒掉咧，他会去偷放吼，嘛奇怪吼。
1: 对啊，冷气唔得无咧吹时，他会当偷放啊，有咧吹变哪放？
2: 啊，吹就哪无风。
1: 有咧吹啊，你搞放我就知影。嗯。
2: 啊，你啊去看啊，你人个再倒去啊。
1: 哦，安尼哦。
2: 差啊，上关在啦！你起来看人就再走。
1: 卡手遐紧哦。
2: 哦，个单只睇卡手足紧嘞。
1: 哦哦哦。
2: 诶、欸，阮只某人咧做装潢的吼。
1: 诶、
2: 欸。伊恐怖咧沙子伫楼卡吼。
1: 好、
2: 哦。啊，伊伫楼顶咧拍红墙咧，顶个诶轻钢架吼。
1: 诶、
2: 欸。啊，顶顶吼是无风啊，来看个哇，恐怖咧沙公叫冒起。
1: 冒起啊！你哦。哦，我在家乡。
2: 对啊，我讲话吼，春天凉吼，
0: 嗯，
2: 一大同市迄个龙场所真济啦，
1: 哦，
2: 啊，你看你捌听人讲大同市是越美丽，你捌听过？
1: 唔捌嘞，
3: 你
1: 唔捌啦，
2: 啊，人就真奇怪嘞吼，
1: 对，
2: 即人啊要人偷啊人哦，什么拢中偷，
1: 安尼哦，
2: 什么拢中提，
1: 哦，
2: 啊，那卖人啊，你啊像咱两，你咪说咱两故意甲要害伊者吼，
1: 嗯，
2: 卖就是卖。看人连看嘛，歹去遐看，无迄种的心啦。
1: 对啦，
2: 别去人偷睇，别去人睇物件的心啦。
1: 有，
2: 国会春天凉哦。
1: 嗯，
2: 我妈妈实在足厉害，足够你呐。
1: 是啊，
0: 你到今下仔妈妈教哦。
1: 哎，
2: 我咧刚才卡生念掉咧俩。
1: 哦。
2: 我咧刚才不无，今次嘛我看哦。
1: 嗯。
2: 反正我那红尊去不去啊？
1: 安尼，啊，你得爱感谢阿母啊。
2: 因为要
0: 搞火，
2: 要
0: 搞四两条嘞。今是今日无两条嘞，今是今日找个胖点咯。
2: 我这用头剃，
1: 安尼哦。
0: 不是用头剃，就是你记住吧。
1: 啊，你都到底讲话，你太拢关心大众的代志。
2: 我来媒体部啊，是事事事无共头剃，天气啊，怎啊做？天气长促销啊，你只。你讲睇天气，我知你真好，你卖真好卖啦。但是你要替别人想嘛。
1: 哦，安尼哦。
2: 你看，人阮查某，阮查某嘛是有加天气啊。
1: 哦。
2: 我今晚买药在用呢。
1: 安尼哦。
2: 真好用。
1: 对，哎呦，要珍惜啦。哎呀，
2: 我系珍惜，你妈系珍惜呢。
1: 哦。
2: 你个查无啊？我个查歹啦。
1: 哦，安尼哦。
2: 系啦，上好是拢买啊，怎用个到底啊？
1: 对啦，安尼好，你这人有头有尾啊？那好，
2: 对啦，
1: 喝高杯啊！
2: 祝你康啊！
1: 好，谢谢哦，
0: 拜拜，
1: 谢谢哈，再见哈，我要跟讲笑啊哈，啊，咱乡亲那边要上山哈，赶紧哈， 免付费的电话0800-7888-9的电话，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小卢网站。
1: 嘿。
3: 我好要鼓毛你吗？
1: 哎。
3: 我太太要甲你订药啊，你接。
1: 好，好来，一算来，一算来。电话等下嘞，谢谢。
0: 电话
1: 等下嘞，谢谢。我叫助理甲伊抄解吼。因为咱好买啊，目前无指定药房啦吼，啊那无方便的，就有关公司来甲你寄吼，今来寄明仔载就当收到药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尤其即马有诶指定药房一罐药啊，你若讲1500块伊不爱甲你送吼，啊不要紧啊，你就卡来吼。啊，阮
0: 一罐港珠贵啊，
1: 对，阮一罐对，咱来寄吼，一罐咱来寄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希望咱的乡亲那边大家都唔免客气啦吼，尤其咱有当时药啊呐，占掉的吼，真正太费钱吼，耽误咱的病情，啊，有当时愈来愈严重啦吼，啊，咱乡亲那边大部分我甲听起来就是安尼吼。在吃药啊，拢无照起工吃吼，当时啊，
0: 艰苦较要吃。
1: 在艰苦的时吃一盖啊，
0: 啊无想到较吃。
1: 啊，无咧艰苦就袂去吃呀吼，就袂去吃吼。所以你不管是咱的药啊，是讲你有医生看药啊吼，哎呐，叫你爱照三顿吃，你就爱照三顿吃。一个吃四盖，你就一个吃四盖啊；一个吃一盖，你就吃一盖啊，早唔一盖吼。啊，咱你定爱认真吃啦吼，尤其有诶一寡即个吼，查甫人啦吼，查甫诶吼，拢爱有人拢爱查某诶吼，家己诶太太，骑到伊诶手安尼吼，啊地去甲攀到伊诶手安尼，较要吃呢吼。
0: 安尼，你有当时较要治疗毛病较困难咯、
1: 哦。另外，
0: 有当时恁太太比你记得较慢，都袂记起。
1: 诶，因为是有诶老爷诶心态吼，老爷吼。
0: 很疼哦，阿妈都做伙是爱互相哦，我没做老爷，
1: 拢爱报家红台啊，吼，拢爱报家红台吼。像咱这大孙的大些吼，以前伊家己我甲讲，因母对伊介好啊吼，因老母对伊介好啦吼。我是感觉讲，咱的人本来就爱安尼吼，爱饮水思源吼，爱知咱为对来吼，啊介咱就是爱好啊吼。来给咱的时段友好吼，啊来好啊，疼惜咱家己的母亲啦吼。所以我常咧讲啊，即卖有当时啊，咱的囡仔吼，咱的后生媳妇，咱的祖囝囝婿，无咧敢关心。啊，咱人两个老的搁低的是爱互相关心啊，互相照顾啊吼。啊，万讲，诶，翁吼，拢大部分拢爱母照顾吼。有当时啊，母咧安怎吼？这翁嘛是爱较好嘴的吼，嘛是爱。甲某安慰啊，甲某照顾安尼啊。
0: 有听到有诶啊，有诶翁啊，无安尼做少年个安尼，无好甲老安尼。
1: 哦，安尼哦。
0: 我感觉安尼日子是变哪过？
1: 少年就见甲老安尼哦。哎呀，
0: 安尼日子是变哪过？
1: 见甲老啊，而且佫生过来惊安尼啊，啊，你这介奇怪哦。
0: 对啊。
1: 安尼哦，啊，起码吼教育部啦吼，教育部讲。对着这个高位吼、哦，要来导入这个唾液快筛吼，来缩严了掉吼，因为这个丧尸烟弹吼，探头行真严重了掉了吼。哦，啊，较早是讲安慰他们，啊，今嘛是丧尸烟弹吼，应用着这个俗称吼，丧尸烟弹的这个吼，依托米鼠等新型的毒品吼。啊、来探讨校园啦吼，教育部长宣布讲，今年九月开学以后吼，将要来导入这个吼唾液快筛机制啦吼，在嘴暖吼，嘴暖来检查吼，啊看你有食这种的毒无吼，作为高风险学生啊，早期的辨识的工具就对啦吼，啊会使讲。教育部吼，啊，这个特殊书的书长吼蔡宜进指出讲，因为这类的毒品透过电子烟吼载具使用吼，外观不容易来辨识啦吼，增加校园防治的难度吼， 因此吼，顺现有诶这个吼尿液筛检的机制吼，还可引进这个唾液快筛吼，作为第一线风险诶这个辨识的辅助的这个工具啦吼。哦啊，感觉讲，即马是安那时代人拢做好康诶，啊无这囡啊，你食多爱开介侪钱呢吼，
0: 食多
1: 爱开介侪钱。
0: 而且个安尼，几乎他逐工拢爱消费，
1: 对吧？啊，因为这食会调诶啊，会调诶。我是听人咧讲啊，讲一般吼，也先囡啊有当时讲，像爱讲食诶安慰他们咧，讲一概讲爱一千块啦吼。
0: 哦。
1: 我啊！你是大人，
0: 自己那有通啊？收
1: 一个是大人，自己敢有一千块啊？我这囡仔来接安尼，安尼一个月得三万安尼。啊，而且这种的物件愈接会愈重的吼，愈接愈重的吼。啊，我是感觉讲对着这种吼啊，当然下头吼下头安尼就是介好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上重的就是咱的家长啦吼，咱的家长啦吼。你有当时啊你。你家己的囡仔安怎你唔知影？迄只松鼠烟蛋安尼食咧到底吼？你啊看，跳都歹小虫啊，啊伫厝诶乌白跳乌白迄落啊吼！啊，这是大人根本拢总唔知讲，你家己的囝咧食毒吼、嗯，所以我
0: 看伊个安尼行为，我看
1: 嘛。对啊，伊行为你得看我、嗯，所以我是感觉讲，
0: 有诶拢是大人咧包养啊。
1: 有诶是大人人拢总一直拢阿囡仔拜拢怪下头啦，啊，无怪
0: 怪政府。
1: 这边啊，快啊，行啊，咁破呢？

0: 你好，
1: 又叫你好，
2: 你好哦。
1: 哎呀，元朝那个未到啊，先甲到个死啊，迄小啊，迄想过赶紧啊，迄一定爱甲大叫啦，再爱管啦。
0: 哦，
1: 哎呀，哎啦，无你安尼检查啥检查啥，无啥小内容啦。
0: 哦，
1: 哎呀，哎
0: 呀，啊，这老师的要驾车，啊，对哇，伊拢讲大大家的检查
1: 车。哎呀，你一定爱甲大叫啦，则未愈来愈严重啦。
0: 哦，安尼哦。
1: 哎呀，迄都爱自行啦。
0: 哦。
1: 第三乱乱啦。
0: 哦，好啊。
1: 我台湾人乱。
0: 哦。
1: 因为较早英国。你当然无会感官意思啊！
0: 哦，
1: 谢谢，
2: 谢谢哦。
0: 好，来先来听歌哈。
2: 好，咱来摆一首大家老歌，吴俊怀所带来歌曲《可爱的花蕊》。是咱大地家己客口的林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欸，你好。
1: 林妙淑，你好。
2: 林妙淑哦。
1: 哎、欸、哎。
2: 那个哦，我你四样的话，我拢出来，拢变变。
1: 好啊，你好。
2: 表扬。
1: 好。
2: 正讲吼，
1: 嗯，
2: 你的健步完哦。
1: 嗯。
2: 我今麦进前食了有好。
1: 哎、欸。
2: 啊，有好，那原在个安安安安安。
1: 哦，你好，好啊，未。

0: 啦，好啦，未影响。
1: 啊，我今麦吼，全部我应该食八粒，啊，小把先加食两粒。
0: 好安尼，是。
1: 你如果确实有要赞，
0: 好安尼哦。
1: 向阿向介绍赞哦。
0: 嘿。
1: 我这那吼，干那切，阿来西龙要扫扫木炭。
0: 好。
1: 哦，是那扫不要十担。
0: 好安尼哦。
1: 听你的电话接到，你的信。你那个制造站，就那好啊，利利啦，啊不好。那愈济人，我就愈少啊。
0: 好啊，
1: 愈济人我就愈少。
0: 哦，这，
1: 你的那
0: 个。啊，好，改生意我赚啦，要。
1: 啊，好啦，好啦。
0: 要，要。
1: 你的鱼我较生意
0: 好。好啊，你哦。
1: 恁的鱼我真好。
0: 嗯，啊，你到底对？
1: 我到底北港口，我拢行程，我较早叫你，不叫你叫来。
0: 好啊，你哦。要啊，你啊。
1: 我都不敢用声打给
0: 出来。好啊，你那请我呢？
1: 我姓李。
0: 好，你谢啦哈。
1: 我家本家算靠我用。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李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伊讲又来吃咱的药品，四项的药啊拢有吃过。啊，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伊讲伊有来食咱的八仙健脾丸，骨头的酸痛吼，啊讲即马吼，即马搁牙开啦吼，因为咱若是讲头了超过50岁以上，啊咱的骨就会慢慢啊来退化啦吼，啊咱用咱的八仙健脾丸来讲，听咱的骨精髓和八丁甲治疗好。自然就别来引起着骨质受伤、骨质退化，还是讲做风胎落大雨来，这着牙盖酸，遐着牙盖疼，引起咱的骨质、咱的关节、咱的骨膜不时拢会红，会稍微肿的情形来产生啦吼。甚至咱做一下较粗重的工课，就会来闪着腰，啊，就会来转着，这种拢来食八仙健脾丸配合咱的速八仙吼。尤其讲伊患着即个少症啦吼，啊，会使讲十多年的少症，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了拢已经好去啦吼。因为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内底含有极健的成分，这是种的好的配糖体吼，为有法度甲咱细胞内底顽痰，甲咱清清出来，同时会当强化咱的气管，增强着咱的支气管的内壁。排痰的纤毛运动，把遐歹物件清清出来，自然，咱的细胞在喘气就会大白，细胞在喘气就会大降。老师爱认明，因为苏康教授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药品。

0: 黄色电所带来歌曲《英雄》，是咱当地台东富冠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由琼生甲咱提供，我琼生保护卫生，
1: 我琼生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金宝丸，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台中精武是福伦连锁药局，乌日全城连锁药局，南投市公园个福伦连锁药局，保利集成田中银村，新港信安二轮啊清华，北港新港永兴轮贵中爱，德佳来波保健吼，药剂是普爱同药局兼药剂药局，高雄市桥头一南同，潮州是东梁个信安来波第一，高雄也药局。万丹小培古香店顶边啊，柏林庙叫九如街啊，农友啦吼。滨东区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柏林庙叫，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哦吼，啊，咱的乡亲时代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拄啊，阁有人要上山的，赶紧哦吼，全国。免付的电话0800-0072-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拄啊咱讲到介侪吼，即、這个独家的即个问题啦吼。啊，但是吼，啊，大家媒体的报道吼，啊，太拢遐咧做啊吼，媒体啦、电台啦，
0: 抓袂完啊，你吼。
1: 对啊，讲即个五月中下旬吼、啊，即、這个扫荡即个毒价吼，总共查获到1058件吼，啊，有42个嫌犯来甲拘啊吼。这政府咧做呢吼，这嘛是有42个嘛是甲列开甲关起拘啊吼。啊，看会惊啊，未惊吼。
0: 政府拢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哦。对哇、啊，咱的健康嘛拢有在做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啊，你好。
2: 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
1: 哦，寇先生你好。
0: 大爱寇先生你好。
2: 你没事啊？安尼讲无虾米嘅电视嘛，咧讲诈骗咧，甲毒驾、甲酒驾这咧，但是嘛是无咧改善咧，无啥改善着。
1: 对啊。
2: 逐天嘛是有你看警察，逐天嘛是抓到有啥啥，当都是有人，因为这吼、哦，哪里讲嘅讲真正歹改啦，你毒驾嘅人，毒食、毒嘅人，一家就掉，你要改嘛真歹改啦。饮烧酒嘅人，伊也饮掉，要改嘛真歹改。哦，我恁两个会使咧讲，这翁仔某大概都爱互相，大概都爱互相来
1: 交流。
2: 哪讲会讲，什么代志都爱互相来讨论，还是讲什么代志都要互相来鼓励？这是较早的人较有安，即卖人无安的咧。
1: 哦，安尼哦，
0: 是哦。
2: 啊，在老岁仔人，你在较侪是你互翁爸翁妈一孙，嘛恁咧目屎老的目屎。那老那老看见嘛，那做
1: 咁啊可以煮饭啦。
2: 咁加工要走，起码唔是咧。你讲三两句话，伊都无咧心理啊，哎呀卡，都变变来离婚，变来创啥？
1: 安尼哦。
2: 较早老侪人拢讲，哎，阿婆都少看侪。啊，其实讲诶，伊较早管理个性格是只阿婆那讲是叫真正少看侪。
1: 嗯，
2: 对
1: 啦。
2: 你都是真正少看侪，我无爱听。你阿婆到店的时阵，你有的是安怎来？都只能结果去。搞到这个时阵，死搞后底下来，好真好嘛有啦。但是都，哪讲啊，找到冤仇人，找到你就是来，但我也来个什么？会较早人咧拍骂，伊拢未走，即马都无通，社会都无讲。当然是翁仔某是做伙，是大家这样互相上好啦。你个体会就讲，你个体会讲去病院看的时阵，老的甲少年的，你要看老的杀男是查甫，老的杀查某，查某老的杀查甫。那无就是拢外头咧杀
1: 啊！哦，对啊。
2: 翁仔某两个伫咧斗阵的时阵都互相。你如果一个年纪若到的时阵，少年的，你要叫少年家独去病院，但是较少啦。 大部分拢老的照顾老的较济啦。
1: 哦，
2: 正经无啊多多一头去。
1: 哦，
2: 伊老请我就请，那无请我就会。
1: 嗯，
2: 后生早囝人因都有个人个人的康客做，那有用人去甲你拄？咪是都系老的过老的，身体内底人过。阮隔壁这三四个时间搞到来拄三四个，就才报第一行的台起我卡。
1: 哦，
2: 因拍因的手机啊，讲因的话，
0: 啊，就时间
2: 就报第一行啊，都报第一行啊，头尾坐拢成车几钱出来踩的，在平顶的，啊，因拢是同款安尼。
1: 哦，
2: 啊，你都准时下早是十点外，下晡是三点外，
1: 都
2: 踩机啊，直接。别的对象，
1: 这本身啊，
2: 别讲话啊，新疆别讲话呢，讲话差讲，啊，后来坐咧头淡咧，安尼坐到度孤度孤啦，
1: 啊，
2: 这就是咧，这阮离阮家无介远，我就拢下晡时啊，下早时啊出去的时阵，都看到因事先都那菜地啊，咱林秘书过菜地啊咧本身啊，因讲因咧，因讲因咧，啊，这属于的代志，所以在老岁仔人咧度过这段时间中，大家互相照顾，少哪讲的。两个小和尚啊，你是上好啦，
1: 这样
2: 是头，无事都无法度啦。但事实啊，所以身体大家小寡顾着啊，保护健康要紧，祝大家拢平安。
1: 好，
0: 谢
1: 谢
0: 哈。
1: 马上要上线哈，咱啊，你线顶咱继续个量哈，电话继续个量哈哈。所以有当下咱来对家己较好诶哈，啊有当下翁来对婆较好诶，阿婆来对翁较好诶哈，啊无当下嘛，少年也无用，人来甲你照顾啦吼，啊有当下
0: 少年有少年诶工课啦，
1: 啊有当下你呐到时吼未使当时，伊请一个外头来含你做伴安尼尔吼，啊甲你塞起塞倒啦吼，啊像诶咱过前咧讲啊讲因遐有三四。也用杀去遐吼，啊，大家伫遐，大家在遐吃饭吼，遐吃饭。
0: 对啊，哎，最主要是因要去遐小吹呢，
1: 小吹啦，
0: 不是讲杀去杀去别人去去遐要偷迄落人用数空气安尼看外口的世界安尼，不是呢？
1: 是哦，
0: 是因外这边都讲家己要去啊，要去啊吃饭。
1: 哦，
0: 嘿，啊，讲代志开讲，
1: 也开讲安尼，日子较好过安尼安尼。哦、所以这个为着要来强力来遏止着这个毒价吼，经济部五月下旬启动这个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价含这个动员啊掠毒的专案吼，配合修正这个执法的天数含预防性的区啊新制吼。五月中旬到今啊，总共查到1058件怀疑的这个毒驾案件，42个同犯吼，累犯遭受拘押了，对吼，关起来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秘书你好，上头大家拢高大，
1: 小雪你好，
0: 小雪你好哦，
2: 林秘书，
0: 请讲、欸，
2: 你讲查这话多的十几哦，哎、欸。伊讲有听有钱做较多呢，哎，话真可怜，你话啦，今啊上班真不嘛上班，啊今啊塞车，对哦，啊你讲一个换一到到，你讲一个正正一个外路啊三万块呢？
1: 哦，安尼哦，
2: 啊三万块两个，另外两个阿妈就做一个赚偌济哦，哎，一个赚到我这两个阿妈赚60,000啦，
1: 嗯，
2: 哦，260,000，你那卖借他2,000再。哎，我真可怜，这个老伙会贵，这个猪肉包包嘞吼，啊，当我这等下看的，啊，唔只等下就等下甲换换安尼样呢，啊，贵啦，但甲坑边啊，对，啊，用卡放起就不多就换，这回啊去啊去啊去老人中心里啊那些啦，啊，总之我做一搞，我记得3万块，哎，伊一个3万块，不简单呢。
1: 哦。
2: 做这这个钱真歹赚，你讲真，那股票好好。好，很多只好呀，一般传统的股票无好呢。
1: 哦哦哦，
2: 那就一般股票，我们站面人讲，人讲即个要讲要地房地产买好吼，就爱开始开始真爱做股票，一转就开始真好啦。
1: 哦，蛮好的。
2: 政府条不好呢，做啦。
1: 蛮好的，讲啊。
2: 那房股啊吼，比较安
1: 排。好啦好啦，我喝卡喝，我喝卡喝啊。
2: 安那关系啦 ，OK 吧。
1: 好，谢谢哦，我
0: 喝卡喝，
1: 别空哦，我喝卡喝，坚持卡也喝啦吼。 啊，不要紧，有时候阮做服务的吼，要寄药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当收到药啊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
2: 我本来少年人哦，上输烟弹能吃，因为吃他靠空虚呢，
1: 对吧？
2: 哎，食过，哎，作少，
1: 哦，
2: 他物件是作少，所以大家买会起。
1: 好安尼哦。
2: 哦、对哇，足足个好，本人拢总有，拢有查票，拢总有。
1: 哦，
2: 伊真个俗啊，千万茫食。
1: 哦，
2: 诶，食过啊，拢空虚呢。我食足多，开车驶去水沟啊啊啊！去人，咱对面个老伙仔咧运动，去人弄一大堆。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可更少年啊，唔茫食诶。
1: 好，好啦，嗯，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有小弯车哦，不会吼，卡着咱冰通空班7070000的电话，外观区外婆老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空班7070000的电话。
0: 南北光刻哦，红牛红所带来光刻，一支小雨伞。是咱大地家己记得的过，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

0: 能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小李讲你住伫潮州哦，
2: 啊，
1: 我请我你。
2: 我姓纪呢。
1: 哦，姓纪哦。
2: 对啊，我现在我卡阿未去电话
1: 啊。哦，安尼哦。啊，你讲食咱的多肉为啥食了足好个哦？
2: 足好足好
1: 足好。哦，啊是拢胃拢安怎样？
2: 胃吼，我食兰州也是对，拢是做两步无。
1: 哦，对啦。
2: 啊，拢装济食饱就坐落。
1: 嘿。
2: 啊，拢一升水。
1: 哦，一升水有好。嘿。
2: 啊，我兄哥也是安尼。
1: 好啊。
2: 啊，我就甲伊讲，我就甲伊讲，你掼这来食，伊本来我迄日甲掼伊，啊，伊就讲伊要咧食胃药啊，我讲你胃药啊卖食啦。
1: 好嘿嘿。
2: 你掼这来食，真正够用啦。
1: 好
2: 好好。食两三罐啊就好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就安尼甲讲。
1: 对啊对啊。
2: 我拢有过人要食，我家己就是食好啊啦。
1: 哦，你拢总是诶食几罐？
2: 食三罐。
1: 食三罐啊，胃拢会一加升啊，个会安怎？
2: 啊，就安尼。袂爽快安那？
1: 哦，袂爽快哈。
2: 啊，食一个真正好。
1: 哦，食一个真正好啦。
2: 啊，好哦，我即马得个罐子罐细罐来。
1: 哦，是是是是。
2: 怪怪，搁个食起
1: 来。好安尼哦。嗯嗯，对啦对啦。
2: 咱得真正干嘛？
1: 对啦。
2: 真正真正，听你这部真正参加红梅呀。
1: 好安尼哦。
2: 我就爱听，
1: 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对啊，我都读恁遐先高中个啦。
2: 哦，
1: 呀，
2: 我是伫兰州搬来。
1: 哦，兰州搬来吼，晓晓啊，继续甲食就好个你啦。
2: 哦，啊，迄个白线布王，我即马就要
1: 过这边卡。哦，卡恁啊，迄个是因为你这会变骨伤，啊，你就要食好。啊，那无吼，做红胎就大好的，也该生也该吃。
2: 管啦，食了爱搁管一管呢。
1: 诶，一个疗程爱三个月，啊，一该食八粒，啊，照三顿吃安尼较好。
2: 好，
1: 好，好，好。
2: 我之前有食，差不多一半落
1: 去。哦，对啊，对啊，好。
2: 我是讲要问你看卖啊，我卡袂入去，啊，
1: 侬安尼啊，
2: 讲家己食尔，我头下是食五粒五粒，安尼
1: 讲讲。哦，较效果较慢啦，晓。
2: 啊，我起码我食八粒，食两顿安尼。
1: 哦。叫三顿食较好啦，
2: 哦，
1: 就较紧好哈。
2: 啊，食饭饼啊，饭下。
1: 哦，饭前接收较好，安那未记只食饭后嘛，无要紧。
2: 哦哦哦，饭前接收较好。
1: 要。
2: 啊，我唔知呀，我拢食，安尼我怎么个来食？
1: 无要紧，啊，恁啊，迄个潮州东阳新安啊，南州电源拢有咧卖啦。
2: 我是南州。
1: 哦，三间拢有啦，吼。
2: 就我较
1: 多啦。啊，就。对那些个包装老人也自己乖啊，
2: 我知，我爱南州馆，伊赚亏啊，成都馆
1: 都。哦，对了，对了，有。
2: 好啦，好啦。
1: 哎，恁南州迄个吴女士无，伊无证恁背无见证无，伊个镜头足严重，按左镜因头家忙食好伊啊。
2: 哦。
1: 有。
2: 好。
1: 对啊，保护啥呢？佮保护大只啊，就只个只啊。
2: 那。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
1: 啊谢谢啊
2: 恭喜们多
1: 听哦谢谢哦谢谢好啊谢谢哦
2: 好
1: 再见
3: 感谢咱带嚟潮州的纪律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讲治疗的一切酸爱吐酸水啊胃肠未爽快食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效果非常的好
1: 谢谢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老蒋老蒋
2: 啊，谢谢你的荷兰卡币。
1: 好、
2: 哦、啊，我给你给我加一罐送八千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太谢
1: 了啊，没啦没，不要紧不要紧，你什么大名？
2: 张阿芬。
1: 张阿芬啊，哈、
2: 哦、我是讲吃到袂歹啊。
1: 好好好，
2: 继续吃。
1: 好安尼好，
2: 哎啦，好老伙啊，都是蹦蹦吃，吃到头壳开裂，会夹起来。
1: 哦，对对对，
2: 拢我是医生啊。
1: 哦，对对对对，吃了
2: 差，
1: 有差哦。
2: 继续，
1: 要诶继续加吃，诶你咱有当时啊，你会做啊吼。像咱的血管，咱用咧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啊，像迄咱清水沟啊，甲清清的吼，
2: 对啊，
1: 对啊，清清的安尼。
2: 啊，捌的哦，啊，唔知啦，去倒买啦。
1: 哦哦，好啊。好啊，啊，你住伫在中华呢？
2: 中华
1: 区哦。OK 好啦，吼，我要见你嘞，你嘞，今仔行我才来搞啊。
2: 好啦，好。
1: 哦，感谢你啦。
2: 谢谢。
1: 哦哦，好好好。
2: 谢啦。
1: 啊，甲只头会清，那会面啊会清啊。
2: 哦，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嗯
1: 嗯嗯，哦，安尼真好真好，
2: 哎，
1: 较侪，啊无你也咧寒天来吼，
2: 会
1: 惊哦，
2: 哦
1: 哦，对，安尼吼，
2: 要
1: 安尼人就是爱保养啦，人啊含车拢爱保养吼。
3: 好所以咱的药丸吼，软球啊会做了较大粒，就是咱的成分有够啦吼。啊，而且内底搁有纳豆红曲，搁有红花籽油、鲜榨月见草油、红景天，所以对着咱的妇女朋友，时常脚的麻、手的痹、头壳的晕、头壳的晕、头壳的痛，时常拢食一寡止痛药啊，食足侪拢会好袂长久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来甲你清血油，打通你的血路，预防高血压，预防急性症，预防脑中风吼。所以咱介侪乡亲的朋友，那寒天啊来吼，介侪人拢患着脑中风的吼，就是白话讲的做颤动脑筋啦吼，也是讲患着心肌梗塞吼，白话。讲啊，做急心症这种的情形，拢赶紧来甲食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自然会当甲你的血管壁内底清乌清清清，清乌足清气的吼，自然就袂来引起脚的麻、手的痹、头壳的晕、头壳的晕，患着急心症、脑中风的症头，拢总含咱讲拜拜吼。爱健明，伊秘书感谢卢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速八千。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油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